0: 你有什么要给丁敏说的？
1: 听市长的。那我说两句。在场的几位，有一些是跟我一个军校毕业的，甚至有几位还高我几级。对于师长的委任，可能不太服气。当然，师长可以不用我，我可以带着我的旅部走人。但是我崔文奎想问问几位，你们谁比我更有资格留在这儿？你们谁比我崔文奎了解陕州的地形？你们谁在陕州的地界跟日本人打过仗？你们更有谁跟日本特高科的田园正雄正面的打过交道？你们如果没有，就把嘴给我闭上，听我指挥。
0: 我相信崔旅长的能力与魄力，一定能带领大家守住这块阵地，等待援军到达。
2: 师座，车已经备好。
0: 好，这儿就有劳崔旅长了，我立刻出发。

1: 随哨即合。
2: 旅长，这是不是太早了呀？太阳到哪了？这张公岩的部下一直都散漫惯了。
1: 部队既然交给了我，就得按我的规矩来。是。全体集合。
3: 有什么事儿啊？

0: 自己拿镜子照照你们的军容，
1: 像一个能打胜仗的队伍吗？
0: 我不管以前张师长怎么带你们，现在他把你们交给我，就得按我的规矩来。以后早操起床时间，谁要是晚了或者是怠慢，一律严惩不贷。当然，如果犯了军纪，就有军法等着你。我知道，你们其中有些人在想，在我崔文奎这儿，可以走走后门，花点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丑话放到前边。我崔文奎不吃这一套。
1: 以后每个连队的训练都要点名记录，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开始训练，
3: 加油，转，我走。
4: 队长，你这招挺管用的，不给他们的脸色看看，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
0: 队伍散呐，你这样。找几个咱们旅部的老人，假装成百姓去探听一下日本人的消息。
4: 好，我现在就去。
0: 注意安全啊。
4: 是。

0: 别难过，这该死的鬼子来抢粮食了，这些都是留下来年啊春天的种子，没法，
1: 日子怎么过呀？房子也没有了，儿子也没有了。
0: 哎呀，光你们村被抢了吗？我们村啊就抢了这一点，明天还会来到下一个村，哪个村子都别想躲过呀。你要是违抗，他就烧你的房子，拉你的人，这日子没法过了。
2: 我们的家都没了。
0: 该死的日本人！快快！
3: 这帮百姓都无家可归了，
4: 这帮可恨的鬼子，
5: 咱们得抓紧时间找到 boss 他们。他们会在你说的那个地方吗？
4: 不会错的，那是我们各大山头共同建造的一个据点，一旦发生大事儿，那里就是最保险的藏身处。走。
6: 抢粮，
7: 这一路上有三个村子被抢，到了陕州城，日军的驻地倒是没什么动静，只看见有拉物资的车进出。
8: 这些王八蛋是想把老百姓往死里上逼啊！
7: 谁说不是呢？
9: 不，这说不定是个好时机。你这样，去地坑园找菜包子，把这个事儿告诉他。
7: 告诉他？
9: 对。
7: 菜包子？
9: 是。他前段时间不是找我，想要联合打鬼子吗？
7: 菜包子手里能有几个人呢？他也敢夸这个口。哎，
9: 你别管他有多少人，起码是一支队伍。你现在去告诉他，他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他也知道该怎么做。去，去啊！
7: 是。

1: 当家了，里边费用。
2: 走，蔡兄弟，蔡兄弟啊！
1: 你们这儿带个方式，真热情啊！啊，
3: 朱排长，嘿呀，哎，你穿着便服，差点没认出来你。
1: 我们认识，你先去忙吧。
2: 是。
1: 来来来，快请坐，请坐，
2: 请坐。
1: 朱排长都认识了，你就不用介绍了啊。嗯。
2: 朱排长，你咋找到我这儿来的？我们旅长让我来找你，让我给你传递一个消息：陕州的日军这几天经常到附近的村子抢粮。
1: 你是说小鬼子进村抢粮？
2: 对。
0: 啊，这么说，小鬼子的爪子很快就会伸到咱这儿来了。
2: 你们这儿离县城比较远，看来鬼子暂时还没有顾得上。
1: 你们崔旅长啥意思？我们旅长想听听你的意见。这还用问？不用犹豫，来了就打。
2: 打？怎么打？哼哼，
1: 你们崔旅长是在考我呢吧？我们旅长呢是比较谨慎，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行，那我说个大致的意见，你带给他。小鬼子进村扫荡，肯定带的人不多，咱们可以事先埋伏好。
4: 打他个措手不及，也不恋战，咱们呢也是抢了东西就跑啊！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 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

0: 为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0: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

0: 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

0: 为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0: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

0: 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8: 就位，预备，
9: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

0: 湖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抢东西，那当然了。感谢你们崔旅长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消息，你回去跟他说，就说啊，跟上次一样，功劳是他的，东西是我的。
1: 你们要什么东西？<笑>
0: 那还用问呢？当然是小鬼子手里的武器了。
2: 至于粮食，
3: 鬼子怎么抢来，咱们就怎么还回去。
2: 对。 跟上次一样，狮子大开口，什么都想要，找我一起联合打鬼子，还跟我谈条件，他怎么想的呀？
4: 旅长，接下来怎么办？
2: 你可记住了，粮食和武器一样都不能少，那些匪跟我们抢，绝对不能跟他们客气。
4: 是。
5: 兄弟们，现在有个机会，既可以叫去小鬼子，又可以从他们的手里抢夺武器，咱们要不要干？
6: 干！打鬼子，为兄弟们报仇！
5: 好，兄弟，你发话吧，我们大家都听你的。好，我们得到消息，小鬼子物资供应不上，最近。 他们是一个小分队一个小分队的到县城周围的村子里去抢粮食，如果咱们提前埋伏好，伏击他们，就可以从他们的手里抢到武器，也可以把粮食都还给老百姓。嗯，
7: 咱们不是正愁着没有武器吗？这小鬼子不就送来了吗？
8: 哎，顾爷，打伏击的前提是，先要摸清敌人的准确行动路线。
9: 这些小鬼子打哪条路来，走哪个村子，咱们都要摸清楚。
10: 刘师傅，您不愧是带兵打过仗的，我都想好了。
9: 瑞爷，哎，你带一队刀客去县城的周围村子里，只要见到有鬼子进村，就传消息给我们。
11: 好，
9: 我给六叔当帮手。
10: 嗯，
9: 行。
10: 你先谢，过去还多个照应。
5: 那咱就按咱刀客的规矩来，一旦发现鬼子。
9: 放言传信，好，就放言传信。
5: 刘爷，我和刘师傅会带一队人马去县城附近，一旦发现信号，我们就去伏击地做埋伏。
9: 好，大伙都听到了吧？各自准备。
12: 是。
13: 走，好，走，走，走。
4: 队长，蔡包子派了个刀客来见你。
14: 崔队长，蔡当家让我传话说。

0: 看见狼家就行动，如果晚了，猎物就会被抢走。
1: 好，回去告诉你们当家的，我会如约而至，不见不散。
0: 司长，告辞。
2: 通知部队整装待发，咱们上高处看看风景吧。
3: 是。

0: 大小姐，六爷，
1: 怎么样？
2: 在前面张村，看见狗子进村了。
0: 好，你赶紧返回去，我盯住啊。
2: 是，
0: 快跟上，走，
2: 撤，撤，撤。

0: 快点，快点，利索点！大家都听好了啊！一会儿进到村里，只要看见鬼子，都听我指挥。我要恋战，速战速决，保护好老百姓啊！
1: 是是。
0: 报告，马过来。
1: 前边烟起来了，看方位。
2: 是马哥的村民，刘师傅，
0: 哎，
2: 你带一队从西边过去，我带一队从东边过去，一会儿咱们在马哥塔村外树立会合。好，跟我来，兄弟们，跟我来，走，这边，走。露头了，
3: 是啊，是日军露头了，还是财豹子露头了？这条路是通往马嘎的村的。
4: 今天绝对不能做亏本的买卖，让兄弟们准备好啊！
5: 是，全队要，向右转，出发！
4: 老乡们，皇军说了，只要交够军粮，皇军是不会为难你们的。
5: 你跟皇军说说，现在啊是灾年。
4: 我们村里啊，凑这些粮食不容易呀，把明年的种子粮都拿出来了，实在没有了。哎，
5: 村长，太君说了，粮食要是交不够的话，你们一个都活不了。哎呀！ 真的没有了，真没有了，这俩
6: 没有关系。说说说，哎呀，怎么还不来？
7: 六爷，大小姐，哎，
8: 怎么样？
7: 狗日的日本鬼子逼老百姓交出粮食，交不够粮食，一个都不能活。
8: 他们有多少人？
6: 二三十个人吧，还有机枪。
8: 娘的，
5: 不等了，跟我走。
8: 六爷，六叔。
6: 咱不能冲动，包子说了，让我们在这是埋伏，不是攻击，一定要听从他的安排。哎呀，我急死我了！来了，
8: 兄弟，
6: 包子，鬼子都已经进村了，机枪都已经架上了。
8: 这个村委怎么还没有动静？
6: 兄弟啊，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这小鬼子得祸害多少老百姓啊！
8: 大家先过来，
6: 快下来。
8: 我决定了，咱不再等了，一部分人混进老百姓里，一部分人埋伏在周围。咱们第一轮进攻，先打下他们的机关枪，把机关枪夺到咱们自己手里。这次跟小鬼子干，不图胜负，只要他们手里的武器。当然了，打死的鬼子越多越好，这样他们下次也不敢随意进村祸害老百姓。咱们打完了就跑，这是地坑院，四通八达，大家及时躲进坑道里。 只要有机会脱身，就赶紧跑回来汇合。

0: 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
1: 刘
2: 烨，婴儿，你们就在这里守着，接应大家回来。哎，
3: 我说兄弟，你可别小瞧我，我今天一定要让你看看我的把式。
1: 让我们一起去吧，人多力量大。
0: 是啊。
2: 也好，但是行动起来一定要服从指挥。
0: 好。
2: 大家准备，行动，走。
4: 乡亲们，别跟他们硬碰硬啊！要不，大家再回去准备点粮食吧。
5: 村长
4: 啊，
5: 村长，这点粮食一交啊，俺们一家都要饿死了。
6: 要是有粮食，我娘就不会饿死了。反正他们都要打死我们，让他们打死我们算了。
4: 哎，别！哎呀，别！哎哎，别！
7: 为什么要这么不打的？哟！哎哎。
4: Oh, my God.

0: 下，见好就收。
1: 接着，
0: 撤，
1: 走。

0: 哈哈哈哈哈！崔旅长，看我给你送啥礼物了，没了，你大气，坐吧。
1: 崔旅长，咱们这是各取所需，谁也没吃亏。怎么着，你可别太贪心了，还想名利双收啊？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说你崔文奎给日军来了个下马威。你看吧，这后方报纸啊，指不定怎么吹嘘你呢。这功劳都记在你崔文奎的名下，你还有啥可吃亏的？
0: 再者说，特别是张公彦一走，你就打了个大胜仗，你还真是捡了便宜又卖乖啊！
2: 哎，我看看你这张嘴，你怎么现在这张嘴越来越厉害了啊？你就说吧，跑到我这儿来，又想让我捡什么便宜？你现在驻扎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如果被日军盯上，迟早回来打你们，还是趁早转移的好。
0: 还是担心我危险啊？玩笑归玩笑，我现在跟你谈正事。
2: 说，有什么情报？以我对
0: 日军的了解，他们会对抵抗他们的势力一一扫除。现在刀克各个山头基本都被清剿，陕州城就剩下你们一股国军力量。你想想看，就算你不打他们，他们也会来打你们。
2: 什么鬼点子？
0: 哎呀，还是你了解我。不错，我想啊，与其这么坐以待毙，倒不如主动出击，打乱日军的部署，牵着他们鼻子走，不能处处被动，跟着他们走吧。
2: 具体点，
0: 马哥的村你让鬼子吃了个哑巴亏呀？
2: 哎，是咱们。
0: 哼。
2: 都一样，鬼子一定会疯狂报复。你与其守在这里跟他们打阵地战，倒不如咱们主动出击，攻打他们的薄弱点，打疼他们。
0: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啰嗦呀？你说目标，
2: 痛快，青龙寨。
0: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我崔文奎会答应你跟你去打青龙寨？我
2: 们已经打探到消息，田原正雄在青龙寨囤积了不少粮食和军火，再加上这个位置扼守三面要道，有朝一日你们国军反攻陕州，青龙寨的威胁不可不除。
3: 刚才你也说了，田原正雄。 亲自驻扎在青龙寨，而且有军火，咱们有多少胜算啊？
0: 咱们可以先把田正雄给引出来。至于青龙寨，我们自有办法。攻进去。

0: 郭爷，孙文奎平时看起来挺聪明的，关键时刻还是你有大将之风。<笑>
1: 刘师傅，您过奖了。这次的事情，还需要您出大力呢。
0: 我？没问题。
1: 咱们抓紧时间赶路，回去还有很多事情要商量呢。好。
2: 上级的指示我都传达给你了，心里有数了吧？
3: 嗯。彭涛书记关于团结三道员剩余刀客的指示很重要，我现在心里更有底了。
4: 这次攻打青龙寨，一是可以给现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刀客以信心，二是可以聚拢更多刀客的烽火。
5: 来，喝口水。路上辛苦了。你的伤怎么样？
6: 大小姐，俺没事了。这一路多亏了文佩，不安取了子弹，还精心照顾俺。
2: 你别这么说，

0: 我说的话，大家都记住了吧？
1: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好，我再强调一遍，一切行动听指挥。
2: 好，
3: 好，好。
4: 姑爷，咱们该走了。
0: 好，出发。
1: 走，
0: 走。
1: 家里的事就交给你了，小妮也别多费心了。
0: 你放心，
1: 等我们回来。

0: 妙了。
1: 前方斥候来报，来了一支队伍，我猜是崔文奎他们。
2: 他们是夜里出发的，
3: 到这里差不多是这个点。宁儿，咱们去迎迎他们。刘爷、刘师傅，你们在这里稍作等候。
4: 好，
1: 好。

0: 哎，孙旅长，我们恭候多时了。
1: 我也是连夜急行军，没耽误事儿吧？
0: 时间刚刚好，让你的部队在这片林子里稍作休息，我们谈一下进攻的策略。
2: 大家跟我来。

0: 열어. どうした? 何がいる?
1: なんかおかしいんだ。 진주가 この時に寂しくはないはずだ。

0: 一会儿带着国军的兄弟们从山寨这门攻进去，我们从密道攻入山寨，直接夺取山寨里的军火。
1: 你现在越来越会算计了。你让我带着我的弟兄从正门打进去，你们从密道进。这正门的驻兵可是最多呀，你当我傻？
0: 崔元奎，我蔡宝子是那种人吗？现在山寨里的日本兵都被田正军给带出去了，哎，都去了你的军营了，难道你忘了？
1: 是，这空城计是给他们弄好了，消息可不可靠，我可不知道。
2: 放心，绝对可靠。半斤树一大早就看到田园正雄带着部队下山了。
0: 山寨里剩下的刀客也不会怎么反抗，咱们俩一明一暗，两面夹击，还愁拿不下青龙寨啊？
1: 哎，说好了啊，战利品
0: 一人一半。
1: 通快。
3: 飛行場じゃないはずだ。まさか清流剤のはずだ。
4: 来，跟我走。

0: 大当家，有人攻打寨子，已经打到寨门口了。
1: 看清楚是什么人吗？
2: 是国军。
1: 国军，
2: 我们该怎么办？大当家的，
1: 慌什么？看看去。

0: 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2: 换枪！刀客们听着，你们的大小姐上官英回来了。
3: 兄弟们，我知道你们是被逼无奈，放下手里的武器，我们不会为难你们。
0: 对，我们只杀日本鬼子。如果你们放任中国人不做，愿意做日本汉奸，那就别怪我们手下无情了。
4: 把枪撂了，
1: 把枪放下。

0: 都没事啊，哎，你们当家的在哪儿呢？
1: 快说！
2: 刘爷，我看他往那边跑了。
1: 娘的，爷们儿，你们这等着！
3: 田园这小子要知道，咱们骗了他，他现在什么表情啊？管他什么表情，青龙寨夺回来了就行。此番回来，咱们不是为了夺回这里，趁田园政权还没有赶回来，找时机把这里毁掉。
4: 这是我爹一辈子的心血。
3: 婴儿，青龙寨已经不是过去的青龙寨了，它的存在直接威胁附近的 村寨抗日武装力量，我同意包子的想法。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得先去军火库。
5: 刘师傅，
6: 哎，
5: 带我们去吧。崔文奎，让你的人守住寨门，以防田园政权回来。
3: 还有你说早就安排好了。
5: 一班长，
6: 到，
5: 找兄弟把所有的寨门口给我封好喽。
6: 是，跟我走，
5: 走。
3: 走吧。

0: 就在这儿。
1: 还真是个不起眼的地方。
0: 这是个荒院，当年失过火，一家人都烧死了。山寨里的人觉得不吉利，就把这儿封了起来。哎，
2: 天元挺会跳调啊，这鸟不拉屎的调谁找得着啊？
1: 不少存货，够咱们用上一段日子了。
3: 是。哎，
2: 什么叫够你们用上一段日子？不是说好了一人一半啊？
1: 放心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少不了你的。
4: 报告，怎么着？
5: 是的，日本人打过来了，来了很多人，我们做完散住。
3: 武器怎么办？
1: 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了的统统炸掉。
0: 好，
1: 兄弟们，快！

0: を爆破した貴様やろ。
1: ここで取り座せ。早っ。

快走！

0: 伤口的包扎干净了。
1: 骨头没事。
2: 范金叔和六叔还没有跟上，会不会有危险？
3: 是。
4: 刘师傅信心未到，就算和鬼子正面遭遇，也应该能顺利脱身。我现在担心的是六爷。
5: 当年比这重的伤我都受了。
6: 包子，
7: 这里离山院太近了，咱们得转移。
4: 刘师傅和六爷还没回来，我们想再等等他们。
7: 他们不是认识路吗？
4: 这样吧，你带着过去兄弟们先撤离，一起走，目标也太大。
7: 那也行，但是你们千万不能待太久，日本人很有可能反扑，这样对你们不利。
5: 没事了，
4: 崩溃，你们要是没有地方去，就去我们的地坑院，那里地方很大。
7: 谢了，要是我没有地方去，我一定会麻烦你。
2: 随时欢迎。
7: 保重啊，
4: 注意安全。
8: 朱排长，
9: 到。
8: 有队伍。
9: 是。
10: 罗小编，本钱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11: 少佐，你把人都带走了，寨子里就那么几个人，不是不想打，人手不够，有心反击也打不过他。

0: 么说，还是我的错了。
1: 我可不敢这么说，不过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早不攻打晚不攻打，偏偏您出兵走了，他们就来攻打山寨了，这不是明摆着都安排好的吗？
0: 捕まった人を連れてこい。
2: 何小辫儿，何小辫儿，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他可那么信任你，没想到到头来却养了一头狼。你不光咬死大哥，你还把这信用贷交给了这小日本。你这个狗东西，你还是人吗？

0: 你不是心存反击吗？给你个机会，杀了他，证明给我看。
1: 滚啊！老子不怕。何耀斌，你他娘的就是小日本的一条狗，来杀了老子！

0: 这个人不能伤。你不是江湖级刀客，这个人就是三道院刀客中的六当家的，许多人都听命于他。你要是杀了他，把这些重物留下来，反倒是可以为我们所用。
1: 你有把握说服他听我们的吗？
0: 我了解这个人，有勇无谋，我自有办法。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

0: 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

0: 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8: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8: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

0: 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

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

0: 其实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1: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2: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5: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包件内眼贴包件。

0: 眼健康。
1: 记忆衰老的隐形杀手，
2: 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然后一个人正在倒来倒去。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
1: 神经受损超乎想象。
2: 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它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演员魏晓东做客群英会，
3: 演员魏晓东上台鞠躬。
4: 好，
5: 就是一看就是特调皮的那种，
3: 跳个栅栏，上人家偷个黄瓜去，
5: 偷黄瓜。
1: 挑战凡人杯唱歌比赛，
6: 嗨，这是你声音的女孩，你一天一条微笑给我献出爱。
1: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3: 唱歌行啊，唱成这样，我为什么老师就我一点不跟你吹啊，我唱歌就俩字儿，
6: 没了，天籁。天籁。
1: 群英会与您相约。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2: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5: 哇，眼睛好轻松啊。
14: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5: 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我了解这个人，有勇无谋，我自有办法。
1: 好，就交给你了。记住，如果说服不了他，你就陪他一起死。
0: 是。
2: 没想到平阳队就
3: 中途反应，打了我们个措手不及呀、啊！吴当家的到现在都没回来，恐怕凶多吉少了。
4: 报了，刘半斤呢？
3: 刘师傅为了掩护我们顺利撤离，还留在青龙寨。我想他对密道比较了解，希望他不会有什么事吧。
4: 但愿如此吧。
5: 包子，出事了。
6: 小妮儿不见了。
3: 什么时候的事？
6: 应该是我给袁胜飞换药的时候。今天他一直在睡觉，我也没多注意。刚你们回来，婴儿问起我才发现他不见了。
7: 藏宝图也不见了。

0: 小妮知道藏宝图的事吗？我没跟她说过，但她见过那个羊皮卷。我只是说那是花二叔的遗物，她还特意帮我收好了。
1: 会不会是小妮带走了？

0: 田中さん、報告です。琴の女性がお会いたいと言っています。
1: あうだって。
0: はい、早く Z 来い。

0: 原来是何小姐，别来无恙啊！
1: 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0: 当然算数，只要你拿到我要的东西，我就放了你爹和你远走高飞。
1: 我要见我爹。
0: 可以，把东西先交给我，我就带你去见你爹。

0: 見つかった。やっと手に入れたよこれ。
1: 誰か
2: 少佐、
1: 早く竹下教授を呼んできなさい。
2: はい。
3: 我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做到了，你答应我的事情呢？
0: 我答应不杀你爹，我已经做到了。如果你想让你爹活命，就把那张图偷出来交给我，我就保证你们父女平安无事，让你们团聚。
3: 你明明说过我把图给你，你就放了我和我爹的。你不讲信用，把图还我。还我。
1: 大哥，
3: 为了救我爹，我背叛了所有人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都是你造成的！

0: 一人捕まえました。
1: 老头，我问你，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蛤蟆洞的地方？老头，你不要害怕，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太君，我真不知道啊。
1: 你是不是住在附近的村子里？
2: 我是住在村子里，我祖祖辈辈都住在那里。
1: 这个地方是不是叫戴峰？
2: 对，是戴峰。
1: 在戴峰南五里以内有一个蛤蟆洞，难道你不知道吗？
2: 哦，在前面有一个山洞，我们当地人啊都叫它蟾蜍洞。
3: 嗯，蟾蜍洞，听了个蟾蜍的难的。
1: 中国語ではハマとチャンチュは同じ動物だ。ハマ方言、チャンチュは庶民語だ。
3: ああ、それはよかった。やっと見つけました。
2: うん。うん。うん。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何で下がれ。行こう。

0: 你别抓他！我不去！你别抓！
1: ！
2: 你的伤口还是要多注意一下。
3: 没事儿，医生刚才不是说了吗？没什么大碍。
1: 赶紧下来！
2: 别冲动，这里到处都是日本兵。
3: 那也不能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抓老百姓吧？
1: 起来！
2: 他们今天到处抓人，太不能找。我们跟上去，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好。

0: 이게 여기 이게 여기 자
1: 奴は誰だ？どうしてあの状態に？この人は人黒方面の同志だ。彼をもっと使って強化巧妙化にしようとしたが、この人は全然協力しないんだ。腕前の強いから、奴らは抵当は慎重はめた。念のためだ。それを正し、言うことを聞かない中国人にはどんどん肥やしを思わせたらいい。
2: 您听着，在这里，你们是为我们大日本生长而服务。只有认真的完成这里的工作，你们才能获得离开这里的资格。我奉劝你们，不要心存妄想。对于那些消极怠工、企图逃跑的人，我们会给予最严厉的惩罚，包括你们的生命。当然，对于那些勤劳尽职的人，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嘉奖。希望你们。
1: 好自为之。大家再次来得干，大家加油！耶！阿拉哥，よくやってくれた。この軍港あれば、我が航空の軍備問題はそれで解決だ。哈哈哈哈哈哈！耶！さすがに耶！
3: 这次攻打晴空寨，尽管炸了敌人的军火库，但是刘师傅和很多兵力们都牺牲了。现在吴当家的也生死未卜。回来之后，我一直在反思，是我计划不够周详，我有很大的责任。
4: 哎，包子，胜败乃兵家常事。
3: 打仗难免就会有牺牲嘛。再说了，你们这次的行动给了田园不小的打击，算不上失利。
5: 老许，见到你，我心里很踏实。咱们俩再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吧。来，
3: 回来了，
6: 太小姐，
5: 宝子，
6: 你们两个去哪儿了？我们担心了半天呢。对呀。 今天日本人到处在抓人，我和袁尚飞去查看了一下，结果发现日本人在开采金矿，
7: 而且他们还抓老百姓给他们做劳工。
6: 我们还看到了吴大当家，他还活着，
8: 柳兄还活着。
6: 对，看上去吃了不少苦，还好没什么大碍。
9: 这么说，田园政雄找到了金矿的位置，
6: 目前看是这样。
9: 不能就这样便宜了小鬼子，咱必须要想办法把他给夺回来。
3: 现在日军占领了整个三岛原，想要夺回金矿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

0: 是摧毁的。想法是好，可是没有实行的可能性。日军在金矿附近有重兵把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有人有枪又有钱，咱们有什么？就等着挨打吗？金矿曾在手里丢了，已经让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爹了。
1: 如果真的成了日本人的经费，那我死了都没有脸再去见我爹。
2: 我们是不是对得起大当家，不能用一座金矿来衡量，而是一定要把抗日进行到底。文培说的没错，三道岩虽然沦陷了，展州城、青龙寨、金飞沟也落到日军手中，我们手中的抗日力量也有限，但是三道岩其他道路还在。
1: 他们当中绝大多数还是在抗日的，如果能够把他们统一起来，也是一股不小的抗日力量。
3: 对，
1: 老虎还有打仗的时候呢，我就不相信了。小鬼子把战线拉得这么长，他都护得过来。到时候，咱专找他们的软肋打。
0: 说吧，怎么打？
2: 利用咱们刀客对地形的熟悉，对日军展开游击袭扰。
1: 阻断他们的交通要道，使他们的军用物资无法顺利通过三道岩。只要他们的大部队无力西进，就是我们的胜利。
0: 袁仁飞，这个咱们在行。
1: 金矿交给我，到时候我想办法混进去，看看里面的情况。
2: 对，就这么干。

0: 老大，车来了。
1: 嘿嘿，来的正是时候。
2: 弟兄们，两边隐蔽，快！
3: 快，
2: 好，
3: 隐蔽，
2: 走，快！

0: 这可是好东西，俺想了好久了，今天终于搞到手了。嘿嘿，
1: 这算啥呀？我在八路军部队上的时候，曾缴获过日军的925炮，那家伙一放炮，能轰掉陕州城一角呢。
0: 你不打算给大小姐来一把？别管没提醒你啊，大小姐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你给她来吧，她准高兴。
1: 给她干啥？
0: 你今天早上没让她打伏击战，生了一早上闷气，这一早上没少折腾。
1: 她性子太急。 不适合这样有耐性的行动，以后啊，机会有的是。这些东西可都是集体财产，回去咱得按需分配。你袁尚飞枪法那么准，用机枪啊，可惜了。俺
2: 这把你想都别想。
1: 嘿嘿嘿，你小子，
3: 当家的，这是什么呀？
1: 哟，这可是好东西啊！这叫罐头，里边全是肉。日军行军作战的时候吃的就是这个。 这肉在里边啊，好几个月都不坏。
2: 这好啊，兄弟们吃了好几个月野菜了，这下可以开荤了。
1: 咱不能在这逗留太久，不然会有危险。弟兄们，上车，走人，
0: 走。

0: の方法で脱走した。我々の巡査隊が追撃してます。
1: くそ、これは今月の6回目だ。旧戦闘は本当にやかった。まるで缶みたいにうっかりすると刺されてしまう。命令せよ。以上では成果して巡査隊に送迎した。必要と気に村人全員殺せ。スカイボース、てめえの巨脚を全滅してやる。
2: 旅长、我听说张公园回来了。
3: 这么快？
2: 据说是碰了一鼻子灰，这回来一肚子气。哦，还有一件事儿
3: 啊，
2: 日军在大王镇一带与菜包子的刀客干了起来。
3: 完了，菜包子他们让日本人给盯上了。
2: 是菜包子主动的，还摧毁了日本人的军需车队。
3: 他怎么想的？让刀客挥着大刀鸟铳跟日本人拼？
2: 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他可以单枪匹马的闯洛阳，有几把刀都可以偷袭青龙山，更何况那是一个车队了。
3: 是，水不打石。他们现在怎么样？
2: 目前菜包子被困在大王镇以西的村庄里，形势对他们不利。
3: 不行，不行，蔡真上去说不定还在那儿。集结部队，随时准备出发。
2: 蔡真怎么在那儿？师长，
4: 你这带着我的人要去哪儿？
3: 师长，我听说您回来了，还没来得及找您。是这样，我有点急事，我得去救个人。
4: 去救蔡真、蔡包子，这些共党吧。你的脑袋是不是搭错筋了？他们的死活跟咱们有什么关系？犯得上因为他们几个人去跟日本人拼命？
3: 是，他们是共产党。但是他们也抗日啊，他们跟鬼子浴血奋战，咱们不能坐视不理吧？
4: 这日本人早就想吞下咱们十六师，咱们现在去岂不是自投罗网？
3: 我们是军人，军人就要保家卫国。师长，神州城已经丢了，这种小仗再不露面的话，对得起这身军装吗？
4: 在军队也想站住脚，说话有底气，靠的是实力。只有有实力，别人才能高看一眼。这十六师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儿，要是打光了，被吞并了，还谈什么责任？这件事儿怎么算都划不来。
3: 不划算，张师长。军人的职责在你眼里是一门生意。好，我把十六师还给你，崔某告辞。
4: 你要去哪儿？
3: 张师长，你的十六师太金贵了，我用不起，我回我的独立旅。
4: 崔永奎，你别忘了，你的独立旅也归我十六师调配，你也要听我的命令。
3: 是，军人应该服从命令，但是我宁愿战死沙场，也不做亡国奴。
4: 陈云奎，别以为你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能掩盖住你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我早就调查清楚了，那个叫蔡真的共党就是你的亲妹妹崔文佩，身份是豫西八路军办事处的特派员，在你押他去大牢的时候被打晕了，那是你放了他。一开始我以为你们是兄妹情深，你一时糊涂，到现在我才知道你是真的被共党赤化了，竟敢公开的对抗上级。来人，把崔文奎给我抓起来。
3: 你看你们谁敢。我崔文奎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党国的任何事儿。我跟你走。
4: 大哥，
2: 队长。

0: 让，来了！王八蛋，快把政务研究王八蛋给我交来！
1: ！
2: 你要干嘛呀？你得冷静点，你现在是我的副官，我不在，整个部队就靠你了。你再出点事儿，兄弟们可怎么办呀？
0: 旅长，现在哪还有什么独立旅？张公岩的人早就控制了独立旅。他现在到处说你是叛党分子。兄弟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坐下，坐下。跟我多少年了？

0: 得跟你坦诚一件事儿。那张公言说蔡真是共产党，没错。蔡真就是我跟你说过这么多年我在找的亲生妹妹崔文佩，所以我心软了。是，她是共产党，但是我没有办法，那是我的亲生妹妹，我必须得帮她。长兄如父，你能明白吗？但是这件事你放心，我崔文奎绝对不会连累咱吕布里边的任何弟兄。只要我对张公元把这口咬死了，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等上面下来人，张公元就得意不了多久了啊！
1: 还不敢把你怎么样？你看看被打成什么样了！你是旅长。他都敢下这么重的黑手，如果，我是说如果，在司令下达释放你命令之前，张公言再对你做些不利的事情，那该怎么办？
0: 我相信党国还是有正义之躯，张公言毕竟是少数。
1: 正义，党国如果有正义，你还会在这儿呢？旅长，我这条命是你给我的，是你从死人堆里把我背出来的，也是旅长一手栽培出来的。在我眼里，只有你对我的情谊。我可以为了情谊做任何事情。
2: 你回来！
0: 这个傻子！
3: 还好这次你们有惊无险。
4: 俺惦记了好久的这把枪，这次终于缴获了。
3: 啥枪啊？不给我。
4: 没啥。
3: 杨飞，你那把给我。
4: 戴小姐，反正俺的这把不能给你。俺当时缴获了两把，俺拿了一把包的拿了一把，他说那把给你，转头他就给了那个刀客。
3: 真的假的？啊！你过来，你过来，我说明白了。
5: 喝口水。
6: 不喝。
7: 杨飞，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有当叛徒的潜质了。都跟你说了别提这事，你咋回头就把我卖了？
3: 行，我看出来了，合起伙来欺负我是吧？反正不给我整把。

0: 你那把就得给我。
1: 行，下次给你弄一把。
2: 崔特派员，独立旅的朱副官有事来找你。
1: 明白。
2: 舅舅，我们旅长吗？
1: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们旅长听说你们游击队在大王那一带跟日本人打了起来，他想过来帮忙。谁知道那个张公岩不知道在哪碰了一鼻子灰，就把这气儿撒到我们旅长身上。一回来就把他抓了。
1: 你说什么？
2: 张公岩把崔云奎抓起来，
1: 对，说什么是因为是文佩的影响，探党投共了，现在关在监狱里，严刑逼问，要把我旅长屈打成招。这个张公岩已经不是第一次刁难我哥了，现在又来这套。这招看着虽然老套，但是非常管用。国民党一直害怕共产党的力量壮大，有很多军官都是因为亲共被迫下狱。我们旅长
3: 还没有看透他们的伎俩，一心想着上面能给他个公道。可是，我心里清楚，这次张公岩是不会放过他的，是要下毒手了。以前我有军统少校的身份，或许还有办法。现在身份暴露，想插手这件事非常难。况且，现在党组织严格要求，我们要维护抗战大局，不能和国民党产生任何摩擦，
1: 以免给日本人的西信造成可乘之机。就算我想救我哥，也找不到合适的办法。
2: 如果你们都不能帮忙，那么旅长是没人能救了。你让我再想想，老许。
4: 现在朱副官下去休息。行吧，走吧，朱副官。没事。
5: 不知道文奎现在怎么样了？
4: 包子，我看得出来，文佩是想救他哥的。是。 有些规则的底线是不能碰的，碰了就会出大乱子，就会有更多的人受到伤害，这代价谁都付不起。这是不是就是我爹说的“忠义难两全”？没错，我在八路军部队上的时候，就经常看见战友身陷重围，但是自己有任务，又不能去救他们，这些战友
5: 直到牺牲之时，都见不到自己亲人的最后一面。舍小家为大家，不是我们希望如此。是不如此，我们的国家就看不到光明。
4: 道理我都明白，但是我见不得他难受。我不是八路军，我可以救人吧？好像是。好，那我带兄弟们去。 出了什么事儿，我来担着。这事儿不能让崔文佩知道，要悄悄进行。那你的意思是，
5: 我跟你一起去？
4: 你？
5: 嗯。
4: 我上官英没看错，我的男人果然有情有义。
6: 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 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7: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

0: 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

0: 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宾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宾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一生高档宾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宾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宾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一生高档宾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

0: 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

0: 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

0: 司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演员魏晓东做客群英会，
13: 演员魏晓东上台鞠躬。
14: 好，
15: 就是一看就是特调皮的那种，
16: 跳个栅栏，上人家偷个黄瓜去。
15: 偷黄瓜？
1: 挑战凡人杯唱歌比赛。
17: 嗨，这是你声音的女孩，你一天一条微笑给我全部爱。
1: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16: 唱歌行啊，唱成这样，我跟你说马老师，就我一点不跟你吹啊，我唱歌就俩字儿，
15: 天籁。

0: 真的。
1: 群英会与您相约。记忆衰老的隐形杀手，
2: 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然后一个人在那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
1: 神经受损，超乎想象。
2: 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它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杨梅，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太惭愧了，好来话不听，真气死人了。他也算是个有志向的人，只可惜他的志向交付错了对象。刚才就应该一棒子直接把他打晕，扛出来得了。不过
1: 你在监狱里批评得很对，你那番话呀，说得很有见地，算是一针见血。
0: 我都是小愣，什么都说什么了。嗯，难得啊，你居然会夸我。
1: 我都记在心里了。别光说好听的，我要实际的。你看，刚夸你思想有进步，你立马就打回原形了。
0: 我还没说我要什么呢，怎么就知道我打回原形了？
1: 行，你说。
0: 我要你以后只要有任务，都带着我，我和你一起进步。
1: 没问题，这个我可以保证。以后除了有特殊任务之外，我都带上你。
0: 那说好了，
1: 一言为定。我看你们俩谁都没进步，都要回去写检讨。你不是要主持游击队工作吗？怎么也有功夫跑出来了？
0: 豫系特委的彭涛书记来了，点名要见你。
1: 彭书记来了，
0: 走吧，我们赶紧去见他。
2: 彭书记，您喝水，我们应该忙。
3: 彭书记，包子，这位就是咱们的彭涛书记，这位是蔡宝子同志。彭书记，终于把您给盼来了，您好啊！
2: 蔡宝子同志，你好，您请坐，来，大家一起坐。哈，哎呀，蔡宝子同志，你来三道园这么长时间了，咱们还是头一回见面。
1: 不过，你的大名我可是如雷贯耳啊！炸毁青龙山要塞，袭击小鬼子的运输车，打得轰轰烈烈，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啊，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的。<笑>让同志们见笑了。自打陕州城楼建后，我们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崔文佩同志的带领下，我们把零散的刀客给组织起来了，自发的组织起抗日活动。
2: 可是没有党组织的工作指导，我们也就是凭着个人经验，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吓唬闹腾。闹得好啊！现在啊，小鬼子在函谷关就停止了脚步，据说，是后勤补给线补给不上，这里面啊，可是有你们的功劳啊！而且青龙寨扼守着三面要道，你们这一闹啊，小鬼子在各个县城。 就失去了实质的控制能力，下面的游击武装啊，才能打得有声有色呀。还是要
0: 彭书记多指点才行。
2: 哎，这个姑娘是青龙寨上官英。你就是上官豹的女儿，嘿，果然是英雄出虎女啊！
0: 您过奖了。
2: 怎么样，愿不愿意？ 跟着我们八路军一起打鬼子，
0: 愿意。只要跟包子在一起，干什么都愿意。

0: 姑娘，对你很真诚的，你可别辜负了人家。是，书记。现在不是以抗日大局为重吗？所以我们决定，先把儿女私情放下，等打跑了鬼子再说。
1: 胡说！组织上什么时候说过，抗日就不考虑个人问题了？
0: 这革命是需要一代一代传承的嘛。
2: 书记同志，这是我同意的，我的男人必须要有大志向。
0: 哟，我这才说他一句，你就出来护短了，不得了啊！我老彭可是惹不起你们小两口啊！哎呀，这姑娘不错，知道疼男人。
1: 彭书记，您冒着危险来三道园，是不是有什么任务要传达给我们？
0: 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商量过了，决定。 在三道园正式成立一支敌后武装，把所有的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在日战区、日统区、今日区以分散流动袭击的作战方式打击敌人，并且啊，切断他们的交通运输。太好了，
2: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代表八路军办事处正式宣布成立豫西抗日独立大队，任命蔡保子同志担任独立大队大队长，崔元沛同志担任独立大队政委，专门负责三道员的宣传、游击和统战工作，任命。
2: 上官英，
0: 袁尚飞两位新同志担任独立大队副队长，负责配合你们的执行工作。请上级领导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2: 书记同志，既然您任命我为副大队长，那有件事想要跟您汇报一下。
0: 好，坐下说。
2: 这个坐下，坐下啊！上官英同志很有魄力嘛，新官上任三把火嘛，
0: 来说说看，什么工作？
2: 崔文奎被张公岩给陷害了，我们想去营救，请您批准。
3: 婴儿，
0: 说说你的理由。
2: 他到了三道园之后，一心抗日。
0: 从来都不欺负老百姓，像您说的，一切要以大局为重。咱现在抗日需要人手，像他这样的人才，应该就在来的路上，我也听说了这件事。崔文奎虽是国军，但是啊，也是在抗日前线杀过敌、流过血的。目前。 敌强我弱，我们团结的抗日力量应该算上崔文奎这样的爱国将领。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如果要是他们白白牺牲了，就是我们的自毁长城。
2: 是，我马上执行营救。
3: 我跟你一块儿去。
4: 是。

0: 推理了。
1: 上路吧。
2: 不是说下午才走吗？这才不到中午。
0: 哦，时间改了，提前了。别臭美了，到了阎王爷那儿，还管你穿得整齐不整齐？都要到油锅里炸一炸。你要是到了那边，可别怨我。我张某只奉命行事。

0: 说什么呢？
1: 战区司令说不用审了，凡是投共叛党者，一律就地枪决。
0: 放屁！你让司令部给我颁了多少次的忠烈勋章了？
2: 你跟党国说我弃党投共，我就弃党投共了吗？
1: 看清楚了，白纸黑字红印章，我可不敢捏造啊！我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我也不敢作假呀。本来我以为战区司令还会象征性的审一下，可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出发，他就派人送来了判决通知书。看来他杀你的心比我还坚决，司令官。其实我不想杀你，我还指望着你帮我守住三道员的最后一块阵地呢。可是你呀，就是榆木脑袋不开窍。你想明白了没有？这么多年，你不但没有混上去，这还把自己的命混丢了啊！你想一想，我有那么大的本事，一个人独吞那些军饷和物资，我实话告诉你，战区司令部都是大老虎，他们每个人的胃口都比我大。你又这么固执，我劝了你几次你都不听，你说你不上公车，还不让别人上公车，他们不杀你，杀谁呀？
0: 崔文奎，他29岁，北平人，现居陕州，因通共叛党的罪名。
2: 当国拼死拼活，你们就因为这个要杀我是吧？
1: 崔文奎呀，现在日本人这么强大，大家都在想办法，只有像你这种傻子才往前冲。
3: 来人，
1: 带走。
3: 走。

0: 走。
1: 刚才谢谢你听我哥说话，我只说了大家都想说的话。你哥不能死，而且这些日子你应该了解我，我就是个直性子，有什么话都藏不住。彭书记答应了，我哥就有希望了。这个恩情我一定记得。我只是担心你哥太固执，就怕像上回一样又白跑一趟。我就是绑也要把他绑走，说什么也不能再失去我哥了。有你这句话，我们就能放手去干。没多少时间了，别太担心。在这山里，咱刀客比豹子还要快。兄弟们，一会儿都抓紧点，人命关天。
2: 是
3: 是，
1: 谁？

조용해? 조용해? 你在跟你爹这是如出一辙。当年你爹不肯接受我们的贿赂，还让南京政府去告我们，到处敛财，搜刮。

0: 结果呢？
1: 被我们除掉了。
0: 但你又挡住我们的财路，
1: 不肯老老实实的接受我们的整编，
0: 这结果又被我们枪毙了。
1: 你说你眼眼啊，怎么就这么像呢？
2: 你是说我爹是你们杀的？
0: 对呀，是我们杀的。
1: 你爹是北平市的副市长，那谁敢堂而皇之的把他杀了？我把他弄死以后啊，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说是共产党报复行凶。这结果所有的人都信了。
2: 我是你祖宗！
0: 我打！走！
1: 该说的我也说了，你就老老实实的下去做个明白鬼吧。这也算我对你尽了最后一点的同袍之谊。准备行刑。
2: 张路人，老子他娘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老子死的死了你。
3: 师妹。
4: 队长，队长。

0: 石头，吴文奎和刀客们都跑了，咱们还追不追？
1: 废话，要是不追的话，怎么向司令部交代？咱们克扣军饷的事要是暴露了，咱们的下半辈子都要在牢里度过。
0: 快，是，敌人们，追，
2: 走。

0: 大家先回去，慢点。大家原地歇会儿，没有追兵了，我们暂时安全了。哥，你没事吧？
1: 诸位，大恩不言谢，余祸能用得着我崔某人的地方，我万死不辞。别那么说。
2: 曾坤，加入我们游击队吧。郑王小姐，你现在心灰意冷，不想加入任何组织，请你体谅。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3: 我想着，先把我独立旅拉出来，单独成立一个抗日纵队。不过你放心，我是跟以前一样执打鬼子，别的事儿我不参与。这个想法也不错，我们可以互为犄角，互相支援，不在一起也有不在一起的好处。是。
4: 那我们走吧，找你的队伍去。孟佩，在我把我的队伍拉出来之前，我得去替他们老崔家办件事儿。所有关卡的部队听好了，一定要封锁住崔云奎的逃跑路线，他可能要去共党那儿。 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安排上一个团的兵力，再配上重武器，把他消灭在回来的路上。

0: 让他去见他那个死女老爹。
1: 你找我呀？
0: 你，吴京，吴京，
1: 别喊了。那帮怂蛋早就缴械投降了。赵师长，你告诉我那么的一个天大的秘密，你觉得我会不来找你吗？
0: 文贵，你别杀我，你饶了我，我也不想杀你爹。只是我要不杀他，他会杀了我。
1: 所以你就杀了我爹，然后栽赃给共产党，然后这件事整整瞒了我20年。
0: 文贵，文贵，文贵，你饶了我，看在咱们在国军一起共事的面子上，你饶了我。
1: 党国，当党国把我押到刑场想要杀我的时候，我对党国的赤子之心就死了。一个国家有你们这样的败类，内不能安邦，外不能御敌，老百姓永远不可能安居乐业。你下去跟我爹道歉吧。
0: 文贵，你别杀我啊！我给你钱，我有美信，我有金条，文贵。
1: 烧给你。

0: 兄弟们，你们都跟了我十几年了，说说，当时还记得为什么要当兵吗？军法混乱，民不聊生。很多兄弟跟我说，旅长，我要跟你在地图上打一圈，打完了。 然后再回家跟家人团聚。这句话在我崔文奎心里边记了十几年。可是战争一开始就没完没了，中原大战打完了，小鬼子又打进来了，好多兄弟刚要卸甲归田，就又上了战场。 打了这么久，有时候我也在问自己，什么原因让我坚持下来？什么原因？我回头看看身后的山河故土，想想我的家人，这就是我们不怕牺牲、坚持下来的原因。可是当我们在前线打仗的时候，那些当大官的在后方干什么？灯红酒绿，歌舞升平。 当他们有危险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大好河山拱手相让。我们流血牺牲是为他们吗？我们打了仗是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地位吗？
1: 不是。
0: 那你们还愿意跟着这样的政府吗？
2: 不愿意。
0: 没错，这样的政府我们不能再跟了。我们要跟共产党一样，一起打鬼子。
3: 当然。
0: 如果有兄弟想回去，这里有些钱，大家领一下，回去跟家人好好聚。
2: 旅长，我们跟你走。

我们是好样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是国军了，我们是三道员抗日独立纵队。

0: 咱爹为国民党做了一辈子的事儿，我也是，结果到头来是为虎作伥。我没想到他是让自己人给杀了，我更可笑，这20年来我一直以为是共产党干的。包子，你爹的事儿
1: 文奎，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话坐下说。坐。
2: 来，喝水。
1: 其实这事儿不能都怪你，都怪那张公言从中作梗。你能及时醒悟就好，一切都来得及补救。过去的恩怨情仇暂时先放下，咱们兄弟先一起抵御外敌才是要紧的事。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
0: 你不用安慰我了，但是你放心，豹子，我一定会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报答你们父子的情谊。
2: 好了好了，咱今天不说这些了。
3: 眼下日军打算攻打函谷关，可是他们的后勤补给不足，很大部分需要依靠金矿来变现。如果他们打下函谷关，整个秦川就会失去可依托的屏障，很快就会沦陷。
2: 说到底，金矿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包子，要不就像你说的那样，咱把它给炸了吧。
4: 如果炸是唯一的办法的话，怎么炸，谁去炸，里面的老百姓怎么办，谁去把他们营救出来？
0: 我去，我跟我的队伍去，一定把金矿给炸了。
1: 文奎，还真不行，你一出动还没有靠近，就会被小鬼子发现。就算你能打进去，周围的鬼子也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增援，你们炸了金矿也无法脱身，你和你的兄弟们会全部牺牲在里面，得不偿失。
0: 包子，你了解我，只要能挡住小鬼子，我可是万死不辞。
1: 我们都佩服你的军人精神，但是里面的老百姓怎么办？我们现在的难处是既要炸掉金矿，又要保证老百姓的安全。
0: 对，这事儿还是你们共产党想得周全。但如果这样的话，这次任务就更加艰巨了。
2: 六叔不是在矿洞里吗？想办法联系上他，咱们就可以里应外合，一边炸了矿洞，由他来帮助老百姓撤退。
3: 这个想法是可以的，关键是谁去合适呢？

0: 心情不好也不要浪费粮食啊。
1: 我一会儿会捡的。嗯，你说打一个仗怎么就那么难啊，又要顾及这个又要顾及那个的，我也受不了。
0: 怎么，你不赞同文佩的想法？
1: 不是，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只是我现在使不上劲儿，心里窝囊的。
0: 你的作用也很大，那么多刀客都走上了团结抗日的道路，都是你引领的功劳，我和文佩的影响力都不如你的大。不过以前大家都是为自己打算，所以简单容易，现在要为他人考虑就要考虑周全了。
1: 但这次的问题看来挺难解决，你和文佩都没得主意。
0: 你都是副大队长了，咋还这么悲观呢？越是难处才显得你家包子有本事呢，那遇到都是简单问题，我多没成就感呢，还怎么在你这位大小姐面前立威啊？
1: 你还在立威啊？啊，
2: 大小姐，包子，俺刚才出去侦查，在大王镇碰到鬼子征粮，你们猜是谁给鬼子带的路？
3: 谁啊？
2: 孟石龟。
3: 他还活着？
2: 当初他趁霍当家和天元众雄开战的时候趁机逃跑了，先是在家窝了一段时间，后来天元众雄找到他，他又出来活动了。
3: 知道他在哪儿吗？
2: 他住在县城的侦缉队大院，不太好下手。不过俺侦查到他经常去酒楼跟一帮狐朋狗友喝到半夜才回去。
3: 走。
0: 哎，你干什么去啊？
3: 还用问吗？当然是除了这个败类了。
0: 别莽撞，咱们商量以后再说。
3: 还有啥好商量的？勾结日本人又害了自己的兄弟，这样的人杀两回都够了，咱动不了金矿，还动不了他了。

0: 大小姐，孟石辉就在里面，我们动手吧。酒楼现在人太多了，一旦动手容易伤着别人，不着急，等他出来再说。带着兄弟们守住他的退路，去。
1: 这里姑娘的小曲儿不错吧？
2: 不错，
1: 明天我们还接着喝。
2: 明天呢，我可不行了，我要帮冯军呢找一个劳工翻译，改天我们再来。
1: 冯局长，不只是事多，哎呀，那我们过两天再约啊。
2: 啊，
1: 回见啊，
2: 回见啊。

0: 父母死说，别来无恙了。
1: 大小姐，
0: 等你好起来，求为了娶你的狗命。
1: 大小姐，都是狄仁正用亲自策划的，是他逼我的，不是我情愿的。
0: 不是你情愿，你身上的这身狗皮就是拿兄弟的命换来的。
1: 我不在家呀，我马上离开这里面，也不带他们找路了，也不带他们找翻译了。
0: 晚了，
1: 行，
0: 你做的事按照咱刀口的规矩，应该给你三刀六洞之刑，现在没时间和你磨叽，就赏你个透心凉。
1: 大小姐，大小姐，对不起兄弟，我知道错了。
0: 这些话。
2: 留着下去和兄弟们说吧。
3: 燕儿，
4: 班长，
2: 他还不能死，带回去再说。
4: 大小姐，我跟你回去。
3: 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2: 为什么没杀了这个汉奸？
4: 包子说了，要带回来什么东西？
2: 有什么可审的？他害死了山寨里那么多兄弟。

0: 就是千刀万剐了也不够。你们若是下不了手，让俺来。
1: 老爷，我先问他几句话，你再决定要不要杀他。
2: 孟石圭，哎，你想死想活？
3: 我为了老婆孩子，我想活。那你老老实实回答我们的话。
2: 好，一定。
1: 你是不是在给日本人找翻译？
2: 是。金矿里的老百姓，听不懂日本技术人员的话，开采天天出事，他们要找一个翻译。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
1: 你之前说要真心悔过。
2: 可是事实，
0: 是，
2: 蔡当家，你尽管吩咐。
1: 好，我要你把我们的人带进金矿，然后再安全的带出来。
2: 不是，日本人查的特别紧，出来进去都要面对身份，
3: 不干就宰了你。
2: 行，
3: 我为了家里人，我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带进去。
2: 你
0: 真是个不点不亮的蜡烛，霍当家也是头一号响当当的人物。
1: 怎么能相信你这个狗汉奸？我也是为了家里人。孟石圭，
2: 哎，
1: 你的底，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不管你是想告密还是想逃跑，三道员的刀客兄弟们会跟你新账旧账一起算清楚。
2: 明白，明白。
1: 老袁，带他出去。

0: 利用孟志圭穿针引线把咱的人带进去，这个办法不错。
1: 假扮翻译的工作就交给我，还需要个人协助我在金矿附近摸一下布防的情况。
0: 我陪你去吧，我懂几句日语，到时候肯定用得上。
1: 你会日语？怎么没听你说过？
0: 跟别人瞎学了几句。
1: 包子。

0: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他确实该死，但是留下他，不是有大用处吗？
1: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一定要用一个汉奸来帮我们。
0: 大被残暴的日本鬼子，靠的不只是勇气和决心，还有这里。 我们要善于创造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机会。留下孟石龟做内应，就有可能炸掉情况。你爹留下来的财富，才不会给日本鬼子变成杀害我们老百姓的武器。如果这么想，你觉得是不是会有价值？
1: 好，我暂时留着他的狗命，但如果要是他再出卖兄弟，或者是祸害老百姓，我立刻要了他的人头。
0: 放心吧，有你大小姐的鼓励在，他孟石龟一定会老老实实的。不过既然已经知道他是墙头草两边倒的性格，我们也会时刻盯紧他，不给他可乘之机。
1: 包子，在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的冲动。
0: 我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个亲人或者是朋友。我会的。
2: 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

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富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

0: 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 用这个银碗。

0: 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1: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2: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
3: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6: 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
3: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

0: 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 用这个银。

0: 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1: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2: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
3: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6: 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6009 7969，4006009 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不是啦！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啦！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天津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天津市进出口增长2.4%，进出口值创历史新高。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今天，天津口岸邮轮双模港模式再升级，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空海联程项目落地。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1: 据海关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天津市进出口增长2.4%，进出口值创历史新高。
12: 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市进出口总值4059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出口2266亿元，增长9.2%，进出口和出口值均为历史同期新高。内资企业积极发力，助力天津市外贸再创佳绩。上半年，天津市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分别进出口1869.7亿元、383.4亿元，分别增长5.5%、 1.1%，合计拉动天津市外贸整体增速2.6%，合计占同期天津市进出口总值的下同55.5%。一般贸易拉动效能最高，保税物流增速最快，一般贸易进出口2272.3亿元，增长5.4%，拉动。

0: 增速2.9%，占56%，保税物流进出口639.8亿元，增长9.9%，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1.1%至15.8%。
1: 昨天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总量稳步增长，硬科技属性持续凸显，创新动能加速释放。
0: 独角兽企业一般指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具备独有核心技术、独特竞争优势的未上市企业，是衡量区域创新活力与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风向标。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总估值达14467亿美元，平均估值38.5亿美元，较上年提升5.1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企业增至12家，中国独角兽企业中近90%为民营企业，占比达88.6%，高新技术企业占比66.5%，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34.8%，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值得注意的是，硬科技已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核心底色。2025年，前沿科技独角兽企业数量达320家，占总数的85.1%，较上年提升14.9%。新进独角兽企业中，前沿科技企业占比更是超过90%。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的独角兽企业目前数量稳居全球第二，占全球数量的近30%。在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中加快布局，独角兽企业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1: 守护国家生物安全，瑞普生物攻克世界性禽流感防控难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
0: 长期以来，禽流感疫苗在基础研发和核心专利等方面都存在着较高的国际技术壁垒，而在传统的技术体系下，通常需要在病毒时期爆发后采集病毒样本才能研发疫苗，周期在1年左右，更新速度赶不上病毒变异的节奏。瞄准国家生物安全和畜禽产业保供的重大需求，天津科创企业瑞普生物联合华南农业大学组建产学研攻关团队，跳出国外技术框架，历时10多年持续科研攻关，搭建起专属禽类的病毒疫苗研发工具。
2: 利用一个基因编辑的一个技术，把流行病毒的一个抗原基因，然后就像搭积木一样去重组构建，从12个月降低到我们3个月就能重新组合出一个新的疫苗的一个毒株，快速应对病毒变异。
0: 从1年到3个月，依托这套原创平台，团队可以快速跟踪病毒变异，及时迭代疫苗产品。目前瑞普生物已经推出第6代适配最新流行毒株的疫苗产品，并成功研发出鸭、鹅等水禽专用的流感疫苗，填补了全球水禽防疫的技术空白。同时，项目配套建成自主检测技术和智能化生产线，实现了疫苗研发、生产、应用全链条国产化。目前，这个系列的疫苗已纳入国家强制免疫体系，在全国大范围推广使用。这项技术也因此获评了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
3: 我们的产品呢，已经占据市场份额呢30%左右，不仅是一个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呢，因为它是一个人畜共患病，对食品安全、对人类的健康、防止禽病传到人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阻断作用。
1: 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新增的这27个专业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紧扣国家“15五”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15五”规划部署，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如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

0: 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启动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
0: 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第五轮计划要求按规定落实工作生活补贴、一次性安家费和参加社会保险等政策，同时拓宽留用渠道，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等支持政策，适当增加艰苦边远地区专项招聘岗位数量，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吸纳聘用，支持学习深造，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
1: 7月17号骑士节是专属于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的节日。今天市委社会工作部在滨海新区启动双站长工作机制，80多个社区和驿站网点结对子，
0: 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年市委社会工作部定期组织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行业主管部门和美团、京东、滴滴等平台企业见面沟通，及时回应骑手小哥们工作生活诉求。有平台企业提出，现在对于骑手小哥们的关心关爱活动，多数通过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通过共建活动开展，时间不固定，没有连续性。
2: 发现这个很多的快递外卖的网点站点，它和社区有强烈的沟通意愿，但是呢，它没有一个常态长效的沟通机制。
0: 今天，市委社会工作部指导在滨海新区建立双站长制，80个社区与附近的外卖站点、快递网点签约，由社区书记在网点当站长，每周给骑手们宣讲暖心政策，倾听大伙儿心声，及时解决问题，同时也挖掘培养优秀骑手入党。站点负责人在社区当居委会委员，参加议事协商会，带领骑手服务居民，也参与社区治理。今天在威海路社区外卖站点的晨会上，双站长同框了。社区书记王露露给大伙儿带来了一大波清凉福利。
3: 天气比较炎热，就在我们居委会门口那个驿站，还有咱们奥特莱斯的驿站有水，而且还有冰箱。你比方说遇到那个大雨，也有那个一次性的雨衣。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就直接去居委会找我们。
0: 威海路社区周边有3个大型购物商场，店铺密集，配送量大。外卖站点130多位骑手每天从这里出发，在8公里范围内配送。这里属于海洋高新区，企业集中，汇聚的年轻人也多，平时在家叫外卖频繁。但是有几个隔壁社区的新小区不让外人进，骑手进门难。站点负责人孟浩从公司角度找过物业商量，但是小区里的居民意见不统一，物业也没办法。现在孟浩成为社区委员了，在例会上提出来，因为跨社区了，社区书记邀请街道和区委社工部来想办法。
4: 不忙的时候，一拎两篮子走进去也无所谓。你要是说赶上五个风，一个小区同时两栋楼的话，那送餐必超时。
5: 居民不知道这个骑马进门的逻辑，其实先得把居民的工作做通，他才能推动这个骑马进门。这个宣传可能还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0: 骑马进门是滨海新区自主研发的小程序，7月也正在向全市推广应用。注册的骑手有区委社工部认可身份，进小区时扫码，向保安出示真实订单信息，安全有保证。目前已经有80%的社区都能进了，剩下的20%，市区两级社会工作部也将根据不同小区的特点来沟通解决方案。双站长工作制在滨海新区试运行后，也会将经验传递到全市。
6: 这个双站长制呢，属地和企业之间这个能够拧成一股绳，集各家之长吧，啊，结合自己的资源禀赋去探索创新，为他们创造更加好的从业和生活环境。
1: 伏天已至，天津已进入高温高湿、日照强烈的时期。

0: 户外作业更需加强防护。天津市总工会也为户外工作者发布了温馨提示。
1: 目前天津有5700余家工会驿站对外开放，能够为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饮水、歇脚、纳凉、手机充电、应急药品等多项服务。户外工作者可以通过职工之家手机 APP 在首页职工群众服务区工会驿站中查询到附近的工会驿站位置。天津市城管委也发布高温防范工作提示，依据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预警信号及相关防御指引，及时做好预警信息传播和工作提示。高温时段避免或减少户外活动，根据实际情况做好防范应对高温的物资储备。日最高气温达35度以上，11时至15时停止户外作业；日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10时至16时停止户外作业；日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全天停止户外作业。同时，需采取机械替人、轮换上岗等方式，切实压减人工劳动强度。
0: 下面再来看看猪肉市场。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七月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已经连续上涨2周，且涨幅明显。
2: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七月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连续上涨2周，涨幅明显。七月中旬，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价每公斤14.4元，比七月1号上涨15%。七月上旬的最高价出现在七月8号，平均价格14.55元每公斤，是今年春节以来最高价。在养殖端，全国生猪价格也在六月底开启了连续上行走势，近2周累计回升12.8%。专家表示，随着能繁母猪产能持续去化，下半年生猪出栏供应压力将逐步缓解。从需求端来看，三季度末开学季、中秋、国庆双节备货将带动消费回暖，猪价有温和回暖的基础。
0: 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天津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这是入伏后进入主汛期以来的首场降雨。
2: 京城今天早晨下起了小雨，降雨主要出现在本市的中西部，到了中午时段降雨基本停歇。今天下午到夜间天气基本以晴到多云为主，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受高空槽影响，明天下午到夜间天津还将出现雷阵雨，全天气温在25度到34度之间。目前天津正处于三伏天，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大家也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每年七月下半月至八月上半月也是我国主汛期的重要阶段之一，此时我国主雨带北移至华北、东北一带，达到一年中季风降水的最北位置。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我们称之为华北雨季。这期间，华北、东北地区降雨强度最强，极端降雨发生概率大，累计降水量约占全年总量的1/3。今年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启，较常年1991至2020年平均起始时间7月18号偏早8天。当前华北雨季已全面开启，气象部门提醒，华北雨季强降雨突发性强、强度大，且有一定的极端性，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0: 抢抓天气窗口期，这几天海巡1504在海上进行连续作业，及时更新航道数据，守护航道安全。
3: 北海航海保障中心的测量船出发去渤海中部片区附近测量航道水深，更新海图变化。经过前几天的强对流天气，位于航道附近的沉船位置是否有变化，航道中是否有新增障碍物等等，这些都需要抓紧在海图上更新。
4: 最近的强对流天气比较多，我们需要利用这一个比较好的天气窗口进行测量作业，确保任务及时的完成，所以我们需要连续进行作业。
3: 相比其他船舶，测量船会多出不少专业设备，设备工作时不能断电，不同测绘设备对震动、电压波动等敏感度也不同。为了更好地控制精度，光是阀门测量船就比普通船舶多出15个，因此负责设备维护的轮机工需要每一个小时就得检查一次机舱。记者跟随走到甲板5米以下的机舱，在接近50摄氏度的高温密闭空间中体感

0: 温度会更高。
1: 这个通道也是比较狭小，
2: 对，
1: 也不太好走。
2: 对，你像我们平常都需要扶着，因为出海的时候船会很晃，
3: 温度又比较高，所以说工作起来肯定是比甲板要辛苦一点。我第一次上船的时候，我是130斤，然后等我下船的时候是110斤。
0: 这次出海，六名轮机部工作人员需要连续坚守一个月，每天连续作业12小时以上，以确保每天都能实时更新数据。
4: 今天，北方首个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空海连程项目落地。
5: 爱达地中海号7月12号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始发，驶往韩国仁川、济州。7月17号返程靠泊天津，利用双母港政策，邮轮在韩国仁川
6: 南方还有代理公司准确地掌握了入境人员的信息，开展了预检的工作。我们针对入境的外籍旅客，及时地提供了外国人入境卡的网上填报途径。在现场呢，我们会增派警力开足通道，最大程度地压缩旅客的通关时间。
5: 根据入境政策，韩国公民来华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停留30天。为促进入境消费，针对乘坐邮轮入境的外籍游客，市商务局协调船务公司、旅行社等，设计了邮轮入境加飞机返程的连程模式和旅行线路。也就是说，不用再等下一班邮轮，从最终游玩城市的机场乘飞机返程即可。今天的这批游客，旅行社就安排了天津、北京为期3天的旅游线路，将游览古文化街、益丰区、长城、颐和园等，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返回韩国。
7: 今年暑期我们还有23艘次的游轮，下一步呢，除了和北京的旅行社以外，还要跟河北省开发一些新的旅游线路，把天津的口岸优势和京津冀的文旅消费优势整合起来，拓展京津冀的入境消费。
4: 依托医联体，宝坻区开启了共享中药房，方便群众开药煎药。
8: 赵庆军住在宝坻区口东镇，因为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常年吃中药，定期要到宝坻区中医医院开药煎药，来回就1个多小时。实际上，他家步行几分钟就有口东镇乡村卫生院，也有中医门诊。以前他也拿着方子找过医生，可这里没法提供煎药服务。
9: 咱们这个相对来讲就是空间比较小，人手也比较少，建成这个共享中药房以后，就是给我们解决了一个难题。
8: 这个共享中药房就是区里针对基层医院煎药服务能力有限、药品品类不全等共性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在紧密型医联体建设中，宝坻区的基层卫生院、区级医院、三甲医院之间已经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医保结算等方面的联动，可以以此为基础尝试进行中医药的药方药材的互认和调配。
10: 把基层的这些个短板和上级医院的这些个优势呢互补，各级的医疗资源呢也都得到了最大的集约化，更高效的利用起来。
8: 宝坻区中医医院是三甲医院，也是紧密型医联体的牵头单位，在去年的提升改造中建立了煎药中心，有100多台设备，具备为全区配送汤药服务的能力。宝坻区就依托这儿建立了共享中药房，在前期调研中发现各家医院的药品库信息不一致，同一种药名称编码也有出入。为此，医院的工作人员利用调休时间挨家基层医院跑，和当地医生一起重新梳理统一标准，来打通处方流转的各个环节，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实现乡镇卫生院开处方、三级医院审核配药、煎药中心代煎，再免费配送到患者家。
9: 目前我们在用的中药饮片品种是400多种，总品规数呢大约是1200种，需要逐条去细致的来核对，这样才能够在基层医院开出药品来之后，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药品送到患者的家门口。
8: 目前共享中药房已经和3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完成对接，正逐步向全区31家基层卫生院复制推广。
4: 暑假到了，安全也不能忽视。这两天，全市消防部门陆续走进社区，通过模拟演练、小班授课、互动体验，开展安全宣传。
8: 上午10点多，消防宣传员来到东丽区新中园社区，以发现身边隐患为主题，给20多名孩子和家长带来一堂暑期安全课。
11: 你看啊，它也没有起火，但是它有一个小红点儿，大家觉得这个小红点温度高不高啊？

0: 小小蚊香点燃后，虽然没有明火，但中心温度超过700度，能很容易地引燃棉布、木头。因此使用时要放在金属支架上，远离床单、窗帘、沙发。小课堂上，消防宣传员还提醒老人们不要卧床吸烟，特别是不能酒后卧床吸烟。电动自行车要在户外停放充电，不能进楼入户，更不能在家中充电。一旦家中起火，千万不能贪恋财物，而是要迅速逃生。
1: 碰到那个着火了，咱们带什么东西不带什么东西？
2: 你最喜欢的玩具拿不拿？
3: 不拿。
0: 消防部门还把消防车开进社区，让孩子们穿上抢险救援服，摸摸看看消防装备，坐上消防车过过瘾。结合救援工具，消防宣传员还给孩子和家长们说了好几起卡手卡脚的真实案例。消防部门提醒，假期里家长要做好安全教育和看管，孩子们要学会识别风险，不淘气，不好奇，远离危险区域。
4: 通过消防小课堂呢，教会一个孩子，让他带动整个家庭，一个家庭爸爸妈妈奶奶爷爷都能学会消防知识，及时的发现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
5: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关注京城天气，下面来连线气象主播。
6: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小雨，全市平均降雨量0.5毫米，最大降雨量2.2毫米，出现在静海区唐官屯九轩闸。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天气以多云为主，下午天空云量逐渐减少，转为晴天。告别了前几天的高温热浪，今天气温会有小幅波动，最高气温呢保持在33度，偏南风的风力是在2级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5度附近。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8号也就是本周六将会出现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但对气温的影响不大，届时最高气温保持在34度上下。19到20号天空状况将会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最高气温是在34度。
5: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0: 肠胃宁，
1: 胃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3: 天津市区多云转晴，33到25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晴，32到25度。天津蓟州多云转晴，31到22度。天津宝坻多云转晴，32到22度。天津武清多云转晴，32到22度。天津静海多云转晴，32到22度。天津宁河多云转晴，32到22度。天津北辰多云转晴，34到24度。天津西青多云转晴，33到23度。天津津南多云转晴，33到23度。天津东丽多云转晴，33到24度。新疆库尔勒晴，34到19度。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我答应过你的，不会变。不过你最好别耍什么花样。
1: 我哪敢呢？你一句话，我脑袋就搬家了。
2: 太君，
3: 太君，
2: 自己人。太君，我们是奉松田大佐的命令，特意带两个翻译给他来看看。哎，谢谢太君。哎，
3: 走吧。
2: 我让你找的翻译找得美，
4: 找到了，这就是新来的翻译。哎，
3: 你好，太君。
5: 我姓许。哎，老许，哎，你赶紧找人，一会儿田园政府回来了，我俩谁也走不了。我告诉你，
6: 你查了什么？我告诉你，田园政府现在最退后退休，他一时半会根本顾不上咱们。如果这次我们找不到我们要找的人的话，那么下次你还得再带我们进。
5: 我也听老爷呀，你把二郎分给二郎就好了。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6: 你小子刚才在外面就差点要卖了我，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次再查到的话，信不信我给你个手榴弹，提前送你去见阎王爷？
5: 老许，我要害你，你还能站在这儿啊？你是我爷爷想的吗？啊，
6: 你赶紧去吧，赶紧去，我给你看着，去吧，去吧。
7: 上天台星。
5: 保命护身，同台竞技，安神宁心，悬荡坑鸣。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我们是八嘎山头的召集令？
6: 你是六爷？
5: 对，我就是吴老六。你是哪干的兄弟？
6: 是袁尚飞告诉我的，他托我来找你的。袁尚飞，
5: 对，
6: 把大小姐他们怎么样，都还好吧？
5: 他们都参加了八路军的游击队，而且现在都是副大队长了，他们知道你被抓来了矿洞，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你出去。
6: 难道大小姐和袁当家的还想着我？我胡老六，名居一姓。
5: 你们有什么计划吗？我可以配合你们。他们打算过段时间攻打广东，到时候还希望你把大家都组织起来，好让大家都有序的撤离。
6: 没问题。山东里的人啊，一半都是我的兄弟，只要我一放号召令，
5: 无论是保护百姓，还是配合你们打鬼子，都没问题。
6: 那就太好了，
5: 到时候有你们的配合。
6: 咱们里应外合，一句大小鬼子措手不及。
5: 好，太好了！娘的，憋着口尿气，终于要撒出来了。

0: 小妮儿，怎么弄成这样了？我到了地图，看到陈年成凶，我想救我爹，我只想救我爹。
1: 走，跟姐姐回去。

0: 想要打败小鬼子，首先要对他们的作战技巧有所了解。比如说，小鬼子擅长拼刺刀，那是因为他们每天练习数千次以上。其实动作很简单，就三下：突刺、拨撩、格挡。但是在长期的刻苦训练之下，这些技巧对身体产生了自然反应，半秒突刺，非死即伤。我的很多战友就吃了小鬼子不少亏，但是。 咱们手里的大刀可以有效地克制他们的刺杀。贴身近战是咱们大刀的强项，只要抢到他们步枪盲区运动范围之内，就可以有效地克制他们。现在我们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一下，大家都看好了，挡、撞、上，再来一遍啊！来，挡、撞、上。
1: 来，大家自由组合，也练一下。
2: 包子，快！赶紧看看他怎么样，我去找个郎中。包子，你给他弄些水和吃的。好。
3: 婴儿，这交给你了。

0: 不应该听日本人的鬼话，偷了你的地图。姐，
1: 不说了，不说这些，回来就好。什么都没有你回来重要，其他的过去了。
0: 姐，
1: 姐知道你疼，再忍忍啊。文佩已经去找郎中了，郎中来了就好。
0: 姐，还有一件事儿想求你。
1: 你说，啥事情都答应你。
0: 还想求你不要杀爹。俺爹，不，俺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可是他不是自愿的，他也是为了俺和俺娘才走的错路。姐，
1: 现在都这样，他还在替他求情。
0: 是俺爹，姐，俺求你了，求求你，求求你了，姐，姐，
2: 好，姐答应你，那你也要答应姐，你要好好活着。

0: 有危险了，你要让他好好照顾自己，要是想安了就看看这个项链，
1: 小妮，小妮，
0: 好想吃红山上的梨，好想，好想。

说错话呀。

0: 是日本鬼子为了他的一生，是田园正雄杀了梅香婶，让他失去了最爱的亲人。这笔血债，我们迟早跟他算清楚。但是眼下我们需要做的，是先要帮小妮完成他未了的心愿。
1: 田荣寨已经被日本人给占了，咱们根本就靠近不了半步。白念书死了之后，米道也没了，何小便天天躲在寨子里，就像。

0: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没有任何动静，能怎么接近？我想了一个办法，上来吧，
1: 陈小姐，大小姐。
0: 你来干啥？我，燕儿，我说的办法需要他帮忙才行。什么意思？
2: 不是，你们又要干啥呀？
1: 我已经冒着生命危险帮过你们一次了，别让我再做危险的事儿了。我现在拖家带口的，我要是死了，老婆孩子怎么办呢？
0: 你不用慌，这次帮忙很简单，上青龙寨，把何师爷叫下山。
1: 就这？
0: 嗯，
1: 行倒是行，但他那老小子不知道能不能相信我呀。

0: 把这个交给何师爷，他自会替你的安排。
1: 哦，那行，那我去了。你来做什么？我不记得你的侦缉队在青龙寨还有什么公务啊？
2: 以后你装什么装啊？我俩现在呀，可是一样的处境，都得给天元入境登台。不同的是，我只是背叛了霍狼，现在给日本人做眼线。可是我手上可没有兄弟的血债呀。你就不同了，三道岩所有刀客只要看见你，就要弄死你。
0: 你上青龙寨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废话吗？
2: 当然不是，我也是受人所托来找你，有个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你们这群答应过我的、不害我女儿的，还要我做你的求都做？为什么害我女儿？
1: 只有你会相信日本人的话。你知道我们在哪儿找到小妮儿的吗？你知道她都经历过什么吗？
2: 哪儿？
1: 我们从死人堆里把她给背出来的。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了。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害了我爹，害了那么多兄弟，然后是婶儿，现在又是小妮儿。他到死的时候都想着你这个爹。他说了，只有他死了。你才可以没有任何束缚，你才能做回好人，你才能平平安安的活着。
3: 别说了，
1: 你现在连听都害怕。那小妮儿呢？她都经历了什么？

杀了我吧，我该死。杀了，你死了，他们就能活了。我答应过小宁，不会杀你，那就绝对不会杀你。

0: 今天我在矿场无意当中听说田园重行和松井这个老鬼要亲自押送黄金去洛阳。
1: 这么说有仗要打了。
2: 不过松井很看重这次运输，他会亲自负责押送，一路上肯定配备轻重火力，凭我们游击队的武装想要靠近都很难。一旦战况焦灼，周围的日军就会马上增援上来，切断我们的退路。
3: 我们可以选择在夹皮沟作战。夹皮沟是陕州城通往洛阳的必经之路，那里离日军的势力范围也很远，即使松井和铁原教练增援也要两个小时之后才能赶到，而且那里地势险要，山林茂密，最适合打伏击战。完成任务之后我们也有时间安全撤离。
2: 那日军的重火力怎么办？
3: 咱们可以请文奎过来帮忙，他的独立旅武器精良，能够跟小鬼子拼上一拼。如果我们一起联手，应该可以很快的结束战斗。
2: 行，老许，你负责去和孙文奎联络。
4: 行，我马上去。

0: 小姐，
1: 李总管，
0: 谭兄弟，
1: 你们的人呢？咱规定的时间可早就过了。
0: 别提了，本来是按照原计划出发，这在路上碰到了小鬼子的袭击，好不容易把他摆脱了。
2: 在文佩和袁尚飞他们，
0: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崔文佩和黄金运输车都在我们驻地，
3: 成功了。
0: 对，
4: 咱成功了，兄弟们，咱成功了。
5: 是啊，
2: 那他们没事吧？
0: 文佩和袁仁飞都没事，连块皮都没有擦破，你就放心吧。我把消息带到了，友军告辞了。
1: 辛苦。
0: 好。
1: 那咱也收队。
6: 收队。
1: 走，晚上加餐。
7: 好。

0: 你枪打得这么好，在哪儿学的？
1: 俺以前当刀客的时候啊，经常跟保安团的人作战。他们明明打不过俺们，就暗地里搞伏击，所以俺就特别注重轻声电位的技巧，争取在最快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反击。俺记得以前在山寨的时候，经常和兄弟们赌酒喝，俺靠着这套本事赢了他们不少好酒。
0: 可是后来他们再打赌，怎么也不肯再带上俺了。
2: 我以前在军统训练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科目，不过那些教官都没有你打得好。有空了教教我呗。
1: 你本事那么大，还用得着俺教？
0: 你什么意思啊？好歹我们也是经历过生死的战友。
2: 啊，不是那个意思。如果你真想学，俺全教给你。
0: 起来，看在你经常帮我的份上，这衣服我帮你补了。

0: 崔市长，
1: 你笑什么呀？
0: 没什么。
1: 啊？坐坐坐坐。
0: 崔市长有什么指示？
1: 笑什么呢？
0: 没什么。
1: 啊。我来就是想感谢你一下，你这一路上照顾我们家文佩。
0: 崔旅长客气了，保护政委是俺的职责。
1: 对对，保护你们政委是你的职责啊。石远飞，这也没外人，咱俩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应该也知道，文佩跟我从小就失散了。但是你知不知道，文佩小时候在我们家，是我跟我爹的心肝宝贝。我们都宠着他，什么都给他最好。我很难想象这么多年，他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知不知道，

0: 找到他之后，我要还给他最好的，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他。当大哥嘛，本来就应该照顾他。当大哥也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吧？所以，我对你有一个不情之请。
1: 队长，您说，南元盛飞一定竭尽所能。
0: 咱俩以前都是国军，打过交道，当然那些不开心的都让他过去。你的为人性子我了解，我也很认可，你得替我照顾好我妹。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

0: 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
2: 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

0: 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
3: 到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宾斯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宾斯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宾斯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宾斯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宾斯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宾斯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

0: 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宾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4: 你怎么提前先来了呀？
15: 给你个惊喜。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14: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们没多。
15: 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7: 完美婚姻骤然破碎。
16: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5: 他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解决。
17: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5: 我可以鱼死网破，
18: 那要看看在这儿能走多远。
7: 直面背叛与纠葛。
15: 能不能借你办公卡用一下？
18: 天下乌鸦一般黑，
17: 你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9: 我打人了吗？
15: 真是你吗？叫他妈。
7: 情场、职场皆是博弈棋局，
20: 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避讳别人。
21: 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话？
20: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
7: 天机卫视《密狱记》。记忆衰老的隐形杀手，
22: 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然后一个人正在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
7: 神经受损超乎想象。
22: 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它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
7: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23: 痛痛痛，
24: 啦啦啦，
25: 挤挤挤，快快快，
2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1: 你也蒸
0: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

0: 999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你也替我照顾好我妹，旅长。这把勃朗宁跟你桌子上这一把是一对，是当时我在重庆的时候花重金淘到的两把枪。我找到妹妹的时候送了她一把，这一把我一直配在身上。

0: 谢谢旅长，忙吧。
1: 旅长慢走。

午前結構忙しかったね。やっと休憩できます。あ、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お茶を飲んで。

0: 我看小鬼子就是让我们给逼疯了，想用空中运输的办法，还想用老子修的机场，做他娘的梦。
1: 从陕州运送到洛阳，虽然运输成本高，但是安全性确实是十分可靠。从矿场到机场，路线并不算远，只要小鬼子在沿途严加防范，对我们打伏击战非常不利。
0: 直接把机场给炸了，截断他们的运输途径。
1: 可是金矿怎么办？只要一天不摧毁金矿，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黄金产出。
0: 即使炸掉机场，小鬼子还是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运输。你一直说金矿的事儿，
2: 但是咱们现在不是没有想出更好的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吗？对吧？
1: 哥，
2: 啊，
1: 有句话不知道能不能说。
0: 说，
2: 不是讨论战事呢吗？说，我觉得啊。
1: 你就是不想自己修的机场被敌人占领，所以才一心把它当成攻打目标。可是机场重兵把守，万一出了纰漏，你的独立率非常危险。
3: 那个，你小瞧你哥了。
1: 哎，孟奎，谁也没小瞧你。来来来，坐下吧，来，快快快快！
3: 是，那个我承认，我是有私心，但是我是一个职业的军人啊，对吧？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我打仗之前分析双方敌我的这个，对吧？所以我很
1: 是吧，老李？
3: 是，
1: 没人否认你。这样吧，既然大家觉得两边的事情都至关重要，那我们就兵分两路。
4: 把机场还有矿场一起拿下，一劳永逸。怎么样？我觉得上官英同志这个说法很对。
1: 分散兵力会不会影响我们攻打金矿和机场？他们可是驻扎了重兵防守。
4: 既然是奇袭，当然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在于进攻的人数，而在于我们的战术精准到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0: 哎，现在蔡包子的想法跟我的想法越来越像了啊！小时候咱俩就一直对着干，现在看来是越来越有默契了。
1: 孙奎，在抗战的这件事情上，咱们俩一直很有默契。行，那咱们就分头行动。
5: 俺想去矿场附近再勘测一下。

0: 没想到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观察位。
1: 这个地方让我想到了比观察位更好的作用。
0: 什么作用？
1: 毕竟如果我们炸了矿洞，等小鬼子清理完，还会抓下一批老百姓来继续开采。可如果我们淹了这矿洞，那可就不一样了。你看这大火的位置正好在矿洞的上方，如果我们在湖底多装一些炸药，炸出一个大裂缝，那湖水渗出来就会瞬间淹没整个山谷。到那时候小鬼子想继续开采可就难了。
0: 这个想法好，还可以避免正面进攻引起的大量伤亡，
1: 而且就算湖水退去，土质也会变得松软，这个地方也不宜再进行开采了，这个矿洞就算是彻底废了。
0: 就按你说的办。
1: 走。

老徐，情况有变，我得赶紧设法联系到蔡宝子同志。麻烦你替我上三道员通知一下，10万火急，赶快呀，老徐。

0: だ。
1: 哎呀，我真是没有想到，庞先生年纪轻轻，城府却这么深，居然在我们日军指挥部隐藏了这么久，而我们都没有察觉。你表面上兢兢业业为我们皇军做事，暗地里却把消息传送给游击队，包括那次在扶阳城，太保子能够逃出重围，想必也是你的杰作吧？
2: 哼，您还少算了两桩，洛阳监狱救人和袭击黄金运输车，也是我送出去的消息。
1: 我真的很佩服你，但是你认为我真的有那么傻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如果不找出真正的幕后之人，那我田园正雄可真就无法向天皇陛下交差了。
2: 原来你早就怀疑我了。那恭喜田园先生如愿以偿了，不过你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消息。
1: 是吗？好，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有多硬。
3: 来来，这里都过来。

0: 唐先生，你这么做可不是聪明之举啊！
1: 蝼蚁尚且偷生，不凭力一试，就不能轻易说不响。
0: 有道理，人的本能反应最真实，我就要看一看这本能反应能不能救你的命。

0: 老朋友又见面了啊！
1: 哎呦，我的，你们怎么来了？今天日本人查的可严了，对每一个给他们工作的中国人都严加审查，就连我们侦缉队都要交代清楚跟哪些陌生人有打过交道。
2: 不跟陌生人接触，怎么抓我们游击队啊？怎么收获情报啊？
1: 注意注意看啊，你就别开玩笑了，我紧张的都冒汗了。最近查这么严，是因为日本人抓住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这家伙相当厉害了。据我听说，他深受黑川将军的信任，一直帮着松井大佐做翻译，日军在玉溪的所有事务都由他来打理。他被害在哪儿了？怎么动手啊？
2: 我们就是为了他才来找你的。

0: 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他现在关键日军的司令部，别说是你们了，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
1: 你少提小鬼子吹嘘，什么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我们的人不还是把情报给送出来了？行，但我没说，我说错了。
0: 你带我们去日军司令部周围看看，
1: 别再惹麻烦了，现在日军跟疯了一样，我们真的这都吃了好几回亏了，你们别往枪口上撞了。
0: 包子，要不然，
2: 既然人都来了，总得去实地侦察一下，
0: 不然回去怎么跟兄弟们交代？带我们去，
1: 真去啊？
0: 走。
1: 哦，行。

0: 哎，没骗你们吧？最近呢，日本人查的可严了，就怕他们任务再次泄露，就连附近的商铺都强制的关了门。
1: 确实，就算我们有办法混进司令部，也会很快被人发现。到时候别说带人出来，连自己都得搭进去。
0: 去后面看看。我只想冲进去，把那些小鬼子统统毙掉。
1: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冷静。一旦失去理智，整个游击队都会面临巨大的危险。
0: 是啊，蔡队长，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眼看着自己的同志承受重刑，只有一墙之隔，我们却无法救他，那我怎么能够忍受？
1: 我们现在必须忍，不是只有你蔡宝子有情有义，我们每个人都在为抗日做出牺牲。

0: 我们先去查布看一下。去查铺。老庞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情报人员，如今每到接头时间，他宁可冒险也要赶去查铺，说明有非送不可的情报。
1: 你的意思是说，老庞会把情报放在查铺里？
0: 我和老庞合作过一段时间，他的应变能力非常强，说不定会给我们留下线索。
1: 好，那我们赶紧去。 如果真有情报，我们要尽快找到。时间太晚，情报有可能会被别人发现了。
0: 对。

0: 没想到特报科的人也来了。
1: 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变得麻烦了，进不了查府就拿不到情报，相反很有可能落在他们手里。
2: 乔三，要不我去试试。
1: 你
2: 是我太想马死的才会被田园政权利用，可是我也是中国人，我一路跟着你们，你们说什么我也听在心里了。想起当年跟着霍狼也风光过也体面过，如今混上侦缉队长的位置，没少跟着人做伤天害理的事儿，真是过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日子。对着日本人也是提心吊胆，恐怕哪件事情做得不满意了就身首异处。蔡宝子，牺牲太大的事情我不敢说，这点小事儿让我去做吧。
0: 那好，你自己注意安全。
2: 好，那我去了。
3: 站住！
4: 侦缉队的，协助皇军办案。
3: 过去了。
5: 票，田太监，太监。
6: 你来干什么？哦，
5: 田太监，我听说皇军破获了间谍大案，我特意来协助皇军办案。
6: 这里有特高科就够了，不需要你们侦缉队插手。
5: 好，
6: 你回去吧。
5: 可是。
6: 可是什么？还想让我重复第二遍吗？
5: 不，是。

0: 我们这次去日本根本不像一中国人，
1: 既然进不去，我们会根据地再做商议。也只能先这样了，走吧，走。
0: 文佩，你看这是什么？这是甲骨文，上面写了三日，最后一个字好像是没写完的金字，这就是老庞留下的情报。
2: 上面的意思应该是说，日军改为第三日运输黄金。去除今天的话，我们只剩两天的时间了，得赶快回去布置行动。
3: 老庞在自己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还没有忘记传递出情报，
0: 所以我们不能辜负他的良苦用心，他才不会白白牺牲。同志们。 我和蔡队长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准备放弃营救老庞的计划，全力攻打矿洞和机场。日军运送黄金的时间提前了，他们准备在后天就要启程去洛阳，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4: 是不是咱们一旦行动，老庞对鬼子来说就失去利用价值了？
0: 这是我和蔡保子同志做过最艰难的决定。
5: 但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国难当头，唯有前赴后继，不惜做出个人牺牲，才是回报老庞最正确的方式。
6: 大家伙，这是老庞用生命传递出来的消息，咱不能让他的血白了，
7: 必须完成的。
5: 一两黄金都不能让鬼子运走，那是咱们中国人的财富，宁可毁掉，也不能让他变成残害咱们同胞的武器。
7: 我们原计划。 是兵分两路，从源头到运输过程，彻底粉碎小鬼子运输黄金的美方，但是，我担心经过老庞的事件后，小鬼子一定会严加防范，机场不予擅离。他们的重武器会对我们造成巨大的杀伤力，独立旅在火力上不能够有效地完成突击任务。
8: 没错，以前的计划是偷袭，我还有把握。但是现在，小鬼子增加了一个中队。如果是这样的话。
6: 除非我们拿着是必死的决心，
7: 不，即使把我们的人全打赏，也未必能拿下机场。所以我打算联络上级，让上级派人过来，协助我们一起攻打机场。
6: 这个主意好。我听说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推进到陕州和灵宝附近，现在派人来得及。
9: 那我们就要选出一个合适的人选。我和婴儿要负责带队协助攻打机场，不能分身。崔文佩同志要指挥营救矿工、摧毁矿洞，任务也是十分艰巨。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还有谁能够完成传递任务。
10: 包子，俺要负责张大坝，脱不了身。
9: 我虽然合适，可是我要联络吴老六，到时候好配合崔政委里应外合，救老百姓出去。
6: 那我推荐个人吧，我的副官跟着我这么多年，我放心他，而且我的心腹。
11: 朱副官胆大心细，最适合传递情报，那就有劳朱副官了。
12: 为了抗日，我义不容辞。
6: 别给我丢人啊！
9: 是。
11: 一会儿散会之后，我把路线图画给你，你到了八路军驻地就把我们的行动计划告诉他们，请他们尽快赶来增援。
9: 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不去吃饭？
1: 在想你说的话。
0: 想我的话？
1: 你做事情真的很有计划，一二三四五，每件事情都计算得那么完美，让我觉得不管任务有多难，都会有信心可以完成。但是你知道我的，我这个人做事情都是凭感觉，往往顾头不顾尾。以前呢，是我爹帮我撑着，现在我自己带刀客，有时候会有点力不从心。
0: 别太苛责自己了，只要是人就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就说我吧，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计算得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像这次来三岛园执行任务，能够遇到你就是我今生最大的意外，是你让我更加明确自己到底为何而战。有时候战斗的理由很简单，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人，为死去的人报仇，为活着的人更有尊严地活着。这念头一直藏在我的心底，让我无法接受为撕裂的痛苦，迫使自己必须坚守下去，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这感觉让我有勇气去面对一切困境。
1: 但是那么久第一次和我说这些话。
0: 以前总觉得吧，咱们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去说，可是后天一仗，一场凶险，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想把心里话都告诉你。
1: 你对这一仗没有信心吗？
0: 信心和意外是两回事，不发生关系。我只是不想留下遗憾。
1: 那就等到胜利的时候再说吧。如果有意外，那就在黄泉路上跟我说，就算过了奈何桥，我也不会忘记。
0: 彭涛同志说的对，抗战和感情可以两不误的，越是到了机要关头，越觉得和你相处的时光可贵。
1: 大包子，你听着，我邵观音这辈子嫁给不管是生是死还是残，没有什么。

0: 哎，你看这条道像不像咱们小时候经常去玩那条道啊？那会儿咱们三个人你我包的淘气得很，老是喜欢晚上出来跑到人池子里边捉人家的青蛙，有捉萤火虫，还偷吃人家东西，净干一些不着调的事儿。那爹逮着我们就是一顿打。哎呀，这一晃20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家是什么样了。
1: 等打退了小鬼子，我们三个再一起回北平，到时候把荒废的院子重新整理出来，给附近的坟头也添上新土。
0: 嗯，到时候咱们回去就不是三个人了啊。
1: 对，还有上官英、蔡叔叔在天之灵，应该也可以安息了。
0: 我说的不是上官英，我装是吧？我说的是咱们老崔家是不是也得添双筷子了？
1: 说什么呢？我和他都没有相互表白过。

0: 知道他怎么想。
1: 你脸红了，这还表什么白啊？
0: 你小点声，
1: 这天天跟在屁股后边，都快长屁股上了。但是呢，大哥觉得这还挺好，这在西方叫骑士精神，比那些虚的强。哎呀，你大哥虽然是有点吃醋吧，但是我觉得这事儿靠谱。等着啊，
2: 小子。

0: 我问你，如果战争结束之后，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家文佩回北平啊？
1: 全听旅长吩咐。
0: 别叫旅长，我也不是国军了。这样，这么说吧，如果说我以一个未来大舅子的身份邀请你跟我妹妹一起回北平，你愿不愿意？怎么样？这样也能对我爹有个交代。
2: 文佩去哪儿？俺去哪儿？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0: 刘尚飞，你名震三道人的刀客，你现在不好意思是不是？你听见了吗？
3: 哥，
0: 啊，
3: 那我够了吗？
0: 没闹啊！你听见刚才他说什么吗？
3: 文佩去哪儿？俺去哪儿？
0: 不闹了，不闹了，行了，这儿太冷了，我待不住啊，好好照顾他。大舅子看着你呢啊，我得走了，得回部队。
4: 旅长慢走，
0: 照顾好他。
4: 哎，李叔，盯着你呢啊！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

0: 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

0: 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

0: 去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

0: 变费力，一蹲老半天
1: 还变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

0: 变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5: 你怎么提前先来了呀？
6: 给你个惊喜。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7: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没多。
8: 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2: 完美婚姻骤然破碎。
9: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他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解决？
1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0: 我可以鱼死网破，
8: 大要看看在这儿能走多远。
2: 直面背叛与纠葛，
8: 能不能借你办卡用一下？
10: 天下乌鸦一般黑，
11: 你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2: 我打人了吗？
13: 真是你吗？叫他妈。
2: 情场、职场皆是博弈棋局，
14: 您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避讳别人。
15: 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话？
14: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
2: 天机卫视《秘玉记》。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四方牌肠胃宁，
16: 乖，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1: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1: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1: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老李，嘱咐大家，作战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1: 是，大队长。
0: 包子，这次你们的任务非常重要，能否打掉机场，关系到阻止日军空袭函谷关，极大的减少友军正面战场的压力。所以，面对的风险也很大，一定要小心。
2: 你不用担心，朱副官已经去联络八路军主力了，到时候我们从两面夹击，一定能大获全胜。到时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蛤蟆洞的日军也不少。
3: 万一你们的计划没有及时进行，会被赶来增援的日军切断后路，你们会有全部牺牲的可能。放心吧，我和袁尚飞、老许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这一仗我们势在必得。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吗？有。
4: 出发吧，
5: 戴小姐，你的枪准备好了吗？
6: 当然准备好了，把我当三岁小孩，我现在是副队长，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5: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
6: 那你什么意思？
4: 哎，老袁在跟你说笑呢。
6: 我知道，逗他呢。
5: 咱们就此别过吧。
0: 大家都多保重，走。
7: 现在已经到了奋力一搏的关键时刻，我亲爱的同志们，希望决战之后，我们还有机会再相见。
8: 跟上，快点，快！

0: 兵士の全員を集めろ。一番早い時間で全部の大軍を輸送出そう。
1: はい。
2: 別に頼んだ手はどうだったのか。
3: すでに裏山から小道が作りました。いつでも備えます。
0: よし、警備して積み込んだろ。
1: はい、運べ。早く。
4: 对呀，时间差不多了，别醒目了。好，同志们，抄家伙，走，走。兄弟们，注意隐蔽。到了，田园正雄这个老鬼，把运黄金的行动提前了。
5: 抢不到他们的武器啊。
4: 他们应该还没发现咱们的意图，我们还有救抢的先机。这样，现在他们就等村委他们打响进攻第一枪，我们就冲出去，到时候把附近岗楼的几个小鬼子干掉，拔掉敌人的机枪顶。
5: 好，听你的。兄弟们，准备好，大家该干活的干活，随时等待老许的命令。
4: 上回去。
6: 我们分头行动，你先去把那些重机枪干掉，我带着其他人从正面冲进去。
7: 好，你们几个跟我来。
8: 我走。
0: 艾克，艾克，
7: 来，爹。
2: 包子，你们八路军的援军什么时候到啊？如果有他们的火力支援，我们就不做围虑了。但现在连个鬼影都没有啊！
9: 难道是朱副官在路上遇到麻烦了，没把信送到？
10: 不行，等不了了，跟约定的时间过去太久了。咱们已经不能上街，估计蛤蟆洞那边都打起来了。
9: 你决定了？
10: 你犹豫什么？
9: 出发之前，文佩特地嘱咐我，让我盯着你，怕你冒不必要的风险。
10: 你让他助我吗？
9: 我既然答应了文佩，就要信守承诺。不过这机场不仅仅是运输那么简单，如果不摧毁它，将来这里会停满小鬼子的轰炸机。所以我一想，既要保证你的安全，要摧毁机场，为我们一起下战场了。
10: 这句话中听。
0: 兄弟们，
11: 这机场是从咱们独立旅手里边丢的，这是对我们的奇耻大辱。所以今天无论如何，无论如何都要给他炸了，不能留给小鬼子祸害咱们的同胞，明白吗？
12: 明白。
13: 弟兄们，一会儿咱们双方协作，共同进攻，一举拿下机场。
12: 是。

0: 田园正雄已经带着第一批黄金跑了，我们没办法通知你们。他现在唯一能去的地儿就是机场，我们一起追上去，支援财宝子和崔文奎。
1: 六爷，你带着弟兄们把老百姓安全撤出来，进去200米，湖底位置多放炸药，把湖底炸穿。
2: 好。
0: 六爷，保重。兄弟，咱们活着进来。
2: 加油！
1: 走！
3: 走！
4: 兄弟们，上车！

0: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2: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3: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4: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5: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6: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7: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8: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9: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0: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1: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2: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3: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4: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5: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6: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7: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8: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19: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20: 我们现在应该去哪儿？

0: 要再闹，我们下车。
1: 大家下车。
0: 听着爆炸声，是豹子和你哥得逞了。
2: 未必，这爆炸声中还夹杂着激烈的枪战声。如果他们得逞，小鬼子不应该再对他们造成干扰。
0: 照你这么说，是小鬼子的重武器发出声音，
2: 极有可能。
0: 那我们赶紧支援，走。

0: 是我弟的，来不及了，我去！你给我把土豪子在一起，就算是在老子手里丢的，老子自己把他夺回来。
1: 你要说，如果我有什么事，我泥巴兄弟就交给你了。
0: 秦坤，这事我不管，要带你自己带。
1: 老子，
0: 你爹的事，对不起，
1: 秦老鬼。

0: 你倒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啊！是啊，忠心耿耿，忠到我把我的老婆和女儿都给种进去了。我今天来就是向你讨个公道。跟我讨公道？哈哈，笑话！你不过是我们日本人养的一条狗。眼下，整个中国将都是我们日本人的。
1: 你只有跟着我们，才能有口饭吃。除此之外，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你杀害了我的老婆，我的女儿。你杀害了对我恩重如山的大当家，这笔血债怎么计算？
1: 哼，中国几十年沉疴疾病，就像一个行将朽木的老人，而我们大日本帝国，犹如初生朝阳，普照四方。
0: 取而代之，那是大势所趋，这才是千里公道。那些个人顽固不化，不愿乖乖做顺民，也是他们自取死亡。把丑恶的罪行说得再好听，也掩盖不了禽兽的本质。今天还想掠夺我们的黄金，你简直是痴心妄想！我不会让你得逞。
1: 是吗？就凭你？就凭我这条狗？我之前甘心情愿给你做狗，是因为担心我老婆和女儿的安全。如今他们都被你杀害了，我就再也没有什么顾虑了。何师爷。 请你相信我，我们大日本皇军一定会好好善待你的。你跟我去抚养，有好多美女在等着，到那个时候，你不照样可以有老婆孩子吗？
0: 我老婆和女儿活着的时候，都希望我做一个好人，可是我一直没有做到。我整天在愧疚中惶惶不可终日，可是今天我做到了。 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去面对他们了。

めんなピンが狂ってる。だからもうすぐ来る。君たち全員死ね。

0: 三道远，
1: 英雄儿女报家园，
2: 为了抗日民心起，
0: 不怕牺牲不怕难。鬼子戏精的孟婆孙。

0: 将星陨落，英雄消逝，实在是让人惋惜啊！我大哥常说，军人就要战死沙场。如今也算死得其所啊。
1: 崔云奎在去世前，把他的独立旅托付给了我，让我带着他们继续参加抗日行动。
2: 那你不要辜负他的期望。 与刀客们编入一处，统一划归到独立大队吧。独立旅也是一支作战经验丰富的劲旅，对你们以后的抗日斗争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是。
2: 另外，军分区的首长也委托我，对你们这次的行动表示嘉奖，认为你们的成功啊，首先是统战工作上的胜利，不仅让许多的爱国武装力量加入了我们，也让一部分 替日本人工作的汉奸也改邪归正了，从战略上孤立了日本人，彻底的打碎了日本人运送黄金的美梦。尤其是上官英同志、袁尚飞同志，表现非常突出。由于你们的爱国情怀，让日本人陷入了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十万刀客就像十万把钢刀，狠狠地将祸害中国人民的
1: 松井和田园两个老鬼送上了断头台和黄泉路，
0: 多谢首长们的鼓励。
3: 职责所在，义不容辞。
1: 基于抗日局面的顺利开展，我们的部队很快将会挺进洛阳以南，将在那里啊设立新的战略区，对日本人的主力进行袭扰战阻击，从根本上迟滞日军西进函谷关。
2: 那可是跑在了黑川眼皮底下大闹天宫啊！想想就觉得过瘾。可是，我也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你们这一对好搭档将要被拆散了。军分区首长很看重崔文佩同志的敌后工作经验，决定调崔文佩同志到洛阳的敌占区担任组织和统战工作，配合部队扩大那里的抗日根据地。
4: 坚决服从上级安排。

0: 我没意见，一切以抗日大局为重。
1: 稍后，崔文佩同志将和我一同回到军分区司令部报道。你们之间还有什么话，就抓紧时间说吧，我就不耽误你们了。

0: ことは。大哥，走了。
1: 六叔。您保重。
0: 婴儿。你们也多保重。
2: 都保重。
3: 蔡兄弟，你们都保重。
2: 保重。
3: 旅长，走了。
4: 我们都是八路军战士，身殉国家，对这种临时的分配和调动早就习以为常了，只是没想到分别来得这么快。
1: 我刚来陕州的时候也没想过会遇见你，更没想到我们会一起打鬼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4: 也许身处乱世相聚本来就是一件奢侈的事，只有等到赶走侵略者，我们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重逢。
1: 等到天下太平了，我们一起回北平，了了我大哥的心愿。
4: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4: 我就不占用你的时间了，还有人等着跟你道别呢。恩佩，多保重。

0: 我要走了。你没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
1: 俺不知道该说什么。
0: 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走？
1: 俺当然愿意。
2: 俺答应过你大哥，要守护你一辈子。
1: 只要你不嫌弃，你去哪儿，俺袁尚飞就跟你去哪儿，生死不弃。
3: 终于说出来了，
4: 文佩同志，袁尚飞吧，嘴笨，但是心里暖着呢，以后多担待啊，对人家好点。
0: 以后我的工作就交给你负责了。
4: 放心，一定努力，打理得井井有条，向你学习。
0: 告辞。
2: 大小姐，保重。
5: 包子，对大小姐好点。
6: 你也多保重。

0: 豆子，咱以后还能再遇见他们？
1: 一定会。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0: 我把刀客和婴儿都带走了，婴儿在我身边，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您就放心吧。
1: 爹，咱刀客现在加入八路军了，我们会对得起您，还有死去的兄弟们。我和包子一定会完成您的遗愿。

0: 时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5: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

0: 型，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家人们注意了，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2: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

0: 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5: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

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4: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

0: 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微娱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

0: 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嗯，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记忆衰老的隐形杀手，
4: 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然后一个人正在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
3: 神经受损，超乎想象。
4: 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它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
3: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演员魏晓东做客群英会，
5: 演员魏晓东上台鞠躬。嗯，
6: 好。
7: 就是一看就是特调皮的那种，
5: 跳个栅栏，上人家偷个黄瓜去，
7: 偷黄瓜。
3: 挑战凡人杯唱歌比赛。
8: 嗨，这是你声音的女孩，离开一条微笑给我全部爱。
3: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5: 唱歌行啊，你唱成这样，我跟你说，王老师，就我一点不跟你吹 啊，我唱歌就俩字儿，那
8: 天籁，嗯，天籁，嗯。
3: 群英会与您相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9: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9: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9: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

0: 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渡江战役之后，江南广大地区相继解放，国民党军残存不足150万人。蒋介石企图利用西南诸省崇山峻岭、交通不便等条件，长期盘踞于此，以待国际事变卷土重来。雾都作为其多年苦心经营的陪都，成为其东山再起的救命稻草。

0: 蓝烟计划已经总裁批复，即令督导特派专员江屯于近日抵达雾都，全权督办此事。
1: 马上联系雾都地下党组织。是。同志们，敌人要在我们雾都做垂死的挣扎，因为雾都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也是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各情报站马上行动，尽快搞清楚敌人，蓝烟计划的具体内容，摧毁他们的阴谋。
2: 楚总，我们差不多该行动了吧？
3: 等等，让他们多活一会儿。
4: 老杜，你说这个蓝烟计划到底是要干什么的？
1: 现在具体内容还是个谜。不过上级分析，根据敌人高官重视程度来看，这个蓝烟计划很有可能是个惊天大阴谋。
4: 垂死挣扎，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1: 没错。 所以我们行动队要最大限度地保证同志们的安全。明白了吗？
0: 明白。
1: 好，大家分头行动。

0: 头的。
1: 快快，我在三头车里撞车。

0: 停住！
1: 江南，我快不行了，你快走！
0: 不行，你要走，一起走！
1: 李江南，
2: 雾都不能没有你！
3: 罗兄，
2: 快走！
3: 罗兄，
2: 罗兄，你快走！走！

0: 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1: 司令，根据目前的局势，雾都啊怕是守不住了。但有一点我搞不明白，您为什么急着处置共产党啊？名单上的人我都查过了，基本上都不是雾都地下党，只不过是一些对政府不满的老百姓，另外还有一些青年学生。难道您就这么急着效忠老蒋吗？
0: 蒋总裁早就有指令，对待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2: 可是司令，那也不能滥杀无辜啊，您这么做那是借老蒋的手排除异己，与共党为敌呀。
0: 对，我就是要借老蒋的手。雾都这么大的地盘，多少人都在梦中在抢在争，我得到他容易吗？
2: 姐夫，
0: 好了，不要再说了。

0: 我们下一步呢？
1: 组织人员准备迎接。

0: 手上的大戒指。
1: 他是那个黑衣服的吗？
0: 嗯。
2: 小心点，
0: 对不起，
2: 来，
0: 对不起，
2: 没事。
3: 去雾都干什么？
4: 回家呀。
3: 你的呢？
4: 啊，这位是我老师，我邀请他跟我一起去雾都啊，观光旅游。
5: 对对对，听说雾都挺美的。还没去过呢，想去看看。
3: 留神些。

0: 周长官，嗯，没什么情况吧？
1: 好着呢。
0: 那刚才那个是
1: 送餐的。

0: 主要是我去个厕所啊。
1: 报告司令，据内线交代，共军敌工部派遣代号为藏獒的特派员乘火车来雾都了。
2: 藏獒？
1: 对。
2: 什么时间到？
1: 1409次列车明天上午10:15到。
2: 啊，看来共军是闻到了江豚的气味了。厅长，明天务必对这趟列车下车的所有旅客进行严加的盘查，发现可疑之人立即抓捕。
3: 是。
2: 回来。国防部派来的督导专员江豚也在这趟列车上，告诉子健，你们互相配合，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1: 这么巧啊。司令放心，我马上去办。

0: 为什么刺杀朱长官？谁派你来的？谢谢。要想活命，就到此为止吧。
1: 请问您有何吩咐？
2: 哦，
3: 麻烦您帮我照单抓几副药。
2: 哟，先生，您这方子有几味药材，毒性大，都是老板亲自掌。

0: 同志，要不您到楼上找老板吧。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哎，您慢走。

0: 老爷，出事了，我们被敌人包围，我就牺牲了。
1: 傅已经跟老爷汇报过了，早晚让他们血债血偿。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坐。
0: 对了，你这么着急找我来，出什么事了？
1: 为了粉碎敌人的蓝烟计划。 西南局指示，阿尔爷派遣特派员来雾都，传达上级指示，担任特别行动的总指挥，代号藏獒。
0: 藏獒，他什么时候到？
1: 搭乘1409次列车，6日上午到达。现在的斗争形势越来越残酷，情况也越来越复杂。江南，你要做好接应的战斗准备。
0: 放心吧，还有一天时间，来得及。我马上回去勘察地形，谨慎战略部署。
2: 让樱桃负责接应藏獒，他的身份特殊，不易被敌人察觉。
3: 好，回去通知他。
4: 报告朱长官，刺客跑了，只留下一只鞋子，应该就是刚才那个送伞女服务员。
2: 应该是他。刚才我就觉得奇怪，好家伙，这么大的个儿，
4: 查！
5: 一个都别放过！起来，起来，报告，警察！喂，唐先生，莫，你进来，进城，你。来，警察，警察，我们几个去前面，长脚抬起来，别急。
4: 把鞋脱了！凭什么呀？
5: 查刺客！
6: 眼睛瞎呀？看不见本姑娘脚多大是吧？你手里这只鞋这么大，我穿得上吗？
5: 是有点大，不知道是找人还是找鞋，真够笨的。啊，也是啊，连宋副官都不是对手，说不定是个男的。
4: 那就男女都查，只要能穿着鞋的都抓起来。
5: 把脚抬起来，
4: 安妮。
5: 把脚拴住，把脚抬起来。阿姨，我穿上高跟鞋都不会走路，还能杀人？你带走。男人，行行行行，差不多了。有病啊！叫抬起来。
2: 戒指呢？大哥，你看见我刚才手里拿那个戒指吗？
5: 你们看见我戒指了吗？就我刚才手里拿的那个。你们谁拿了我的戒指？求求你们还给我吧，那是我奶奶给我的，那是我的命啊！
7: 这边的各位大哥，不，各位大爷，你们谁拿我戒指了？还给我行吗？那是我奶奶传给我的，是我的命，我求求你们了，还给我吧，求求你们了，求你们也不行吗？好，那我给你们跪下，那我给你们跪下。
8: 干什么，兄弟？男子汉膝下有黄金，你怎么能说跪就给人跪呢？你是男子汉吗？是爷们吗？
5: 大哥。 那我那个戒指是不是在你那儿？你还给我行吗？大哥，你还给我吧。
7: 行了，看你着急的，让。

0: 什么？耍流氓啊？
1: 你的姐妹偷了人家的东西，你的火气还这么大？
0: 你有什么证据说是她偷的？
1: 要不要我当着大家伙的面当众搜她的身呢？这位外国朋友，赶紧把东西拿出来给人家吧，你看人小伙子急的啊，来来来，给我。

0: 唱得非常好。
1: 这首歌呢 ，Scarberry Fair
0: 是13世纪的苏格兰民谣，所以大家演唱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控场情绪，把握好节奏，尤其是这两句。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带我向那儿的一位姑娘问好，她是我曾经的爱人。
2: 罗老师，我听这歌有反战的味道。
3: 不对吧？我觉得这是思乡曲，听着听着就想流泪。
0: 坐吧。诗言志，歌咏言。听歌呢，重在一听歌眼。这首歌的歌眼是什么呢 ？Parsley, sage.Rosemary and thyme，
3: 香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都是植物，怎么会是歌眼呢
2: ？Sage 是指鼠尾草，有贤明和圣哲之意，而 thyme 和 thyme 又是谐音，那么 scar 和 feel 不就是战争与和平？
4: 罗老师是这样理解吗？
0: 野花自有芳香，人生呢，重在心灵上的快乐。这首歌在万籁寂静的夜里轻轻哼出来，可是非常惬意的。来吧，我们再唱一遍。

0: 方大哥，真的特别感谢您，您就是我的大恩人。没那么严重。哎，这戒指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
1: 当然了。您不知道，这个钻戒啊，是我爷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一个宫里的老太监那弄来的，可值钱了。是吗？那还真是有点意思。怎么现在又到你手里了呢？
0: 在家里啊，我是我奶奶的命根子，我奶奶最疼我了。她说了，这个钻戒啊，谁都不给，就留给她未来的孙媳妇儿。她是背着我爷爷偷偷给我的，只不过就拿着戒指，到雾都来找我女朋友来了。
2: 你这千里迢迢的带着传家宝来找女朋友，说明你跟她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她是我大学的校友，后来。
0: 前两天战乱，所以他就回老家了。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段罗曼史啊！哎，你女朋友家里是干什么的呀？哦，这个具体我也不知道，我就记得他说过，他干爹是个雾都的大官，好像是警备司令。警备司令？
2: 嗯，好像是。
0: 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
2: 哦，她叫田雨。
0: 田雨，怎么方大哥您认识他？认识倒不认识，但是我知道他。啊，兄弟啊，你要真是来找他的，我劝你还是回去吧。
2: 这是为什么呀？
0: 据我所知呢，这个田雨啊，是雾都警备司令罗文昌的死姨太。
2: 方大哥，你又给我开玩笑，怎么可能？这种事情我会跟你开玩笑吗？这个田雨有个哥哥叫田三儿，是雾都袍哥掌这儿的。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去找他问问。不可能，不可能的，方大哥，他说了，他等着我，他要嫁给我的，不可能，方大哥。
0: 哎呀，兄弟。

0: 并没有发现女刺客，也许她跳车逃跑了，我们只抓了几个嫌疑人。
1: 到雾都还有一天的行程，你们要加强防范。
0: 好，朱长官，我们想尽包厢解围。
1: 可以。
2: 嗨，孙二更，关门关窗，防偷防盗。嗨，孙二更，关门关窗，防偷防盗。
3: 同志们，明天国民党会派一名重要的官员到达雾都，实施拦烟计划。上级也会派一名特派员来雾都指导工作，他们将会同车抵达。
4: 什么？同车抵达？那咱们是打国民党大官呢，还是接应特派员？
3: 两件事儿同时进行。下面我宣布明天的行动方案，大家看。这是火车站的地形图，都看好了。山猫，你负责在外面这栋楼的楼顶狙击国民党的大官。
5: 是。
3: 其他人跟我到火车站去接应特派员。
5: 是
6: 是
7: 是。
8: 林冲，杨总。

0: 司令，
1: 啊，我们马上去火车站。
2: 这么着，双管齐下，把两个人都给我带回来。
0: 明白，
3: 明白。
4: 舅舅，我跟你一块儿去。
0: 我们去执行任务，你就别去了。哎，正好轩轩要去接老同学，你就把他一起带上吧。
2: 好吧，大师。
1: 走。
2: 哎，
0: 罗小姐，我那车是美国新款吉普，要不送我的车试一试？
2: 行，
0: 啊，
2: 试试吧。
0: 好啊，来吧，帽子。

0: 陈处长，让你们的人把眼睛放大啊，如果有闪失的话拿你试问。
1: 刘副司令，您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啊，你们把眼睛都给睁大了，发现可疑人物马上抓起来。
2: 是。
3: 处座，车上发生了刺杀事件，已抓获所有嫌疑人，就在那边。
1: 副司令，我去看一眼。去吧。

0: Carlo.
1: 干什么呢？
2: 我这是做小买卖的，腿害了病来雾都看病的。
1: 有证件吗？
2: 没有。
0: 快点！不好意思。
3: 没关系。
4: 明天上午，二野特派员藏獒乘1409次列车到达雾都，组织上派你接应，暗号照旧。此人腿脚不便，身高1.8米，头戴黑色礼帽，披着灰色围巾。
2: 对不起啊。
3: 没关系。
1: 走吧。
2: 谢谢。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
1: 当过兵吧。哟，长官好眼力啊！当年在抗日战场上，我就是这川军团的，就是咱们那个22集团军。
0: 哎，你隶属于哪个部队啊？军长、师长、团长都是谁？哟，
1: 我就是一小兵。

0: 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们司令长官啊是邓锡侯先生。
1: 我也知道的。
2: 这样吧，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让你好好想一想啊。
0: 我真是
3: 同学，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是就是长官去。
2: 罗小姐，她是你同学啊？
3: 当然了，我今天就是来接她的，她来我们雾都看病的。
2: 哎呀，误会误会，这是误会误会，不好意思啊，川军哈，英雄不对。
3: 那钱处长，你先忙吧，我们先走了。哎，
2: 不是说好我带你们回去吗？啊，
3: 你看让我给忘了，那你看这样行吗？我在出站口等你。
2: 行行行，那这样，我先这个执行任务，把任务执行完之后，我在出站口来接你们。
0: 给您添麻烦了，
2: 没事，
0: 麻烦了。
2: 好好，哎，请请。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找你好半天。
0: 我找过你。
4: 方大哥，邓老师，那我就先走了。
5: 好，
4: 谢谢你们啊，再见，
5: 再见。
6: 哎呀，总算是到了，
7: 期待挺大的。
6: 这边走吧。
8: 雾都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徐子健，欢迎朱长官莅临雾都，
9: 长官请。

扔了，这枪还挺好的，挺可惜的，扔了，可惜什么可惜？赶紧扔了。

0: 准！
1: 啊！
2: 你没事吧，老师？
1: 我没事，我没事。
2: 起来！
1: 孟凯，你受伤了？
2: 没事，擦破点皮，赶紧走吧！啊，走走走，赶紧走啊！
1: 拿箱子！
2: 走啊走啊，快走啊！
3: 看着挺厉害的，没想到这么狼狈，够怂的啊！
4: 姑娘，谢谢你刚才给我解围啊！
5: 不客气，就是看不惯这帮人这帮样子。哎，那先生，你是来嘉陵江看风景的吗？

0: 听我的，赶紧走啊，赶紧走。
1: 方大哥，
0: 什么？朱长官遇刺负伤？这藏獒呢？藏獒抓到没有啊？
2: 司令，我们刚刚接到朱长官，就遭到一伙不明身份的变脸人的袭击，是你太突然，搞得我们猝不及防。
3: 啥叫猝不及防？
0: 啥叫猝不及防啊？朱长官是党国派来的要员，他要是死了，你们我们都得上军事法庭。你说，那个共军的藏獒怎么逃的？
1: 司令，当时现场是一片混乱，我估计是藏獒，很可能是。
0: 你估计可能个屁呀你！
4: 小子，我告诉你，老子不想听你这模棱两可的废话。
2: 司令，请息怒，这事儿纯属意外。
4: 事情没这么简单，敢刺杀朱长官的肯定就是共产党。
0: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绝密的消息怎么就泄露出去了？你们说怎么泄露的？
1: 不知道啊。
0: 来，小子，你马上给我回医院看着朱长官，防止共产党再来袭击。快去快去。
2: 是。
4: 龟儿子，老子倒要看看是哪家的娃娃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刺杀党国的要员！
0: 子健，马上全城戒严，抓捕变脸人。
5: 是。
6: 看来雾都也不太平，
7: 乐极之秋那都一样。别动，没事。
1: 多爷，多爷，醒醒啊！多爷，
8: 老七，多爷咋样了？
1: 情况不好，再不抢救就来不及了。
7: 护士，他的伤没问题吗？
9: 没伤到骨头。皮肉伤，
10: 养一个星期就好。
11: 哦，那还好。
12: 来人呐！来人！
13: 什么呀？
12: 没看你病得快不行了吗？
13: 医生都在手术室里抢救政府高官呢。
6: 哎，护士，这外边怎么回事啊？
7: 哎，三儿，这是干嘛呀？
1: 多多说，
7: 你不知道这是罗司令开的医院，在这儿闹事，不想活了。
1: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多爷再不救就来不及了。
7: 救啊，怎么能不救呢？
1: 你面大，你出面把医生请出来救人啊。
7: 这是医院，医院有医院的规矩，咱们也得听人家安排啊。
12: 杜开虎，
14: 我算是看出来了，
1: 你巴不得多爷死你好接班是吧？你算个啥子？
7: 天三儿，你是冲着妹妹是罗文昌的小妾，有人撑腰跟老子过不去是吧？我告诉你，再胡扯，我今天就弄死你！
1: 谁弄死谁还不一定，有种你动一下试试！
9: 你住手！你这是干什么？啊？我爸在里边躺着，你们就在外面大打出手是吗？
15: 我告诉你们，我爸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就一个都别想活了。
12: 哥，医生。
16: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 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

0: 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 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4: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7: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 掉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

0: 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

0: 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

0: 400609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3: 演员魏晓东做客群英会，
4: 演员魏晓东上台鞠躬。
5: 嗯，好，
6: 就是一看就是特调皮的那种，
7: 跳个栅栏，上人家偷个黄瓜去。
6: 偷黄瓜！
3: 挑战凡人杯唱歌比赛。
8: 嗨，这是你心音的女孩，一天一条微笑给我献出爱。
3: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4: 唱歌行啊，你唱成这样，
7: 我为什么老师就我一点不跟你吹啊？我唱歌就俩字儿，
4: 来了，
8: 天籁。天籁，
3: 群英会与您相约。记忆衰老的隐形杀手，
9: 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里，然后一个人在那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
3: 神经受损超乎想象。
9: 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他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他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
3: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0: 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3: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5: 哇，眼睛好轻松啊。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

0: 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
5: 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还没，多爷，不行。
1: 多爷，多爷，多爷，爸，多爷，你醒醒啊！
2: 医生呢？
3: 医生怎么还不来？
0: 多爷，多爷，
1: 多爷，
0: 他没气儿了。
1: 多爷，
2: 多爷，
1: 多爷，
3: 丢下我们怎么办？
2: 行了，
1: 都别吵了，我就不相信，我爸连我最后一面都没见着，就这么走了。
0: 多爷，他脉都没了。多爷，
2: 多爷。
1: 哎呀，多爷，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呀，多爷！
0: 多爷，你挺住啊，多爷！
3: 你什么人啊？让你进来的，
1: 出去！是你。
0: 我帮你看看呗。
1: 你行吗？
0: 行不行？我先看看呗。
1: 好。

0: 没断气儿，他应该是那个传说中的那种假死，在医学上叫做间歇性的休克。你爸就是间歇性的休克，
1: 这个你也懂啊？
0: 我大学里面选修的是医学课，而且做过一些简单的临床实验，我的判断应该是对的。现在要是不及时手术的话，恐怕就真的晚了。
2: 不是，你这上来就要给我们舵爷开膛破肚，连个全尸都不留。
3: 海妹，你可得三思啊。
4: 是啊，大小姐，可不能随便相信陌生人。
5: 已经这样了，不如拼一把。
1: 对呀，啊，总得试一下吧。
2: 拼什么拼呀，啊？这是朵颜
6: 找的，别吵了。救，一定要救！不到最后一秒，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1: 可是手术室被高官占了，进不去呀，啊。
0: 没事没事，我去帮你们看看。赶紧把你爸送到手术室来，我去给你看看。
6: 好，快快快快，来，慢点啊！
1: 朵颜，挺住啊！
6: 慢点。
3: 身中两枪，失血太多，没能抢救过来。
7: 我不管，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给我抢救过来。
3: 我们已经尽力。
7: 别说这种话，我没办法向司明交代。赶紧赶紧，开什么抢救啊，快快，
8: 哎，干什么呢？
9: 我找你们院长，院长正在里面做手术。
0: 灯都已经灭了，说明手术已经结束了。
8: 那我们怎么着？上峰说了，任何人不准进手术室。
0: 你们还讲不讲道理啊？
8: 讲道理，找我们上峰说去。站住！

0: 你马上解剖室，我要一份医学鉴定。
1: 钱处长，我们这是抢救室啊，外边很多病人等着手术呢。
2: 王院长，
3: 你是不是活够了？
0: 啊！
3: 哎，
0: 手术都结束了，赶紧把这手术室腾出来，还有病人呢。
1: 你哪位？
2: 啊，
1: 赶紧挪床，挪床，
2: 谁敢？试试看。
0: 这是俊，我可告诉你，这袍哥可不是好惹的，你当心早办点啥。
4: 杨平，能不能让法医去那儿解剖尸体啊？
0: 啊，好吧。
4: 那咱们今天就给袍哥一个面子啊。
0: 但是你们都给我记住了，钱处长，我马上安排。赶紧安排什么？赶紧快！你们都出去，我们马上给病人做手术。你们出去！
1: 拜托拜托，出去！
5: 还看什么？赶紧抢救啊！什么？死了？
6: 是的。
5: 完了完了，这回咱们可真得上军事法庭了。
6: 司令，如果非要去军事法庭，我去，绝不连累你。
5: 钱处长，死者身中两枪，肩头那一枪是狙击步枪所伤，真正致命的是胸口那一枪。
6: 我看一下子弹。
0: 也就是说是这一枪是吧？
5: 是的。

0: 哎，还不错啊，
1: 不错不错。
2: 客官您休息，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0: 好，谢谢。哎呀，折腾一天是真够累。哎呀，
1: 我们俩对对眼啊，一会儿洗完了以后，这水都是黑的。
3: 老师啊，咱们这是逃难，就别那么讲究了。哎，这样，一会儿我上街给您买瓶雪花膏，您洗完脸好好擦擦。
1: 雪花膏自己留着吧，见女朋友你就擦得漂漂亮亮的啊。
3: 咱们这一路旅途颠簸，再加上碰了这一串的倒霉事儿啊，
0: 这两天啊，咱们好好调整调整。我就住在您的隔壁，有什么事儿您就叫我。
1: 嗯，你到雾都了还住旅店，你不回家看看？
3: 这到了雾都就不着急回家了，我得把您先安顿好啊。饿了吧？我现在就买吃的去。
1: 好，路上注意点啊。
0: 嗯。
4: 子健，共军的藏獒真的是和朱长官一趟车来到雾都的？
5: 是啊，不过这个说明不了什么。当时开枪的是雾都的地下党，
4: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如果是藏獒打死了朱长官，那就跟咱们没有关系了。
5: 司令的意思是嫁祸于人？
4: 嗯，这是事实。子健，你要把它变成事实，变成事实。
6: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是一颗勃朗宁手枪子弹。哎，知道什么是勃朗宁吗？
7: 知道，勃朗宁，比利时生产，能装七发9×20毫米的子弹。
6: 可以的。
3: 哥，那您认为这枪谁开的？
6: 朱长官肩上那一枪是狙击步枪开的，问题不大。致命的那一枪应该是

0: 他毛人凤没有给我提供任何藏獒的情报，啊，现在想让我顶罪，门儿也没有啊！
1: 解放，搞我！
2: 子健，
1: 这个藏獒可是非等闲之辈，你要下大功夫抓住他。
2: 警察已经全程搜查了，我也在各个城门和所有要道安排了重兵，跑不掉的。
3: 报告，
2: 进来。
3: 司令，调查结果出来了，是朱长官致命的一枪不是在肩部，是在胸部心脏部位。我检查过了，是勃朗宁手枪打出的子弹。
2: 你是怀疑打死朱长官的不是被害人，而是另有其人？
3: 对。
2: 行动队还有其他线索吗？
3: 暂时没有。不过，朱长官中枪的时候呢，我发现了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支手枪。
0: 他长什么模样？
3: 30岁左右，一副商人的打扮。
0: 司令，我知道他说的是谁了。
1: 谁啊？
0: 方孟凯。
3: 方孟凯这小子前几年不仅在医院急救室的时候，我还见过他。
1: 医院急救室？
3: 对，就是在抢救朱长官的时候。
0: 这方孟凯肯定有问题啊，他肯定有问题。
1: 司令，
0: 没准是个巧合呢。
1: 是真的也好，巧合也罢。
0: 先把他抓起来再说。
2: 司令，
0: 轩轩和方孟凯是娃娃亲，这是姻亲自定的。
1: 现在就是亲娘老子也不行，朱长官尸骨未寒，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4: 司令，那小子臭脾气您不是不知道，这样的话，那轩轩和他……
0: 我不抓凶手，我怎么向总裁交代啊？老左，马上把方孟凯抓起来。
2: 是。
1: 来了，哎，
4: 老师。
1: 赶紧的，趁热。哎呦，烫死我了！哇，来来来来来，我也真饿了。哎，
4: 饿了吧？
1: 尝尝这个面，看看怎么样？哎呀，嗯，味道怎么样？
5: 很好吃，很好吃。哎，
1: 这都不算什么。这两天有空啊，我带你到江边转转，然后再带你好好尝尝我们雾都的美食。
5: 啊，嗨，
1: 嗯。

0: 给你了。
1: 怎么了，老黄？
2: 哎哎哎，快点，怎么回事？
3: 老少，快点，
1: 走了，走。老师，快上去，站住。
4: 要啊，啊！这一把年纪了，摔下去会不会很难看呢？
5: 带走，
6: 王先生。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是第三次见面了。
0: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啊，
5: 那自我介绍一下，鄙人钱耀祖。雾都警备司令部行动处处长。
0: 行动处处长，那我想问一下钱处长，你们为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啊，
5: 不是抓，是请。哎，边吃边聊。
0: 钱大处长的饭不是白吃的吧？
5: 关键是方先生枪打得非常准，今天请你来啊，主要是想切磋一下。
0: 你什么意思？
5: 你那枪打得真准啊，一枪毙命。
0: 到底什么意思？你直说行不行啊？
5: 好，那我就说明白了。就是因为你的那一枪，是一位党国要员驾鹤西去。
0: 狗屁！老子跟你前世无缘，今世无仇，你凭什么栽赃陷害我啊？
5: 高东凯，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现在是重要的疑犯。你要老实交代，我可以马上放你走。
0: 我交代什么呀？我好，既然你说我杀了人，证据呢？
5: 这枪你应该认识吧 ？M1906型勃朗宁手枪。尽管你想毁灭掉证据，把枪扔了，可是还是用不着它。
0: 我承认，我在火车站的地下捡了这把枪，当时现场极其混乱，我不过是为了防身而已。你不能因为我捡了一把枪，就说我杀了人吧？嗯。
5: 那我问你啊，你今天几场劫机又试是为什么？哎。我替你回答，你是想看一个人是生是死，对吧？
0: 你太高估我了。我到那儿去不过是帮一个朋友的忙，对于你们国民党的高官是死是活，我根本不感兴趣。
5: 高孟凯啊，所有的人证物证都在，你还是跟我老老实实交代。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现在要见我的老师。
5: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
7: 带走，
1: 去，放开我！
8: 哎，来人！来人！听见没有啊？
9: 哥，喊什么喊？
8: 你们把我学生关哪了？
9: 什么学生？别把这牢房当成学校了啊！
8: 我要见你们罗司令，快点！
9: 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我说待着，我就挨揍啊！
5: 方孟凯啊，这事到如今啊，由不得你，聪明点，赶紧说出来，免得受着皮肉之苦。
0: 你让我说什么呀？
5: 你来雾都执行什么任务？和谁接头？
0: 我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5: 你就是揣着明白跟我装糊涂。我告诉你，来到这儿，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和我们配合。

0: 子死得真的很难看。
1: 你们太可笑了，没本事去抓共产党，拿老子到这儿来顶缸是吧？我告诉你，老子没那么好说话。
0: 我倒是想看看你嘴能硬到什么时候。
2: 继续。
3: 老爷呀，你怎么还不睡啊？天凉了，穿件衣服吧。
4: 这兵荒马乱的，孟凯到现在也没个消息，我实在是有点放心不下呀。
3: 孟凯从小离家当兵，他是见过大世面的。
4: 我这几个孩子当中啊，就属他脾气大，遇到事情爱冲动。当初真不应该让他去香港读书，这么远出点什么事情都鞭长莫及啊。
3: 孟凯脑子聪明，从小就拜师习武，练就了一身的硬功夫，就算遇到了什么事儿，他也能对付过去的，你放心吧。啊，
5: 中状元着红袍，茅茶宫花好啊啊啊，好新鲜呐、啊！
6: 真好听，姐姐，
7: 你能教教我吗？
8: 没问题，只要妹妹喜欢，我回头教你。我们安庆人都会唱两句。
7: 谢谢姐姐。
8: 哎，妹妹，你是大学生，以后也教我学学诗文呗。
7: 行，那咱俩一块儿学。
8: 来坐。

0: So.
1: 老爷，你尝尝。这是我亲手卤的。
0: 哎呀，味道真不错。小婉，你再练能赶上刘妈了。
1: 刘妈算啥？我现在在跟昌隆饭店的大厨学艺，过几个月摆一桌正宗的川菜给老爷过生日。
0: 真有心啊，真有心。
2: 小雨啊，以后你得多向三姨太学学。你看看人家，你一个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嘛？得多学学厨艺才是，知道吧？
1: 知道了。
2: 啊，小婉儿，老爷生日我自有安排，你就不必费心了。
1: 好，
0: 你们先吃，我有事先走了啊。
3: 哎呦，司令早啊！
0: 关不关？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孩子生了？
3: 生了，生了。母子平安。
0: 哦，大胖小子，
3: 是个女儿。
0: 哎，女儿好，女儿好，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啊！看见我们家轩轩没有？比儿子强多了。
3: 罗小姐聪明漂亮，谁比得上啊？司令，我给您带了喜蛋，还有太太们呢。
0: 哎呦，你看，你看，这。

0: 慢点，老三，怎么有事啊？
1: 老爷，今天是6号，咱不是说好了吗？去三清观拜神。
0: 哎呦喂，你看我这记性啊！不过今天有事儿，打死朱专员的那个凶手啊抓到了，正在过堂呢。
1: 是谁打死朱专员的？
0: 方孟凯呗。哎，你打听这干嘛？别忘了家规啊！

0: 这一大早的这么着急干嘛呀？
1: 轩轩，出大事了，方木凯出事了。
0: 大早晨逗我是不是？我可在香港呢，出什么事儿啊？
1: 就是说呀，刚才我听你爸冒了一句，说方木凯被抓了，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0: 我爸说的。那我爸人呢？
1: 他刚走了，去司令部了。
0: 那好，我知道了，谢谢陆毅啊。
2: 你们这件事情一定要记清楚啊！哎，其他不要管。对对对，好好好，行了，是不是？
3: 老爸。
2: 嗯。哎呦，大小姐，您怎么来了？今天不到学校去了？
0: 这不是看您最近工作忙嘛，太累了，我专门啊给您熬点汤送过来的。
2: 真的？
0: 我今天加了黄芪，补气血的。
2: 哎呦，我宝贝女儿什么时候变成中医了？
0: 为了我老爸，不得多学点吗？
2: 哎呀，好好。
0: 来，爸爸，来尝尝。
2: 嗯，
0: 怎么样？
2: 哎，不错不错，挺好。
0: 好，爸爸，多喝点吧。
2: 嗯。
0: 爸，是不是你让人把孟凯给抓起来的？
2: 我们说好了啊，公务上的事情不许问。
0: 这怎么能算公务呢？我跟孟凯可是您自己定的娃娃亲，我怎么能不问啊？
2: 哟，那这么说还是我的错了。
0: 嗯。
2: 好吧，我就告诉你一句啊。
0: 嗯。
2: 上峰派来的督导专员被乱枪打死了，方孟凯有重大嫌疑。好。
0: 那是嫌疑，又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老爸，你就看在女儿的面子上，把孟凯给放了呗。
2: 你有点胡闹啊！你以为是小孩玩过家家呢？嫌疑犯说放就放了？
0: 这怎么能是胡闹呢？依我对孟凯的了解，他绝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儿。
2: 你对他了解啊？你说他离开雾都多少年了？你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了吗？你们多长时间没联系了？你说他为什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跟督导专员同车回来，为什么呀？
0: 我不管，反正凭我的直觉，他就是被人冤枉的。
2: 这事儿你不要管，听我的，弄不好影响到老爸，知道吗？
0: 不管，真不管。得，
2: 哎，没喝完呢，
0: 我给你喝，自己想办法。
2: 哎，
0: 爸，我走了啊！
2: 轩轩，这哪是小棉袄啊？

0: 喂，怎么样？这个月工厂的效益好吗？
1: 收入是又减了一成，如今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不过咱们家算好的，杨家姚家减了三成都不止呢。
0: 梦瑶啊，看来爸爸把这个工厂交给你啊，这选择是正确的啊。
1: 是爸您掌控的好，下一步我想压缩经营规模，以咱们家的老本行棉纱业为主。
0: 这个主意好啊，这老百姓总是要穿衣吃饭的，

0: 万全之策呀！老爷，大小姐，罗小姐来了，
1: 快请她进来。
0: 请她。谢谢曲姨啊。谢谢。孟小姐，方伯伯。
2: 哎，
0: 孟凯出事了，他被军警抓走了。
2: 这怎么可能呢？孟凯在香港呢。
0: 哎呀，他昨天就回来了，结果晚上就给军警抓走了。
2: 为什么？
0: 我跟赵八问了一下，他说什么政府的一个高官昨天在火车站被遇刺身亡了。 他们现在怀疑孟凯就是杀人凶手，
1: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我的儿子，我了解，他怎么能会去杀人呢？
0: 对呀，军警不是归警备司令部管吗？你没求求你爸呀？
2: 我求了没用。
0: 方伯伯，您快想想办法救救孟凯吧。
1: 那要不方伯伯，我也再回去想想办法。
0: 行行行，那你赶紧回去吧。
1: 方伯伯再见，孟小姐再见。
3: 爸，这怎么办呢？要不您亲自出个面？
4: 你什么意思啊？想让我去找罗文昌？除非我死了。方凯，既然你还不说话，来到我的地盘上，那我就让你尝尝新鲜的。

0: 赵孟凯，没想到你小子还天生女人缘，连司令的千金都来替你说话。
1: 这么说你嫉妒了？
0: 我嫉妒什么？我嫉妒，别看你们俩是娃娃亲，最后谁抱的美人归还不一定呢。
1: 钱处长，这跟你办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啊？
0: 他是你亲戚啊，继续。
2: 你个王八蛋！
3: 哎呀，木木您来了！
4: 哎呀，哎呀，孟瑶啊，我的好侄女啊，你看又漂亮了啊！
3: 坐。
4: 孟瑶啊，我呢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猜出来了，为了孟凯的事情，对不对？
3: 哎呀，姑父，我知道你喜欢收藏，你看这是宋徽宗的瘦金体名作，您笑纳。
4: 哎，孟瑶，这是干什么呀？
0: 说点说点说点，
4: 把姑父看成什么人了？啊？
5: 虽说你姑姑已经不在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咱们是一家人吧。
3: 正因为是一家人，孟瑶才斗胆求姑父您放孟凯一马。
5: 哎呀，孟瑶啊，这事儿你还真难为姑父了。如果是打架吸毒走私案子，大不见小不见也就算了，你哪怕是一般的命案，我一句话说放就给放了。可这案子真有点……
3: 姑父，来，咱们边吃边聊。
5: 哎，好好好，
4: 红烧肉，这龙昌的红烧肉我最喜欢。
3: 那您就多吃点。
4: 行行行，
3: 来来
5: 来，孟瑶啊，
3: 哎，
5: 不是我不愿意帮你这个忙，现在是人证物证俱在，你说这个忙我怎么帮啊？再说了，你把刺杀政府高官的杀人犯给放了，我这个警备司令的位置还能坐得住吗？对不对？
3: 姑父，那就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5: 啊，说实话吧，我是真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家人的身上啊。我告诉你吧，这回方孟凯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啊！孟瑶，你呢就体谅体谅姑父的难处吧。
3: 姑父，您就算不看在咱亲戚的面子上，你也得看我爸的面子吧。你们当年可是换帖子拜把子的兄弟，我爸为您的事儿，当年可也没少费心。

0: 你爸的情我绝对领，不过他已经跟我断交多少年了。
1: 行，孟瑶，我看你这个侄女的面上，我再去问一问，好不好？当斩的罪，我能拖，我跟拖一拖，行不行？哎呀，
2: 姑父，还是你好。
0: 哎，你说那个字画是宋徽宗的《瘦金字典》？
2: 对对对对，您先看看。
0: 哎呦，
2: 喜欢我再给你拿。
3: 哎呀，这宋徽宗的字儿就是漂亮。哎，那个方孟凯的招了没有啊？
4: 他一问还是三不知，所以无法确定他是不是共党造。
3: 所以司令，我觉得方孟凯不像是造，共党不是招就是扛，他既不像招，也不像扛。另外，他在香港待那么多年，怎么可能跟共产党有联系呢？
0: 怎么就不可能啊？共产党无孔不入，那香港它是世外桃源吗？再说了，现在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他。
3: 可毕竟都是疑点，我没有证据。
0: 这件事情你给我坐实了。是，
3: 司令。
0: 难道您就不考虑轩轩的感受？
3: 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0: 子健呐，你这个人就是儿女情长，现在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再说了。 这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啊，那钱耀泽，那就是一个好男人。
3: 谢司令，那我先去工作。
0: 妈，去吧。是。司令，人命关天的事，我希望你三思而行。你三思而行吧。你跟方梦瑶旧情难忘，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啊，那个时候人家不肯嫁，你呢在这傻等，管用吧？
3: 子健啊，我给你姐姐啊，给你物色了几个好姑娘，你挑一个，赶快成家。
0: 不是，姐夫，您这话说的挑一个，那找老又不是买东西，这个老光棍。

0: 王局长，本应该我亲自上门拜访，依您那是衙门，恕话不方便；二呢，最近我身体也不是太好，所以才请您过来。
1: 方老板客气啊，您可是雾都数一数二的大老板，能为您效劳，王某求之不得。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今有一事相托，我儿子昨天从香港回来。 还没有进家门就被警备区司令部抓去了，说是他杀人了。我想请你出面把这件事情摆平了。哎呀，
1: 方老板，你儿子的案子我是知道的，可这跟刺杀政府要员搭了边，这可就不是一般的刑事案，很难办啊。

0: 没问题，
1: 回头红磨坊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
2: 行，赶紧走。
3: 哟，范姨太，罗小姐，稀客。
1: 我们可不是来这做客的，我是来探监的。
3: 哦，是看谁啊？
1: 方孟凯。
3: 这好像不太方便。他是重要嫌疑犯，处座有令，谁都不能看。
2: 看来庞队长端的是前药组的饭碗喽。
3: 范姨太，这小子可不敢，我对司令那是马首是瞻。
2: 那不就结了？这做人得讲究点良心。轩轩和孟凯是定了娃娃亲的，给他送点吃的，说几句贴心的话，我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3: 那有三姨太这句话兜底，小的当然没问题。不过只能有五分钟。来人，带罗小姐去方孟凯的牢房。
4: 是。
1: 卢姨，我先去了，谢谢啊。
3: 哦，三姨太，请坐。
1: 孟凯，

0: 慢点慢点。等等。
1: 萱萱，是你吧？
0: 他们怎么能对你下这么狠的手啊？
1: 萱萱，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赶紧走，免得受牵连。
0: 我不走。我怎么都没想到，我们两个人再次见面，竟然是在这样的地方。
1: 对不起，让你担惊受怕了。放心吧，我没事了。你忘了我是属猫的吗？死不了。
0: 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给我开玩笑？
1: 秦轩，生死在天，你不用管我。如果方便的话，麻烦你照顾一下我的老师，他叫宋启刚，也不知道钱阿祖他们跑到哪儿去了。
0: 宋启刚，我记住了。
2: 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

0: 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

0: 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2: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 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

0: 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饼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

0: 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2: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6: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两阳相遇，阳角相抵，各不相让。其中东方的阳比西方的略高一点，以占上风。20世纪30年代，天津东亚毛呢纺织公司的底阳商标一经面世，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九一八事变后，国人振兴实业的热忱空前高涨，抵制洋货，倡导国货，是那个时代的印记。1932年4月，山东青州人宋斐清心怀实业救国的理想，在天津创立了东亚毛呢纺织公司。
1: 他这个实业救国的这种理想是非常强烈的，他把他的毛线之所以命名为底洋牌，就是要把西方的毛线挤出中国的市场。但是呢，因为在这个对外宣传中呢，他这个抵制洋货这个词有点刺耳，他在当时，所以他就改成了抵制的抵，而洋是改成了绵羊山羊的羊，所以呢就变成了底洋牌。
0: 国人资本，国人经营，中国技术，中国原料。上世纪30年代，东亚的广告伴随着宋斐清与洋货抗衡的决心，充溢着天津、上海的各大报纸。到1935年，东亚毛线已占据国内毛线市场的87%。同年，宋斐清在英租界2号路购置地皮40多亩，建造新厂房，成为当时国内的一流工厂。这是东亚的黄金时代，也是旧中国实业的黄金时代。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改变了一切，东亚留在天津沦陷区苦苦挣扎，终于熬到了日本投降。
1: 日本投降以后，他认为可以发展生产了，他的理想可以实现了，所以他带着他写的《我的梦》创办10个大厂的这个计划书到重庆呢，想希望获得国民政府的支持。没想到国民政府呢，不但没有支持他，而且很多人还讽刺挖苦他，甚至把他定为说他是经济汉奸，所以这让他就是对国民政府非常失望。
0: 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美国商品大量涌进中国，市场混乱，物价一日数涨。东亚公司虽然恢复了停产数年的毛线产品生产，但经营逐渐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东亚工人们也在与国民党政府的一次次斗争中逐渐觉醒。1946年5月，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在东亚上演，一下子轰动了全场。演出这一剧目的是地下党员石晓东发起组织的劳京剧团。
2: 我们党敏锐地把握住了这样的一个斗争机会，利用合法形式开展地下斗争的方式打入这些团体中间去。话剧社我们的地下党员以及相关同志进去以后，包括我们的叫石晓东的同志在里面还做了导演，在里面编录的一些倾向于革命的话剧演出，并且讽刺国民党政权的一些剧目，把工人从过去单纯的争取经济利益的视角更多的引上，从政治觉悟上启迪工人走向光明新中国的方式方法中间去。
0: 1948年11月中旬，天津解放前夕，石晓东以中共中央华北局代表的身份敲开了东亚公司经理宋斐清的家门。
2: 石晓东同志和冀中区党委成功部的同志进行了研判，认为宋斐清先生是天津民族资产阶级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个民族工商业企业家，对他的争取有利于我们党统战工作的开展。所以石晓东同志来到宋斐清先生的家里面，对他宣传了我们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说服了宋斐清先生进行护厂工作和防止国民党特务对其的破坏，这个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0: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东亚公司得以完整保存。4月21日，一位从北京来的客人到访东亚公司，他就是刘少奇。刘少奇的到来肩负着重要使命。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乘胜一路南下，越来越多的城市即将解放，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城市政策，迫在眉睫。4月3日，毛泽东决定让刘少奇前往天津调研。刘少奇到达天津后，视察了东亚公司的毛纺车间，并在职工座谈会上向宋斐清和工人代表解释了党的劳资两利、公司兼顾政策，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宋斐清把他写的《我》

0: 我的梦给了刘少奇，表示要恢复繁荣经济。在宋斐清的影响下，天津的民营企业家纷纷表示要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通过调研，刘少奇写下《天津工作问题调查提纲》，鲜明地指出必须正确建立与改善以下各方面的关系：公司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
1: 少奇同志四面八方的这个关系提出以后呢，很快呢北方局呢就报告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看过之后呢，对四面八方关系进行了提炼和概括，那么就形成了我们的四面八方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立、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0: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把四面八方政策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之一。天津经验推广到全国。如今，羊角香巷的底洋雕塑依旧矗立在东亚毛纺厂旧址的楼前，继续向人们讲述着一家著名的民营企业在新旧中国成长的不同经历和曲折动人的故事。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你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1: 今天本市发布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全市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2: 央企大唐环境产业集团风光设备循环利用项目今天落地子牙经开区。
1: 聚焦国家生物安全，瑞普生物凭借自主研发的疫苗核心技术攻克禽流感防控难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 让快递小哥更好融入社区治理，本市在滨海新区启动双站长工作机制，平时多沟通，相互理解，相互赋能。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我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和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情况汇报，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

0: 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委常委有关市领导出席。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抓住用好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科技强势，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下足绣花功夫，办好老旧小区改造、小区物业管理、便民服务等民生实事，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保持警钟长鸣，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针对暑期汛期特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消防、危化品、施工、交通、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向稳，经济运行向好，质量效益向优，发展动能向新。成绩来之不易，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得益于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宏观政策产生的综合效应，得益于推动高质量发展路径抓手的实践效应，得益于各方关心支持和全市上下齐心协力担当努力的支撑效应。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定发展信心，保持定力，精准发力，不懈努力，推动我市经济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大城三管等重点任务，着力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奋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持续增强投资、消费、出口三大拉动力，强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建设、实施，不断提升项目投资效益，统筹推进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落实好稳外贸政策，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精准抓好提升产业发展质效、盘活存量资源资产、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三个关键点，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壮大先进制造业链群，提升现代服务业能级，加力推动117项目等存量资源资产盘活利用，突出抓好企业存量盘活，充分激发国企、民企、外企等各类经营主体创新活力，切实守牢防汛、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三条安全线，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扎实做好防汛关键期各项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锐意进取、埋头苦干，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围绕践行见效，从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总结评估工作效果，研究谋划下一步工作举措，围绕善作善成，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从发展思路、方法路径、能力作风等方面分析评估，与时俱进调整完善思路，因地制宜谋划推动工作，用正确的方法做难而正确的

0: 的是，把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有力、更加得法、更加有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有关部门区就当前经济工作做交流发言，市有关部门各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本市发布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全市经济平稳运行，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0: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6年上半年本市地区生产总值为9137.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2.8%，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3.5%，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5.5%。
2: 上半年，全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等重点工作。全市经济呢，保持了平稳运行，新兴动能呢，也在加速成长。
0: 上半年，先进制造业较快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7%，快于全市规上工业4.3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明显，机器人产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35.4%和13.4%。重点产业链较快发展，12条重点产业链在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快于全市，其中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增加势头良好。上半年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带动下，本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比一季度加快0.6个百分点，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67.5%。
2: 全市服务业大会顺利召开，围绕推进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出台了20条措施，服务业的运行持续向好，对全市经济发展的贡献突出。
0: 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市城镇新增就业15.39万人，完成全年计划的55.0%，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4.8%，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8%，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1.2个百分点。
1: 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市外贸出口总量创新高。
0: 今年上半年，天津的外贸出口总量同比增长9.2%。从产品结构上看，占比超60%的机电产品中，集成电路、锂电池、汽车零配件、航空航天等产业同比增长明显。像是新能源车相关的锂离子电池，在迭代技术拉动下，出口增长了1.6倍。在集成电路方面，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子、工业物联网、移动通信设施等品类。另外，依托天津综保区和自贸区的叠加优势，飞机的保税加融资租赁业务同比增长了19.4%。服务外贸提质增效，天津海关将持续加大对外贸企业走访，优化京关24条服务举措。
3: 京关24条的推出以后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是随时关注国家的产业发展，另外也还有企业这个需求。我们推出了一个政策储备机制，就是企业如果有新的需求，随时更新我们的一个服务的清单。
4: 今天，央企大唐环境产业集团退役风光设备循环利用项目落地子牙经开区。
0: 大唐环境产业集团是央企大唐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专注电力环保和风电等新能源工程的建设管理。去年，企业承接了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探索退役风电设备循环利用的解决方案。企业将首个风电废旧拆解回收利用项目布局在了京津冀区域。子牙经开区提供了15000平方米的定制化厂房，大唐投资5000万元建设处理废旧风机叶片和废弃光伏板2条产线，可将回收的废旧有色金属、玻璃纤维等转化为物流托盘等可再生产品。
5: 因为它是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所以呢，那我们这个专项的示范产线的选址，那一定是在

0: 在风机扇叶拆解，我们还没有相应的链来落地。那么大唐这次落地呢，沿链补链，这样呢能够把它相应的原材料啊，包括它风机扇叶拆解的废丝钢，这些都有下游应用的企业，能够实现一个全生态链的闭环。
1: 守护国家生物安全，瑞普生物凭借自主研发的疫苗核心技术攻克禽流感防控难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 上世纪90年代，在对抗禽流感方面主要以扑杀为主，几乎没有有效的防控方案，而疫苗研发需要在病毒实际爆发后采集病毒样本才能进行，周期需要1年左右，更新速度赶不上病毒变异的节奏，成本也比较高。瞄准国家生物安全和畜禽产业保供的重大需求，天津科创企业瑞普生物联合华南农业大学组建产学研攻关团队，跳出既定的技术框架，历时10多年持续开展科研攻关，自主研发出国产禽流感疫苗并实现量产，价格远低于国外同类产品，将防疫主动权握在了自己手中。
3: 我们的产品呢，已经占据市场份额呢30%左右，不仅是一个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呢，因为它是一个人畜共患病，对食品安全、对人类的健康、防止禽病传到人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阻断作用。
2: 项目的核心突破是搭建了全禽类的病毒疫苗研发平台，依托瑞普在全国各大养殖场搭建的监测网，禽类一旦出现发病情况，科研团队可以第一时间获取病毒样本，再通过这个自研平台快速跟踪病毒变异，及时迭代疫苗产品。
4: 把流行病毒的一个抗原就像搭积木一样去重组构建，从那个12个月降低到我们3个月就能重新组合出一个新的疫苗毒株，快速应对病毒变异。
2: 目前瑞普生物已经推出第6代适配最新流行毒株的疫苗产品，并成功研发出覆盖鸭鹅等所有家禽的流感疫苗。项目还配套建成自主检测技术和智能化生产线，实现了疫苗研发生产应用全链条国产化。目前这一系列疫苗已纳入国家强制免疫体系，在全国大范围推广使用，这项技术也因此获评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南开区介绍“十五五”期间着力打造都市型现代化产业体系相关情况。
2: 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期间，南开区将打造3+2都市型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科技服务、智能制造、生物医药3大主导产业，做大文旅体育、商贸服务2个特色产业，在科技服务业领域突出中汽工程等龙头牵引作用，培育一批像用上能源这样的高成长企业。智能制造领域依托天开新治理工业上楼载体，重点发展高端仪器、具身智能、智能传感等新兴产业。在生物医药领域，依托驻区高校和科研院所优势，落地天开生物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中国医科院医工所、高端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等重点项目，同时实施双谷区域联通工程，串联天后宫、文庙、广东会馆等历史遗存，盘活名人故居特色院落，打造沉浸式老城漫游场景。
5: 持续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本市在滨海新区启动双站长工作机制试点，80多个社区和驿站网点结成对子，方便沟通。
2: 这是滨海新区推行的骑马进门软件，为了解决外卖配送员们进小区的问题，在登记身份后扫一扫就能进入自己负责的片区送货，推行了2-3年。可在新河街道，小哥们说，有了小区，部分居民担心他们骑着电动车进去不安全。
6: 你要是说赶上五刀峰，同时2栋楼的话，一个南一个北，那一个小区
7: 10斤，然后或者20斤的东西，确实很累。
2: 归根结底，这事儿卡在了沟通上，需要社区和快递站点常沟通，才能把一些好的做法推下去。为了解决类似的问题，这两天在市委社会工作部的推动下，滨海新区建立了双站长制，社区一肩挑多了一个站长的新身份。每天趁着9点到10点半，小哥们不忙的时候过来收集需求。新河街道威海路社区的一肩挑就针对小哥们说的进小区门的问题，先到外卖站点提醒骑手们放慢车速，规范行驶，再跟街里的工作人员一起去跟居民们做工作，促进相互理解。现在外卖快递员在周围8公里配送时都能扫码进门了，利用双站长机制，接下来还会帮着骑手们解决入住小哥公寓、子女暑假托管、就近入园等问题。
8: 这个双站长制呢，属地和企业之间

0: 这个能够拧成一股绳，集各家之长吧，啊，结合自己的资源禀赋去探索创新，为他们创造更加好的从业和生活环境。
1: 补充老旧小区微改造多元需求，和平团区委启动清廉服务民生小事项目。
2: 作为老城区，和平区有超过1000个老旧小区，老年人多，小区适老化定制改造需求普遍存在。扩大社区的共建朋友圈，为小区微改造提供更加多元的解决方案。这个月，团区委启动了清廉服务民生小事项目，由社区收集居民需求，汇总上报，区清廉将200多名委员按建筑、金融、医疗等行业分类，匹配对应资源，以企业与社区共建的方式认领。项目一启动，就接到了30多项微改造订单。和平区新兴街的土山花园社区这周就完成了为楼门前加装扶手的改造。
3: 那随着季节的更替呢，我们也会呢根据老年人不同的需求，然后与社区呢进行积极的对接，来匹配老年人的需求，为老年人做好后勤保障服务。
1: 眼下夏玉米正处在苗期生长关键期，应对降雨频发，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加强管护。
2: 今年天津雨水偏多，降雨过后，全市各玉米地块土壤含水量饱和，湿度居高不下。地里刚出苗的夏玉米正处在长根壮苗的关键阶段，最怕积水闷根，土壤结块。抢抓雨停间隙，市区两级农技人员走进田间查看伤情，指导农户做好雨后护苗。
4: 当前是处于苗期，抗涝能力呢相对都比较弱一些，主要是要做好田边沟渠的疏通，同时呢雨停以后呢适当的补充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促进植株迅速的恢复生长。
2: 目前农业部门联动各区实时汇总农情信息，在冀州、宝坻、武清、静海、宁河等主要种植区，结合前段降雨情况，查看排水泵站运行，指导机械进行松土，改善根系通气条件，结合苗情长势，防治病虫害滋生，进行分类精细化管理。
5: 暑运期间，在天津机务段有这样一处高温作业车间，工作人员顶着50度高温，细致排查设备隐患。
2: 在天津机务段机车清洗库，所有内燃机车的检修都从眼前这道高温工序起步。零部件要在90摄氏度的高温清洗液里进行浸泡冲刷，溶解油泥积碳，这样零部件上的细微裂纹、焊缝缺陷才能完全暴露，彻底排查。因为零件结构复杂，管路缝隙空间小，油泥厚度不统一，冲洗的同时还需要工人仔细观察结构情况，所以只有人工才能完成作业。像这样一套内燃机列车需要1周才能完成检修作业。目前天津机务段承担京津城际、京沪、京九等多条主要干线的客货列车牵引任务，每年需要对将近50台内燃机车进行维保。50摄氏度的作业环境是检修工人们的工作常态。
6: 每天的工作啊，也是一身油泥一身汗。火车嘛，它是不能只有人开，没有人修，不能没有人维护的，总得有人在背后默默付出。
2: 针对高温天气，车间安装了5台大型吊扇，加速通风散热。班组调整了作业计划，工人每小时安排间歇休息，并增加瓶装水、防暑药品等。
5: 市商务局推出邮轮入境飞机返程新方式，促进入境消费。
2: 传统的邮轮国际旅行只能从母港上客原船返回。去年，天津国际邮轮母港与韩国仁川、釜山、济州3个港口达成合作，邮轮到达这些港口后，可以搭载当地游客上船来中国，提升载客率。不过，邮轮返京后，由于航程安排，靠泊时间只有5-6个小时，进一步激发入境消费潜力。今年，市商务局协调邮轮公司、旅行社等推出邮轮入境飞机返程新方式，外籍游客不用再买邮轮全程票，可以选择跟团或自由行，延长在国内停留时间。今天，爱达地中海号邮轮从仁川带来的20名韩国游客就选择了这种新方式。
7: 크루즈안에있는수영장과공연그다음이제대극장의공연에서많은사람들이재밌는공연도해주고댄스교실도하고여러가지체험을할수있어요또만약에파도가있으면조금불편하신점은있을수있으나어제는다행히도
2: 旅行社为这批游客安排了3天的京津之旅，他们会先在天津游览古文化街、益丰区等景点，再前往北京登长城、逛颐和园，并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乘机返回韩国。今年暑期，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计划安排23艘次邮轮，
8: 利用天津的口岸优势，

0: 下一步呢，除了北京市以外，还要联动河北省以及周边省市的一些旅游资源，让我们的这个入境的消费的产品变得更加的多元化。
1: 今天，香港师生代表走进两行起义展馆。
2: 这次研学活动由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发起，来自香港培侨中学的12名学生代表走进两行起义展馆，学生们参观了伟大决策、祖国召唤等4个主题展区，通过500多张历史图片、实物展品、复原的飞机驾驶舱体验等，了解老一辈民航人在民族危亡、国家命运转折的重要关头毅然驾机北飞、投向新中国怀抱的英雄壮举。
3: 今天红色主题话剧《我愿意》面向公众首演。
2: 我愿意由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与北方演艺集团联合创作，讲述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女功臣王成书的一生。从燕京苦读、海外求学到毅然归国，她三次服从国家需要转变研究方向，隐姓埋名30多年为祖国研制国之重器。而贯穿她人生三次抉择的那句我愿意，也展现了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舍弃小我奔赴家国的赤诚担当。这部剧全体演职人员都是来自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的科技工作者，和工业先辈隐功埋名、攻坚克难的峥嵘岁月也让他们感同身受。接下来团队还会走进大学思政课堂，结合演出内容讲述家国情怀。
3: 来看一组简讯。
2: 推进金街片区市容环境治理提升，边疆道和平路至辽宁路段开工修整，将对大铜钱翘边铜板进行调平，按照原材质、原规格、原工艺更换破损石材，整体路段计划9月底竣工。缓解商业旅游核心区域公厕紧张问题，和平区在南京路、五大道等区域投用新一批公厕，采用光伏发电补充日常用能，同时配套无障碍卫生间、母婴专用房间。滨海新区社区运动会乒乓球总决赛举行，选手们来自各分站赛的优胜者分为男团、女团、亲子对抗赛，选手年龄覆盖老中青各年龄段，普及全民健身运动。由中国航天基金会举办的百城千校公益行活动今天来到晋南区实验小学，邀请第42次南极考察队伍分享一线科考经历，近200名师生家长参加活动。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3: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既衰老的隐形杀手，
3: 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里，然后一个人在那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
2: 神经受损超乎想象。
3: 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它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
2: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推广适老化设计，让老人生活更舒适。公共设施适老化，保障安全每一步。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4: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小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为0.5毫米，最大降雨量2.2毫米，出现在静海区唐官屯九轩闸。再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京城天空状况以晴为主，风力微弱，市区最低气温呢在25度附近。明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晴转多云，随后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夜间转为多云，最高气温呢是在34度左右，偏南风风力在2级上下，体感温度还会略高于实际气温，夜间气温逐渐回落，最低在25度。

5度左右。白天大家外出需要注意携带雨具。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小幅波动。19号到20号，我市天空状况将会在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人体感受以闷热为主。市区最高气温在33到34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上下。提示您，如需长时间置身高温闷热环境中，要常备防中暑药品。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雷阵雨，25到34度。滨海新区晴转雷阵雨，25到32度。渤海海面晴转雷阵雨，西南风转南风4到5级。

0: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

据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检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检中命运共同体。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

0: 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

0: 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 上半年外汇市场

0: 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财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

这些日子，我反复告诉自己，十年夫妻，我们之间的情分不是说断就能断的。这只是我们婚姻中的一段小插曲。也许有个孩子，也许他的事业更好一点，我们就更能抵抗婚姻中的风浪。生活还得继续。

0: 今天
1: 你跟王主任说我们一定到。
0: 挂了。
1: 把人吵醒了，我得去趟宁夏，马上得走。
2: 啊，是上次那个项目有进展了吗？
0: 也不确定，先过去看看再说呗。
2: 那吃完早饭再走吧，我去给你做。
0: 啊。
3: 请33号许密语，许密语到四诊室就诊。
4: 别紧张啊。

0: 回事，定期做检查没问题，你这个肌瘤啊就像是脸上长粉刺一样的，不影响的。
1: 但是我还是想做个微创，心里比较踏实。
0: 为什么老要在自己肚子上打几个洞呢？
1: 最近一直备孕不是很顺利。
0: 压力别那么大，好多姑娘老是喜欢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结果呢又没问题，放轻松点。
1: 谢谢医生。

0: 你这里面你最看重哪的？这个漂亮。其实珠宝我不是特别在行，但是一定要让我选的话，我会选这只。
1: 为什么呀？我比较看重这只镯子主人的声望，它应该是华人古董收藏家方雅慧女士。
2: 而且虽然不是名家之玉，但是我觉得它杂志少，而且纹理很温润，颇有郑坤玉的风骨。哎，
3: 上回蜜语听你香的那个红油花瓶怎么样了？市场价都翻倍了。
4: 怎么样，我们蜜语内行吧？
2: 别看她安安静静在家伺候老公，其实深藏不露，本事大着呢。
4: 这么厉害呀？你不去做艺术品鉴赏专家，真的是太浪费了。
0: 哎呀，你喊人家去受累吗？她老公那种宠妻狂魔，不得心疼死？是，这个玉镯帮我包起来。雨辰啊，平时要仰仗各位老总的关照，其他的事情我也帮不上。

0: 什么忙。如果各位太太觉得我在相宝这方面还有点特长的话，欢迎你们随时找我。
1: 我肯定不会跟你客气。
2: 我先去趟洗手间啊。
1: 我也去一下，你们先聊。
0: 雨成是胡总慧眼识珠一手提拔起来的，现在到了他事业的关键时候，还要胡总多提点提点。
2: 听说你家聂雨辰最近有个项目很伤脑筋啊。
0: 工作上我顾问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确实听说胡总派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还要多谢胡总的信任。
2: 哎呦，谢什么，客气了。
0: 要谢的要谢的。哎，对了，胡总不是很喜欢吃我做的卤牛肉吗？我回去再卤一点给你们送过去。
2: 你有心了，上回拿来的还没有吃完呢。聂雨辰啊，能娶你这么个老婆，做梦都要笑醒了。
1: 你们在聊什么呢？
3: 神神秘秘的。
2: 就是什么？怕我们说你家老张八卦呀？
1: 切，讨厌。
0: 你们先聊，我也去下洗手间。哎，
4: 你们没见他刚才那样为她老公的事做小伏低的样子，我看着都觉得可怜。
3: 她还没有瓜子聂雨辰跟那个女皇女人的事情吗？
4: 都传到我那儿去了，
1: 人尽皆知的事儿，她怎么可能不知道？说不定啊是装的呗。
5: 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稀奇的呀？老公开一两个小差，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嘛就好嘞。尤其她这种情况，自己又没有工作，是聂雨辰挣钱养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难不成他还敢提离婚吗？
4: 是呀，靠老公的女人这点胸襟都没有怎么行啊。
6: 季先生除了以上提到的酒店，荣盛那边给到的条件也是很丰厚的，他们愿意给你5%的股权。
7: 那普荣饭店呢？
6: 普荣饭店虽然是上海的老酒店了，但自从魏董事长6年前退休，他侄子魏思源上任总经理后就一年不如一年，财务黑幕、外部灾难之类负面消息不断不说，也一直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我觉得这对你来说不是最好的选择，虽然他们给的待遇很丰厚，承诺您总经理的位置，不过条件也很苛刻的。
7: 什么条件？
6: 酒店已经把相关的资料发送到您的邮箱，您可以抽时间看看。他们给您1年的时间做总经理，这一年的业绩如果盈利30%以上的话，前面提到的待遇才会生效。
7: 如果达不到呢？
6: 那就走人。如果你考虑这么艰难的工作，您还有别的条件吗？
7: 1年之后我要普荣饭店10%的股份。
8: 王主任。
9: 王主任。
10: 哎，小聂啊。
9: 哎，非常感谢您
11: 给我们御风江南这次机会。
10: 哦，你不用谢我，我也是被真正的丫头啊缠得实在是没办法，真要谢啊你谢谢她吧。
11: 真真是鲁真真吗？
10: 对啊，我的干女儿呀。哎，她没跟你说过吗？
11: 啊，没跟我说过。
10: 她爸爸跟我是老同学，这次啊为你这事儿啊，好家伙，一天一个电话，我这辈子也没听过他叫我叫的这么嗲。
12: 杨总，冯哥，
13: 小冯哥，以后我们玉花还要靠聂总和你多多关照，有什么项目都带带我们。
10: 哎，这是哪儿的话嘛？啊，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来，干了，干，哎，
12: 来，
13: 好。
10: 哎，真真，
3: 嗯，
10: 你怎么不喝？
13: 哎，是啊，真真，你也敬小峰哥一个。
12: 峰哥，我这酒量恐怕有点不行啊。
13: 哎呀，少喝一点，意思一下嘛。
12: 行。
14: 大家都不容易啊。
12: 来，
10: 不能喝就别喝。
11: 要不这样，冯总，我敬您一杯。
10: 别，老大，不喝了，不喝了。
13: 你走，来，走。
11: 来，走，坐。
10: 服务员，加把椅子。
13: 再搞几瓶饮料。

0: 自己又没有工作，
1: 是聂雨辰挣钱养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难不成他还敢提离婚吗？
2: 我聂雨辰奋斗到今天，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

0: 终于回家了。哎
1: 呦，还是家里边舒服。哎，
2: 咋了？
3: 喝酒了？
4: 没有，我一路开车回来的，怎么能喝酒呢？
0: 你是不是神经过敏啊？
3: 明辉又找你借钱啊？
4: 你说这15万啊？对啊，他说家里急需用钱，让我周转一下。对不起啊，没有跟你请示就借给他了。
3: 他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4: 他们家不是今天他老婆小婷有事儿，就明天他自己有事儿的，反正欠了一屁股债。
1: 要不这样，我来问问他，到底为什么借钱？
3: 哎，算了算了，带过去人家还以为你不想借。
1: 哦，也对，借钱这种事儿，要不就干脆借，要不索性就别借。这样吧，
4: 等他还钱的时候，我再问清楚来龙去脉吧。那我洗澡去了。

0: 一程。雨程，雨程吃药了。
1: 睡不着，想念你的味道。
2: 喂，杨总，我是阿振。

0: 没事吧，小姐？哎，哎，小姐！哎。
1: 宝宝怎么样？
2: 宝宝很健康，而且还很好动呢。
0: 嗯，我来，我来。好了，谢谢医生啊。
2: 哎，好，
0: 走了啊。
2: 嗯，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1: 现在不急着跟我划清界限了，不怕我影响你了？
0: 哎呀，我之前说的都是气话，送你回家。
1: 不行，我约了客户在陕西南路 City Walk 呢。
0: 我们别喝酒啊。
1: 我不喝酒谁养我呀？
0: 我养你呀。
1: 别闹。
0: 我养你。
1: 别闹。
3: 你让不让我养你？
2: 哎呀，
3: 你
2: 真烦。
4: 为什么老要在自己肚子上打几个洞呢？
5: 最近一直备孕，不是很顺利。
4: 压力别那么大，放轻松点儿。

0: 从前我也梦想过自己的人生可以有无限的可能，我想要过上幸福无忧的生活，想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我本以为只要经营好和你的婚姻就能实现这一切，但我现在终于看清，我追求的是一件多么不切实际的事儿。从我为你放弃自己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不存在什么完美的婚姻了。两个步调不再相同的人凑在一起，即便今天没有鲁真真，明天也会有王真真、李真真。可怕的不是我选错了男人，而是从一开始我就赌错了人生。
1: 白苏律师吗？我现在过去找你。
2: 基于您提供的您丈夫的财务情况信息，我初步草拟了一份协议，你看一下。
0: 除了我们已知的共同财产之外，他背着我的存款和投资，从法律上讲，是不是也应该算我们婚内的共同财产？
2: 当然，只要是在你们婚姻存续期内的收入，如果离婚的话，其中一半是归你的。
0: 那从道义上讲呢？我拿他这点儿不算过分吧？
2: 我每天都跟形形色色的夫妻打交道，无论两个人曾经多好，只要是决定走到这一步啊，那就是开战了。徐女士，你想好要做这个决定了吗？
3: 欢迎光临普荣饭店。看到您这边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我马上为您。
0: 给我118房间。
3: 不好意思啊，女士，118房间的客人刚退房，目前还正在清理。好的，您可以去旁边的咖啡吧收。
4: 这客人怎么失魂落魄的？一会儿让客房部注意一下。
3: 怎么总觉得在哪儿见过呢？

婆，你没在家？晚上项目庆功宴，你要来啊？这次合作方都在，大家都说特别想见你。地点我发给你了，慢慢来，不着急。爱你啊，老婆。

分手一句话两个字，说出来只需要一秒钟，但是你没有。一想到你和鲁真真就是在我面前这张床上抚摸亲吻，动物一样纠缠在一起，我就不会动摇了。

0: 玉峰江南这个项目呢，无论对于畅漾来说，还是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今年的重中之重，是重点项目。那这个项目能顺利的走到今天，最要感谢的就是在座诸位了。感谢各位老总，你们的支持、鼓励和配合，合作愉快。来来来，
1: 合作愉快啊！
0: 谢谢啊，感谢感谢。
2: 哎，倪总，
0: 谢谢啊，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3: 谢谢谢谢，
4: 来坐坐。哎，
0: 聂太太今天也回来了，
5: 她来呀，她过来，应该快到了吧？问问她吧。
0: 哎，
6: 我跟你们讲，早就听说聂总娶了一个寡妇的好太太，今天如果能在这里见到聂太太，那是我们大家的荣幸啊！
0: 您过奖，您过奖。
4: 没见过太好了。
0: 哇，嫂子，
5: 啊，好有气质啊！
4: 哇，真漂亮。
0: 哎，老婆。
5: 哎呀，跟
0: 各位介绍一下啊，我太太许碧雨。
5: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聂总真是好福气啊！
0: 谢谢谢谢
5: 是的，
0: 好福气，聂总。
4: 那么我们夫妻二人敬大家一杯
5: 啊，好啊，
0: 来，合作愉快啊，各位，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5: 一般配。

0: 来，坐。平时啊，因为我都不吃螃蟹，来尝尝这家螃蟹怎么样？
1: 好久不见了，这螃蟹是谁点的？这可是大寒之物啊，不怕动了胎气吗？
2: 哎呀，聂总，你这是双喜临门啊！
3: 恭喜老大，喜得贵
4: 什么时候的事啊？老大怎么都没跟我们说啊？嫂子，哎，
3: 你们不要凑热闹了，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
1: 银辉。你们家的事儿怎么样了？15万够不够？
3: 够，够了，够了。
1: 不够可要说话哦。明美的标价我看了，如果是顺产加月子中心的话，15万是够了。但是如果剖腹产的话，可能不止哎。啊，
0: 公共场合别说这些了。
1: 大家真的不知道吗？今天可是聂总双喜临门的日子啊，喜当爹了。
5: 哈喽各位，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0: 抱歉，我走错房间。
1: 陆真真，你躲什么呀？我没有躲。聂太太，我走，是给你面子。
0: 你给我面子。这话听着多可笑，好像我跟小三儿一样。
2: 小三儿，小三儿，小三儿，小三儿，走，
0: 杨总。
1: 他为是玉华的吧？
3: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太太她喝多了，送她回去。
1: 我还没喝呢，怎么就多了？
3: 喝多了回家了，别忘了。
0: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放手！
4: 你放什么疯啊你？
1: 你胖的是不是聂雨成？你已经习惯了那个说话做事都看你眼色，当着你的上司、同事面前都是通情达理的贤内助许明宇。眼前的这个许明宇让你觉得失控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不会再看你颜色，不会再在乎你开心不开心。我只在乎我开心。陆小姐，孩子怎么样？孕检顺利吗？ 别怕，我就是想好好看看你。确实，年轻、漂亮，又手腕，没底线。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人之贱则无敌。说的对，但是你的眼光可不太好。 你看上的这个人是个精致利己主义者，除非你比他还自私、还功利，不然的话，你跟他在一起，我可不知道谁会想到最后。聂雨辰，我说的对吗？我们结婚多少年了？10年了吧？时间过得好快，一晃10年都过去了。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你说你胃不好，我就心甘情愿的给你当了10年的家庭主妇，洗手为你做汤羹，一路助你职场升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爱你，我爱咱们这个家。
3: 明宇，能不能不要再这里？
1: 直到我亲眼看见你跟别的女人一起践踏我的尊严。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要找回我丢掉的这点尊严，找回那个在你眼中也不存在的那个自我，聂雨成。

0: 你到底想干什么？一屋子都是我的合作房，你为什么在他们面前说这些话？为什么？你不要脸，我还要脸。
1: 不是想跟我离婚吗？你凭什么跟我离婚啊？你有什么本事跟我离婚啊？你跟我离完婚还会有好日子过吗？不会有，你就是个寄生虫，我们全家都是一样的。
0: 徐明月，我看你能走多远，又不是不要回来求我。

知道故事一开始都有点雷同，只是没想过自己能爱得那么久。

0: 辱华，你骑慢点儿。
1: 没事，抓紧我。

0: 怎么了？心情不好？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1: 回来一年了，在普仁饭店颠勺。
0: 那你真是梦想成真了，在五星级酒店当大厨，真好。
1: 付的付的。哎，不过你要是今年住过我们那儿，说不准还真吃过我做的菜呢。你看我又瞎说，你在这儿有家有房的，怎么可能住我们那儿是吧？
0: 你住哪儿？
1: 我租了个公寓，就离普仁不远。
0: 那边的租金应该很贵吧？
1: 不贵，我一个人嘛，自己挣钱自己花。
0: 你还是一个人啊？
1: 嗯，我喜欢一个人，多一个人我总是嫌麻烦。我就不应该给你灌输这种有毒思想。你这么爱家顾家，还是回去好好照顾你男人吧。
0: 乔琪，今天谢谢你，能再遇见你，真太好了。
1: 你今天怎么这么认生啊？你以前可不这么拘谨，不会是结婚把脑子结坏了吧？啊，
0: 也许吧。
1: 那你遇到我就对了，以后有空我就多带你出来玩，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
0: 那说定了，我等着你约我啊。
1: 嗯，走吧，我送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8: 宝贝，轻轻的宝贝，
7: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瓦舍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9: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演员魏晓东做客群英会。
12: 演员魏晓东上台鞠躬。
13: 嗯，好。
14: 就是一看就是特调皮的那种，
15: 跳个栅栏，山人家偷个火

0: 黄瓜去啊？
1: 不黄瓜。
2: 挑战凡人杯唱歌比赛。
3: 嗨，这是你声音的女孩，你一天一条微笑给我全部爱。
2: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0: 唱歌行啊，
4: 唱成这样。
0: 我跟什么老师，就我一点不跟你吹啊，我唱歌就俩字儿，那个
4: 天籁。天籁。
2: 群英会与您相约。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哎，哇！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记忆衰老的隐形杀手，
7: 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然后一个人在那倒来倒去。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
2: 神经受损超乎想象。
7: 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它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
2: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

0: 10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把这个签了再走。你来真的是吧？我已经签好了，就差你了。我到公司就签，签完之后把钱还回来给你。
1: 你给我面子，这话听起来怎么好像我是小三儿一样？
2: 喝多了，带他回去。
1: 我还没喝呢，怎么就多了？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3: 你放什么风啊？你
1: 胖了是不是，聂雨成？这上面人是你吧？总不是什么 AI
3: 换的脸吧？是我。这种风口浪尖上，你还给自己搞事啊？你脑子坏掉了你啊？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突。
3: 你生副总的事本来这个星期就要公布了，现在突然停了，集团的电话也追过来了。哎，你说你平时看着挺精明的一个人，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做出这种蠢事儿啊？你这不是给人送把柄吗？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不起，我错了。
3: 你现在马上回去，把事情摆平了，生活作风问题都给我处理好了。 别折腾了，集团那边该帮你说的话我都帮你说了，可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传开了，升职的事情肯定得挪了，最后能不能上还得看你的造化。
0: 我马上处理，谢谢胡总。

0: 我真的不想离婚，明月，我是爱你的，我跟你发誓，这一次我一定跟陆真真一刀两断，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请你相信我。你是不想离婚，还是不想现在离婚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听说。
1: 你生副总的事延后了，那你是不是想升职以后再办离婚手续啊？不会吧，许凌雨，你就这么恨我吗？就逼着这回我前程是不是？不管怎么说，咱们夫妻一场，你说翻脸就翻脸。

0: 你也太夸大其词了吧，聂宇成！我能回得了你的前程，顶多也就是拖个一年半年的。至于你说的旧情，十年夫妻，真正没有退路的人是我吧？如果我真的再退一步，那我就真成你嘴里说的那个寄生虫了，捧着你给我的饭碗，没有尊严的活下去。 每天就像嗓子里卡了一只苍蝇一样，忍受你的表演，你的谎言。
1: 够了，史明宇，跟我生活那么不堪吗？
0: 对。
1: 好，离婚是吧？我同意。

0: 家庭财产这块，房子和车归你，存款我们一人一半，你同意吗？
1: 房子是婚前爸妈花钱买的，肯定是要还给他们。车倒是婚后买的，但你也不会开车，要是卖了的话也卖不了几个钱，所以车子归我。当然了，你要用的话可以拿去用，至于存款嘛，家里钱都是你管的，工资卡也在你手上。
0: 我说的不是工资，是存款。
1: 我没有存款，工资卡在你手上，家里所有的吃用开销都是你在管，你最清楚每个月的水电气吃用开销，还有每年旅游几回，再给你们家的各种补贴，你爸你妈你姐姐你姐夫。
0: 那明辉借的那15万呢？那应该算是我们的存款吧，应该有我的一半吧。
1: 那个钱你知道的，交给医院了，也不可能拿回来，我手上没有富裕的钱。你这样吧，等我手头宽裕一点了，我把你那一半75000块钱分期分批汇给你。
0: 李宇成，你还真是拮据啊，看来我这10年真的把你掏空了。那这个是什么？

0: 这笔钱是我投资用的，我本来想着万一我们要生个孩子的话，可以买学区房。
1: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0: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要买你啊，我是想着这笔投资到期了，可以赚着钱了，我给你个惊喜。好啊，
1: 那我们就按照条款上，等到了期之后，连本带利平分。没什么问题的话，签字吧。
0: 许蜜语，我真的是对你刮目相看啊！你背地里查我是不是？不是这么多年，你是爱我的人呢，是爱我的钱啊？
1: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吧。这么多年，你是爱我的人，还是爱我的无私奉献啊？
0: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就是这400万，可能没有办法买回我失去的10年青春，但是至少可以给我挽回一些尊严和底气。
0: 签字！你着什么急啊？你这么想跟我离婚？你这么恨我？你就知道你太自作多情了，聂雨成。我离婚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我在你身上已经浪费了太多太多，我现在不想再浪费一分一秒。签字。
2: 自由了，好好享受你的生活啊！我倒要看看你能翻出什么花来。

0: 徐女士，1819房间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我不要1819，给我换一个房间。好的，欢迎入住，
1: 谢谢。女士晚上好，这边请。
0: 欢迎光临，里面请。我要点餐。可以的，女士，点餐请拨打。
1: 我要波士顿龙虾。
0: 波士顿龙虾。
1: 再给我蓝鳍金枪鱼，还有炒花螺。哦，还有醉蟹。
0: 您一个人的话，这量有点多。

0: 我已经整整十年没有好好吃过海鲜了，我今天一定要吃到爽，再给我来一份赤贝。
1: 什么情况？
2: 哎呀，别管了，见的还少吗？餐饮部行政策有客人点餐。

0: 曾经以为把全部的自己付出给另一个人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直到有一天回过神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在随意地对待自己，把自己越丢越远。
1: 什么狗屁养胃餐，让你的小三儿给你做去吧。啊，
0: 但现在我要把自己捡起来，不再使唤他，不再苛责他，想做什么就去做。我希望他每一天都能为自己的幸福而过。
1: 李密云，好样的。

0: 打扫房间，现在。
1: 你好，客房服务。

0: 喂，你好，我是前一段时间来咱们酒店应聘的，我的名字叫徐蜜雨。我刚刚收到咱们的拒信，我想有一些情况解释一下，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1: 对不起啊，女士，我们录用的员工今天已经上岗了，请你再去别的公司试试吧。再见啊。
0: 喂，苏律师啊。什么？800万没有了？
2: 对方律师今天给我寄了投资报告，这个项目目前亏损严重，不但不赚，还欠款200多万。
1: 叶先生表示，他不打算跟你平分债务，由他自己来承担，想跟你协商一下。
0: 这绝对是聂宇成的计谋，他就是想拖着不给钱。
1: 但是他的计谋奏效了。
0: 为什么？
2: 因为在你们的婚姻存续期内，这笔钱是负数。
1: 即便之后有亏为盈，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你们的夫妻关系已经解体，他也就不再成为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2: 也就是说，他不用再跟你平分。
0: 以聂宇成的性格，他不可能做这种血本无归的投资。他这摆明了是在转移资产。我能不能起诉他？
2: 需要时间，我们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
1: 现在起诉不是最好的时机，我没有完全的把握胜诉。
0: 证据我可以找，时间我可以等。这笔钱我一定要拿到。苏律师，你要帮我。
3: 你好。
0: 你好，退房。
3: 好的。昨晚休息的还好吗，徐女士？
0: 啊，还好。
3: 您一共消费了6680元，请问是手机支付还是刷卡？
0: 6680。你们行政套房不是才2300吗？
3: 房间里的酒和您点的菜。

0: 谢谢。
1: 欢迎光临。
0: 啊，不好意思啊。
2: 没事。
0: 感谢您的入住。
2: 你好，我是今天入职的实习生，请问我要在哪里报到？
0: 走员工通道，就在那边。
2: 好，谢谢啊。
0: 欢迎入职，新同事。
3: 电梯在那边。喂，你好。哦，请问是八层吗？
2: 入住。
4: 先生你好，欢迎入住。季先生，看到您这边订了我们的行政楼层，请问是需要办理提前入住吗？
2: 对。
4: 那我建议您办理一个我们的会员。凭会员不但可以办理提前入住，还可以享受西餐厅、中餐厅的八折优惠。
2: 不需要，我就提前办公入住，你要我花5万块钱？
4: 非 VIP 的话，下午2点之后办理入住。那建议您下午之后再来哦。
2: 这个能不能提前办入住？
4: 可以的，先生，我现在给您办。

0: 喂，你好。好的，马上给您送上去。好的。好了，谢谢。
1: 谢谢。
0: 季先生，季先生，打扰。
1: 什么事？
0: 您是我们酒店的黑卡贵宾。刚刚系统里显示您要在酒店常住，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带您四处转转，熟悉一下。您看您需要吗？
1: 可以啊。
0: 这边请。我们普荣饭店呢，已经成立了近半个世纪，在上海呀，是家喻户晓的老牌五星级酒店。右手边这边就是我们酒店的宴会厅，里边已经举办过各种各样的商务宴请，可以容纳的人数大概在200人左右。之后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找我们前厅部进行预定。这些年我们普荣饭店呢，一直都是与时俱进的，不论从装修风格还是菜品方面都是中西结合的。菜品方面呢，各种口味都有，您可以根据您的喜好进行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找我们预定。这里呢是我们的西餐厅，然后您可以在这儿尝到世界各地的美食。我们新推出的下午茶和甜品也非常的好吃和美味，您有空的话可以来品尝一下。
1: 这是什么味道？
0: 什么？
1: 感觉这里有一股很刺鼻的味道，你没闻到吗？
0: 应该是消毒水的味道，酒店平时做清洁的话就会有这个味道的。这边请。季先生，这里呢是我们的行政酒廊，是为行政层的贵客打造的专属空间，全天候的提供精致的餐饮和个性化的服务。如果您之后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0: 我很好奇，仆人饭店现在是用什么留住客人的？
1: 什么？
0: 你们前台服务人员态度散漫，走廊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你带我参观这一趟，你觉得我满意吗？
1: 季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季先生，您是我们尊贵的黑卡贵宾，我是您的管家尹香，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联系我。
0: 行，谢谢。
2: 祝您入住愉快。
1: 不是，这人有病吧？
2: 来了一个难搞的黑卡贵宾，姓季，大家留点神儿。

这就是你们将来的服务标准，也是你们要坚持的服务态度。今天是你们上岗的第一天，我希望你们认真地听一下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以后不管你们轮换到酒店的哪个岗位，都要牢牢记住，宾至如归是我们普荣饭店的服务宗旨。听起来有些老生常谈，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们酒店服务的根本。当客人走进酒店，那么我们酒店的每个环节就开始为客人工作了。我们要敏锐地察觉到客人的每个需求，关照到客人的每个感官，给客人比回家更贴心的服务。我们普荣饭店成立近半个世纪，就是靠这些留下客人的。在未来的工作里，我希望你们能在每一次的服务中能理解到作为酒店人的工作意义，这也是普荣给你们提供的价值。

0: 来，这边这边，小心啊！哎，好，来来来，你别看我这个房间不大啊，但是位置好啊，是吧？交通方便，一出门就是闹市区。然后你看，你这个床就在上边，私密性特别好，4000块钱一个月，真的很划算了。
1: 能不能再便宜点？
0: 那这样吧，你如果是能够一次性付我半年房费的话，我就按3500一个月给你，一下子给你便宜3000块钱的。
1: 好，成交。
0: 好，来扫我。嗯，好嘞，这个钥匙你就拿着，然后那个你就自己收拾收拾，那我先走了。嗯，好嘞，
1: 谢谢啊。
0: 哎，拜拜。

0: 喂，你好。啊，是我投的简历。啊，好的，我马上就到。
1: 你的简历我有印象，做了10年的家庭主妇，你感觉你能胜任这份工作吗？
0: 是这样的，主管，虽然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是我是护士大学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的，在实际处理事务这方面，我也有一些经验，比如说我们家的煤气、水电，还有商业保险合同这些开支。
1: 我们这是一家酒店，你了解现在的酒店业务吗？啊，
0: 我先生。 我这几年住过不少酒店，酒店的管理知识这方面我也没有放下过，都住过什么酒店啊？那可多了，比如说日本的安曼、摩洛哥的悦榕庄，还有希尔顿的欢朋、万豪的万丰，像如家、汉庭这种快捷酒店我也都住过的。啊，我知道您的顾虑。
1: 工作经验这一方面，我确实比较欠缺，所以我愿意从最基本的干起。我会努力追上的。我们这里呢，其实也是比较看重实际的业务水平的，直接让你上手，你可以吗？
0: 我可以。
1: 欢迎你加入我们。好，这就算入职了。那薪金待遇方面，你面试的这个岗位我们已经招到人了，不过我们可以把你调剂到销售岗。
0: 这个岗位以提成为主，基本工资月薪3500，你可以接受吗？哦，这样啊。许小姐，你竞争优势不明显，又有10年的工作经历空白，你这样的条件已经是我们的最高诚意了。能预支2个月？
1: 工资吗？试用期不能预支工资。我是真的有难处。这样吧，今天正好有一个客户，你去把他拿下，奖金5000。
0: 怎么拿下？
1: 许小姐，工作是要自己琢磨的。嗯，
0: 那您把客户资料发给我吧。
1: 好的。

0: 我到了。啊，您在哪儿啊？我听不清你说什么。喂喂，
1: 你找我？
2: 琪琪，我们才交往一个月，你不能说分手就分手吧？如果是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你告诉我，我可以。
1: 打住打住，我长话短说，我不谈长期恋爱，复合绝不可能。以后真有事儿呢，找我随时欢迎。但是如果你想骚扰我的话，薅秃你的小脑袋。喂，什么？
3: 啊，里呀、啊？
0: 啊，麦先生，我是小马酒店的。
3: 等你半天了，走啊走啊，你休息。其实我这个人的钱是很好赚的。好了，准备，我就签了。
4: 喝一个，
3: 好吧。兄弟，其实大家都是在出来玩的吗？不用那么害羞吗？其实我很温柔的。那个贱人没敢对我。
1: 你妈没告诉过你不许打女人吗？
3: 你愣着做咩啊，凶啊！那个跑鸡。
1: 什么情况啊，徐明宇，你不在家待着来这儿陪酒，你过家家呢？
5: 我离婚了。
1: 你说什么？到底怎么了？
5: 我离婚了，我什么都没有啊。

0: 那你离婚的事儿你爸妈知道吗？
1: 我哪敢告诉他们啊，在他们眼里我好不容易找个好男人嫁了，他们才能不用担心我，才能享我的福。如果我现在告诉他们我离婚了，而且工作还没有着落，他们在镇上哪抬得起头啊？
0: 徐蜜雨，你知道我从小到大最烦你的就是这一点，你满脑子都是别人怎么想，从来都不考虑自己。啊，你现在好不容易自由了，能不能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啊？
1: 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最近一直都在努力的去找酒店的工作。我想回到十年前那个改变我人生的节点，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这就对了。哎，不过你要是想找酒店的工作，你怎么不告诉我啊？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我在普荣饭店工作吗？
1: 普荣饭店怎么可能要我？我又没有资历，上海大名鼎鼎的五星级饭店，我是垫着脚尖也够不着的。
0: 你够不着，你不知道搬梯子吗？我就是你的梯子啊。只不过你前夫他是干旅游的，平时少不了跟普荣打交道，如果之后真的进了普荣，万一之后真的会有狭路相逢的时候，你要有心理准备。
1: 我不在乎，我现在就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们酒店市场营销部明天有个面试，我给你做了内推，等下会有人加你微信，你记得通过一下。
2: 谢谢江青。
1: 我一定会努力，
0: 只是举手之劳，我也没有办法把你塞进去啊。
1: 我现在已经有那种不劳而获的感觉了。
0: 你才不是不劳而获呢，你是失去了太多。
2: 好在你及时止损了，
0: 往后呀都是好日子。
1: 往后都是好日子。
0: 干杯。

0: 喂，杨总，怎么了？
1: 你下班了吗？
2: 我下班了，
0: 不过你放心，明天的客户我已经约好了，他下午就会到公司来过合同。
3: 哎，好好好，你不要讲了，你明天来公司把手里的客户交接一下，就不要来上班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还问我？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你太太在宴会上
3: 讲你给人家当小三的视频都已经传到客户那里去了，你还好意思赖在酒店啊？丽华的名声要不要了？
1: 明天就来办离职。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 记忆衰老的隐形杀手，
9: 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然后一个人正在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
2: 神经受损，超乎想象。
9: 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它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
2: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听起来特别有道理，但是一细想又摸不着头脑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依旧是请到了各位权威的医探团的成员为我们现场解答，欢迎各位。
2: 大爷您好，我想问一下，楼上250住的是曹鹤阳家吗？
3: 曹什么阳？
2: 曹鹤阳。
3: 曹鹤什么？
2: 曹鹤阳啊。
3: 什么鹤阳啊？
2: 行了大爷，你在这凉快会儿吧。
3: 好嘞。
0: 刚才我们两位探长跟我们表演的是老年人的健忘症，所以我们今天探讨的议题就是老年性退化病，衰老的隐形杀手。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老年退化病。老年退化病分几种啊？
4: 老年退化病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类啊，其实上跟我们的年龄相关。20-30年以前经济不是很发达的时候，那时候人的平均寿命不是那么大，很多病其实没展示出来。现在随着大家这个医疗水平进步啊，饮食啊各方面营养好了以后，预期寿命就越来越长了。现在国家的这个平均寿命都能到80多岁，所以很多病就慢慢出现了。出现的时候这个疾病就是一个多系统的，你比如说神经系统的一种退化，那就是神经系统一些疾病。如果你是个运动系统的，我们讲关节啊骨骼啊退化有这方面疾病啊，包括我们有内分泌的慢慢退化，也有内分泌的疾病，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类别啊。
0: 常见的老年性的退化性的疾病有哪些？
4: 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老年人的一个失智的问题，现在也是慢慢变成一个社会化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会面临老年，然后无论是自己的父母或者说自己本人吧，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个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从我们广义的角度来说叫老年痴呆啊，在医学上其实是分很多的类型的，有一类最主要的我们叫阿尔兹海默症啊，当然它还有很多一些细小的亚类的一个类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类型叫血管性痴呆。我以前临床工作遇到一个患者，他这个人年纪很轻，他只有40-50岁，然后就到门诊来看，可能聊了10几分钟就准备让他回家了。哎，那天我突然观察他，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枕间经常有那个一次性的杯子，有水放在里面啊，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里，然后一个人正在倒来倒去，倒来倒去。一般来说，大家知道小朋友很喜欢干这样一些活动啊，就表现出一种幼稚化的一个表现啊。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那么他整个大脑的供血就不足了，那就引起了他一些智力上的反馈啊，包括其他一些生活上自理能力的一个减弱，那么就需要对症的去治疗。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它就不像老年痴呆要等到70-80岁才出现，40-50岁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情况，
0: 这是比较罕见吧，40-50岁出现这种情况。
4: 对，这样的人如果在人群中相对是少见，因为我们从人的发病率来说，我们医学上经常讲10万分之多少评价一种疾病，那概率是很低的。但如果是阿尔茨海默症啊，老年痴呆，那这比例就很高了。通俗的说法，人只要活得足够老，可能你多少都会有这种痴呆的一个症状吧。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啊，如果是确诊了老年痴呆，你可以在它的早期及早的用药，它还是有比较好的效果的。
5: 其实这个老龄化的社会对我们这个骨科疾病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举几个我们比较常见的例子，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颈腰腿痛。有的人呢，他如果出现明显的神经压迫，如果是颈椎病，颈椎神经压迫就可能会出现胳膊疼啊。他这个疼，他是一个放射性的疼痛，就是像触电一样的啊，表现我这个胳膊没地方放啊，我这样放也不是，那样放也不是，有可能会举高，他可能会感觉舒服一点点，或者说腰椎间盘突出，他就会表现为腰背痛，疼痛会放射到下肢。如果这个神经压迫很严重的话，出现的运动功能障碍，有的老年朋友们可能这个筷子拿不牢了，夹东西也夹不了，或者说压迫腿的神经了，走不来路了，走一走停一停，要蹲下来休息一下，我们叫间歇性的跛行，早上轻下午重，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影响生活质量的这么一个疾病。那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骨质疏松，从统计上来讲排第一位的这么一个好发的一个老年性的疾病，各种原因的啊，像这个女性因为停经了之后她导致的骨质疏松，或者说老年性的骨质疏松，

0: 它因为这个骨头里面的钙质流失了，骨头的这个质量变差变脆，一些很简单的动作都有可能会导致你骨折。所以呢，骨质疏松也是一个老龄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病症。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很常见的关节炎，膝关节、髋关节还是我们的肩关节都会出现关节炎。关节炎是因为年纪增长了，关节蜕变了，软骨蜕变了，骨质增生了，产生骨刺，在活动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疼痛。如果说疼痛是轻微的，可能我们服用一些药物可以改善。如果说这个疼痛非常厉害了，影响走路了，那可能会对这个老年人生活质量也会有明显的影响。
1: 所以你知道很多老人很积极说，好，我们为了预防阿尔茨海默症，我们要在家里面锻炼起来，让自己这个手脚啊变得不要那么的迟缓。
2: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手指操来帮助大家大脑锻炼。
1: 来，有请蔡医生，我们中间请。
2: 那我来教大家几种比较简单的手指操来锻炼大家的大脑。那首先就是抱拳，手掌拳头这样抱拳交替，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
3: 对。
2: 然后我们来增加难度，你就是对手指，那大拇指对中指，对食指，对无名指，对小指，这样交替，然后可以慢慢的就是增加自己的速度。
1: 实习生怎么跟不上了？那实习生串行了。
2: 那如果我觉得这个有点难的话，我们可以退一步，就是简单只是对大拇指对大拇指，食指对食指，中指对中指，然后无名指对无名指，小指对小指，这样交替做，这样 OK 吗？
4: 能对上，但是对不准啊。
2: 对，慢慢去对，一定要指腹对指腹。如果大家的大脑还可以，我来教大家一个进阶版。
5: 太好了，来
2: 爬楼梯。
1: 来，
2: 就是大拇指对食指，对食指，对中指，对中指，对无名指，对无名指，对小。对，然后你可以就是直接的大拇指这样去做一个循环，也可以从大拇指，就是做完一个循环之后再回来，大拇指对食指，对。
4: 我说手指头短，不如他那么好看。
2: 刚开始学的时候会有点不熟练，但是慢慢的去做，
4: 其实就是越来越熟练，就这会儿练一会儿了，就基本上很快了就。
2: 你可以做测试，你清醒的时候做和你工作一天在做，你会发现明显的速度不一样，会对差。先从这儿，然后做到对指，然后对指，这样对，然后到第四步，这样一层层的递进去练习。
1: 我想问一下，就各位医生，你们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什么感觉？
6: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情况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我们神经科看病，一般都是老年人为主，大部分时候都是大妈替大爷来看病。大家知道这个女性一般健康水平来说都是比男性好啊，所以有些时候比如说家里有一个老人生病，一般都是大爷在家里休息，大妈拿着大爷的这个病历拿到这个门诊来求医问药。但我遇到过一个比较特殊，就是一个大爷拿了很多他老伴儿的资料来看，大爷九十了，老伴也是88、90的样子，大妈在家里说已经下不来床了啊，然后这大爷就耳聪目明来跟我讲这个他有哪些症状要怎么治疗。我说你怎么保养的那么好，然后他就给我现场演示了5分钟的手指操，哇，那天我觉得印象太深刻了。
1: 史医生刚才跟的时候，感觉是不是后来难度有点大了？
4: 我基本上开始没掌握这个诀窍，我只是拿这个找，后来我发现两边可以对着找。我只是学的比较慢，但是我慢慢的还能提高。
1: 行，加油啊！丁医生肯定是没问题。
7: 外科可能我们平时打结会比较多，所以又要一直动手。
1: 胡医生呢？您刚做这什么感觉？
0: 比我们手术简单多了，
1: 因为其实手术要求的更加精密。我觉得这个办法呢很好，大家在家里面测试一下，把当作一个游戏日常玩，这样呢咱们也可以锻炼我们自己，可以让我们不会那么快的健忘。好，谢谢蔡医生。关爱身体，健康生活。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视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们小助理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发送给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100-0721，把您关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将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刚聊完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也学习了一些锻炼方法。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个这个帕金森，而且帕金森好像有的年轻人也会有一些轻微的这种手抖。我们是不是一手抖就说自己是帕金森呢？
6: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啊，因为帕金森病也主要是以老年人为主，然后它的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静止震颤、肌肉僵直、运动迟缓。简单的描述来说，就抖可能是比较一个显著的特点。还有几个特点就是运动很迟缓，就是像慢动作一样，这个是比较明显的运动症状。它还有一些非运动症状啊，比如说它会慢慢出现多系统的一些变化，出现这种消化道的问题。帕金森病人非常普遍，就是严重的便秘。第二呢，就是会有这种像幻觉，就很多帕金森病人他一到老年期晚上睡觉经常说梦话，大喊大叫，这是一些精神症状。
3: 那是不是没有帕金森他也有的会神经，他也会说梦话吧，大喊大叫？
6: 这也有。
3: 这是个病吗？
6: 就看你对你的生活啊，或者说对你的睡眠影响的明显不明显。如果明显的话，还是得去心理科或者说精神科去。
5: 就原来的认知是只有手抖就是帕金森，但其实不是。
1: 情绪是不是也会大变？
6: 会，比较明显就是抑郁的情绪会比较多。帕金森病跟阿尔兹海默症的区别就在于，帕金森病他这个人的智力是正常的，他只是运动不行。帕金森病人他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刚刚自己动不了。
1: 医疗干预效果好吗？
6: 目前来说，现有的医学技术还是可以的。因为帕金森病跟阿尔兹海默症呢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区别，就是说帕金森病的病因现在还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它是一个多巴胺神经元的减少，所以它就有针对性的药物，我们讲一种替代治疗，就是说你多巴胺神经元少了，导致它分泌多巴胺少了，那我简单的来说，多巴胺少了我就吃多巴胺嘛。还有一类方案就是我们神经外科做的比较多，我原来这个多巴胺神经元有100万个，随着我年龄衰老就剩50万个了，剩下50万个我怎么让它强一点啊？我就给他打鸡血，我给他喝咖啡，对吧？就逻辑上来说是这样。那我们神经外科叫声部电刺激，或者说叫脑起搏器，就把这个电极装在脑袋里面，用电去刺激，把这个剩下那50万个多巴胺神经元给它兴奋起来，让它功能变强。
1: 这好厉害啊！
6: 不，像嘉禾老师经常锻炼的，我觉得生这个帕金森病的概率真的会低很多。
1: 蛋卷儿啊，就是他们有一个厉害，就是他们那个眼睛那个找蜡烛，就是那个，对，你看是不是就能做这样的动作？平时练习的话，他基本上他这方面能力要比别人强很多，
6: 肯定是比别人会强。
1: 治疗帕金森之后还有一个漫长的康复期，那这个康复是怎么康复的？
6: 帕金森病是一个老年退化性疾病的一种，所有现代的无论是内科或者外科的治疗方式只是延缓这个疾病，因为如果到了中后期的话，至少现在的医学来说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以后医学发达了可能又有好的办法了，因为医学也在不断进步啊。那如果一些明显的症状出现了，那就是用药物去治疗。那药物治疗它也有很多原则性的这个要求，简单的说一个原则就是差不多就行，就是药物的角度来说就不能过量，就好像我们说疼痛一样，你可能有点疼，但是这个吃药如果能控制的差不多了就行了，你不要弄得自己一点都不疼，一点都不疼的话你这药就会过量了，很快就会越吃越多越吃越多，然后并发症就会出来了。
1: 无论是阿尔兹海默还是帕金森，其实都跟大脑健康相关，如何保证我们大脑变得更加的健康呢？
6: 首先来说，人的大脑是一个能耗很大的一个器官，它占我们30%-40%的能耗，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你正常的一个饮食特别是碳水的摄入是比较重要的。就像一棵树，如果它这个树根很发达，那棵树肯定长得挺好，如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树根很多都萎缩了，那这棵树上面果子也长不出来，花也开不出来，枝叶也凋零了。人的大脑也是这样，你主要靠血管供应养料嘛，如果你这个血管越来越萎缩了，那你逻辑上想这个神经元啊神经细胞肯定就慢慢少下来了，就凋亡了。那适度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碳水是我们这个大脑功能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啊。其次在日常生活中锻炼也非常重要，因为运动的话你这个血流量会比较快，其实对大脑这个供应也会比较充足。
1: 有什么样的运动您推荐？什么样的强度？
6: 我觉得现在比较提倡一种运动方式，就是无氧运动，就是这样，我们讲练肌肉或者说阻抗运动。比如说你在办公室或者在家里有空的时候做做俯卧撑啊，练练深蹲啊，这个家里如果有方便的话练练哑铃啊，增强肌肉肯定会有帮助，因为肌肉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谢的作用和内分泌的作用。就是说你一个人要降血糖，一方面你少吃肯定是降血糖，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你如果肌肉很发达，你吃进去它就给你代谢掉了，那你就血糖就不会高了。
1: 那有没有特别伤脑的？
6: 比如说我们讲抽烟是肯定影响大脑，因为抽烟最直接的不光是肺，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血管，很影响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来说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的这个下游的影响因素还都是脑血管，因为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这个血管的狭窄啊、萎缩啊、供氧不足啊，那最终就是影响你整个大脑的健康了。所以你把这几个因素控制住，对你的脑血管好的话，对你的大脑的保健肯定

0: 也是好的。
1: 睡眠是不是对我们大脑的健康也相当重要？
0: 对，因为睡眠它有很多的作用吧。首先对我们大脑里面很多代谢产物，我们或者叫简单讲一些垃圾的一些东西的代谢，其实要靠在睡眠的时候把它代谢掉。第二是人大脑的睡眠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节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我们人白天的时候其实是大脑运转的时候是比较聚焦的，但睡觉的时候这个人的脑电波啊各方面奇思妙想其实很多的，就像大家有时候做梦的时候觉得怎么想都不为过，自己这么天马行空的飞啊，这个飞檐走壁的走啊，自己都不会觉得意外，但是你正常状态白天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匪夷所思的，对吧？睡眠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多这种调节的作用在里面。
1: 记得有一次史瑞医生跟我说，他说你这个用进废退，你老不吃那个油的东西，你的胆囊反倒会坏。那我们大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如果不愿意动脑子会越来越笨。
2: 打麻将可以防止阿尔茨海默吗？
0: 我觉得打麻将肯定是一个好的运动，因为它又动脑又动手啊，
1: 还得动心眼儿，
0: 对啊，对啊，
1: 算牌，
2: 对啊，
1: 是吧？那情绪调节呢？
2: 打麻将情绪也很丰富啊，有赢有输啊，然后你还得强制自己调节，输了你还能调节过来。
1: 对，还得有排风排德。情绪的调节也跟我们整个大脑包括外貌的这种衰老也是有关系的，
0: 肯定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而且这个关系它肯定是一个双向的，就是说你一个情绪会影响大脑，同时大脑这一些代谢啊，或者说一个内分泌的状况也会影响一个人的体态啊或者情绪。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讲，比如说两夫妻结婚了，小朋友刚生不久以后，很多年轻的爸爸就会慢慢的发福。现在有一个假说，说为什么年轻的爸爸会发福呢？从我们人进化的角度来说，你有宝宝的时候，你要表现出那种父爱，你要关心他，更展现一些母性的这个角度，所以这个雌性激素就上来了。
3: 我非常接受这个说法，有了孩子之后真的你会替他考虑，然后站在他的角度，然后怎么能让他接受，他一个小小的你说什么他肯定是不懂啊，然后你就会用最大的耐心最大的限度给他最好的东西，所以会有一些母性的东西在。
4: 找到原因了，找到了，
1: 这是用爱的脂肪，爱的堆积。
0: 我们人的大脑是有很多神经元神经细胞组成的，你影响大脑的健康第一个就是数量，你数量足够多物质基础在，第二来说神经元之间要有连接嘛，它连接的越紧密你这个网络就会越通畅。一方面来说是你先天的基础，另一方面很重要一点就是后天的训练。人是大脑是有很强的可塑性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咱今天在天津咱讲的都是普通话，我是南方来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我一定有一个区域跟主持人不太一样，因为我能讲南方方言，我肯定有一块区域能管这个南方方言，你是没有的，因为你不会讲。所以人是有很强的一个可塑性，就像刚才这个运动，刚才这个石老师可能一下子不是很熟练，那如果两个月练了以后很熟练，那肯定有一块区域在管这个，不然它怎么功能就改进了呢，对不对？所以你在不断的训练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大脑在重塑，它的网络也在重构，原来比如说哎比较慢，后来哎快起来了，那不是肯定是连接的更快了，物质技术上来说是这样。
1: 生命在于运动，大脑在于训练，我们无论何时无论多老，我们大脑都还有空间让我们可以训练的更健康，大脑健康带动我们躯体也会变得更加的健康。那接下来有请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了解健康话题，普及正确健康知识，欢迎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整理好发送给您。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也可以发送给小助理，我们将统一整理大家的问题，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5: 老年性退化病是机体衰老引发的生理机能衰退性病症，易出现骨骼、关节、心肺及肌力下降等问题。坚持科学适度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肌肉骨骼力量，延缓机能退化，改善平衡能力，降低跌倒风险。老年人需量力而行，选择舒缓运动，规律坚持，搭配合理作息，能有效缓解退化，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1: 最近网上有一个名词刷屏了，前额叶损伤。
0: 你比如说你表演一个喜，你前额叶损伤，
1: 这就是前额叶损伤吗？
0: 对，你这明显表演的有点假嘛啊。怒，
6: 怎么回事？
0: 喜怒无常，这也是前额叶损伤啊。哎，你的前额叶损伤了，就是说很多人把这种情绪的不安，包括情绪失控，包括我有点记忆力衰退，都归结为前额叶损伤。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

0: 神经系统受损，危害远超想象。我们至于前额叶在哪呀？我也不知道。这样，咱们上一个道具，是吧？咱们今天把我们人的脑子认真研究研究。来，有请。
1: 好，这是我们人的这个大脑的一个模型啊。我们讲的前额叶的区域就在这里，额头这个额骨后面就是这个。咱们黄颜色这个区域我们叫颞叶啊，语言功能就在颞区。我们语言功能分很多，就是我们有叫运动性的语言，又有感觉性语言。所谓运动性就是我说话，我能把这个话说出来。还有一些感觉性的，就比如说我看报纸认字啊，所以有些人比如说有一些区域影响了以后，他会出现这种感觉的分离。比如说他看报纸看得懂，但他说话说不出来，或者有些人他能说什么都跟讲，但他丧失了文字能力，不会写字了，哎，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能说就写不了了呢？啊，他其实都跟这个区域有关系啊。这个是外边嘛，里面一点有一个区域很重要，我们叫海马。
2: 海马体。
1: 对，海马体，就是说海马是很重要，是我们这个记忆存储的地方。
3: 那我想问一个，如果这个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就是人家可以过目不忘，就是说明这个海马体的容量比别人大。
1: 逻辑上来说肯定是功能更强，大倒不一定，大部分都差不太多，但有些人的确功能特别好。
0: 我听过原来有一个人说哈，海马体受损之后，可能原来我是一个 T 的记忆力的容量，但忽然间就变成了一个 G。
1: 有这可能。我们神经外科有一些疾病叫癫痫，就是我们老百姓土话讲的羊癫病啊。很多人的发病原因就是因为颞叶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导致他老是抽搐啊，羊癫病。那么羊癫病这个情况发作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他在骑自行车的时候突然发作，可能就掉到马路上去了。那如果开车的话就更危险了。所以作为我们手术来说，就要把这个区域切掉。那这块区域切掉以后，很多人就会出现很明显的记忆功能的丧失。
0: 记忆竟然可以被切走。
1: 对，因为记忆它是肯定是有物质基础的。大红色的这个区域叫我们叫中央前回，控制我们运动的，就所有人的运动就是靠这个左边控制右边，右边控制左边，
0: 就这一条。
1: 哦，这部分受损了，人直接就偏瘫了，马上就变成出很严重的一个肢体功能的障碍。绿色的这个区域呢，是我们叫中央后回。
0: 中央后回
1: 是管我们的感觉的，
3: 感觉
1: 就是运动跟感觉是不一样。走路的话其实有很重要的两个点，一个就是运动，你有力量踩，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感觉，你感觉到你踩到这个石的地方。
0: 所以一前一后
4: 搭着的。对，
0: 一个是带动我去运动，
1: 对，
0: 一个是运动之后的感觉。
1: 对，它反馈很重要，你感觉到我踩到这个，
4: 帮助判断吗？反馈。对，
1: 蓝色这个区域我们现在来说功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它不是一个特别主要的区域。现在来说，因为人对大脑的这个认知也是在不断的探索中，
4: 没有研究到这儿，
1: 那很远。现在一些比较新的研究进展也表明，它跟我们语言的重构啊、运动的重构啊、调节都有比较重要的作用。
0: 那把它先放放。
1: 对对对，后面这块区域比较重要，我们叫枕叶，
4: 就后脑勺。
1: 后脑勺。对，然后枕叶最主要的功能是控制人的视觉。下面这个灰的区域，我们叫小脑。小脑是非常重要的，控制人这个运动协调。力量是这个红色的这个区域在管力量，但你怎么协调非常重要。因为人走路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因为你迈腿的时候，前面的肌肉一收缩把你提起来，后面的肌肉一放松，你才能够这样跨出去。
3: 那主要是靠小脑去控制它。
1: 对，有很重要的一个协调功能。眼球运动很大一块就小脑在调节。
0: 小脑啊，嘉博刚才这个眼睛哇那么明亮那么灵活，那小脑很好
3: 的。我不光小脑，我这手也挺发达。
1: 对对，前面也发达，后面也发达。然后天庭也饱满。
0: 对，我们今天对大脑和我们整个人包括行为认知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谢谢严医生。
3: 谢谢严医生。
0: 谢谢。作为一个专业的戏曲演员，能跟我表演什么叫做头痛吗？不同的头痛。林妹妹头痛了。哎
3: 呦，我这太难了。
0: 哎呦，有点温婉。穆桂英头痛了。
3: 头痛，舞台上它是有一个那个叫城市化动作，你甭管谁头痛，它都是一个这，可能是就是这种。
4: 我觉得应该换一个问题，就是林妹妹偏头疼啊。对，下一个林妹妹三叉神经疼。
3: 三叉神经它在哪儿啊？它？
0: 你看刚才我们一说这个偏头疼，我们马上就反应过，但说什么三叉神经啊，包括什么丛棘型疼什么，我们完全就不懂了。来，我们上下道具，有请严医生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头痛呢，分不同的类型。第一个偏头痛呢，我们大概能理解；紧张性头痛呢，也能理解。那后面的那些连字可能都读不利索了，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1: 三叉神经痛的话，它最主要指的就是三叉神经引起的疼痛啊。三叉神经是我们控制我们面部。

0: 感觉的最主要的神经，通俗理解三叉就是三个分叉，所以它有三支，一支在眼周，一支在这个鼻子周围，我们叫上颌支，还有一支在下颌支，就主要是这三支。三叉神经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你刷牙的时候、洗脸的时候，或者说张口说话甚至打哈欠的时候突然疼一阵的，然后突然像过电啊、针刺一样就起来了。
1: 那有的人脸老抽抽，这是什么问题呢？
0: 那个叫面肌痉挛，我们面部感觉是三叉神经控制的，所有的表情都是面神经做出来的，所以当这个面神经功能异常的时候就会引起面肌的痉挛，就是说你不想做这个表情，但是它就是不停的在那抽搐，你不想闭眼睛它就自动就闭眼了，就是这个痉挛的眯起来的眼睛，这个就是叫面肌痉挛。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对这个面神经做相应的一个治疗，很有可能是因为有血管压迫了我们的面神经，引起了面神经的一个过度兴奋。从偏头痛的角度来说，现在偏头痛其实很多原因也搞不明白，人休息的不好啊，或者说情绪不好啊，或者遇到一些比较难过的事情，一段时间这个自己心理上过不去，那都会引起这种头痛啊，或者说特别还会叠加晚上睡不好啊。那偏头痛的位置比较高，它主要是这个颞部甚至头顶上，然后范围比较广，可能单侧双侧都有这个可能性，不是很明确一个定位。紧张性的头痛主要就是以后面这部分为主，颈椎这个退化的病人啊，或者说大家日常经常低头会有些疼痛啊，紧张痛，这两类头痛其实它主要的治疗方式日常来说也是一种生活调节了，你怎么样去调节你这个心情啊，或者说遇到困难怎么去克服啊，晚上怎么样睡得好，可能这个很多症状就好起来，包括怎么样减少低头啊，自己做一些保健啊。那么从急性头痛的话也是，其实跟紧张性头痛跟偏头痛差不太多，它也是一个病因不是特别明确，但是它主要是以这个区域的疼痛为主的症。所以从这个几个疼痛来说，我们甚至可以分成两个大类，第一个偏头疼、紧张性头疼跟从急性头疼可以归成一个类，这个头痛定位的点不是特别明确，然后它一般时间是比较长，可能从早到晚都有一些。那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它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偏头痛啊、紧张性头痛啊、从急性头痛，作为一种不是很剧烈但是很持久的疼痛，它可能就像一个慢性疾病一样伴随着你的日常生活，所以你需要用一种生活加药物的调整。然后三叉神经痛是一种短暂又剧烈的疼痛，你可能
2: 没有办法忍受，必须得就医。
0: 对对对，你远水救不了近火，你这个不能靠慢慢的办法去治疗它，你只能用快速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比较强烈的药物，甚至用外科手术方式去治疗这个三叉神经啊，去做一个磁共振，看看这个大脑里面三叉神经有没有问题，然后做一个进一步治疗。
1: 我们老说心脑血管，经常把这个心脏和我们脑部的一些个疾病结合在一起。我想问一下丁医生，像刚才说这几类这个头痛啊，有没有跟心脏相关的？
3: 有的时候有一种心绞痛的症状是牙疼，那大多数表现在后槽牙，尤其是后下啊。那这种的话，它有可能会串到这个面部神经有三叉神经的疼痛的感觉。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做一下区分吧。
1: 我们这几种不同的头痛，它的诱因是什么？
0: 非特异性的原因，你像讲熬夜啊、饮食啊、紧张啊，就它不是很特定的某一类原因。三叉神经痛呢，它是很明显就是三叉神经受了影响，比如说大脑里的血管压迫了三叉神经，那你就只能做手术把它去做一个切除。
1: 谢谢谢谢严医生。我们刚才说到那个癫痫，但其实我们之前确实看到一些新闻，如果人突然间犯癫痫的话挺危险的。
0: 癫痫是神经科里面一个常见的一个疾病，癫痫的病人他其实是大脑里面有一个异常的病灶，这个异常的病灶它在异常的放电，一放电了以后整个大脑就像过电了一样，然后导致它出现了一些肢体的抽搐啊，甚至说失神啊、发作啊，这些情况都有。脑血管疾病是癫痫这个发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啊，我们讲有一些血管畸形啊、海绵状血管瘤啊，这些病导致这个大脑的周边这些渗出的这个血，包括它的一些代谢产物会刺激我们正常的脑组织，然后导致异常的放电，就引发了这个癫痫这个情况。癫痫发作时很多人会呕吐或者说口吐白沫，这些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照顾他，把这个赶紧清理掉，因为这个东西一旦堵住我们的呼吸道的话会窒息。
4: 怎么能预防咱们这个癫痫？
5: 这东西很难去预防，它大部分是说它发作了之后才发现它有癫痫这个病根儿。 然后有个 B 勾之后呢，你就要定期的去医院做脑电图去监测，看它的癫痫程度。然后呢，神经内科医生呢，他会

0: 给你就用药来帮你控制，它预防药是蛮难的。
1: 或者说我们发现了，然后也按照蔡蔡说的这样，就是我们定期去检查或者什么，那我们可以让它根治，或者是让它不会再复发吗？
0: 定期口服药物是可以控制癫痫的，不是全部的癫痫都是可以控制住的，有部分是因为脑肿瘤导致的癫痫，就是需要做手术才能控制的。
2: 医学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会出现一种叫多动症的问题，
0: 医学是叫 ADHD， 它有一些注意力不能集中，然后多动甚至冲动，那这个本身它就是我们前额叶的损伤，就是它从小的脑部发育在前额叶发育，要么就是过度发育，或者就是它发育不全，它没有这么多的注意力去用。那像我们平时读书啊锻炼，你需要有很强的注意力才能完成这个事情，大脑才会有奖励机制，是这个原因。 ADHD 虽然说它是跟大脑发育相关的，然后小孩子尤其是学龄前的孩子，他的大脑在发育期间，我是不推荐去接触数码产品的，不要觉得孩子哭闹你没有时间去陪孩子，然后就给孩子一个手机，这对孩子的未来是不有利的。学习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注意力集中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像那个是短视频短平快，它跳跃式的思维，它的思维也是蜻蜓点水式的思考，这样的话孩子的注意力就很容易不集中，一旦到他学习这个语境里的时候，他就很难再去集中去学习，你这个时候去怪孩子不好好学习，你想是不是自己的原因。
2: 其实呢，我们今天了解就是大脑跟我们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的健康息息相关，今天真的是学到了。那么接下来有请丁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关爱身体，健康生活，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们小助理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发送给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100-0721，把您关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将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3: 神经系统受损危害远超想象，所以在此我们建议大家保持规律作息，尽可能少熬夜，避免精神紧张焦虑，维护好情绪的稳定，适度的有氧运动，低盐低脂饮食可以有效的管控我们的心率血压，戒烟限酒，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减少神经刺激和心脏负担，定期体检，兼顾神经调节与心血管的养护，双向守护身心健康。
2: 我呢跟四哥啊最近老喜欢看原来那个春晚小品，
4: 经典经典，
2: 哎对，看完之后我就觉得从里面有一些个台词儿吧就特别适合对你说，
1: 说给我听。
4: 我没想说这么直白，但既然已经说了，哎呀，
2: 比如说啊，无情的病毒正在侵蚀你健康的大脑，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4: 过瘾吗？过瘾吗？
2: 过瘾
4: 过瘾，那我来了，就你这脑子抠出来上秤，比我多二斤，
2: 他比你有多二斤了是吧？
4: 对，他比我多二斤，现在他学的知识多呀，
1: 学的杂呢。
4: 对，
2: 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真的。进入到开颅手术之后，它是一个特别精密的、专业的，而且极其危险的，不能够有分毫之差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是：头等大事不容小视，颅脑手术生死紧速。比如说，做一个做脑子手术挂什么科呀？
1: 挂脑科啊？
2: 啥啊？
1: 那是挂心脑血管科。
5: 佳博老师说的挺对的，神经内科最主要是治疗一些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啊，包括一些轻微的脑梗塞啊其他一些神经性的疾病，用药物去治疗、去随访、去观察。那有一些比较急或者说比较重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颅脑肿瘤、颅脑外伤、脑溢血啊这些情况，他比较着急，需要做手术，尽快把这个病因去解决掉，就要到神经外科。
2: 那有没有一些交叉的时刻，尤其是这种急救的时候，
5: 就前面讲到比如说脑梗塞这个问题，因为脑梗塞程度有轻有重，范围有大有小啊。但轻度的这个脑梗塞一过性的说手脚没力气了，过会儿就缓过来了，这是一种短暂的这个脑梗塞。那有些人比如说是突然发生一下子就偏瘫了，这时候神经内科诊断明确情况下，外科就要马上介入，要把梗塞的血管再打通，内科的话把这个栓子给它去溶掉，那就血管就通了，那么这个症状就有机会好转了，这时候就是要内外科合作。
2: 像少儿这种癫痫，他们是不是也是要神经内外科一起来会诊？
5: 对，首先他这个癫痫这个情况要做一个评估，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叫

视频脑电，那这个时候就是先到神经内科来看，当他这个病灶明确了以后，这个患者就会转到神经外科做进一步的手术，把这个病灶去做一个切除，这就是这个神经内外科合作的情况下去找

0: 血液凝血会不会爆？那我有没有可能出现症状？比如恶心、头晕，我最近就感觉有点模糊。一般来说，脑出血的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你不太可能会忽略它，因为它这个表现的形态或者头痛啊、功能的障碍啊这个问题会比较明显。你摔跤啊，或者说你排便时候用力过猛呀，这都是血压突然一下子增高了。 然后导致你的血管爆掉了，但爆掉的初期，它出血比较少，它不是在比较重要的血管，它是慢慢的渗血。那你是没有症状的，出血量到达一定的程度，或者出血的位置在比较重要的区域，它才能表现出来脑功能的出现异常，然后感觉的异常才会被发现。所以老年人的脑出血很危险，就在于它会有很长的时间段是发现不了的，
1: 隐匿性的，
0: 对，隐匿性的，对。
2: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合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有可能会吃一些抗凝。
0: 药物，或者说是心血管手术之后的病人，然后很有可能某一次你的压力升高，只是一个毛细血管的破裂，但是有可能因为你的血液一直不凝，所以它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所以就是你如果想预防的话，就是针对于一些老年人啊，他本身就是高血糖呀、高血压呀，然后或者关动脉粥样硬化呀，然后或者说就是让他注意避免摔跤，避免就是腹压过高或者情绪过于激动。当他出现这些诱因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医院看一下。
1: 查一下会不会有一些小出血，这是可以注意的。
2: 平时也可以看一些，就是比如说牙龈出血、结膜出血、大便颜色的改变呀、啊，这些的去评估。所以一定防患于未然。我们刚说完了脑出血，你知道这个脑子里面也可以出水吗？脑积水？
3: 我也听说过，
2: 哦、
1: 是吧？
2: 嗯，
1: 我觉得我们老说你这脑子是进水了吗？这有这么一说吗？
2: 更。 准确的讲，就脑子里面有一种液体叫脑积液，这脑积液是我们生理上面每个人都会有，每天都会产生200毫升左右这个生理性的这个量啊。正常人的话，你产生这么多，它会吸收掉，作用就是保护我们大脑，因为我们的大脑在颅骨里面以后呢，泡在这个水里面，那你这个水每天产生这么多，就会吸收掉这么多，然后就保持一个稳态状态。但是如果你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吸收功能障碍了以后，它就会积起来，这样你吸收不了，它每天。 又产生这么多，那就会积起来，就变成脑积水了。那积水以后，这个人就会比较明显的症状就会出来。我们一般讲脑，看到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什么？痴呆、行动障碍、大小便失禁。
1: 那这个也有预防或治疗的方法吗？
2: 它是有一种叫分流手术，就头上放个管，然后身上走一个隧道，最后把这个末端放在肚子上，从肚子上引流走。
1: 到腹膜就吸收了，哇，那这个手术算开颅吗？
2: 算一个微创的开颅。
1: 它已经建立这个循环了，那以后还会摘除吗？
2: 不摘除，这个
1: 一直带着，
2: 终身了，这个管子就终身了。
1: 你若干种手术，我想象最可怕的手术就是开颅手术，
2: 是不是在做手术时候要叫你醒，然后
1: 我觉得我的脑子暴露在外边，然后我还被人叫醒，还要说话。
2: 那有些时候，有些患者不太幸运，他这个运动区的旁边，我们这个模型是有各种各样颜色的，但真实人的大脑是一体颜色的，都是肉色的。你这个肉眼上，包括显微镜下是分辨不了哪个区域是哪个区域。这时候你得靠这个功能来判断病灶跟功能的关系。这时候你需要把病人唤醒，比如说就在这个控制手脚的地方。那你切病灶的时候，如果你是全麻的时候，他不会动，那所以你要手术中把它唤醒，然后他。 一二三四五，练手指，然后上面在那切。麻醉有时只阻断痛觉，触觉不阻断。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病灶长在语言区颞叶这个地方，切多了以后，他可能不能说话，他可能得在手术中把它唤醒，不停的在跟他说话，然后在那边做切除。为什么这样的手术可以做呢？其实跟我们人脑的一个解剖结构很重要。我们人的头皮啊、颅骨上面都是有感觉神经的，所以你。 摸头皮啊，或者说撞了一下，都会头疼。但是人的这个大脑上面有所有的神经元，什么都有，唯独没有疼痛神经元。就是你在摸它，或者说你用剪刀啊，或者说镊子在触碰人的大脑，你个人是没有感觉，因为你没有触觉，所以必须得力度刚刚好，切除还不伤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说的这个脑子里面长了脑肿瘤。 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外在也会出现一些表现？ 每一个区域都有它的功能。当你这个病灶长在任何一个区域的时候，就会带来这个区域的功能影响。长在前额叶，那这个人本来很聪明的一个人，可能变笨了啊，或者长在颞。
0: 颞叶，他原来说话很利索，哎，一下子失语了，或者长在这个运动区，你本来运动挺好的，正常的，哎，手脚可能功能有影响，包括长在整叶，本来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发现哎，但是眼睛看出去一块区域是黑的啊，这其实

0: 跟你每一个脑液的正常功能有直接的关系。
1: 还有一类叫神经性纤维瘤，
0: 从这个发病率的角度来说，属于一种罕见病。这样的病人他是一个比较外显的一个表现，这样的病人他最主要就是身上会长很多的斑，我们叫牛奶咖啡斑，然后很多人会长那种结节，即使你不是医务工作者，一眼看你就会发现它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从发病率的角度来说，现在讲在1/3000啊，虽然医学上现在来说有比较好的一些靶向的药物可以把这个东西给控制住，当这个病灶很大压迫神经引起相应的功能障碍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外科去做一个切除。
1: 原来我们说这人脑子好使，我现在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只要我的大脑比较健康，它就不会影响我整体的生活跟生命的质量。而且非常感谢各位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大脑的方式，谢谢我们医探团的各位成员。那接下来有请严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了解健康话题，普及正确健康知识，欢迎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整理好发送给您。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也可以发送给小助理，我们将统一整理大家的问题，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0: 神经外科手术是针对颅脑肿瘤、颅脑外伤、脑血管畸形等脑部病变的重要的外科治疗手段。手术风险高，难度大，对精细的操作要求很高。手术前需要全面的评估病情，术中精细操作以保护神经功能。术后重点要防治感染、出血、水肿等并发症，同时注重术后康复和长期的随访，以降低后遗症，帮助患者恢复神经功能，改善预后。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今天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权衡，医生总是在一个大的伤害和小的伤害能让人过得更好之间做权衡，所以呢你看今天医生也进行了一些讨论，甚至于呢有一些小小的交锋，但是我想最终的目的就是能让所有人更加健康更加快乐的生活下去。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医探团的各位成员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演员魏晓东做客群英会，
1: 演员魏晓东上台鞠躬。
2: 嗯，好。
3: 就是一看就是特调皮的那种，
4: 跳个栅栏，上人家偷个黄瓜去，
3: 偷黄瓜。
0: 挑战凡人杯唱歌比赛。
5: 嗨，这是你声音的女孩，你一天一条微笑给我献出爱。
0: 跨界相声，风趣幽默。
1: 唱歌行啊，你唱一唱。

0: 这样，
1: 我为什么老师？就我一点不跟您吹啊，我唱歌就俩字儿，那
0: 天籁，天籁，
2: 群英会与您相约。

这么说。十七号。

0: 幽灵的人来了，我们保护你，马上撤退。
1: 不要管我，马上销毁所有文件。
2: 是。
1: 刘光，赶快走吧，时间来不及了。
3: 不，写完我们一起走。

0: 我们先看看那边。
1: 我来。可能马上到前门了，再不走会来不及了。你们先坐货车吧，我们会坚持到你们转到安全地带。

0: 你们赶紧走！
1: 你跟蓝冰带陈科长走，我拖着他们。
2: 林丹在我这儿，他不会杀我的，没时间了，走啊！

0: 陈科长受伤了，
1: 行动

0: 那么，你们这次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安宁怎么打开的锁？正在调查。可能我们现在内部有内鬼。
1: 你有证据吗？现在这个关键时刻，相互信任比相互猜忌更重要。我们的重点还是要放在陆峰身上，放在名单上。
0: 我再说一遍，要活的。
1: 是。

0: 你的手表呢？我说你的手表。好。嗯。这调针旋钮是原装的？啊，
1: 早不是了。这表都用了好多年了。嗯，是吗？是。
0: 我怎么看着这个挺像？这仔细看，还是不太一样。以后行动中要特别小心，一些细小的细节很容易给自己添麻烦。是，属下牢记。
1: 什么属下？
0: 我现在还没有复职，你现在才是幽灵的负责人。

这是被大火烧的，能够活下来就算侥幸了。刘峰。

0: 你没事吧？没事，就是想快点清楚杀我父亲的叛徒。
1: 这个叛徒不能死，原因我跟你说过，所以你现在不能杀他。

0: 我知道，坦然面对比杀了他需要更大的毅力。我感觉我已经快失控了。现在上官已经确信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名单，所以他很快会对你下手的。而你的重要性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你的想象。另外还有一个人我们没有找到，钢琴师。
1: 钢琴师？
0: 据我们的情报，这个钢琴师是繁星计划的最高指挥官。钢琴师是他的代号，他已经到了上海。他应该是日本军方的高层。

0: 据说，日本间谍机构的所有训练教材都是他亲手修改的。他为了确保名单不外泄，接下来肯定会对你全力追杀的。所以你的处境会越来越危险。我不想让你深陷其中。
1: 我已经在漩涡中心了，要么突破困境，要么一起沉下去。
0: 曾经有一个人也说过同样的话，你的父亲。如果可以，希望你能满足我一个请求。你说。 让我亲手杀了害我父母的叛徒，我会向组织申请的。谢谢。

0: 你的消息准不准？ 这调针旋钮是原装的？
1: 哎，早不是了，这表都用了好多年了。

0: 到底是什么人？你别用那种看陌生人的眼神看我。我需要你的坦诚。你不了解我吗？
1: 我以为我了解，但后来发现，也许我错了。我以为我们靠得很近，但其实离得很远。
0: 那只能说明，你从来没有靠近过我。
1: 那个枪手拿枪指着你，为什么却没开枪？

0: 我跟你一样疑惑。跟山田凉子交换人质的时候，救你的人也是那个杀手吧？
1: 也许是。如果你想留下来，你需要给我一个解释。等蓝冰醒了，我就走。
2: 我需要你和我去见一个人。

0: 为什么突然选择辞呈？
1: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您的宗旨。今天我错失了抓捕陆峰和佛手的绝佳时机。您为什么不问责我？因为您让我去监视山田良子的一举一动，转移了我的视线。基于这种信任关系，我留下来也帮不了你什么，所以我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

山田良子一直在执行一个人的命令，这个人代号钢骑士，是繁星计划的负责人，人已经在上海了，可连山田良子都不知道他是谁。现在可以确定，山田良子来上海根本不是为了追查佐藤浩二之死，是为了繁星计划名单而来。现在我把地全交给你了，繁星计划的名单在陆峰手里，抓住陆峰，我们就有了筹码。

0: 康大哥。嗯，
1: 看来就不用我再介绍了。嗯，直接说正题吧。
2: 古堡路十一号的几位同志全都牺牲了。
1: 他们都是英雄，把他们的名字留给延安吧，他们会被永远铭记的。
2: 关于安宁，
1: 如实地向组织汇报。
2: 那反省计划名单，
3: 名单在我脑子里，但只是名单的数字代码。找个合适的时间，我会写出来。
2: 关于钢筋师，我在幽灵的时候从未听说过，包括墨西哥也从未提及过。
1: 看来日本人这个计划不但规模大，而且隐藏得很深。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日本这个间谍组织，绝不能给他们任何翻身的机会。这次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弹出中部。
2: 好，我会尽快调查清楚。
1: 还有，要尽快的安排陆峰离开上海。
3: 我还不能离开上海。
1: 陆峰，为了得到你手里的名单，军统特奥科还有七十六号己方势力会再次追捕你。这次你要听我们的安排。
3: 但是我真的还走不了。
1: 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那个姑娘的。
3: 不仅仅是她，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没有处理。能走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1: 好，你先到车里等我一会儿。

0: 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我这次侥幸逃脱，他们一定会细心的。上官已定对我有所察觉，但是他暗中与木西河较量，需要我替他打探木西河的调查进展。木西河也在利用我，与上官相互制衡，所以说暂时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木西河十分危险。
1: 上官有深不可测，你绝不能掉以轻心。嗯，繁星计划是日本部署多年的阴谋，能否粉碎这个阴谋，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0: 不管怎么说，一定要保护好陆峰的安全。将来粉碎繁星计划，他是最佳人选。
2: 肯定他是我们的人吗？目前还不是。不过他是一个成熟的特工，需要我们慢慢引导。
3: 找宇航确认过了，这个就是出厂元件，方立人确实有问题。要找出方立人背后的人。
4: 我要他所有的行踪报告，吃饭睡觉，甚至说梦话的内容，都要写在报告里。
2: 是。
3: 处长，您怎么了？陆峰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担心他已经把名单给了陈浩民。对
2: 你影响大吗？致命。
3: 我已经派所有人去找陆峰了，应该很快就能把他挖出来。有消息随时报告。你去吧。
2: 还有事吗？华翔宇不见了，我怕他又去找。
3: 我知道了。

0: 还有一件事和陆峰有关系，确切地说，是和华向宇有关系。什么？穆西和让我彻底调查华向宇。今天从各种渠道的汇总报告出来了，华向宇在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死了，现在的华向宇身份不明。
1: 陆哥，你这几天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呀？我们这行，是不是除了自己，谁都不能相信？任何组织都有自己的信仰，信仰一致的人，可以为对方牺牲自己的一切。你和我父亲。 为什么加入共产党？这个答案需要你自己去寻找。我还是不明白，上官为什么18年前救你，为什么18年后就非要置我于死地？
0: 这个叛徒叫闪关，就是想快点清楚杀我父亲的叛徒。
2: 这个叛徒不能死，原因我跟你说过。

0: 如果你是卧底，你会怎么做？你是说，假如我是闪官，你会怎么做？我会找个替罪羊，撇清自己的嫌疑。那只能把自己陷进去。 你不了解闪官，他的做法应该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我们再不行动的话，恐怕是夜长梦多。上次关押闪官，已经招来了很多闲话。
1: 这次我会找到证据。
0: 他在调查打开手铐的那个手表调针，跟你有关系吗？
1: 局长，我可以接受调查。他查你，实际是指向我。花向宇查的怎么样？花向宇问题很大，可能跟日本人有关系。
0: 是吗？
1: 是。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我们家最好的了。
1: 先生，你要点餐吗？
0: 你们家最好的牛排。
1: 几分熟？
0: 一分熟。

0: 我是樊清计划的联络人，黄旭日。我是钢琴师。如峰和陈海明在一起，名单可能已经泄露。
1: 如果名单已经泄露，中国人应该很快就有动作。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迟迟没有行动，说明什么？
0: 名单可能暂时没有泄露。
2: 抓紧时间调查清楚安全起见，从今天开始，所有繁星计划名单里的人员都要进入冬眠期。在重新唤醒之前，不许有任何活动。
3: 是。
4: 那本是花向宇。
3: 花向宇4岁被送往日本寄养，在日本生活了3年。 7岁被送往美国，但情报显示，花向宇在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死了。他现在真实的身份是日本人收养的孤儿。
2: 花向宇和山田凉子有交集吗？
3: 花向宇在日本的养父就是山田凉子的父亲，扮演此人。
2: 这就对了。
3: 山田凉子和花向宇上演苦肉计，既让人质回到敌营，还可以把陆峰除掉，这才是山田凉子。另外，幽灵现在很安静，没任何行动，应该是因为内鬼的事儿在暗斗。利用好这个时机。
2: 把钢琴师给我找出来。
3: 是，但咱们是不是应该趁机先把幽灵引往大街？
2: 水至清则无。

0: 没有幽灵，我们可能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让幽灵和中国宣斗着，我们抓紧时间把繁星计划的名单掌握在手里，这是我们将来生存的筹码。
1: 明白。

0: 淑芳，我们能在阳光下坦诚地聊一次吗？
1: 我们表面都在阳光下，可灵魂却始终藏在黑暗深处，已经发霉了。
0: 我想留在你身边。
1: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0: 你不用骗我，这只不过是你的借口。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你是中共的卧底。
1: 原来你也没相信过我。
0: 我相信过，但现在我觉得我错了。
1: 你呢？你是幽灵的人，为什么来这儿？不要说是为了我。
0: 让我留下，你很痛苦吗？
1: 我想听你说实话。
0: 当你跟我说实话的时候，我自然会坦诚相对。我不会伤害你，包括你身边的朋友。我只想留在你身边，跟你在一起，跟任务无关。
1: 你去哪儿？
0: 给蓝冰买纱布。

0: 有一点我不能确定，我不确定现在的花香女是否知情。从资料上看，她四岁离开中国，被送往日本，是孤儿院选送的。可是现在的孤儿院已经没了，一定查不到到底是谁资助的她。
1: 她现在身份是什么？墨西哥的特工。还有一种可能。 他的资助人还没有唤醒他，
0: 要不要清楚的？

0: 你说陆峰会不会是中共的人？
1: 我已经挖得很深了，应该不是。
0: 那陆峰会不会已经把他手里的名单交给了陈浩民？
1: 不好说。
0: 如果陆峰把名单交给陈浩民，那钢琴师会怎么做呢？
1: 钢琴师到上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繁星计划的名单不外泄，他肯定会尽全力追杀陈浩民和陆峰。
0: 我不能让这两个人死。你说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大胆地说，没关系。
1: 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有一件事情需要确认。
0: 什么事？
1: 有没有可能陆峰手里拿到的不是繁星计划的名单？按照军统的规矩，这么重要的情报，传递者不可能直接传递情报内容，一定会做加密保护。佐藤浩二之前传递的情报加密了吗？
2: 进来。
3: 陈科长，尽快收拾一下东西吧，我们马上转移。
2: 为什么？
3: 这个地方住的时间太长，我担心不安全。
2: 突然转移是因为暴露了吗？
3: 只是感觉不好。
2: 是因为花香雨？
3: 我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相信他。
2: 我能看出来，花香雨非常爱你，你也非常爱他。
3: 但是，我不能让你冒险。
2: 如果花香雨是危险的，他动手的机会太多了。
3: 我们这些特工只是服从命令，从来都是身不由己，所以即便是他不会从主观上伤害你，但是当命令下来的时候也会迫不得已。我不想给他任何犹豫的机会。
2: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方里人那里有一份重要情报，你帮我拿回来，拿回来我们就走。
3: 好。

0: 千里直接来到咱们正宗深山黑猪腊肉的源头产地。我身边这位就是做了20多年腊肉，坚守古法匠心黑猪肉腊肉的传承人王师傅。王师傅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做腊肉的老匠人，我在山里呢养黑猪熏腊肉，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们山里人实在，不玩套路，只做真材实料的好腊肉，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小时候最正宗的农家年味
0: 儿。哎呦，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色泽，这肉感，太漂亮了。我跟大家说，咱们这款黑猪腊肉啊，我刚刚现场尝试了，一点都不咸，还不柴，并且没有腥味儿，满口都是黑猪腊肉的醇香，还有松柏熏烟的自然清香，软糯入口，越嚼越香，这才是真正的山里好腊肉。
1: 那肯定的，我们的腊肉啊，不掺假，不糊弄，全部是深山全年散养的土黑猪，吃野草，啃山笋，喝山泉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我们全程古法手工腌制，松柏慢熏，自然风干，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合成肉，做的就是大山里最地道的老味道。哎呀，
0: 太好了，好食材，真匠心，原生态。那今天小慧来到原产地，就是专门给全国的观众谋福利，炸底价的。深深

0: 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板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1: 大哥，咱们今天实打实说实话，不玩虚的，您家这种正宗的一年散养黑猪古法慢熏的优质腊肉，咱们平常十大袋源头工厂价到底是多少？全国的观众想听实话。
2: 说实话，主持人，我们真没什么利润，黑猪散养周期长，养殖成本高，人工熏制费时费力，还要自然风干晾晒，工序繁琐。我们这十大袋正宗黑猪腊肉，工厂统一原价从来都是599一套，就这个价我们都是薄利走量，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1: 大哥，咱们眼光呀放长远一点，今天少赚一点，哪怕是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咱们家正宗的腊肉，认可咱们的品质，以后呀就是咱们的回头客。今天栏目组助力就是为了让深山好货走出大山。
2: 行，既然主持人这么真心，全国观众呢这么支持我们山里的特产，我今天呢就亏本冲口碑，赔钱做市场，我不赚大家的钱，我就为了交个朋友，打响咱们深山腊肉的名气。原本599元十大袋，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到199元十大袋，真的是赔钱给大家的福利。
1: 谢谢王师傅哈，199元就能拿到十大袋正宗山上自养黑猪腊肉，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这品质，这工艺，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大哥，我觉得还不够，这么好吃，这么正宗，零添加的深山腊肉，味道太绝了，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吃得起。这样，现在199元再加十袋，好不好？
2: 再拿十袋，我这199元十袋已经血本无归，真的完全不挣钱，而且呢，纯赔钱了。我再说一句实话啊，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亏本。为了不亏得太厉害，今天呢，仅限500单库存，500单抢完，立即恢复599元原价，这个价格我再也不会卖了。
1: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清这个炸裂底价了吗？原价599元，今天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平均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普通猪肉啊还便宜。但是品质啊，是咱们深山散养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是古法松板慢熏，零添加，无科技，狠活的农家好腊肉。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仅仅只有500单，手慢无，抢完就涨价，真正的源头福利，真金白银的让利。想吃正宗深山腊肉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呀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不是合成肉，每一袋都是完整五花、肥瘦黄金比例的优质黑猪腊肉，真空独立锁鲜包装，500单限量亏本福利，抢完立刻恢复599。
0: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板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1: 家人们，便宜不代表品质打折，咱们199元20袋的低价，是因为自产自销，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绝对不是减配降品质。好腊肉永远是养出来、熏出来、晾出来的。我们的黑猪啊，全部是深山原生态散养，不圈养、不催肥、不喂合成饲料，每天在大山竹林里自由跑山，吃天然野草，啃深山山笋，饮用山泉活水，自然生长。普通速成饲料猪3到4个月快速出栏，肉质松散，腥味重。我们的黑猪啊，足足养够12个月以上，慢养慢长，充分的沉淀肉质的鲜香，脂肪分布均匀，肥瘦比例呀、恰到好处。
0: 扎根深山沃土，坐拥万亩林海，好山水自然养出好黑猪，山林天然放养，黑猪漫山跑动觅食。日复一日的活动量，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完全没有圈养猪的肥腻松散。他们采食山野仙草，饮用清冽山泉，不喂合成饲料， 足足养满一整年才出栏，肉质自带天然鲜香。我们坚持优中选优，只选用新鲜的精品好肉，严选肥瘦比例均衡的优质部位，人工逐一修整，去杂去废，从源头把控品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纯手工揉搓腌制，再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制，长时间自然风干，牢牢锁住地道原香。

0: 整20多年，祖祖辈辈呢都是山里手艺人，靠养黑猪做手工腊肉立足。我一辈子只坚守一个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腊肉。20多年来，我们坚持不用速成猪，不用冷冻僵尸肉，不用病死残肉，所有原料呢全部是自家山里散养的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每一头猪均可溯源可查验。在我们山里啊，腊肉不是流水线的冰冷商品，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是游子思念的家乡烟火气。每一道工序我都会亲自把控，绝不偷工减料。我们坚持古法匠心工艺，人工精细腌制，通风自然风干，再用深山松柏枝、新鲜橘子皮低温慢熏，不急熏，不速成，慢慢熏足时长，让天然果木清香深度渗透肉质肌理。很多商家为了压制成本，几小时速成熏制腊肉，只有咸味没有肉香，还容易变质。我们坚守慢工艺，真匠心，熏制出的腊肉皮黄肉红，纹理清晰，开袋呢就是浓郁的松柏果香和原生肉香。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生产，逐批质检，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地道的山里土腊肉。
1: 厨艺不好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花样吃法随心换，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家人们，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坤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1: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3: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1: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4: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1: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枝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筋道越嚼越香，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
2: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0: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 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

0: 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我做了20多年腊肉，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饲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古法慢熏，零添加，无陈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1: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的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
1: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块钱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2: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没有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 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3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假一赔十；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1: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溯源可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好肉的最好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元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亏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2: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3: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2: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4: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2: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精到越嚼越香，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
1: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0: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我做了20多年腊肉，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饲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古法慢熏，零添加，无陈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1: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的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
1: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元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2: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没有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 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
0: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三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假一赔十；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1: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溯源可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好肉的最好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昨天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小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为0.5毫米，最大降雨量2.2毫米，出现在静海区唐官屯九轩闸。再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京城天空状况以晴为主，风力微弱，市区最低气温呢在25度附近。明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晴转多云，随后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夜间转为多云，最高气温呢是在34度左右，偏南风风力在2级上下，体感温度还会略高于实际气温，夜间气温逐渐回落，最低在25度左右。白天大家外出需要注意携带雨具。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小幅波动，19号到20号我市天空状况将会在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人体感受以闷热为主，市区最高气温在33到34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上下。提示您，如需长时间置身高温闷热环境中，要常备防中暑药品。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雷阵雨，25到34度。滨海新区晴转雷阵雨，25到32度。渤海海面晴转雷阵雨，西南风转南风4到5级。

0: 请问有什么能帮你的？
1: 英国最新的布料有什么新花色？
0: 英国的没有货，苏州的倒是刚刚到。
1: 那绿色有几种选择？
0: 五种。我帮你量一下尺寸吧，请跟我来吧。

0: 我们俩死了，什么时候的事儿？他没有按时出现在约定地点，我就去了他家里，但发现他已经被人暗杀了。谁杀的？看清楚了吗？华翔宇，你看清楚了吗？看清了。
1: 你要小心。

1: 你还敢来这儿？我第一时间赶过来，就是想告诉你，我进去的时候方大哥已经死了。
0: 你的话现在对我来讲没有任何价值。我真的没杀他，我是想去报信儿的。
1: 报信儿？报信儿需要拿着枪去吗？需要拿枪指着他的头？
0: 我没办法。我有任务。
1: 什么任务？什么任务？谁的命令？看来你我真的无法坦诚相待。还有，你为什么跟霍飞一起行动？
0: 我不知道霍飞为什么会出现在那。
1: 你不知道，谁知道？佛手，还是木西鹤？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是什么人？

0: 我就爱新觉罗运水，大清朝肃亲王的第七个女儿。父亲为接日本人之力复国，把我送给板垣次仁做义女，实质上是把我当人质抵押给日本人。你是满洲人。
1: 4岁的时候，我被送到日本，陪满为特工。7岁，又送往美国。
0: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是孤儿。你为日本人做事，确切的说，我为满洲皇帝效力。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潜伏在木西河身边，收集情报。要告诉我，
1: 谁是你的接头人？
0: 自从我美国受信结束后。
1: 没有人找过我，我以为我被组织遗忘了，以为我的真实身份再也不会说出口的。你以为你现在说出这些话，我会相信吗？我可以不回来的。
0: 我就是怕你误会，
1: 或许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另一个任务。

0: 是什么时候知道方立人是中共间谍的？只是怀疑罢了，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1: 监听行动为什么不报告？
0: 只是刚刚开始，怕引起误会，想拿到证据之后再向您汇报。没想到，
1: 谁杀的方立人？
0: 我们的人到达现场，方立人已经死了，陆峰正要逃离现场。
1: 有没有可能是花向宇呢？还不能完全确定。花向宇出现在现场不是我的命令，他执行的应该是军统高层的秘密任务，所以只有找到花向宇，才能解开谜题。什么意思？如果是花向宇杀了方立人，给他下命令的人。 就应该是我们要找的人。
2: 全力抓捕花向宇，要快。
1: 是。

0: 你会不会误会华向宇了？如果真的是他杀的，他肯定不会回来。
1: 现在冷静想想，这件事情是有问题。方大哥应该是发现自己被监视了，所以用唱片机播放打呼噜声，转移监听人的注意力，这样才能出门跟我接头。但他为了争取更多在外面行动的时间，应该把昌真放在最外侧。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
0: 昌真已经转到了最里面，也就是说，已经过了一张唱片的时间。
1: 没错。
0: 所以，如果真的是华向宇杀了方丽人，他没道理在现场停留那么长时间。所以，当你和华向宇同时出现的时候，方丽人应该已经死了，而枪手早就走了。
1: 有人想把方丽人的死嫁祸给华向宇，如果华向宇执行的是穆希赫的命令，枪手是怎么知道穆希赫给他下的命令的？除非穆希赫。
0: 会不会是佛手？
1: 要么是佛手，要么是穆希赫。 但关键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华向宇可能有危险。

0: 莫西赫已经下令，幽灵正在追杀你。为什么？
1: 因为你杀了方丽人。我没杀他。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0: 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
1: 信不信随你啊。
0: 你为什么出现在方丽人家？你总不会是为了保护他吧？ 你现在的身份引起了所有人的怀疑，你到底是谁？能告诉我你执行的是谁的命令吗？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得不到。我非常真诚地想跟你合作，考虑一下，条件你开，只要你帮我找到一个人。
1: 你想找谁？
0: 钢琴师。

0: 我知道你是满洲人。我只想知道钢琴师是谁。
1: 我不知道钢琴师是谁。
0: 你和山田凉子怎么认识的？
1: 我不认识的。

0: 他你认识吗？
1: 他是谁？
0: 他是你。不着急，好好想想。还有这个女孩，虽然和现在改变很大，但仔细辨认还是可以看出来，她是山田凉子。当时她的名字不叫这个，她姓板垣，叫板垣惠子。

0: 养父扮演此人的女儿，所以你们俩都听命于一个人，对吧？
1: 我不认识什么上天良子，你也应该清楚他是怎么折磨我的，我差点死在他手里，所以他也不可能认识我。你的情报也好，腿短也好，很难成为。
0: 你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年，那会儿年龄太小，而你7岁离开日本去了美国，
2: 时隔20年确实很难辨认出对方。
0: 但山田良子是板垣此人的女儿，你是板垣此人的养女，这是事实。其实我更想知道，是谁把你送去日本寄养在板垣此人家的，后来又是谁把你送去美国的。仔细想想，应该能够找到童年的

0: 在我的回忆里，没有你说的这段记忆。我们做个交易，你说出钢琴师，我给你一个全新的身份，保证军统和钢琴师的人这辈子都不会打扰你。陆峰去和方立人碰面，说明了什么？陆峰也是共产党。之前他说是幽灵的人，这个谎言现在已经不攻自破了。陆峰的身份问题，你还有什么疑惑？没有了。
1: 如果方立人是中共卧底，那说明穆希赫也不会干净。去查，我要确凿的证据。
2: 是。

0: 悲伤片吗？
1: 他的命运只会比你更悲惨。
0: 错，是你们共同的命运。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也应该是听命于钢琴师的。

0: 你有把握杀死我？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1: 既然这样，你还怕我认出你来？你不需要知道是谁杀了你。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删减两次。
0: 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所以你没有理由活着。可惜，名单已经被烧毁了。那就只有陆峰知道了。那他的下场会和你一样？
1: 是受钢琴师的命令。
0: 杀陆峰还是杀你？
1: 嗯，看来你们是想杀陆峰。就像你的人生一样，你仅仅是个陪葬品。
2: 花香雨呢？她也是陪葬品吗？她的命运只会比你更悲惨。
1: 错，是你们共同的命运。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她也应该是听命于钢琴师的。 钢琴师是谁？我不知道，我也没见过他。你们是如何联系的？都是他联系我，我没有权限联系他。谁要杀陆峰？怎么杀？时间地点？
0: 你知道了又怎么样？

0: 我不是怕你误会来的，我就是怕你误会。
1: 杀方大哥的，应该不是华翔宇。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推断，方里人的身份恐怕早就暴露了。按常理说，抓过后审问，必清楚，能够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但是有人却选择了杀人灭口，这肯定是想急于掩盖些什么。
2: 掩盖什么？
1: 目前还不是很确定，但是我总觉得有人是为了掩盖华翔宇的身份，所以才杀了方立人。毕竟方立人已经找到了一些关于华翔宇身份的线索。
2: 这个人还要利用方立人之死，改变你和华翔宇的关系。
1: 可是没有人知道我要去找方立人。
2: 如果要知道你去的话，恐怕牺牲的就不只是方立人了。
1: 史长官，
2: 他也在抓捕华翔宇，说不通。
1: 会不会和钢琴师有关？

0: 我们对这个人了解的太少了。如果是他的话，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到底了解我们多少情况？太多的疑问了。 你不要过于担心幻想雨，他的情况不会向上级报告的。不管他是军统的人，还是日本人，也不管他的上演到底是谁，现在问题的焦点还是在那个名单上。你依然是破解所有秘密的核心。不要因为对手暂时转移了目标，就放松警惕。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养精蓄锐，在正确的时间。
1: 做正确的事情。你知道是谁了？
2: 我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但我有一个附加的条件。
1: 说。
2: 除了我，也得陆峰一个全新的身份。
1: 但我要知道，你怎么凭一颗子弹头找到钢琴师？
2: 这个子弹头我见过。
1: 谁的？
2: 板垣次仁。
3: 他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抢劫大师，应该跟他有关。
4: 是受钢琴师的命令，杀陆峰还是杀你？
3: 看来你不是想杀陆峰，就像你的人生一样，你仅仅是个陪葬品。

0: 结论是什么？方丽人应该是被两个人合作杀死的，其中一个是女人。这个女人的身份有线索吗？没有。还有一个杀手是谁？
1: 不清楚。她一直没说话。你确定有第二个杀手的存在吗？确定。
0: 录音的清晰度还能再提高吗？
2: 技术科的专家说，已经处理到极限了。
0: 这份调查报告要保密，内奸没有查出之前，所有相关报告都要保持最高的保密等级。记住，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陆峰和陈浩民。
1: 是。

你的记忆没错，板垣次仁是个枪械大师，专门给人提供特级定制，包括训练杀手。

0: 扮演此人是不是钢琴师？我不知道。你去美国之后，山田凉子呢？
1: 我真的不知道。

0: 乡长，
1: 好久不见了，走进去吧。
2: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板垣次仁是日本著名的枪械大师，擅长训练杀手，跟日本军部关系密切。但是奇怪的是，我们查不到他近十年来的任何线索，好像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我们初步怀疑，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钢琴师。
3: 你们有什么计划？
4: 这次我们来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巩固这里的地下组织。
3: 另外，还要调查这个人，他叫花向宇。
5: 为什么要调查他？
4: 他和钢琴师有关。
3: 情报确切吗？
4: 确切。我们现在已经确定，这个花向宇就是钢琴师的人。

我想雨欣那处境很危险，如果担心她的话，就去找找她吧。我们这些生来就是杀人的人和被杀的人，不会有人联系的。 在他们眼里，我们只是工具，华翔也一样。

0: 陆枫很痛苦。
1: 知道为什么吗？他这几天看我的眼神不对，好像是在怀疑我。
0: 应该不会，他一直在全力以赴地保护您。
1: 我知道，坐吧，进去吧。怎么了你？
0: 陆枫也有一块怀表，好像和您的一模一样。
1: 陆枫，喜欢了吗？
2: 还没有。

0: 您不该来这里的，太危险了。
1: 你的生日，总想着当面祝贺一下。
0: 打开看看。

0: 你的伤好些了吗？
1: 已经没有大碍了。
0: 以后行动要多加小心，对于你来说，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我。
1: 是。
0: 还是没有找到华翔宇。

0: 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这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3: 你怎么提前就来了呀？
4: 给你个惊喜。
5: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6: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美多了。
4: 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7: 完美婚姻骤然破碎。
8: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9: 他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解决？
5: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9: 我可以鱼死网破，
4: 那要看看在这儿能走多远。
7: 直面背叛与纠葛，
4: 能不能借你办个卡用下？
9: 要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5: 你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0: 我打人了吗？
11: 真是你吗？叫他妈。
7: 情场职场皆是博弈棋局，
12: 您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避讳人员。
13: 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
12: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
7: 天津卫视密狱记，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

0: 你的伤好些了吗？已经没有大碍了。以后行动要多加小心，对于你来说，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我。是。还是没有找到华翔宇？还没有。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陆峰应该已经把名单交给了陈浩民，但陈浩民手上没有密码本是打不开的，季云中唯一的上线就是穆希赫，密码本应该在穆希赫手里。如果穆希赫拿到了陆峰手里的名单代码，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对不起，
0: 这也不全怪你。你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拥有同样的技能，陆峰确实很难对付。

0: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次我要让陆峰和陈浩民一起死，绝不能再失手了。
1: 这次就算是和他们同归于尽，我也会完成任务的。
0: 任务必须完成，你也必须平安回来。

0: 处长，您找我。
1: 最近你整理录音资料，辛苦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1: 但也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儿。

我们都没想到你居然对我有所隐瞒。 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不是军统特工的身份，而是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话。你能否告诉我，你隐瞒的内容是什么？

0: 那个女杀手是特高科的山田良子，她杀方丽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跟花香鱼有关。
1: 关于花香鱼什么
0: 身份？方丽人调查到花香鱼的身份可疑，有可能是日本间谍。
1: 你相信吗？
0: 正因为我不相信，所以才把这段录音剪掉。即便他不是，如果这段录音落在军统内务处的手上，那花香鱼所有的行动就都会被怀疑。
1: 你也在怀疑，对吗？
0: 有一点，因为他的行动不在我们幽灵命令之内。
1: 他直接听命于军统高层，所以他的行动不受幽灵约束。
0: 处长，有一点我想不通，花香鱼为什么会出现在刺杀方丽人的现场？还有，方丽人即便是中共的间谍，那上层要的应该是活口，而不是一具尸体啊。
1: 现在已经有人在追杀花香鱼了，看来是要封口，掩盖事情的真相。
0: 处长，我们该怎么做？
1: 你什么都不用做了。你走吧，
0: 处长。

0: 我把你从一个孤儿培养成军统特工，我不要你报答我的养育之情、再造之恩，但你对我不忠诚，我绝对无法接受。就像陆凤一样，所以你可以离开了。你自由了。
1: 义父，您对我的再造之恩，我霍飞愿意用生命来报答。我对您的忠诚也丝毫没有改变过。义父，我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我保证所有事情我都不会向您隐瞒，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死在您面前。义父，我求求您了。

0: 我给你一个选择，要么离开我，要么跟着我并肩作战，一路前行，绝对忠诚。
1: 我跟着你。

0: 孩子，我需要你尽快成长。另外，你还要为我做一件事。
1: 我知道，杀了陆枫，只有这样才能化解我的心魔。

0: 保証を申請しておいた。君がもし佐藤浩二が国民党のスパイだという証拠を見つけ出せなければ我々にとっての損失は想像をはるかに超えるものとなってしまう。
1: 翔くん、ありがとう。
2: 把这个人给我找来。他脑子里有一份非常重要的东西，我需要，要活的。
3: 是。
4: 局长，您让我调查的方立人现在结果出来了。
2: 什么情况？
4: 闪光的判断是对的，方立人确实是共产党。
2: 怎么确定的？
4: 方立人死前去见了一个人，在这个时间地点出现的是陈浩民。
2: 除了这个呢？
4: 方立人的家里发现了一些书籍，可以确定就是中共的联络密码本。而且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件事情，在确认了中共的秘密联络方式之后呢，我把几个嫌疑人的书单对了一下。
2: 陆峰的书单里有吗？
4: 陆峰不在，但是有一个人居然在。
2: 谁？
4: 纪云中。
2: 纪云中？
4: 是。在纪云中的遗物里发现了这些书单，并且他经常使用，可以确定纪云中就是共产党卧底。
1: 纪云中跟了我六年，他如果是中共间谍，
2: 那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我们的密码本，并且在陈浩民手里。

0: 皮亚尼斯的。方力让我苦鲁斯你们玩那贼心盘系统的。
1: 我的希望是他的给你。カリガも死んで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ぜ76号にいるの？
2: 今
1: 共産党も軍党も私を追いかけて、76号に隠れるしかないです。
0: 早く幽霊に戻らないと。
1: はい、
0: それは新しい任務だ。チェンは身を殺せ。ぴったりするよ。失敗させないよね。
1: はい、必ずなります。
0: 今から君の身分が呼び出された。
3: 蘇るんだよ。
4: 花香鱼找到了。花香鱼和钢琴师的联络点已经锁定，就在向阳这一店。我已经安排了针对向阳这一店的行动，钢琴师很可能就藏在那里。
5: 花香鱼的藏身地点确定了吗？
6: 确定了，我们已经请示了上级，如遇突发情况，可采取紧急行动。
5: 现在取消行动还来得及吗？
6: 恐怕来不及了。行动一旦开始，就会关闭所有联系。
7: 向阳之一店，
8: 对。周边发现了中共的人，也发现了幽灵的人。
7: 是幽灵的人还是钢琴师的人？
8: 不好判断，应该是幽灵的人。
7: 山田良子有没有行动？
8: 没有任何行动。
7: 你记住，这一次不要插手他们的行动。我们坐山观虎斗，我们要看陈浩民、穆希赫斗个你死我活。等钢琴师露面，再一网打尽。
8: 明白。
9: 这次行动由穆局长亲自指挥，你们都擦亮了眼睛，不能放走任何共产党。
10: 是。
11: 请各位记住，陆峰、陈浩民这两个都要活的。
10: 是是。
7: 卓，
11: 这次你要是再失败，不管是因为什么意外，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12: 你的确该退休了。

0: 方向宇的身份太复杂了，我们的组织在短时间内很难调查清楚。这次围剿钢琴室的机会十分难得，所以我希望你，
1: 我理解。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放心吧。
2: 你去哪里？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保护陈科长。

0: 你是不是真的要杀我？你是共产党？
1: 我不是。陈浩民是，方立人是，你不是。我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花香雨陷入了一场阴谋，很危险。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花香雨做了那么多事情，全部都是为了你一个人。只有你死，他才能停手。如果你真关心花香雨，
2: 就应该现在去救他。那你告诉我，他的危险谁造成的？从头到尾，是不是你一个人造成的？你不死，他永远摆脱不了危险。
3: 虎飞，你答应我帮陆峰的，
2: 那是为了救你。
3: 我不需要你救我，我只希望你帮陆峰。
2: 不管怎么样，今天就算是我跟他同归于尽了，我也不会放他走。

0: 喂，
1: 陈科长吗？
0: 陈科长。
2: 喂，是我。
1: 我是青衣，调查行动已经暴露，立刻终止。

0: 放心，看看手艺。
1: 你怎么知道我藏身的位置？你在中共地下党的清除名单里。好像一切都是人计划好的，利用我作为诱饵来清除你。他们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
2: 快，他们要啥陈科长？快带好。

0: 程科长，你冷静点，我现在走不了了，你一定带着他们冲出去，我不可能丢下你不管。要走，大家一起走。
1: 刘峰，
0: 你听我说，他们的目标是咱们两个人，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替你们投入他们，给你们营造撤退的时间。程科长，老何。 这是可以反省计划的密码本，我先把它交给你。

我早就写出来了，但是我别说了，不知道想知道吗？我不怪你，我没把他们安全的带出去，不惜一切代价，把他迫害出来，交给我们的党组织。我知道，这个任务非常艰巨，我现在代表我们的组织，请求你，我相信你一定会出色的完成这个任务的。

这是18年前在你母亲椅子旁边找到的。我想他一定是那个叛徒遗落下来的。我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时刻地提醒自己找到那个叛徒，为你的父亲、你的母亲还有所有的西装同志报仇。对不起，张国长，我之前竟然还怀疑你。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请你靠近一点。我死生以后有一个人会联络你，他的代号叫青衣。你是扎在伤口心头的一根刺，他一天找不到你，就一天会寝食难安的。

0: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还好，结果跟我想的一样。
1: 我是知道你底下的最后一个人，动手吧。请进。
0: 这些年我找你找得太辛苦，就这么让你轻易的死去，对你是不是太仁慈了？
1: 从你收养陆峰，到把他从日本调回来，命令他刺杀佐藤浩二，从而引我出面救他，你所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杀掉我这个最后的知情人袁诺。你的这副嘴脸从来就没变过，没人逼你。
0: 只有多年的好友才能如此惺惺相惜，你确实没有让我失望，真的出现了。只是这个陆峰比他的父亲苗长天要聪明得多，能让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逃脱，的确有些意外。
1: 霍凤凰，行动是你出卖的。
0: 是，你是第一个听到我亲口承认，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还杀害了陆峰的母亲。
0: 没错。

0: 这个怀表是我的，你残害同志，背叛信仰，你这个叛徒，你知道你今后的下场是什么吗？
1: 你错了，我的信仰你完全不能理解，永远都不能理解。等我的使命完成之后。 我会去你的坟前，告诉你什么是我的信仰。陆峰的名单只是一些数字代码，密码本在你手里，对吗？只可惜陆峰把你当成了火凤凰行动里的唯一的叛徒，他没有第一时间。 把名单代码交给你，因此，繁星计划根本就没有泄露，这就是天意。18年来，你我谁是叛徒，至今都没有人能讲清楚。从今天起，你就是火凤凰行动里的那个叛徒，这个黑锅我会一直让你背着。
2: 这里保得住活吗？
1: 死无对证。 密码本在哪儿？现在这个密码本对你根本没有用处。陆峰没有密码本，他手里的名单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数字而已。
2: 密码本是我们党的机密。
3: 我怎么会交给你这个叛徒呢？那你就带到阴曹地府去吧。我还得坦白的告诉你，陆峰他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4: 阐述长好，奉穆局长的命令，我来押送犯人回去。
3: 带走。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

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今天的故事要从不平和、少欢喜和假热爱开始说。这个我们先小小的卖一个关子。
1: 大老师他在控场。
0: 大卫老师太累了，你今天录制很辛苦。
2: 我可感觉你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0: 就是自卑啊、焦虑那个情绪，我就一直想成为那个被别人认可的很优秀的人。
3: 先扎着牛黄与狗宝，再扎槟榔与麝香，如香我要是姐俩，那贝母冰片有大黄。
4: 咱回来好好睡一觉吧。我说没事儿，还能干。
2: 干嘛了？
4: 就是写稿子
2: 加班。
4: 对，包括有一些年轻的客户，因为我本身我就是00后，所以说我更知道。
2: 您是00后？
4: 我真是00后。哎呦，我02的。
2: 您长得马前了点儿。
5: 其实在大学3年以来一直参加各种比赛，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
6: 你在2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5: 一般般。
7: 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平和、热爱、欢喜。王老师，为什么您会发出会心的一笑？
1: 我想其实这几个词我也很喜欢，然后我们俩找到了共鸣。我是这么看，如果说一个人的话就是那个平和的话，可能就是说冲突会比较少啊，然后还有一个内心的平静。热爱的话呢，就是说我对这个世界是这个充满希望，而欢喜的话代表是有这个激情，年轻的意思。我是这么看的。
0: 这个平和、热爱、欢喜看起来特别人畜无害哈，到底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求职者呢？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孙硕阳，33岁，南开大学药学专业。
2: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硕阳，今年33岁，毕业于南开大学药学院。辽宁大连人，然后现在居住于浙江杭州，很开心啊，也稍微有点激动，也很紧张，今天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和各位老师沟通交流，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
2: 大卫老师好。
0: 您好。
3: 哎，为什么硕阳说话有点播音腔呢？我看你的履历也没有，为什么会有一种腔调？
2: 一会儿揭晓谜题啊！刚才我的关键词是平和、热爱、欢喜。其实我今天的故事要从不平和、少欢喜和假热爱开始说。那假热爱有了，真热爱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先小小的卖一个关子。
3: 大老师他在控场。
2: 大卫老师太累了，你今天录制很辛苦。
0: 这个我要是生活当中有他这样的一个朋友，我特别喜欢。为什么？我是一个就主持人嘛，职业病，我害怕冷场，所以我的朋友都能白活，我就特别享受

0: 我就内心就想，可算我听你们说了，说吧。
1: 我们得有一个互动配合是吧？
0: 这里我还得给您递个腿儿哦，好好好。哎呀，不平衡。

0: 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1: 可能的确啊，从小从初中开始吧，然后一直学习成绩还可以，因为理科生嘛，然后后来又念的药学专业，然后当时是初三的时候基本上一直是年级第一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最后去了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一所重点高中，然后当时在火箭班嘛，然后火箭班的竞争压力非常大，然后我们那个火箭班啊又要涉及到一个秘闻，就是它是流动的，就是每次考试啊年级我有点记不清楚了，是100还是150，反正就会被流出去。然后后来高一那个时候我们还分文理分科嘛，然后高一之后，然后可能理科不太擅长的一些伙伴他们就去学了文科，我本来在班级里可能还算是中游中上游，结果高一一分科我突然间就垫底了，然后就每一次都在生死线边缘徘徊，然后那个时候情绪上可能现在说就是进入到了一种极大的焦虑状态，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是我们那时候还拉大榜嘛，没有说现在这么保护学生心理，拉大榜可以从头看到尾。我上初中的时候每次大榜第一个啊大红榜很得意洋洋啊，那个非常的开心，然后到高中尤其是高二高三的时候，然后我有一次单科考试考了班级第二名，我站在那个榜旁边看了5分钟没找着自己名字，不敢抬头看，非常非常的这种就是自卑啊焦虑那个情绪，我就一直想成为那个被别人认可的很优秀的人，也是我的第一个关键词嘛，就是不平和，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的对自我完美要求的一个纠结当中，而且这种纠结它都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我家里人没有对我这种压力，我爸妈对我散养，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孙顺阳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只是我内心有两个小人在打架，我想成为那个优秀的人。好了，然后所以那段时间呢可能就是自己心理上产生了很多的落差，然后那时候又参加了全国高中生化学竞赛，然后呢也拿到了一些成绩，最后也依靠这个成绩拿到了南开大学药学院的一些优惠的入学政策，就是在南开的4年其实我觉得秉持着我们的校训日新月异允工允能，我过了非常痛快然后酣畅淋漓的4年。
0: 据说你毕业的时候有保研的资格。
1: 对，因为其实这不是什么很牛的事情，理科嘛只要你不挂科差不多你就能排到你，因为当年最火的是出国镀一层金，然后呢再往下走的可能这个周围的这个一些其他的机会，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大学霸他们根本不会要这个保研资格，就是一个递进到我差不多当时年级排名还 OK， 所以就也拿到了一个资格啊，就但是并不是在院里很牛的那种成绩，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做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工作，就是在南开大学我毕业的时候是校十佳优秀学生干部，现在那个奖状应该还在院里，然后后来这个百年校庆的时候也作为这个院里的优秀学生代表被邀请过进行一些分享这样的一些活动。
0: 那你放弃保研之后去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哪家企业？
1: 是一家互联网头部公司。
0: 好，你在那儿干了多久？
1: 加上实习的时间一共是1年半，因为我们是校招完了以后其实就是没有应届生身份但是就可以去工作了，因为我大学4年的课程是在3年全部修完了，就是大四只有一个这个毕业设计一个实验，然后我记得我很清楚我面试的那一天在北京9月18号连续面试6轮，一轮不过直接走人，哇好刺激，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要成为华尔街精英了那种感觉，所以那场面试下来之后就放弃了其他所有的这个机会，然后就选择加入了中国互联网大潮的最后一班高潮，这样末班车吧。
0: 那既然这么难得的机会，为什么在1年半之后选择放弃然后去科技公司当 BD 总监？
1: 其实最开始去的时候我挺开心的，因为部门是随机分的，但我被分到了一个我很感兴趣的部门，然后我一共是做了2个我觉得成绩还比较优秀的一个项目，第一个就是我负责了第一个这个海外的会议落地项目，是和新加坡旅游局合作的，然后一个刚刚入职3个月的应届生去负责一个可以说是我觉得很大吧，因为他们也没有做过海外第一次会议嘛，作为一个 PM 对于我们这种行业可能叫制片人，对于其他的行业就叫做负责人这样，所以那一个月我基本上天天2-3点睡觉，最多的一天就是为了帮大家解决签证问题，然后呢我是凌晨6点才从公司离开的。后来这个会议落地以后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因为为什么

0: 这么说呢，我们当时落地了之后，就那场活动最后连主持人都是我自己上的，因为预算实在不够了，内部也卡得很严。然后呢，这个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小爱好嘛，我说我行。那个时候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的成就感是很大的。我觉得哇，我这个平台来对了，这个选择做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有一种站在舞台中央的那种感觉啊。但是这个变化突如其来，因为一个大的公司它的调整是很快的。这个项目做完之后，我们就要和就是当时的这个部门要和其他的几个业内的头部公司做一个合资公司。然后老板可能看到我在之前那个项目里做的还挺优秀的，说来你去这个合资公司当总经理助理。我们那个项目最开始只有两个人，总经理和总经理助理，总经理还分管了很多其他的业务。然后我们还挂牌了一个会议室，会议室上面写着叉叉项目筹备中心，每天就我一个人坐在里面，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找场地、买电脑，然后呢，协助人力去进行招聘和前期的一些非常琐碎的工作。然后这个项目差不多进行了几个月，落地了，就是正式运营了。然后我们也联合了旅游学院招聘的近200个人的第一批原始员工之后，我就提交了离职申请。就是少年心气嘛，还是觉得说，自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当时没有办法站在决策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从第一份公司离职了。
1: 后面呢，你又去了一家教育公司，干了半年多一点的这个董事长助理。
0: 对 对, 对。
1: 然后你又创业了。
0: 对。
1: 做了一家一级市场财务顾问公司。
0: 对对，就是一家 FA 公司。
1: 那你现在还在做这个财务顾问吗？
0: 到2022年12月份，然后呢，基本上这个时间就到这里了。OK。
1: 我还想关注一个事儿。你在某国内知名的教培机构当语文老师，这个和你今天上场以后气场全开、滔滔不绝有关系吗？
0: 这个可以说是我成为了这样的我的之后，然后休息了之后找的一个短暂的对于文化行业的一个试探的过程。
1: 你当老师这段快乐吗？
0: 很快乐。那种及时的反馈，无论是物质上，更多的是情绪价值上。你站在讲台上，那个学生下面一笑，哇，你瞬间就得到了那种积极的情绪反馈。
1: 就是说白了，你是一个喜欢在讲台上跟大家去分享、去输出，
0: 是的，
1: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分享输出能够帮助到大家的性格。
0: 当然。
1: 哎呀，经历也比较丰富，学生时代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之一。我接下来我先要请教一下晶晶姐啊，你怎么看待一个人被打上了优秀的标签以后一路走来比较喜欢输出硕阳这样今天的表现？
2: 对，我想说的是，硕阳你其实是挺优秀的，但是你太想证明你优秀了。
3: 嘉禾一品20余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饮食的研发与呈现，以发展为集餐饮连锁、食品研发与零售、便民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健康饮食品牌。嘉禾一品持续探索更适合当代生活节奏的健康饮食方式，推动餐厅及美味走进日常，用长期主义做好每一份安心的食养选择。
2: 我从大一开始创业到今天，然后也是30多年走过来，在过程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你的履历上也经历了很多，但这其实这其中可能有适合你的，也有不适合你的。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如果纠结于每一个我未必真正适合我的，我就会执拗的去走下去，或者我执拗的想向所有人证明我都可以，那可能今天你可能真的就是身心俱疲。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无论是创业者还是说就业，都是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不是为了别人活，而是为了自己。我想要我自己，就是我做一个幸福的事业，而不是急功近利在做生意。这样的话你才可能发挥好自己的特长，而不用去向别人证明我是优秀的。
1: 说得真好，
0: 谢谢
1: 一位优秀的女性企业家的分享，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收获。
0: 我真的很想回应一下晶晶老师，感谢您刚才那一大段的回应，然后我也只用一句话回应你。最近很喜欢的一句话叫做弱实木强，强实木真，真实木绝，绝实木空，现在空空如也，然后期待下一份缘分的到来。谢谢。
2: 好，谢谢，相信你会更优秀。谢谢。
4: 前半生的我很多时候都是在听别人的表达，说别人的故事，然后帮别人去写故事、改故事。今天站在这里，有这样的机会去来表达自己的故事，我接受了自己的敏感、脆弱，

0: 然后不安，也接受了现在的平和、欢喜、热爱。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优秀的硕阳，今天要找的是运营制片人的岗位。那你意向企业有冠生文化和健康友谊，他俩哪个是第一顺位？
0: 第一顺位冠生文化。
1: 哦，行。然后呢，期望薪酬，人家写的是面谈，远志啊。工作地点北京、杭州、上海。
0: 工作地点也可以面谈，
1: 也可以面谈。
0: 对，就
1: 只要是对眼镜都能面谈，对吗？好呀，你求职的企业第一顺位是冠生文化，你想做制片人，
0: 对，
1: 你就用最简短的语言告诉我为什么。
0: 其实我内心的这个真正的热爱是什么呢？其实我高中的时候，甚至说我小学的时候，我内心就知道我是一个蛮文艺的人。在高三的那一年，其实我是做过一些就是内心热爱的小尝试的。我去参加了省艺术类的通考，考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然后呢也考过了，但是排名比较靠后。然后当时就特别想成为我们杜总的校友啊，很想进那个中国传媒大学，但是真的一天培训也没有去上过。去考试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和其他的考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然后那种敏感、自卑、脆弱的那种小心理就突然间又爆棚了，然后所以最后还是依靠文化课的成绩，然后来到了我们美丽的天津，来到了我的母校南开大学。我想今天站在舞台上告诉在座的老师，告诉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今天想为了我的真热爱而来。
1: 我们的面试会有一些技能展示的环节，你有这方面的准备吗？
0: 其实我发给过一些咱们编导的那种我自己做的小广播剧，但是我又觉得这个舞台就有点班门弄斧，然后最后就没有放，非常抱歉。
1: 那你没有什么声音方面的展示，对吧？
0: 对。然后但我可以简短的说一下我声音方面的一些小的经历。
1: 好呀，好呀。
0: 我自编自导，然后呢自己参与配音制作了这种小型的广播剧，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这种广播剧，然后去参加过喜马拉雅的广播剧大赛，然后没有取得很好的名次，但是我自己还挺享受这个作品。
1: 不可能，你考第二名都说不是特别理想的成绩，你拿到过什么名次？让远志也评价一下。
0: 就是前八吧，那个比赛前八这样的一个成绩。
2: 前八这名次不好吗？还可以吧。嗯，
1: 健康有益也是你的意向企业，你要干的运营，或者你想在健康有益做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0: 我就是运营岗位是为了健康有益写的。
3: 你说的运营岗是什么？
0: 就是综合，肯定不是前端的客户和产品类的运营，但是后端的综合运营偏战略规划方面的。
3: 所以你说的是企业运营，公司管理型的运营岗。
0: 那我肯定不能说我进来要当个管理职，可能董事长助理啊，或者办公室这个类似于，因为我不太清楚咱们公司的一个架构，就是可能能帮您打点杂这样的一个岗位。
1: 好，来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无意当中听到同事在背后跟别人吐槽你的工作能力、处事方法，你会怎么做？
0: 会当没发生。
1: 有什么背后的考量吗？
0: 没有考量。可能这几年，对于自己的一个认可吧。原来我也会内耗，最早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多，但我现在就会当没有发生，那是他们的命题。
1: 好的，来雅韵老师点评一下。
4: 对，其实硕阳的回答也有点跳出我的这个思维方式之外啊，因为作为比较就是叫职场情商题嘛，可能它更多的是当你面对一个冲突或者是一个你自己不能理解的事件，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去处理。当然我听到的是你的心态比较积极，或者是说比较大条，我就把它扔掉。那从处理方式我就好奇，一般比如说有冲突的时候，你是属于回避型的还是面对冲突解决问题的？
0: 解决
4: 问题。那当我们当作没有发生就走了，他有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呢？
0: 其实这句话它在语文专业当中是有歧义的，就是我看到的重点是蛐蛐你，就这个事儿我已经做完了，你在背后蛐蛐我，只要这件事的结果是好的，为我们的项目，为这个公司是好的，那你蛐蛐我个人的这些情况、处事方式、工作能力，我完全不在意。
4: 那如果你作为公司的管理者，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人，出现这样的负面评论，那你难道就无视声音，就这样从事吗？就是我是好奇的，所以说你的这个回答并没有让我觉得是满意的。
0: 明白。
4: 但是你有你的解释视角，我个人觉得不是在回答这个体面，而是你的做事风格。
1: 就除了制片人和运营以外，你觉得自己还能干什么？给我们岗位就可以。
0: 岗位啊，

0: 吃你接受吗？
1: 接受。
0: 好，还有其他的吗？觉得自己能干的？
1: 商务。
0: 商务，好的。
1: BD。
0: 那我们根据企业家提供的岗位和薪酬，你来考虑，好不好？
1: OK。
0: 我们先请企业家，根据孙硕阳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还剩下我意料之中的这最后一盏灯，进入到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我觉得首先你是有老板思维的啊，这是99%的员工没有的能力。泰坦 AI 是国内人工智能的服务平台，我们现在的业务在160个城市有我们的分公司，解决的问题是帮助传统行业做 AI 化，就加人工智能做解决方案，这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业务。那我们今年呢上市了养老机器人，我正在给养老机器人团队配整个的市场团队，其中有大量的培训环节，我觉得比较适合你啊，所以我给你的岗位是培训主管，薪资10000，工作地点是在上海。
0: 好，你可以反问企业家一个问题。
1: 您觉得我身上还可以做一个员工的部分是什么？
2: 是这样子的，我是吃了创业红利的一拨人，所以我在非你莫属上所有创过业的求职选手，我尽量都会留岗位，因为我认为创过业的人确实有老板思维，放在创业型企业，尤其高速发展的创业型企业，其实很有价值。你只是还没发挥你擅长的部分，但是我看到了你背后更多的在人才板块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给你留岗的一个想法。
1: 谢谢，谢谢韩总。
0: 那你是否愿意接受韩一总提供的岗位呢？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好，时间到，孙硕阳，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韩一总。
0: 好，祝贺孙硕阳，也祝贺韩一总，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0: 你挺优秀的。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优秀的人放到合适的地方去。你让一个强输出的人去跟世界上的很多行业去讲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和收益，这不就是完美双向奔赴吗？再次祝贺韩一总，也祝贺孙硕阳，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再见。其实来到这个非你莫属的节目啊，这就是我站在聚光灯下第一次表达自己的一个勇气，所以我也希望未来的很多的求职者能够在这个平台，来到这个平台面试的时候，也可以有勇气做自己，为这样的勇气，有这样勇气的自己而点个赞吧。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生于平凡，创造不凡。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梁硕林，24岁，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曲艺表演专业，大专学历。
2: 咱们大家晚上好，我叫梁硕林，今年24岁，寻求的岗位是互联网以及新媒体运营。
0: 好，欢迎你。好嘞，学曲艺表演的。
2: 没错，
0: 从小喜欢，
2: 也有喜欢的成分吧。家里边主要是家传，我姥姥姥爷以前是我们老家那个评剧团团长。哦，母亲呢是一级演员张志宽先生徒弟，
0: 张先生的徒弟。
2: 对，然后就考到咱们天津了。
0: 当时怎么想到想要来我们天津上这个曲艺表演专业呢？
2: 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相声窝子嘛，你就按现在来说，就一条文化街700多米，有20多家相声演员子，而且专业演员在大团体也好，还是说在其他类的专业团体，有很多都是能人辈出。

0: 的一个地方，能受到更好的一个学习，也有一个更好的专业训练。
1: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这个曲艺表演专业都是干什么的？
0: 曲艺表演专业其实涵盖很多，相声、评书、快板，包括戏法，以及我们所说的编排、编导、创作。
1: 你所有学的这些里头，你现在主攻哪一门啊？
0: 快板和创作编导。
1: 百闻不如一见，接下来我们先请我们的小伙子给我们带来一段快板的表演，好吗？
0: 没问题。
1: 小段。

0: 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的好比圣首次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大名医列在两旁，先拜了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杨维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骑龙画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医术高，32岁保了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走先后末治好了，他是一针治好娘娘的病，两针扎好了龙一条，万岁爷一见龙心喜，传旨宣他上当朝，封他个文官他不要，封他个武将他把头摇，万般着出在无忌奈，亲身赐见大黄袍，在一边弄到了哪一位，弄恼了警贼老英豪，这围城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狂门边功劳的，为何你不赐那黄袍，手拿着刚边赶黄袍的一杆杆的了八里桥，药王爷妙法高，脱下了黄袍换红袍，五黄袍供的了药王岛，黎明百姓才把香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您这个兰贵本是3尺3寸3分高的，一边供着个压药捻，一边供着个炸药刀，炸药刀亮堂堂的贺中草药，您的先尝先炸着牛黄与狗宝，再炸槟榔与麝香，乳香末药是姐俩，那贝母冰片有大黄，桃仁陪了杏仁睡，那么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得三更叫半夜，胆大的母贼跳个惊墙，倒走了水银50两，那个金毛狗儿叫汪汪了，有丁香去送信，这个人参这才坐大堂，扶手抄起干草棍子，棍棍打在陈皮上，打的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的碰大海，滴溜圆的狗皮膏贴风寒，我有心接着要名往下唱，唱到名的唱不完，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扶手双全，
1: 真好。我主唱的正常是李派，但是刚才给大伙展示的这个是李派的开场板，唱法呢是高派的唱法。
2: 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舞台上不可控的突发状况？
1: 遇到过，一个是忘词儿，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旁边我搭档忘词儿。
2: 相声吗？
1: 不是，快板。快板基本上都是叫死钢死口，原词原唱。很少有变词儿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这个节目啊或者这一场晚会啊，他可能比较赶工，今天写完词儿，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要演，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就各背各的词儿，你记住自己词儿就行了。但是会出现一个状况，你旁边的搭档可能没记住词儿，你像你说相声忘词儿了也就忘词儿了，旁边人哎可能给你打个马虎啊，可能就过去了，但是你快板不好过呀，人家台底观众是能听出来的，而且这
2: 你当时怎么处理的？
1: 瞎唱，反正观众听不出来你唱的是对的是错的。哦，你知道自己唱的是对的是错的就行了。
2: 那搭档反应过来了吗？
1: 反应过来了，赶紧想下一句嘛。
2: 时茬了。
1: 对，
2: 你身上有一种气质，我比较喜欢。我觉得你没有那么的给我们一种很老练的感觉。
1: 这个其实跟我在部队也有一定关系。
2: 大学生士兵吗？
1: 没错，我是实实在在的野战部队。
2: 那你是怎么被首长和上级发现你的这个文艺天赋？
1: 可能有一些就是那啥巧合吧，就是我们有这些文艺活动啊，包括文娱类的活动，那个时候就说搞一个这个大合唱嘛。当时啊，是我负责带我们连的指挥以及教他们唱歌，这个时候让我们的一个首长给发现了，这是第一次被领导发现。第二次就是实实在在就是被领导选中，是一次烧烤晚会。当时这个烧烤晚会呢，是我一个人承包了四个节目，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出生了一个舞台事故，麦克坏了，
2: 哟，
1: 得那豁出去了吧。当时唱的那个作品我记忆犹新，叫《军营新歌》，我直接从舞台上蹦下去了，就站在正中间唱的。这是我第二次被领导发现，然后从那之后正式选调去机关开始工作，然后一点点参加各种各样的演出任务，
2: 发挥你的专长，
1: 对，
2: 去做这个文艺和理论的宣传宣讲。
1: 没错，
2: 2年的军营生涯给你。

0: 你留下了什么东西能够伴随你一生？
1: 第一个是感恩，第二是抗造。抗造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经历过两次住院吧。第一次住院呢，是我从卡车上掉下去，没有头盔，没有帽子，我是直直的从车上掉下来的。然后我班长是1.7米的个子，很瘦，他去接我，然后他的这条臂沉下去了，然后我才是只是普通的一个骨折，很万幸。所以说，一个是为了回报我班长吧，也是为了回报我们单位，拼命去工作。第二次住院呢，是因为工作太拼命了。因为我工作的这个事儿呢，跟我指导员包括我们副连长干过好几次架。是什么呢？我们指导员说：“梁啊，咱回来好好睡一觉吧。”我说：“没事儿，还能干。”
2: 干嘛了？
1: 就是写稿子，
2: 加班。
1: 对，临退伍的时候呢，我完成了后边1年的所有工作。
2: 这样的员工你们招走了，无需扬鞭自奋蹄，是吧？
1: 按正常来说，义务兵能进到旅级机关也好，单位也好，其实就很难了。但是我那时候呢，是参加过军级以及这个战区陆军的巡演，真棒。
3: 大家有很多人都有一个军旅情节，穿上军装那一刻觉得可以去为国家做一些贡献。而且从咱们学校来说，其实是非常鼓励同学们有这样的机会去锻炼自我。军旅生涯其实不仅仅是一段我们军人的体验，最核心的是你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时光里面能够锻炼集体主义精神，还有很多的是这种团结担当力，并且呢退伍之后你还可以继续去完成你的学业。这样的一个经历既圆了自己穿军装的梦，同时还锻炼了在其他环境当中锻炼不了的素养。踏入职场那一刻，你所有锻炼的素养都是有作用的，而且企业是特别喜欢有这样背景的人才。
2: 你退伍之后做了董事长助理？
1: 对。
2: 好牛啊。
1: 其实也不是，我也是从基层一点点干过去的。
2: 哦，那你入职的时候什么岗位进去的？
1: 入职的时候销售。
2: 你觉得你能胜任销售，你自身的能力和特点有哪些？
1: 能抓住客户心理，我知道他想要什么，尤其是老年客户。
2: 哦，
1: 我小时候因为姥姥姥爷身体不好嘛，所以说我基本上都是在医院啊或者养老院这些地方，所以说跟老人沟通很简单。包括有一些年轻的客户，因为我本身我就是00后，所以说我更知道。
2: 您是00后？
1: 我真是00后。
2: 哎呦，
1: 我02的。
2: 您长得马前了点儿。
1: 谢谢你。
2: 哎，
1: 所以说你看我跟80后和90后沟通也是非常简单，很容易。第二个能力就是认干，因为我们是做家装行业，第二天原定是有一批样品的，结果呢没有人去拉，货车出不来，因为货车限号。
2: 哟，
1: 货车限号，老板不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车，没有那啥，所以说我就自己骑什么去呢？就是咱们那个电瓶车，这边绑了根绳，那个地板是多大呢？当时那块板子是差不多比我人高一点，然后拉着这个板子往回骑，正好赶上董事长去当时那个分店去看，说那个新来的那个小胖子人呢，当时经理正跟客户聊，说那个去拉样品的了，问怎么去的，骑电瓶车去的，然后当时他的司机去接的我，所以说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开始
2: 给董事长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1: 对，也是
2: 一点提拔。
1: 对。
2: 哎，那我想问你，你觉得董事长助理是干什么的？
1: 实际上的董事长助理很累，而且很乏味。因为我当时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我家的床是刷新点，我只负责回来睡觉，我的24小时除了在公司就是在车上。
2: 哎呦，
1: 除了我们常规的财务需要我去管，包括商场的活动以及我们所说后期的这个商场的这个规划，都是要参与其中的。
2: 那他拿你是当助理使啊，还是当一个销售经理或者助理加销售经理使啊？
1: 其实准确来说，这些东西你作为一个助理来说都应该管到。
2: 是吗？
4: 要看是哪一类型的这个助理，有的是这个业务助理，然后有的是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助理，还有的就是像那个大管家管那两个以外的其他的这个事情。但我感觉你好像什么都管了。
1: 这个其实跟我们当时董事长也有点私心，他想去让我接手其中一个区。
2: 那最后为什么你离职了呢？
1: 第一，我的父母也是60了嘛，所以说我希望能把时间抽出来能陪一陪他们。另外一个是就是这个工作很熬，
2: 给你一个未来的发展上升空间，让你干个中层，熬就熬点呗。
1: 真正咱们在座的各位老总其实应该都是深有体会的，当你真正到这个位置之后呢，你是很难去回家，包括有的时候你可能过年期间还在开会，而且像

0: 相信各位有一个共通的一点，就是有很多事儿都是自己一点一点去扛上来的。所以说你有很多事你是不敢跟家里边人去说的。
1: 都是这样吗？
0: 对，我也不希望他们太担心吧。
1: 你今天来找的是互联网点儿运营。
0: 对，
1: 这怎么还分开写了？
0: 因为互联网运营和新媒体运营，它虽然说都是网络这一类的，但是它有很大的实质上的区别。哦，互联网包括我们常见的百度、推特，以及我们所说的就是常规的微信。但是新媒体运营，新媒体运营呢，
1: 在他们面前，你讲互联网这一块儿，你要稍微的谨慎一点。
0: 没问题。
1: 就是在这个领域呢，他们瞧你是空。
0: 懂。
1: 懂了吗？
0: 懂的。
1: 哥哥就帮你到这儿啊。
0: 好嘞。我认为的互联网，第一，我们怎么样是转化实体客户，所以说我要借助所有我能用到的所有手段以及资源，把它转换成我们公司或者说我本人的实体客户。新媒体运营包含了出镜以及节目效果以及思维意识转化，就是说白了，潜在消费者和实质消费者，让它变成我们的就是实际消费者。
1: 你说说意向的这个行业吧。
0: 泰坦，一个咱们的健康，还有一个是嘉禾。
1: 严格说你都没干过。
0: 对，
1: 你怎么能够让大家相信你能干好？
0: 我能既然用3个月的时间，就是说把自己换到另一个岗位上，肯定是有我独到的理解，以及我对这个新媒体上有自己的发挥的特长，所以说这个我感觉是我自己的一个。
1: 你有自媒体账号吗？
0: 自媒体账号很少用。
1: 你来找相关的工作，你就得拿相关的成绩。
0: 之前帮别人做语音厅，包括这个互联网以及给他们教学，他们的厅流水从最早的1天只有30块钱，到后来呢1天能做到500块钱。
1: 这人是干什么的？
0: 这些人不露脸，但是呢只在里边说话。这种语音厅
2: 声音直播是吗？
0: 对。
2: 你做的这个声音直播是不是那种偏有人跟你连麦，然后你来给他鉴定一下他有什么样的声音上的问题啊，语音上的问题啊，怎么能表达得更好，是这种吗？
0: 不是。
2: 还是你展示才艺来让对方给你打赏这种，对吧？
0: 对。
2: 所以也是才艺主播的一种。
1: 达人。
0: 没错，
2: 声音直播的达人。
1: 声音达人。
0: 对。
3: 你的那个地区啊，只限黑龙江和天津吗？
0: 其实如果要说就近的话也是可以的。
3: 远一点，上海成都考虑吗？
0: 上海的话不考虑。
3: 我有个岗特别适合你，但是我们地域上面还差那么一点点小缘分。
0: 对，如果要是说成都的话可以在考虑范围内。
4: 上海不考虑，那杭州考虑吗？
0: 杭州也是考虑的。
4: 很奇怪啊，我们
1: 上海
4: 住
1: 在哪儿了呢？
0: 我曾经是在上海待过的，生活节奏过快，而且他那里的气温啊等等不适应。
5: 主播在你的考虑范围内吗？
6: 洪泽源品牌扎根天津30余载，专注烧鸡及特色熟食领域匠心深耕，始终坚守传统古法工艺，承袭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以代代相传的手艺守护地道传统味道。
5: 主播在你的考虑范围内吗？
0: 不考虑的。主播主要是以这个打赏中的提成，一般情况下主播都是1.0-1.5个点，而且呢主播这个岗的话很熬。
5: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是带货主播，我们是一个实体行业，在天津的话是做熟食的。你的口条还有你的表达很喜庆，我觉得很符合我们这边。
0: 确确实实不考虑。确确实实
1: 我建议你考虑
0: 带货主播。
1: 第一，满足你的地理要求，在天津。第二，你要知道你这一套东西在天津你能活。
0: 我想知道杨总，咱们现在的带货主播工作时间是？
5: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每周3播，然后播的话是在3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
1: 这不比你上园子里轻松多了？所以我建议你先别急着拒绝，你听完再选嘛。
0: 好，
1: 双向的选择。1周才3播，他这种话痨你不给他一天来一周来5播吗？他闲不住，
0: 你不当老板白瞎了
1: 啊！这那可不。来吧，我们看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是团队中的主管，在团队合作中有人偷懒不干活，你要怎么解决？
0: 一个公司里嘛，他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如果说这个是人是纯懒不爱干活，那么可以去跟上级领导反映，这个人感觉不适合在我的组里。如果说这个人懒，但是呢他有别的地方的长处， 那么我看看就是能不能把它那个场处

0: 拿过来归我有用。假如说你看这个人懒，天天躺在那里，但是他什么都懂，而且他的业绩还不差，你这个时候你把他踢出去，那就有点。
1: 那怎么能继续养着他？
0: 因为什么？他给我带来实际业绩了。
2: 哦，一看就是带过业务团队，而且遇到那种比较鸡贼的哈，
0: 有，
2: 但是光懒不笨的人。
0: 对，
2: 如果这个人人品没问题的前提之下，他偷懒不影响其他团队的人员，他把业绩做好就行。但是如果哈，他偷懒，他真的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工作状态，甚至让别人来去找我投诉，那我肯定要跟他单独谈一下的。所以你要多评估一点，他对别人有没有副作用。他只保证他的业绩，但是他副作用太大了，那么咱也不行，还得要找他聊一聊。
0: 对，
1: 来吧，各位刘登的企业家，请根据梁硕林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梁硕林，还剩下三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你更适合我另一个企业，就东方绿洲露营庄园，它是一个露营庄园，也是个明星庄园，就是在这片天为幕地为席的大自然当中，你可以去展示你这种才华。岗位是互联网运营，薪资呢是8000+，星期一到星期四你可以是在天津远程，因为互联网运营吧，不一定在现场，你可以去在家里照顾你的家人。我觉得这种孝心是我特别特别看重的。那么在5、6日呢，我希望你在园区当中展现你的才华，给大家也带来快乐，你自己也享受其中。
4: 那清河园呢，是国内最早叫会员制养老体系运营的这样的公司。我现在给你提供的呢是杭州清河园养老，基本上今天呈现出来的所有技能我觉得都用得上，因为整个清河园的养老是标准化的，你也可以学一下啊。所以我只能给你个运营助理岗。我们的运营包括老年人日常的活动，还有跟互联网相关的，薪金就是6000+。
5: 我们品牌是洪泽园，我这边依旧还是给到了一个主播的岗，在天津，薪资呢是在7000+。你的过往的工作经历当中呢，可能展现出来关于运营方面的工作履历会稍微的少一些，所以我觉得人要发挥你的长处。
1: 好，三选一，考虑一下，请出发，灭掉其中一盏灯。嘿，这步伐多矫健！哎呦！
5: 我们是洪泽园品牌，然后是在本地做经营熟食，烧鸡熟食，然后也是本地的一家老牌子了。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主播，进行日常的店里直播，去带货，主要是销售我们店内的一些相关的产品，包括本地生活和我们的电商板块。薪资是7000+，工作地点在天津。
0: 咱们如果要是直播的话，日后是不是还会增加新的直播内容？
5: 暂时是不会增加其他内容，因为主要的话我们还是聚焦在我们的产品上面。
3: 这边给你是东方绿洲露营庄园的演艺和互联网运营的岗位，薪资是8000+。那么在周末，我希望你在园区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去欢乐，那边也有真人 CS 还有团建，也希望能把你军人的正能量体现出来。
0: 咱们是在北京的哪个位置？
3: 北京的密云，高速应该是比较方便。
1: 好，考虑一下啊，洪泽园、东方绿洲，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梁硕林，你的选择是
0: 东方绿洲。
3: 好，谢谢。
1: 祝贺金丁总，
3: 谢谢，
1: 感谢杨林。
3: 谢谢。
1: 去跟人家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表示一下一直对你的支持。多好啊！
0: 谢谢。
1: 我想今天你的整场面试表现，也让我更加坚信，希望更多的有志青年投身军营，用这段难忘的青春岁月，锻造我们一生正能量的三观。希望你在东方绿洲越干越好。再见。
6: 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
7: 你在2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6: 一般般。
8: 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
1: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心向多元，行有韧劲。自从有了 AI 这个东西呀，这帮求职者的这个面试关键词越来越深奥，但也越来越肤浅，看似写了很多东西。

0: 西，实际上面试完发现还不如写的东西多。那这位求职者他有多多元，还有什么样的韧劲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宇晨，22岁，天津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1: 我叫李宇晨，今年22岁，就读于天津财经大学大数据管理专业。今天我来到这里，向各位企业家们求一份实习的机会，然后主要意向的职位是运营、销售以及大数据管理。意向的企业是星空投资、硬朗文化、泰坦数客、墨行文化。期待的工作地点是天津、上海、北京。谢谢大家。
0: 稍等一下，你是工商管理专业还是大数据？
1: 我是工商管理大数据方向，所以我就简称了一下大数据管理，其实是一个意思。
0: 吓我一跳，我以为给您念错了呢。哪里人啊？
1: 山西大同人。
0: 山西人。
1: 对，
0: 当时报考天津财经大学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工商管理大数据管理方向？
1: 一直都是自己有一个财经梦吧，想选的是关于金融方向的。但是呢，我进去以后通过很高的绩点考进了我们专业开设的一个大数据方向的一个实验班，这个就是跟 AI 呀、编程相关联的计算机这个方向的，由原来的一个文科专业变成了一个文理兼备的一个综合性的专业。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未来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就业前景。
0: 还有其他什么成绩或者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的？
1: 其实在大学3年以来一直参加各种比赛，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还有校级奖项若干项。在参与这个比赛的过程中，我能把这个学习到专业课程的，比如说关于编程或者说是大数据方向的东西融入进去，而且在每次比赛的过程中我都是作为一个带头人，所以也提高了我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沟通能力。而且参加比赛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跟课程时间冲突的，所以我自身来说必须要把这个课程的时间和比赛的时间就是自己做一个很好的协调，然后达到一个两者兼顾的一个状态。
0: 你选了2家文化企业，盈朗和墨行，为啥？
1: 因为我其实主要想找的就是运营吧，我自身对于运营来说比较感兴趣。
0: 大概明白了，你是看这2家公司招的岗位里边有新媒体运营。
1: 对。
0: 那我想问问你，运营你干过吗？
1: 我没有干过，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0: 大数据管理你摸索和干过吗？
1: 大数据管理的话，我觉得这个话题就可以延伸到我的实习经历当中。在刚结束的寒假吧，我在里面实习，也用到了大数据去处理其中的一些问题。
0: 你这个财富顾问是干啥的呀？
1: 就是
0: 我买产品，
1: 也不是，也不完全是，就是跟着老师一起去看近期的一个股市股票的一个趋势，然后就去推荐给顾客应该买哪些股票。
0: 那不就是我说的那种吗？
2: 你自己买不买？
1: 买。
2: 亏了还赚了？
1: 赚了。哦，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很火的有那个黄金吗？是原来其实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又只是跟着大家疯狂的买入买进，但是没有说哎看那个股市的那个 K 线图。
3: 刚才他有一个肢体动作，一说黄金这事儿，他
0: 往前迈了2步，是吧？
1: 其实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是不太知道。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分公司的老总他说让我跟着有一个师哥一起去做一下交易，这是一个新的软件，它是让 AI 大模型或者可以说 AI 智能体，它去进行一个 AI 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决定，然后就是相当于你把这个钱投进去以后，它负责给你每天去炒股。
4: 你觉得 AI 的交易员可以替代我们现实中的有经验的交易员吗？
1: 我觉得不能，这个时代的每分每秒都是在变化的。我们当时会每天写那个周报、日报，针对于当天的环境，或者说出台了一些什么政策。而 AI 监测到的一些数据，我觉得其实更多基于的是历史数据的一个观看。
0: 就是说 AI 有它的策略，但是你觉得活人的交易员更能感知到市场以及散户以及机构们的情绪？
1: 对，
4: 首先我觉得它的逻辑挺好的，但是你回答最有亮点的部分是你表达出了这个时代是在发展的，AI 之后可能还有下一个技术浪潮，有可能还会改变 AI， 但是你捕捉到了世界是在变的，人是有温度的，这个点上就 让我们觉得你是一个

0: 很懂人性的潜力股。
1: 交易所的所有的交易一旦开放给 AI， 它是以毫秒级的速度甚至纳秒级的速度在分析所有人的交易数据，你怎么看得过 AI 呢？
2: 这也并不是吧。
1: 比如说
2: 如果长期投资，我们去考察产品之后，我们做出我们对这个赛道的一个理性的评估之后，我们考虑买入。
1: 就林燕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现场核查也好，实地考察也好，这个一定是今天 AI 做不了的。但是能去做现场核查的是极少数人，不管是机构还是散户，大多数人是根据公开信息在进行自己的投资，而公开信息的分析人确实弱于 AI。
2: 你比如说像我们宠物的食品，我觉得我尝了这个宠物的粮食的时候，我也会评判它的这个适口性。
0: 我先问一下
3: 林远，冷静，咱呢就是观点交锋，没有必要拼上要吃猫粮狗粮。
2: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有我们自己对于某一个产品的一个自我的评定，我觉得它有没有未来的价值。
1: 林远说的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不管是投资自己的企业还是你熟悉的企业，就你对这个企业的切身感受越直接，你越容易比 AI 做出更好的结论。但是如果你的评判都是以公开信息，你跟 AI 比，它的处理能力确实太
2: 对。
4: 即便它 AI 再厉害，如果说我真的把我的钱交给一个2004年的财富顾问，我觉得还是有些难度的。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做项目运营的话，可能不是财富类的，可能是项目类的，可能是短视频的某一个项目的分析的话，你是想对内分析数据，还是想对外也可以做销售？
5: 我更是偏向于对外的，因为我觉得我本身不是计算机这个专业，我是稍微沾点边儿。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跟各位企业家们的交流，包括我今天的意向岗位就是运营嘛，我觉得运营这个东西可以说不光是对于数据的处理，然后也有这种什么谈合作呀，或者说跟人的这些沟通交流，我觉得都是需要的。可以说把数据的处理交给更专业的人来做。
1: 你在两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5: 一般般，
1: 就是不一定是自己未来想干的，
5: 是吧？是的。
1: 那财会未来还是你的选择吗？
5: 我觉得是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内的，但是我其实对未来的话也是有一定迷茫的。比如说这个运营的话，现在的这个新媒体是一个比较潮流的方向，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能赚到钱，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做做尝试。
1: 你那运营对你来说可就是一穷二白哦，而且跟你的专业真的没啥关系哦，你也没有任何经验。
4: 这倒有关系，因为他学的是大数据管理，他对数作还是敏感的，他对投资反而不一定敏感。
1: 但他实习过2次嘛？
4: 实习过，那个就可有可无，是个助理，
1: 没问题，
4: 而且大概率都是营销助理。
1: 那个、蓝总，你其实可以问他一下，他对大数据到底敏不敏感？
6: 我觉得他刚才也谈到了 AI 智能体，就是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实习这个财务顾问期间有没有接受过这个量化交易这个产品？
5: 我没有接触量化交易，
6: 因为量化交易这个呢也是十多年都有的产品，量化交易是完全是交给 AI 的，人工是不能有干预的。所以现在的话已经到了量化交易2.0时代，因为我们公司现在也给一些金融机构啊提供这种服务。正好呢，我觉得你这边对金融呢也是比较感兴趣，正好在天津财经大学，对吧？然后你这边又做的大数据管理，我觉得你可以做 AI 加金融，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3: 现在大家都在给他方向，希望他去找一个适合他的实习岗位，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今天来到这里只是一个人，但是在他身后有很多和他一样的同学。我曾经问过别人什么叫工商管理，高校的朋友跟我说，工商管理就是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精。所以今天他来到舞台上，他其实自己也跟我们的编导交流，就说我不知道我该去什么实习岗，对不对？数据的、财务的、运营的、销售的、向内的、向外的、对人的、对物的、对事儿的，你一提大数据啊，涵盖好多，但是哪个真正适合他？我觉得我们要跳脱出他个人，大家给类似这样的专业的同学一点建议，怎么把专业和兴趣爱好结合，选择实习的岗位。
7: 我做了将近20年的工商管理的面试官，这实际上什么情况下才读 MBA 呢？就是你从销售升起来做一个总监，当你要去管市场、管营销、管财务、管人力资源、管组织发展的时候，你才要学 MBA 的理论，我们说叫实践到理论。如果你从工商管理这个专业本科专业毕业以后，你没有进入销售一线，没到业务一线，你去做管理，也就是说只

0: 上谈兵。
1: 我能这么理解吗？您还是希望他到一线多跟人打交道。
0: 对，
2: 我非常认同刚才段东老师讲的，就是我去做一个最基础的岗位，离客户需求最近的。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什么呢？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所以一定要深入一线。所以其实不需要有迷茫，所有的年轻人，我们鼓励大家在你年轻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去很多很多的尝试，失败了没有关系，但是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不是学习了什么，而是学习力，就是我完全可以把我学到的马上就转化成我可应用落地的这个经验。所以就去一线吧，就去做销售吧，哪怕就是做一个运营的助理，我觉得你非常好，我是超级看好你。
3: 我倒是反对这个观点哈，本来已经学习这个专业知识四年本科的学生直接就去干销售岗有点可惜。比如说后台的大数据管理啊，项目的运营啊，它比一般的没有这些基础的销售人员是有更有体感的。我觉得既然学了这个专业，就应该把这个专业这四年的时间给它利用好，而不是说哎呀，我要跟所有的没有学过这个专业的人一样去从头开始。
4: 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现在你也有了专业了，但是你有一个泛泛的专业，我觉得第一件事先问自己，我喜欢什么？因为你只有喜欢的东西，它才能够汇聚成一个赛道。这个赛道不一定是大行业最好的，但是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漫啊，喜欢园艺，喜欢宠物都可以。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问自己喜欢什么，只看大势的，不是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是找到心中真正热爱的事儿，然后在这个事儿里面去对应我在这个事儿里面我能做什么。这个时候你在这件事情上持续投入的动力会更大。
1: 他们刚才像不像八个大数据不同的模型？
2: 像。
1: 你给每个人问题，每个人根据他的历史数据、他的搜索能力、他的分析能力，给了你不同的反馈，像不像？
2: 像。
1: 你信谁的？
2: 我相信我自己内心的声音。
5: 对，
1: 你自己内心一定有一个李宇晨在短期之内想实现的目标。他们给你八个不同的答案，哪个距离你的内心想法更近，能够帮你更快的实现，你现在是知道的。所以说都对，你怎么选最后还得是你。 AI 是帮助人的， AI 不是来废掉人的。所以回到你，听完了八位大佬前辈专家的分析以后，最后回到你这儿，你想干什么，人家一会儿会给你岗。
2: 就是我觉得其实实习是一个从大学步入社会的一个阶段吧，做一个小小的反驳。我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合理性确实有待考量，但是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企业家在用人的时候最看重的，就像刚才这边有一个老师说的，是他看重的是这个人的学习能力，也就是我在我的一个关键词里面提到的一个韧劲，就是不管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都要有一份主动学习的能力。我自身来说，我是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的，然后也有毅力，也想学一些新的知识。我觉得这是我想向各位企业家传递的东西。
6: 宇晨，你要思考，段总说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其实业务岗真的跟我们的这些学的大模型数据没有关联性吗？我们运营岗、业务岗，那是与财务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业财融合非常的重要，我们的财务 BP 对我们的运营有极其极其重要的价值。你呢？走到业务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大数据现在产生共情能力了，模型和模型之间开始共情了。来吧，各位企业家，我们这场轻松的面试即将结束。李宇晨想找的是运营、销售、大数据管理这三个方向的实习岗位，期望薪酬我们会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给到你在校大学生本科学历的法定薪酬。工作地点北京、上海、天津之外，您考虑吗？
2: 考虑，
1: 也考虑，全国皆可呗。好，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姑娘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有六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谢谢各位老师。
4: 我们是迎朗文化，是一家专门做公关活动的公司，我们是为商业客户来提供高品质的体验服务，也就是活动的，我们从活动的策划到执行，然后是全链条的这样的服务。工作地点呢是在北京，我们给到的这个实习生待遇呢是150一天。
7: 我们是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我们这个企业呢主要是做这种对外的船员的对外输出派遣的工作。我给你的岗位就是校园招聘助理，因为我们每年会到学校去做一些校招工作，我希望 呢，用你的专业大数据去帮我们去做这个校招，

0: 然后呢，工作地点是在天津，200元一天。
1: 泰坦 AI 是做人工智能一站式的交易和服务的平台，刚好很巧，我们在大同有这样一个子公司。那我给你的业务岗位呢，是 AI 智能体的运营助理，参与到业务层，对我们的客户进行 AI 智能体的一些服务。啊，给你的薪资是大同150一天。
2: 听说大家给你的岗位是客户服务的岗位，其实它是个销售岗，直接跟客户打交道。他工作地点在天津，每天150，到团队里边会有团队的 leader 来带你。
3: 我这里是墨星文化哈，我们这个板块主要是做墨家文化的传播。我给你的岗位是运营管理的助理，我们的 CEO 就是李总，他是一个我们人形的大数据的 AI 智能中心，我们集团3600多人，整个的项目的运营都在他的脑子里。我呢想把你安排给他做一个小助理，是150天，因为他的是全国各地跑，主要的地方就是济南和北京两地的出差。
4: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有67家门店，天津呢有47家。我给你的一个岗位呢是运营专员啊，实习期，跟着我们门店督导呢，去通过各大平台的数据统筹。之后呢，分析给予门店的一些经营和运营上的指导，日薪呢是150，天津。
5: 6盏灯，你只能留2盏，所以雨辰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4盏灯，出发吧。

0: 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泰坦 AI 呢，是一站式的人工智能服务和交易的平台，所以我们是离 AI 在本地应用非常近的一家企业。我看你对这个行业挺有兴趣的，所以给你的岗位呢是 AI 智能体本地服务的助理。你会接触到的主要行业是大同本地的工厂和企业，他们用这些新型的智能体降本增效。当然这个岗位同时也对上海开放，上海和大同你可以选一个城市，这个岗位给你的薪资是150。
2: 你好，我是墨行文化哈，我们主要是以传播墨家文化为核心的，现在开发了两款产品。第一个呢就是墨林的 AI 智能体，主要是职场的陪伴。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传播端，是做墨家文化的一些短剧，还有包括短视频啊，一些这个直播电商带货的一些项目。我给你的岗位是运营管理的助理岗，实习岗位的工资是150每天。
3: 谢谢老师。
0: 好，李雨辰，墨行文化，泰坦 AI， 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来告诉大家你的选择是什么。
3: 泰坦科技。
0: 祝贺韩一总，感谢蓝院长，过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3: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好，祝贺你面试成功。其实我最后在你选择之前的那番话，我希望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多想想。你一定要明白，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模型，他给出你的建议、分享，甚至是所谓的判断，都只代表了他的阅历、经历和算力。但是真正最后适不适合你，要问自己内心。希望你在泰坦数科能够过得愉快。
4: 再见，
3: 再见。我心情特别开心，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么多盏灯留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到了我的一些心里面的答案吧。不管说是从专业还是未来的这个求职方向来看，会拨开我的一层迷雾。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

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

望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好，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中年逆风，神采飞扬，
1: 应该长得很漂亮或者很帅，
2: 有一颗年轻的心。
0: 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肖迪，44岁，武汉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3: 各位老师好，八位企业家们你们好，我叫肖迪，来自绿城南宁。我给朋友们的印象呢，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那么今天我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我希望能够寻求到一份讲师的工作，谢谢。
0: 欢迎你，肖迪，欢迎。坐在我们专家席的是
3: 我妈妈。
0: 啊，
3: 这位是我妈妈。
0: 啊，阿姨好。
2: 妈妈好漂亮。
4: 各位老师好，我是肖迪的妈妈于兰芳。
1: 好温柔啊。
0: 今天陪着肖迪来找工作，因为我看您应该年纪也
3: 他说18，
4: 70多了。
3: 但是我妈妈的心态是18岁。
4: 我那个女儿她都不喊我妈妈的，就说就叫芳姐
3: 啊。对，
0: 哦，芳姐，
3: 哎，
0: 挺好听的，哦，挺好听的啊。好，芳姐，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宝贝女儿肖迪啊？
4: 我那个女儿呢，从小到大，因为我也是一名幼师老师，
0: 哦，
4: 从小到大呢，我都是很。他爱什么我就给他学什么，
0: 很支持，
4: 我都满足他的要求。他的优点呢，小的时候呢，带他上学的时候啊，他就要进书店了。
0: 哦，
4: 进书店买书，
3: 爱学习，
4: 他爱学习，
3: 是
4: 他爸爱唱歌，他也爱唱歌，
0: 性格开朗
4: 啊，也爱画画。
0: 爱画画啊，
4: 什么都爱。
3: 因为我爷爷是书法家。
0: 哦，书香门第啊。
3: 对对，教师之家。
4: 我那个家公是老师。
0: 哦。
4: 那个奶奶是医生。
0: 医生，哎呦。
4: 现在107岁了。
3: 高龄。哇，
0: 真好。好，欢迎您来到非你莫属啊！欢迎您来到天津卫视。
4: 各位老师。
0: 你的这个中年逆风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今年年纪挺大了
0: 啊，没看出来。
3: 因为我就是受我妈妈影响嘛，就保持一个很年轻向上的心，所以也许你看我的样子和我实际年龄不符啊，心态比较好一些。然后神采飞扬，就是因为我的心情是比较愉悦的，目前我的一些工作啊、生活啊，我感觉都非常的如我所愿，所以你感觉我的样子是神采飞扬的。
0: 哎，那我看了一下你的个人情况，
3: 嗯，
0: 已婚已育
3: 啊，对。
0: 那你工作地点写的北上广深或南宁，那你要离开南宁的话，孩子怎么办呢？
3: 因为我孩子呢是我那个姑妈和奶奶这边带，然后在国外，所以基本上不用我操心。我和我丈夫这块呢，我们两个人就是拼事业就好了。
0: 哎，那你这么顺的人，你就没吃过亏？
3: 有吃过亏，就是在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从北京飞南宁。南宁飞北京嘛，然后在路上呢，就是认识了我后面的一个男朋友，就是他是上海人，在飞机。

0: 上认识的，
1: 头一回听说对男朋友的描述是后面的，可能还有前面的、前前面的和后后面的。
0: 就是当时的男朋友，当时的男朋友，他是做那个设计，广告设计。
1: 广告设计哦。
0: 然后形象外形也和你一样帅。
1: 啊，没有，我不行。
0: 所以我是一个始于颜值，然后忠于才华一个人。
1: 这句话还有后边四个字，你听过吗？始于颜值，忠于才华，陷害的陷，陷于人品。
0: 就是当时你觉得这么完美形象的人，感觉他是从电视剧里面走出来的，所以当时他说，要不我们到上海发展，开个公司。然后我就和妈妈说，我说妈妈，你能不能够支持一下我？当时我
1: 芳姐见过他吗？
0: 他见过。
1: 长得帅吗？
2: 很帅。当时我没有钱。我有三套房，我就卖了一套房支持他。
3: 刚才芳姐说她爸不同意，但她就支持。
0: 她还说，那我们做生意必须要冲一下面子，要有一辆代步的车。她说，要不你再出50万，我再出50万，再买一辆车。我妈妈又商量，和我爸爸又凑了一些钱，和他买车。那个车也是写他的名字。后来就是他生意失败了嘛，失败了之后呢，其实这个也不是最关键的，我们说钱财乃身外物嘛。但是我还发现了，他的短信聊天记录，就是和别的女生有暧昧，这个事情，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就是在双重的打击之下，因为一个是事业没成，第二个我感觉他不忠诚，在两方面底下呢，我就选择离开他，然后回到南宁和妈妈生活。
1: 这个事儿在你心里现在过去了吗？
0: 就是我面对妈妈，我还是有点愧疚。那毕竟是妈妈，你看那么辛苦把我拉扯大，她只有三套房，她都愿意拿一套房给我做投资。
1: 芳姐哭了。
2: 为了你啊，
0: 所以
2: 为了你啊。
0: 我觉得世上只有妈妈好，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1: 是，我想问一下芳姐。你有哭过吗？
2: 我自己是肯定难过啊，我100万一下子不见了，我又那么老了。我说不要紧，你继续努力，没有男朋友重新找，我都支持他的。
4: 好难得的
0: 好妈妈。
4: 当然我觉得其实在阿姨在讲的时候，不要怕那句话，我觉得是用纯纯的无条件付出的母爱，但是背后的那份心酸只有爸爸妈妈去承载。
0: 对，也只有爸爸妈妈是最爱自己的。
5: 妈妈想就是说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支持你，那么所有的条件帮你去铺好路，然后让你觉得一切都来得很容易，一切都理所当然，没有条件。但这个社会上需要承担的是有条件的，有风险的。所以呢，我觉得家长对孩子进入社会来讲，要树立有条件的这个门槛。
6: 在教育里面，什么样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就是5个字：温柔且坚定。我觉得他们家庭是温柔的，但是没有坚定的那一环去帮他理性的分析现在的事情，所以温柔且坚定，有边界但是有无条件的爱。
4: 我觉得好的妈妈会教给孩子爱的智慧，因为你一生都要去用爱去跟所有人相处。第二，还要教会他选择的智慧。我们人生很多时候都是在做选择题。
1: 好，接下来来聊聊你关于职场的话题。
0: 好。
1: 最近3段工作经历都是在高校做这个外聘讲师。
0: 对，是的。
1: 他们聘用你是利用你的哪一个这个专业技能和职业优势？
0: 因为我就是很擅长演讲，参加大大小小的比赛都获得。
1: 很擅长演讲。
0: 哎，对。
1: 那要说我让你在这儿即兴演讲一段，可以吗？
0: 可以。
1: 来，我们掌声欢迎。
0: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肖迪，我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那小时候呢，我爸爸希望我能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因为这也是他曾经的一个梦想，所以他给我取的名字叫肖迪，希望我能闪闪发光，能闪亮人生。但是小时候的我并不是那样，我就是一个丑小鸭，所以在幼儿园的时候呢，老师并不是很喜欢我。那回到家之后呢，我就和我妈妈说，我说妈妈，是不是因为我长得特别丑，我特别的不优秀，所以老师不喜欢我。然后我们妈妈说，也许你就是一颗种子，你埋在土底下，你没有生根，没有发芽，也没有开花，所以别人也许看不到你，

0: 你只有努力的生长，开出花来，让老师看到你。也许你是一只跑得很慢很慢的乌龟，但是只要你一直努力往前跑，你就能遇上你的伯乐，到达你的终点。于是我遇上了我的伯乐。我的伯乐是我的中学老师，他是一名美院的高材生。我记得第一次上美术课的时候，我们画的是创意美术课，所以我用了几个很简单的图形拼凑出的一幅画，很意外地受到了那个老师的奖赏。他竟然让我走到讲台上和同学们分享我这幅作品，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高光。我发现也许我也可以闪闪发光。那么最后我想用一首歌词去结束我今天简短的一个演讲。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我有属于我的天，任风吹过我流过的泪和汗，终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谢谢大家。
1: 其实你要是带束花来就好了。演讲的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把花
0: 呢，我有花，玫瑰花。然后我就想借着这朵玫瑰花感谢我的母亲这么长时间以来对我的栽培以及对我的包容，让我一步一步从一个丑小鸭长成了白天鹅。谢谢妈妈。
1: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芳姐来到舞台上吧哈。接下来我们就请小迪把花送给妈妈吧。
0: 好，那我很感谢我妈妈这么长时间对我的鼓励，让我无数次的跌倒，然后又无数次的站起来。妈妈，我爱你。
2: 加油，
0: 爱你哦，
2: 爱你，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1: 谢谢，谢谢芳姐，您可以回到我们的专家席继续观看她的面试哈。谢谢。通过你刚才的演讲，我还想说，她在舞台上的这个表达呀，体态还比较的规范。你是有学过这方面，有这个什么礼仪培训对吧？
0: 其实我只是就是一小段的培训经历啊。然后那段经历呢，让我能够去到马来西亚带队比赛，甚至还拿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这是第十四届中国动盟礼仪大赛广西总决赛啊。
1: 我是
0: 那个女生是我那个穿裙子的美女。
1: 哦，然后左下方是你的学生们。哎，
0: 对，是我的学生们。哦，那是我第一次带队去参赛。
1: 第一次带队参赛就拿到第三名的成绩。
0: 对对，是的，
1: 不错啊。
3: 大卫老师，就我很好奇，爸爸希望你做个歌手。
0: 哦，爸爸是希望我从事这个。
3: 对对对，然后我看你的大学还获得过歌曲大赛
0: 第一名。
3: 啊，第一名啊，这么厉害！我其实挺想听听他唱歌的。其实我心里一直存在一个疑虑，但是我到这里还在画问号。唱完歌之后，我可能这个就有答案了。
1: 嘿，你这个验证方法也比较独特，还得听歌。
0: 好，我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好，
0: 你问。

0: 谢谢。
1: 好，歌曲唱罢，东东，你的疑虑或者你的问题有答案了吗？
2: 确实，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什么都能来一下子，但是什么都不太精啊。好像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我感觉你身上承载了爸爸的梦，妈妈的梦。
3: 而且肖迪，你觉得你是讨好型人格吗？
0: 有，就是我父母的教育理念不一样，就是我妈妈她是什么都夸你好，然后我爸爸呢就什么都说你不好，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得到爸爸的认同。
4: 你现在的求职奖还是讲师这个岗位对吧？那这个讲师的话还是以你的专业礼仪

0: 方向，还是以哪个方向？
1: 我是教心理，
0: 教心理的
1: 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 那也就是说，你求职的讲师的这个岗位是偏心理方向的。
1: 对对对，希望是这样。
2: 如果您来是求职，那么就想聚焦到您的工作经历，还有你的专业方向，以及你的求职目标。但是我在看简历的时候，我就有点凌乱。
3: 那您点评一下他的简历吧。
4: 刚才雅云老师的原话啊，第一个，这个简历零分；第二个，自我评价没有任何信息量。
2: 为什么？因为我们除了我们的基础信息是给的比较完整的，但是除此之外的，我的教育背景的完整性，从时间周期到你的履历背景、学历要求，你的个人简历当中都不完整。然后第二部分是基于你的工作经历、起止时间、所在单位、岗位内容、工作职责、工作绩效，完全没有。那再到您的自我总结部分，作为一个工作到现在您这个年纪的背景的人，应该不是一段 AI 能写出来的话，而是基于您的履历和专业，还有您的求职方向，帮助我们面试官快速梳理您身上的核心竞争力。从这些点上，您的简历当中没有。那我个人觉得，如果我要真实反馈的话，这个信息，因为他投上去不会有人邀请你面试，所以我就直接挂零喽。
3: 企业的，比如说会销，你有做过吗？
1: 会销，
0: 做过。啊，做过。
3: 什么品类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老年人保健品。
3: 哦，老年人
1: 就是其实就是我妈妈去买保健品让我去做讲师。
3: 太好了，来，现在这个舞台交给你，你就是一个会销，把现场所有的企业家当成老年人。然后让我们看一下你讲师方面的能力。
1: 各位阿姨，各位哥哥，大家晚上好。
3: 阿姨可以起立走了。哥哥们不要动啊，哥哥们不要动啊，阿姨们可以
5: 进。所以你这个产品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吗？啊，你这个主持人是怎么回事啊？不管他叫哥哥，管我叫阿姨。
6: 对，我们女生都要离场。
1: 因为我这个是卖给哥哥的保健品。哦，
3: 哎，好，
6: 这个好，
3: 来鼓掌。
1: 然后，好，那我这款补钙的奶粉，它是来自于内蒙，一款天然的。牛乳，然后我妈妈也很爱喝，然后我妈妈呢，原本呢，她有骨质疏松症，所以就是一步要别人搀扶的那种啊。但是我妈妈自从吃了这个产品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她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3: 现在阿姨怎么走啊？
1: 健步如飞。
3: 阿姨现在是这样走吗？
1: 所以我觉得。你们想拥有妈妈这样好的身体，那就请选择我们这款奶粉，啊，让你看到不一样的非凡效果。
3: 我觉得可以了。
1: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一个地球。哎呵。给你尝试一款奶粉，你就能改变你现有的痛症，相信我。
3: 你们专业性的点评压后啊，我说我直观的感受啊，第一，就他这胆量，他可以。第二，王倩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今天整场面试最棒的问题她问出来了。她这种讨好性的性格，其实做这种会销，她是有一定性格上的优势的。第三，你还需要严格的规范。
1: 对。啊，
3: 你现在就不是会销了，
1: 是。
3: 你现在是涉及传销了啊，基本上你是张嘴就来，你知道吗？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场有很多企业家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点评一下，给你一些建议，好吧？来，
7: 全场看下来，你更像是一个演员，你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漂亮女孩儿，对。但是我觉得职业技能我没有看到，我觉得可能是态度问题，你没有特别的认真。
8: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好像没有很迫切的想要一份工作，这是我第一感受。所以你在整场的很多环节，你相对来说是比较散漫的，很随心的，自己玩得很开心的，但是你并没有去思考这个环节我在一个面试场景其实应该展现我的哪些能力让面试官看到，这个是骨子里的根源。
2: 所以我有一个隐隐的担忧，大家都在陪着肖迪笑，陪着肖迪演，但是你最后你要聚焦到你的求职本身，你到底是用你的讲课能力去求职，然后去迁移到别的岗位上，还是利用你的专业，比如说心理学，或者是你的礼仪，我一点都看不出来。而且在刚才的过程当中，我认为一个能够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有些岗位你不擅长就不要都尝试，除非是你想往这个行业跳。你刚才的展示，我觉得它好笑，它是一个笑话，它没有完全把你

0: 的综合竞争力展示出来。我客观当一个面试官，如果不是在非你莫属，你可能真的没机会。
1: 可能就是没有在一个领域里面深耕，所以我这次回去之后呢，我就决定找准一个自己可以深耕的方向继续努力。
2: 大家都在说他的缺点，但我看到了一个很明确的优点在他身上，就是当你没有那么理智思考的时候，你是会被他调动情绪跟他一起开心的。所以他最大的优势在于他可以获得别人的信任，获得别人的信任是做自媒体跟做直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所以他刚好有孩子，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往母婴博主去做，你这个性格会很受大家在非理性刷短视频的时候喜欢的。
1: 谢谢老师。
3: 其实到这儿只剩下一盏灯了，我们也不必考察你的职场情商课，我们就来看一看最后会发生什么。有请龚文通针对肖迪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0: 很遗憾，肖迪，你的面试结束了，没有办法带走一个岗位。不过我觉得今天能够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给你的妈妈送上一束花，这一定会成为你们母女二人人生当中最温暖也是最宝贵的记忆。好，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肖迪。
1: 好，再见。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再见。No matter what they do.今天的表现虽然我没能找到一份工作，但是我在舞台上表达了我对妈妈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对妈妈说，感谢你这么长以来对我的关心照顾以及包容支持，让我这么阳光，谢谢你妈妈。
2: 我觉得我女儿是最优秀的，是我的骄傲，希望你继续努力，继续学习，加油。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礼貌让

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好，来看面试关键词，就是要新奇。嘿，既然人家要新奇，那我们就掌声欢迎，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奇表现吧。有请。彭飞飞，20岁，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大专学历。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我叫彭飞飞。今天站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是想要找到一份关于销售的职位。我的期望薪资是8000到9000，工作地点的话不限制都可以。
0: 好，欢迎你姑娘。谢谢。为什么想干销售呢？
1: 因为之前也有从事过相关的职业吧，然后觉得干还不错。哇，
0: 2022年到2023年是在密室逃脱做前台，
1: 对，
0: 2023年到现在做茶饮师，
1: 是的。
0: 那这么说的话，2022年你16、17岁的时候就在密室逃脱行业就干了？
1: 对，我是16岁开始就有自己干兼职，然后有去密室。
0: 哎，我想问一下，你去玩 ，NPC 给你服务。和你作为 NPC 给别人服务有什么区别吗？
1: 你去玩的话是他吓你，你被恐吓，然后你当 NPC 去恐吓玩家又有不一样的体验感，就是你吓别人和别人吓你的区别。有一次吧，就是比较忙碌的时候，有过同开3场的一个经验。
0: 同开3场？
1: 对，因为当时
0: 你在3场里面演 NPC。
1: 对，就是3场都要客串。
0: 那你怎么做到的，在3场游戏里头同时串场呢？
1: 它都是时间分别是错开来的，或者说需要自己去调整时间。
0: 下完第一波，下第二波，下完第二波，下第三波。
1: 对对对，因为我也要作为前台，然后去带玩家进行进场，给他们讲游戏规则之后，再进到中控室，然后做 NPC， 还有控场，用对讲机，还有看监控，主持整一个游戏的规则。哇，
2: 什么导演也是你，主持人也是你，NPC 也是你？
0: 不是，你们这公司够小的。
1: 因为那天就是比较忙，有其他同事他有事儿，然后下班了，所以当时、
0: 你怎么看待别人忙，他们的活要让你干这件事儿？
1: 这件事的话我觉得还好，因为能够体验不同的职业嘛，像我平时都是干前台的，就枯燥的工作就是带玩家进场，然后偶尔呢去干一下 NPC 的活，去恐吓玩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你享受这种参与感是吗？
1: 对对。
0: 但是我还是挺好奇，就是你玩这个东西，你去做是因为你觉得它赚钱，还是你真的喜欢？
1: 两者都有吧。第一个
0: 必须得给我一个选项，
1: 必须给你一个选项。那我还是觉得它比较好玩一点，
0: 就是因为好玩。是不是你的关键词就是新奇？
1: 对，新奇。
0: 那你能给我讲讲你为什么从这个行业又去做茶饮师？茶饮师有什么可新奇的？
1: 茶饮师那个可能就是单纯为了赚钱。
0: 哎，你看看，16岁的时候是为了好玩，19岁的时候班味儿开始重了啊，
1: 这不是长大了吗？
0: 长大了开始认识到这个赚钱的重要性了。好，你说说你们是什么样的茶饮啊？是那种大家公认的连锁吗？
1: 对。

0: 奶茶店。
1: 奶茶店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0: 4到8小时都会有，然后有时候干的长的话就8小时，或者说甚至其他同事没空的时候可能要干10个小时这样子。
1: 菲菲同学，前面是说很新奇很好玩，现在你天天做的就是菜单上那些东西对吧？它不新奇了，你现在还是要新奇吗？
0: 现在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没有那么那个，但是主要的话还是会新奇。你要说如果说一直让我做一个枯燥无味的工作，我也是没有办法太接受的。
1: 好，什么是你觉得一直枯燥无味的工作？
0: 就比如说每天都在办公室里面重复的做一件同样的什么文件啊之类的，就是一直对着电脑，我就觉得会非常的枯燥。
1: 单一的。
0: 对，
1: 内容简单的，
0: 对，
1: 重复性高的。
0: 对，我喜欢那种比较新奇然后有挑战性的那种。
1: 什么样的工作对你来说有挑战性？
0: 我没有做过的工作，然后让我去做，可以让我学到更多的新东西。
2: 所以你是不想做那种流水线工作，而是想多跟人接触，然后最好能够发挥一些想法有创意性的工作，是这样吗？
0: 对，像销售的话，你每天可以和不同的客户打交道，每个客户他的性格呀，他的人生啊，都是不一样的。
2: 哎，那你如果这样理解销售的话，那你觉得销售在前期准备工作的时候需要重复的一些很枯燥的工作吗？
0: 他需要重复学习一些，比如说你推销产品，你需要不断的整理它，整理你要怎么去推销产品的经验还有说法呀，这些前期是枯燥的，但是后期你根据不同的客户去打交道去推销产品，它也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
2: 所以你接受部分枯燥，部分跟人接触有创意，是这样吗？
0: 对。
1: 但是如果这件事你完全没做过，就像销售一样，你真的要接受头3个月甚至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开单，你去陌拜的每一个客户，你发出去的每一个邮件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回应的，怎么办？
0: 我觉得我在前3个月如果一直是这样子的话，我还是会继续的学习下去，像各种各行各业啊，像什么销冠啊之类的讨教经验，还是再努力一下。
3: 但是菲菲可能企业都
1: 老板不会给你3个月以外的机会了，还要再花钱雇你，可能3个月你都到不了。你想过这个事没有？
0: 如果说这行实在干不下去，我会选择换一个我能够擅长的领域。
1: 当你这件事没做通的时候，你拿着一个失败的过往工作经历去找下一个工作，然后下一个老板或者面试官会问你，上一家工作你都没能干成功，我凭什么相信你来到我这儿你可以？
0: 因为我自己认为我的学习能力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我愿意去学习，努力能够做出业绩给你看。
2: 哎，菲菲，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就证明你特别有学习能力的一件事儿，你能具体的说一件事儿吗？
0: 我觉得首先在密室那份工作里面的话，就是我可以连干好几个职位，这些也证明了我的能力不是非常的差。还有在第二份茶饮师那种，我们也需要和顾客沟通去解决顾客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他会说你的奶茶这杯怎么做的不好喝呀之类的，或者说他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然后你需要去调节顾客的心情。最常见的就是相当于你们去点奶茶，但是奶茶店里面他非常的忙，他要的那一杯就做得很慢，然后他又说他很赶时间非常的着急，但是他的号码又确实是排在后面的，前面又堆了很多杯的奶茶，
1: 你怎么办？
0: 这时候我会先和他沟通，然后询问他的时间，如果他实在是非常紧急的话，可以询问一下前面有没有顾客会愿意换时间，然后就把前面那一杯让给他，他就能拿到之后就立马就走。
1: 现在假设没有人愿意跟他换杯，大家都很着急，你怎么安抚这个顾客？
0: 一般会问他两个解决方案，一个就是说告诉他实际上需要等多少分钟，比如说他一定5分钟之内要，但是我们这个呢就是要等10分钟了，就会跟他说清楚要等10分钟，你请问你确定是要等，或者说您实在着急的话把这个钱给您退掉，然后给您额外的优惠券，看他选什么样的，是选择继续等还是
1: 优惠券？这个是你们的标准流程吗？
0: 对，因为也要给客户一定的弥补才能够安抚到他的情绪嘛。
4: 那这个很标准啊，
1: 这个回答就不错。
4: 对，
2: 是这样，我们不能用如果来去验证，因为现在按照如果都是理想状态，我们都经受过培训，我都可以用一个标准化的话术来应付大家，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是真的呢？
1: 你们要不要找个人上来模拟一下
5: 那个这样就是
1: 来海波总
5: 有一个情境啊，因为我是要考虑后面留不留岗啊，就是说
4: 不用再讲了，你上去吧，
1: 来，上来，你看开心的样子， 感谢海波总啊，自告奋勇来扮演一下这个刁难的顾客。我们再设定一下场景。
3: 新奶茶店第一天开业。

0: 而且不是知名品牌。你们开业那一天，你拿着这个宣传单站在外面去揽客推销，碰见他了。
1: 对，这个挺好。
2: 啊，这个可以。来吧。
3: 啊。啊，这位顾客您好，我们这边今天新店开业，然后有新推出一款手打柠檬茶的产品。
2: 哦，
3: 您之前有喝过柠檬茶吗？
2: 喝过啊。
3: 哦，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它的茶底和其他市面上的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最新研发的。
2: 不是，你这是多少钱啊？
3: 它是15块钱一杯。
2: 十块钱有点贵啊。
3: 但是今天开业，它打折9.9块一杯，您可以先试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您来，您尝一口。
2: 哎呀，这干净吗？
3: 干净啊，刚新鲜产出来的，手摇的。
2: 来，我再尝一点。
3: 哎，感觉味道怎么样？
2: 味道一般吧。
3: 一般，你是觉得比市面上其他柠檬茶没有那么好喝吗？
2: 对，就一样。
3: 哦，一样，
2: 但是你家不是那个大牌，我就不太放心。
3: 因为我们是最新的，但是你想想，我们新产出来的一个品牌能够做的和大牌味道差不多，那是不是也不错
2: 的？那你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3: 我们是茶底和其他家不一样，我们在里面添加了柠檬汁，然后还有我们糖放的也会比其他家要少，而且我们放的是零卡糖，就是你喝了它不会长胖。像现在有的人喝奶茶不是怕长胖吗？
2: 别人家也这么说呀。
3: 我们的零卡糖是最新研究的。
2: 哎呀，我觉得这我第一呢，我是赶时间，第二是天有点热，然后我试喝你这个吧，我就感觉还行的话呢。哎，你刚才说多少钱来着？
3: 9.9一杯。
2: 哦，9.9
3: 是吧？对，因为我们平时是卖15，但是今天新店开业，所以它打折就9.9一杯。
2: 哎，那我试试吧。
3: 好嘞，那我现在就给您做，我们做的很快的。
4: 咱先让这个青年企业家、青年顾客回到座位上，感谢海波啊。来吧，大家说一说姑娘有什么可取之处，不足之处也可以说一说啊。
5: 很显然她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类似的工作，显示出来了不足的经验，但是她确实靠她自己的颜值拉了停留。所以刚才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只是一个特别平常的应对，如果是真实的场景当中，她早就走掉了，如果不是这么漂亮的话。
6: 你前两份工作都是5000和5500的这个工资，为什么你在一个你没有经验的地方，你要到8000到9000呢？
3: 因为我认为我之前做的都是兼职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我兼职能够做到的那个薪资，所以当我做全职的时候是可以往上涨的。
6: 明白。那么你的这个8000到9000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保底的底薪，还是一个你最后拿到手的综合收入呢？
3: 综合收入。
6: 那么你底薪是要多少呢？
3: 如果是按最低来算的话，就是6000。
7: 你是全日制大专，你还没有毕业是吧？
3: 对。
7: 你现在找的是实习岗还是全职岗？
3: 全职岗。
7: 就是、你没有毕业，你怎么找全职岗呢？
8: 菲菲，你的对于实习和正式编制不了解，对于薪酬标准也不了解。如果你现在是个在校生，所谓在校就是没有拿到毕业证那一刻，你找的任何岗位都叫实习岗，因为企业没有办法跟你签正式的劳动合同，也没法给你交社保，所以按照实习生工资都是按天来按日结的，一天多少钱？比如说根据城市的不同、岗位的不同，100到200之间不等，这是一个实习岗位的薪酬。
9: 冯菲菲，从此刻开始，我觉得今天的面试对你来讲，我们就要认真一点了。坦白讲，大家看看他的报名表，就是基本上都是空白，啊，然后呢，在你外语方面呢，你给我写了个 A 级。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语种的 A 级，我也不知道这个 A 级代表的是什么样的等级。
3: 英语 A 级。
10: 从他的简历来看，我只打了3分，或者说确实是一份不太合格的简历。第一是他的简历模板，首先就很凌乱，不够美观。第二是作为他的职业经历本身，他基本上就是一句话带过。而且从简历呈现的内容本身来看，他也没有聚焦到跟自己的这个求职意向有关的那个岗位做重点的能力胜任力突出，或者叫性格特点的突出。我们建议大家在自我评价当中，一定是从性格特质、专业优势，还有自己的兴趣方向，以及对行业的这种热爱，有一个陈述性的表达。可能对于应届生来说，或者说在校找实习岗位来说，这就是履历的加分项。
9: 来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啊，最后考一下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你发现上级偏爱某下属，自己被冷落，你该怎么调整心态？
3: 其实我认为这个东西在任何的生活中，不光是职场，它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你不管是比如说

0: 在学校生活中老师偏爱某一位学生，然后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比如说有很多个孩子的话，可能会父母会偏爱某一个孩子，还是在职场中上级有这么多下属，他会偏爱其中某一个能力好的呀之类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在职场里面上级偏爱某个下属，我基本上是接受的，不会有太大的心理不平衡。
1: 确实是年轻单纯，对于偏爱两个字的认知非常的有局限，但是这就是你的回答。来，我们请人力专家点评一下。
2: 对于职场来说，你要关注的是，如果上级偏爱他，偏爱的是他的能力、他的颜值还是他的关系，其实你要有一个思辨力。但是不管是怎样，你接纳他偏爱这个事实，这件事是我们自洽的过程。可是我要找到那个偏爱的点，但是你要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个公司，我是因为上级还是因为平台还是因为我喜欢做的事情，他也是能帮你自洽。就是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很好，但是背后职场还是一个复杂的环境，你多一些分析哈，总对你是有好处的。
1: 但是我想说啊，我还真心觉得我们这些自认为工作了很多年的老职场人，其实有时候需要向人家年轻人学习。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启发，也许在很多20岁出头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讲，就这样呗，
2: 简单一点是吧，
1: 就这样呗，喜欢就喜欢呗。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些所谓职场老油条老兵来说，哎呀，为什么偏爱他，都是这一挂的这一款的，为什么他得到了青睐而我不配，是我最近怎么了吗？我真的会经常自问，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主观上戏有点多，也许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主动的多做一些减法，简单一点没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一点掌声。今天这道题与其说他答题，不如说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好的示范和启发。
0: 谢谢谢谢。
1: 好了，回到你找工作这件事上哈，你是学会计的，你将来想干会计吗？
0: 我目前的意愿并不是干会计这一行，但是如果说他的薪资高于其他行业，我可能也会做会计这一行。
1: 你是看钱对不对？你能够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6000对吗？
0: 对，
1: 不分行业都是6000。
0: 对，
1: 你好勇啊。好，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0: 工作地点的话不限制。
1: 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彭飞飞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的环节了，谈钱不伤感情。
3: 就是那个菲菲，其实我特别喜欢你，因为我做这个行业，邮轮上面的乘务员是非常多的，既年轻又漂亮的这些年轻人在上面。但是呢，基于你现在是实习生的身份，你上不了船，出不了国，那么我可能给你的是邮轮管培生的岗位。其实未来培养的方向呢，是在那种大型的豪华邮轮上从事不同工种的工作。然后呢，薪资实习工资是3000一个月。如果你实习结束之后，你都了解这个行业，也愿意在船上工作的话呢，目前我们船上最基础的一个岗位基本工资大约是在7000人民币加。
0: 哦，就是过了实习以后是吗？
3: 对，过了实习，因为你现在没有毕业，还暂时不能在船上工作。
0: 哦，明白明白。
1: 好，考虑一下选择中企世华阳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彭飞飞，你的选择是，好，考虑一下选择中企世华阳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彭飞飞，你的选择是，
0: 选择。
1: 祝贺黑姐，也恭喜彭飞飞姑娘，建议你过去跟人家握个手。
0: 谢谢老师。会一点点，但是不是很多。
1: 哎，你最低接受的无责底薪是6000？
0: 对，
1: 他实习期工资只有3000，你就去了。
0: 但是老师说是过了实习期之后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4: 首先我们看这位学

0: 元首的画呢，画的场面很大，左中右上下整个这张纸他画满了，画的越满说明这位选手的想法越多，实现的可能性就大。所以陈老师看了这幅画，首先给这位选手点赞支持，说明你怎么样，有丰富的憧憬想象力。
1: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其实在教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戏太多？你们要是刚才有人给一个两三千、三四千的一个实习岗位，不代表他毕业之后不会考虑啊。不得不说，这个女孩活得还是蛮通透的哈。再次把掌声送给你，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菲菲。
2: 拜。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呢，也学习到了很多，像各位老师，然后还有专家对我提出的一些建议，都让我学习到了很多。觉得走上这个舞台呢，长了非常多的知识。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2: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我们的老朋友啦，影视演员毛乐，欢迎。
1: 欢迎毛乐哥，欢迎。
2: 欢迎。第二位也是老朋友啊，影视演员于恒，欢迎。
1: 欢迎于恒。
2: 欢迎哥。
1: 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啊，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我们这个相声演员要见到他肯定开心，就是他特别爱乐啊，而且呢在荧屏上也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这个妈妈的形象啊。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著名演员崔毅，掌声有请。欢迎崔毅老师，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2: 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来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崔毅。
4: 好。
5: 小姐，这可是你们两个给扬州写的第一封戏，依我说呀，这个戏封应该你们两个一起写。小姐你写老爷杜之祥，少爷你就写夫人王桂花。
6: 这两天没见，这是抓心挠肝的呀。
7: 啊，说我呢，老吴这一回，哟，哎呀妈呀，赶紧把衣服拿出来又穿上。老吴那眼睛啊，都直勾勾的都。
6: 那我又没啥办法，谁叫我家老吴就喜欢我这样的。
1: 欢迎崔毅老师啊，崔毅老师经常到我们天津来吗？
3: 不算很经常了，
1: 不算很经常啊。
3: 以前来过一次，就是咱们的有一个戏叫《清官巧官家务事》。
1: 郭德纲的是吧？
3: 对对对，郭老师。哦，
1: 我说这么爱乐，打那阵儿可能就乐出来了啊。
3: 对。
1: 那这个没跟郭老师学两句天津话吗？
3: 我昨天下了飞机，我就感觉好像天津话是不是？你看天津卫群映会是不是？就强调第一个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8: 渐入佳境，哎，越说越有那个味儿了。
1: 王春阳、马伯瑞，
8: 哎，这也是学天津话一个窍门啊！哎，
1: 对了啊，这说明这个崔老师非常善于总结啊。那当时跟郭德纲合作，您觉得除了天津人的特点，郭德纲有什么特点？
3: 郭老师，我觉得有一神奇。特异功能就是他能记住好多年前在哪儿见过你。哦，
1: 对，他脑子特别好。
3: 就是这我就没有这个功能，我的内存可能有点小。他跟谦儿哥，因为我们那戏他俩都在嘛。演着演着，导演就说那个，崔毅啊，我给你分配一个重要的任务。如果他俩演的跟剧本没什么关系的时候，你负责给往回带回来。
1: 就是基本上郭老师可以不按台词来演是吧？
3: 对，但是很生动，我觉得我们那个创作的氛围特别好，可开心了。
1: 是的，是。说到这记忆力，您刚说您记忆力不太好啊，但是我们现场有一位您的老熟人，您还认识吗？
3: 这都不够老，
1: 不够老，这够老。正常我们说老熟人是重点在熟人，但是他可能按天津话理解，老熟人重点在老。
9: 二十多年了，
3: 哎呀，真是
9: 啊！那会儿啊，就是特别喜庆一个小胖丫头，可好玩了。
3: 现在是个老胖丫头，
9: 没有报复的意思啊。
3: 那是毛乐老师在我们戏里演一个最伶俐、最漂亮的小莲。哎呦，哎呀，就是他演个女孩儿。
9: 嘿，郭文斌，然后中间有一个女扮男装，那会儿
3: 男扮女装，
9: 男
3: 扮女装，然后就是混到我们家里来。等于我演的是，我是冬翔，我演的是冬翔。
8: 那您那会儿。

0: 是跟他第一次合作吗？
1: 是第一次合作，
0: 然后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因为他扮的女装太好看了，就比我们这些女孩都美，哎呀哎、娇俏，这小婶哎呀，就天天那样，哎呀，可爱。
2: 毛乐哥，给我们重现一下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干嘛呀？现在老了不行了，
2: 没有，
3: 年轻时候可能还行的，
2: 不减当年。
1: 娇俏当时
2: 啊，哎，跟这个于恒哥其实也有过合作，在安家里是不是？
1: 哦，安家您在？
4: 安家我在，但是老师咱们没有对手戏，对
1: 啊，
4: 和在一部戏，
3: 在一部戏，
4: 因为没在同场。
1: 对，安家就是那后来演完了以后，就是很多这个叫什么链家的同事们都认识我，都要给我送西瓜，说姐你还买不买房？
2: 其实啊，今天崔老师来啊，跟我们之前感觉到的这个妈妈的形象还不太一样，觉得非常年轻。但是其实您在荧屏当中塑造的形象啊，是这个杨洋、虞书欣，甚至是靳东的妈妈啊。
1: 丈母娘
2: 啊，丈母娘啊，
5: 小陈儿，哟，
6: 阿姨啊，怎么是您呢？
5: 给你个惊喜啊！
6: 太好了！哎呀，
5: 哎，我看呐，这个白大褂能穿这么帅的，也就只有你了。
6: 谢谢您，阿姨。哎，您今天来是想做个什么项目啊？
5: 我洗洗牙。
2: 这个年龄其实没有这么大差距啊。
1: 我觉得因为我是话剧演员，在国家话剧院的舞台上，我塑造了很多话剧的角色。因为我们话剧演员其实没有什么介意演岁数大的、岁数小的，所以我觉得觉得乐在其中吧。我每一个角色我都特别喜欢。
2: 就是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至少您在15部戏当中都演过这个妈妈或者丈母娘的角色。
1: 那可能还没有统计完全，
2: 还没有统计完全啊，对，不完全统计嘛，不完全统计啊，
1: 的确是啊，
2: 像我们知道什么两个人的小森林是吧？
1: 对，还有去有风的地方啊，刘亦菲的妈妈，确实演了很多比我岁数还大的演员的妈妈，
2: 包括您刚说演这个靳东的丈母娘，靳东比您其实还要大，是不是？
1: 对，比我大2岁。
2: 那您演他的这个妈妈辈儿，这个有没有心理障碍？他有没有心理障碍？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没有，
2: 没有
1: 啊。因为当时导演找我去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姐妹花那样的妈，就是特别新潮、特别前卫，然后跟姑娘像小姐妹俩一样。那个时候我刚好40岁，导演也问我说你介不介意？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6岁了嘛，已经是妈妈了，那我干嘛要排斥演妈妈呀？而且我能把我生活里积累的这个，包括从我妈身上学到，还有周围的七大姑八大姨身上学到当妈的这点东西，包包子、
2: 包包
1: 子、包饺子、包馄饨，
0: 都好运用到角色，
1: 对，放在角色里，然后我在体验自己在角色中成长，我觉得是个特别开心的过程吧。
2: 那我问问毛乐哥跟这个于恒哥，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给别人演儿子，但是这个女演员可能她的岁数差不多，管人喊妈，有没有心理障碍？
3: 这没什么心理障碍啊。真正的演员，他来演出这个任务的话，他就不应该有包袱。你什么角色，你是个什么角色，你就要投入进去。你怎么会还在意这个什么妈不妈，我老不老的，我小不小的？那我不会不会不会。真正的，反正踏踏实实演戏，进入角色，我把这个角色演好。
1: 对。
2: 其实很多人都是说，女演员到一定年龄会有一些焦虑啊，这个所谓叫40+焦虑。我觉得您恐怕是完全不会有这个焦虑了。
1: 你看毛乐老师知道，我以前就是那傻白甜的那个。啊，就是小花旦的那种类型啊，确实我的同学也有说很介意这么早就下场演妈妈，觉得好像自己的那个美、那个年轻的那个东西自己还没有享受够的这个啊。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我觉得因为妈妈戏写的其实更有色彩，它有好多棱角、好多面，很复杂，所以我觉得反而有意思可能。然后我就一个就演起来了。对，然后我也觉得在这个演的过程当中，我也在学习。怎么当个好妈妈？
2: 这个还真的是、
1: 对，因为生活里也有个可爱的儿子。我家庭观念特别强。是的，
2: 是
1: 的，
2: 是是是。
1: 我只要不拍戏，我就回去弄孩子，上下学都我接，我骑着电动车接。
2: 您骑电动接？
1: 对，我骑着电动车。
2: 这也是能感受到这种当妈的生活、
1: 是因为我觉得你没有那个生活，不挨过那个刺骨的寒风，不挨过冻。
2: 对。
1: 你可能体会不到当妈的那个细碎的那个，就是太好的生活，可能我们演员来说就没有那种生活的底色了。
2: 对，没错。有没有因为孩子的功课会耽误您拍戏啊？
1: 如果他赶上他期末或者是大的考试，我会是推掉一些戏。
2: 哦，就不拍戏了。
1: 对对，我就经纪人给我接戏，我就说这个就可能就去不了。他也其实挺支持我的，他。

0: 我也经常说，我说儿子，我挺感谢的，就是你挺乖的哈，让我能够踏踏实实的在外面拍戏，接了这么多好的妈妈的角色，我说你也在成就我，
1: 是的，
0: 所以我儿子也很暖心，就是也挺乖的。
2: 前段时间看《折腰》
3: 啊，您在里面也是演一个，就是有点那个催生的那个婆婆那种感觉。
4: 你若是不想婚姻日久生变，你们俩呀，就得要个孩子。

0: 喜气很快有身孕的。
1: 基本上每一个戏我都希望它有点变化啊、如果就是造型上变化不大的、我比方说我就会找一点就是当地的方言。你看我乔家儿女里我学的是南京话、
2: 南京话啊、
1: 然后南来北往我学的是东北话啊，然后我们今年播出的《六姊妹》里，我说的是安徽话，就是咱们说的那金农丈母娘，学的是青岛话。
2: 青岛话。
1: 每次拍戏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台词发给，就是比方说同事知道他是哪里人，发给他，然后他录上，录完了以后，我就放在我的耳机里，哎，我就不停地听，就这样子。
2: 这几个方言都挺有特点，那您给我们依次来几句吧。
1: 南京话就是哎呦拉友啊。
2: 啊，哎呦拉友啊，对对。
1: 小胖子。就是这个，你有你真照哎，这么大的路你都敢趟啊！就是河北话很有色彩，其实它不像南方口音，其实有点北方的，就很泼辣的这种劲儿。
2: 对对对，您在这个是六姊妹当中是用这个合肥话是吧？
1: 用的，对，我用，因为那个戏我觉得是说我们安徽的戏，我本身就是合肥人，所以我就特别想把合肥话加进去。
0: 家里就这么走吧，乖，你真照哎。
3: 我和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
0: 那你也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家里可是家里的功臣。
2: 那当时导演有没有跟您说您这样会让观众听不懂啊？
1: 所以我就把它变成合肥普通话了，就是你又有点色彩，然后又能听得懂。
2: 那您比如说接到一个人物，您会怎么样去设计这个人物呢？
1: 首先第一点吧，就是导演选中你，你一定身上有特质是跟角色很接近的啊，把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但又恰恰跟角色合适的东西勇敢地放进去啊，不要去一味地去构他，说我要塑造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这样你的角色可能塑造的就跟别人的不太一样。
2: 是
1: 当时拍那个六姊妹的时候，我们拍一个菜市场的戏，我就跟那个当地的就是卖菜的人，我就跟他聊天，他说你是演员吗？我说我也是跟他们一样过来看热闹的。他就说戏不错哎，你好好跟导演争取，你争取搞那200块钱一天的。我觉得就得跟他们聊，哎，跟他们说，然后就是了解那个地方独特的人的性格的东西，哎，你才有意思。
2: 说到这个表演演戏的这个道路啊，崔老师，我觉得您的演戏之路还是挺顺利的。好，您在1988年就出演了一个叫《表演系的故事》，跟张嘉译。
1: 哦，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
4: 先请各位考生报一下自己的考号和姓名。
5: 考号392，乔小雪，来自安徽。
4: 现在请各位考生到后台准备。
2: 那个时候上大学就能接戏，这种机会多吗？
1: 不多，那是学校的一个，就像我们的一个实践活动一样，每个班只选两个学生。
2: 那您跟您的老公是在那个时期认识的吗？
1: 不是，我跟他是那个钦差大臣的那个话剧，对，我们俩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因为我借到剧院，他是上戏毕业的，然后他是早我3年吧，国家话剧院的演员。
2: 那后来两个人会一块儿去找到剧组推荐自己吗？
1: 会，哎呦，我那时候毛乐知道，
6: 他爱人就跟我在一个剧组，四大才子，他爱人演的就文征明，我演周文斌，冯雷演的是祝枝山，
1: 是
6: 黄晓明演的这个唐伯虎。
1: 对，那个时候相声演艺我俩也一块儿去的，
2: 相声演艺去的，
1: 对，就是窦天宝传奇，
2: 对对对对对，
1: 他也来，然后他也演过咱们天津台什么鸡毛蒜皮没小事儿，演天津台很多那个，
7: 那还是很有缘分的呢。
1: 对对对，
2: 是，
7: 听您这么说，就感觉您对姐夫特别满意，能给打多少分？满分100。
1: 98吧，
2: 98，嘿，
6: 这挺高了，
2: 这个分是相当高了，
7: 对，相当高了。
2: 那2分就是意思，其实内心是100分的，
1: 还给他有点努力的空间，
7: 还要继续变得更好。
2: 为什么给打这么高分啊？
1: 可能我觉得他知道我缺什么，我觉得他缺，我们俩很互补，就是在事业上也好，生活里互相支撑吧。
2: 我听说姐夫还有一个金牌月嫂的美誉，是吗？
1: 就是他挺宠我的，确实孩子小时候，前7个月吧，全是他弄。就是除了这个奶妈这活他干不了以外，剩下的全是他弄，因为他觉得我也很辛苦，所以觉得这个当爸爸的这个感觉，这个累，最累的那个他一定要去亲自感受。
7: 其实碰到这样的老公真的很难，
1: 现在也是
7: 理解您，
1: 每天早上早饭都是他做，做完了送孩子，因为天冷嘛，肯定是都是他送，然后我一般去接一接，
2: 一辆电动俩人骑。
1: 没有没有，现在是一人一辆了。
2: 条件改善得很快。
6: 哟，我这跟他爱人比

0: 系列我真是差远了啊！嗯，我可能不太会干啊
1: 啊，是不乐意干，是不会干。
2: 我觉得关键是我会夸，这很重要。
1: 对，
2: 他表
0: 我媳妇也夸我呀，夸完我最后说这行了，你别再也别干了。那厨房我要弄过什么以后，最后哎呀天翻地覆的，我做一个菜，这厨房就已经没法干了。
1: 你这就是诚心的，
3: 然后嫂子还得付出十倍的努力去
0: 对，还收拾。
1: 对，
2: 我就是他做什么的，哎，太好吃了，特别好，我就夸。
0: 我媳妇也夸我，那厨房越乱。
4: 我说实话会做，但是做的不怎么地啊，
1: 主要还没人夸呢啊。
4: 对，争取早日让人夸。
1: 我觉得这生活当中啊，这个一听这崔老师说，一定是非常幸福和美满的。但是这个两口在家不可能不抬杠，有没有什么事儿会引发您的这个爆点？
2: 可能我俩偶尔有俩别扭的，就是因为孩子的事。
1: 因为孩子，
2: 这孩子的事，他让我少操点心，我就不行，必须得怎么怎么样，
3: 有一点分歧。
2: 就很少，我俩就很少很少，就很默契。对，然后你看我们又是同行，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业务上的很多东西。
1: 对，
2: 就你在剧组今天你排这个戏，或者你今天演出当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或者有什么问题
1: 也跟您来说。
2: 我们互相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一直有话题，
1: 对，
2: 这么多年没验的原因可能也是这个，
1: 总有新鲜感，而且互相的遇到了困惑遇到问题相互也都能理解。
2: 对对对，我有的时候接的剧本，我说你看这个往哪个方向走一走，他可能就会像镜子一样给你一点主心骨。哎
1: 呦，这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啊。那您这个从小是不是就非常的热爱文艺啊？
2: 对，我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就是少年宫学跳舞啊什么的。
1: 听说您唱歌还得过奖呢。
2: 还行吧，
1: 还行啊。得的什么奖？
2: 在武汉的一个全国的一个中学生歌手大赛二等奖。说实话呀，我这不识谱，唱歌就是纯模仿，可能就还是跟角色有关系。听到他歌，然后我就知道那个唱歌的那个人的感觉，然后我就应该是纯模仿。参加那个比赛，我记得初试的时候我唱的是杨钰莹的歌。那个年代啊，
1: 那您都提到杨钰莹了，您
2: 啊，让我轻轻地告诉你，天上的。

0: 难耐呀、啊！
1: 哎，这反差很大，但是您学的真的很像、啊。
2: 可盐可甜吗？
0: 然后还学那个关牧村、
1: 嗯。哦，我们天津的关牧村老师啊。
0: 那几首古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天明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金坡。我的手鼓纵情唱，快乐的生活。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哎呦，崔老师，您唱之前，我们觉得您这全国二等奖了不得。您唱完以后，我们觉得这二等奖他们太没眼光，给低了，这是。
2: 是吧？还会唱儿歌。
1: 儿歌也能唱啊？
2: 就那个。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3: 还小奶音呢。
2: 晚风拂又一声。夕阳山外山，
1: 嘿，哎，真的，我觉得您真的是有艺术天赋啊！那从小喜欢唱歌，喜欢跳舞，
2: 是
1: 后来考到了北电。您当时在北电是谁教您啊？
2: 黄磊老师，
1: 黄磊老师，
2: 哦，就第一届学生，
1: 就第一届的学生。
2: 对，
1: 那当时您的同学有谁？
2: 海清，
1: 海清啊，
2: 温峥嵘老师
1: 啊，这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啊。
2: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我们班黄磊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每天都在排练，每天都要逼着我们交作业，交作业，谁不交就出去站着，对吧？

0: 那就是特别严格的，
1: 这么厉害，
0: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他身上特别好的就是他会夸你，你比方说你再不好，他都能找到你身上的优点啊，然后他让你觉得哎我挺棒的。黄磊老师把我们从学校的剧场带到青年艺术剧院的小剧场，然后就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见他的学生，而我们的毕业作业就在那里演。哦，我当时演的是一仆二主里面的男一号仆人的女朋友嘛，等于也是个女仆人。其实我排的都很好那个作业，但有一天我嗓子哑了，手机也丢了，就是咱们现在人说的水逆，就逆到最低点了那个，然后嗓子也哑了，你说这怎么演戏吧？当时精神压力特别大，因为那一天晚上决定哪些作业要演出，哪些作业就被 pass 掉了，然后我就哑着个嗓子，就是人很笨重的样子，就是因为你没有心气儿了吧，可能是。那然后后来黄老师就跟我说，你这个时候已经这样了，你就不用想太多了，说也许那个仆人他就是个哑嗓子。哦，当时那个作品就变成最好的作业，每天都演，然后呢就被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看到了，正好也是恰好他们剧院有个女演员生病了，这就把我借过去演了钦差大臣。嗯，当时是我们话剧圈的一个元老级的老师陈荣老师排的这个作品，然后所有的老师都是艺术家，就我一小傻孩。上海美琪大剧院其实应该是我人生第一场真正的演出。哦，最后毕业考试啊就考到了剧院去了，就是这样的过程。
1: 我印象当中还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您那阵儿这个随身老带着针线包给谁缝缝补补，还有一外号呢。啊，
0: 对，叫崔万能。
1: 崔万能啊，
0: 从小吧跟我妈学了点缝缝补补的，在学校现在大家都不会嘛，谁扣子掉了，哎，黄磊老师那西服给挂了一洞，然后我就给他织上了各两种颜色的线。就有点心灵手巧了。
1: 您觉得是这个演这个影视剧过瘾，还是在舞台上演话剧过瘾？
0: 我觉得还是演话剧过瘾，话剧就跟你们说相声有观众啊，有掌声啊，有共鸣，有反馈啊，就是很直接，然后你特别清楚，就是你哪怕再小的角色你也知道哪个掌声是给你的，是不是？我建议咱们应该是共通的。
1: 没错，既然您说到这个演戏啊，这个尤其演话剧这么过瘾啊，我们现场六位相声演员都是专业学相声的啊，想不想也感受一下这种影视剧的教学或者话剧的教学？
2: 行啊，
1: 那这个那这样崔老师，您就按当年这黄磊老师的要求怎么教的您，您教教他们好不好？给他们上上课。
0: 不敢不敢啊，我觉得咱们做个游戏吧。啊，
1: 选三位吧，好吧，来啊，
2: 来我来，
1: 马伯瑞、小豆，
2: 我来。
1: 啊，好，
0: 咱们就演一个突然来的惊喜。
1: 那接下来啊，我们这个崔老师的这个话剧表演训练班正式开课啊。
2: 怎么来？
1: 您往中间，您往中间。
0: 这样，咱们就演一个，我是你们特别想看见的一个老师，我突然出现在现场，算是突然来的惊喜。先按舞台来，你们拿手的舞台来，来。
3: 崔老师，哎呀，崔老师，
0: 你看多好，
3: 可喜欢你了。
0: 是
3: 哎呀，崔老师真好。哎呀，照相儿啊，崔老师照相儿。
0: 好极了，好极了，你看，哎，又松弛
1: 又松弛。我们下一个。
0: 闪一下是吧？哎呀，哎，
4: 崔老师，哎呦，崔老师，哎呦，我这个特别想见您。您不知道我是您的那个影迷啊，我爱看您的作品。
0: 哪个呀？哎呀，
4: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假粉丝，
1: 假粉丝啊！来，肖兵。
5: 老师，哎呦，我特别喜欢您，哎，我特别喜欢您，您是那个谁，那个
0: 谁，
5: 郭德纲，不是那个，不是，您是那个马伯瑞，不是，也不是，您是那个，我特别喜欢您，哎呀，特别喜欢，我见了，
0: 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你看舞台上它都是要放大的，要夸张的，是吧？然后就你看见着了以后他先往后退，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敢，他不敢相信就突然就在这舞台上出现了，他有这个心理迂回的这过程。
1: 是的，
0: 但咱们影视剧里就不行，你就夸嚓一退就在镜头出去了，
1: 出去了。 对，
0: 所以我们就在镜头里演，就得靠眼睛。哎，对了，就得靠眼睛，可能就是一个细致的，或者是靠身体紧张抖。哎呀，这我真不敢相信，是吧？就这样。对对，
1: 行，那这样吧，你们实践一下啊。现在你们的表演区就被浓缩为舞台中间这一点了，用影视的方式啊出镜头了啊。
2: 好嘞，
1: 咱们再来演一次。
3: 崔老师，是您吗？崔老师，

0: 您怎么来我们这儿了？你我们这地方，哎呀，蓬荜生辉呀，孙老师。
1: 这孩子真会说话。
2: 哎，我觉得还可以，马伯瑞，管住你的腿啊。
3: 呦呦，眼睛，
1: 跟谁俩呢？
4: 孙老师，哎呦，你可来了，我们这棚里是棚里都是灰。来吧，咱说相声吧，
2: 说相声啊，哎。
0: 哎，秦老师，嗯，我咋又在这儿遇上您了？
1: 是吧？哎呦，
0: 太开心了！
1: 我本人怎么样？哎呦，
0: 真好，比电视里漂亮多了。哎呀，哎呦，太开心了，在这儿遇上您了。
1: 嗯，这很自然，
2: 很自然啊。嗯，
1: 再出一个题啊，咱们演一个深思熟虑，在镜头里怎么演？深思熟虑。你看，都深思熟虑上了，
2: 这就深思熟虑了。
1: 我告诉你们一特别简单的方法，
2: 窍门，
1: 记好了，拿小本记好了。你们找一道数学题，比方说是245，咱除以16，你就开始算就行了。一定要注意打横格，然后这个余数什么，眼睛都得想清楚。你看每个人算一遍，你看，保证是深思熟虑，
2: 真是，
1: 然后还没出镜，还要头，还要眼。
2: 哎，
1: 这不够，
2: 这特别好，特别好，
0: 这还算着呢，
2: 马伯瑞，知道除法吗？
4: 我呀，我都算着了。你看，16是162，17个16是192。
1: 对，因为你要算的时候，你会眼睛会除，用眼睛去除，然后这边写多少，这边写多少，然后下面余几，然后再往上，这样的你眼睛里就不会空，
2: 就有戏了，
1: 你就有戏了。完了，哎呀，不对，这个大了，这个我还得换，是不是？你就有个非常细致的过程。
2: 对，窍门，你们今儿来着了，
1: 哎，学到了。
2: 用咱们曲艺的行话，这叫尖播，哎，就是这一下一点播，马上你就明白了。
5: 明白了，是我这还好琢磨，还琢磨呢，假，太假。
2: 哎，也问问这个于恒哥啊，这你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也能教教他们，就类似于刚刚这种小窍门，
6: 你教个乘法哥啊，
2: 小乘法。
7: 乘法我也一般，
2: 谢谢三位相声演员，谢谢啊，来，
5: 我们谢谢孙老师，
2: 我们掌声再次送给崔老师啊，都跟您学了一招啊，
8: 对，这是我们不花钱就能学到的嘛，咱们全场今儿全学到了，
2: 对对对，都得补学费啊，
1: 我下回还来啊，再琢磨琢磨别的招，
8: 对对对，我们特别欢迎。
2: 那生活当中，除了日常的这种生活，您有没有一些个娱乐的方式呢？比如说喜不喜欢听相声？
1: 相声肯定喜欢，相声喜欢，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就会听相声。
2: 哎，那今天来到我们这群英会啊，这个不光要听相声，一会儿还得说相声。您跟郭老师都合作过，您说过相声吗？
1: 真没说过，
2: 真没说过。
1: 我跟他合作这是演戏呢吗？这是。
2: 郭老师当时也没教您说相声。
1: 我可不敢接他的词儿。
2: 那这样，崔老师，咱们先来听听我们各位相声演员们的相声，好不好？
1: 好，
2: 好吧。那我们先请上王春阳、马伯瑞，有请两位。
9: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伙儿呢又一次来到我们群英会。今天啊，我不说相声，给大伙儿啊别开生面，给您说一段评书，咱们说着就开始啊。我说这事儿啊，是东汉末年，三国呀，大伙儿都知道吧？18路诸侯啊，是讨伐董卓。咱们先说这个，
2: 干嘛呀？
10: 等会儿没说完，
2: 你别说，
11: 干嘛呢？
10: 讨董卓呢？
2: 说评书，
11: 还没饿死呢。
10: 你听这什么话？什么叫还没饿死呢？
11: 还说评书呢？
10: 说评书怎么了？
11: 太过时了，
10: 过时了。
11: 现如今这曲艺啊，简直是凋敝呀。
10: 凋敝，你这词儿，你说
11: 那评书真是日薄西山呐！嚯，那快板也是江河日下呀！还有这大鼓，
10: 哎，大鼓，
11: 尤其是这大鼓，
10: 大鼓怎么了？
11: 简直没落！
10: 大鼓还没落，
11: 这大鼓现在上网你都搜不着。嚯，我现在上网一搜大鼓，都是那农村办事儿的那个家伙。
10: 什么叫农村办事儿啊？你的意思就是曲艺现在有点不行了？
11: 不行了。哦，现在这曲艺要是这么搞，就是俩字儿。
10: 哪俩字儿啊？
11: 没人听。
10: 您先等会儿吧，老师，您说那是仨字儿，
11: 没人听
10: 啊，还没人听，
11: 为什么呀？
10: 啊，为什么？
11: 受到外来冲击太大。
10: 外来的冲击哪方面？
11: 别的现在都是演的新东西啊，哎，甭管是歌曲什么，人都是新东西。嗯，人一年弄俩新专辑啊，你呢？
10: 我也出专辑啊。

0: 你出什么专辑？《
1: 三国演义》。
0: 哎呦，大哥还《三国演义》呢？
1: 怎么了？
0: 那《三国演义》的多少年前东西了？那都30多年了。
1: 30多年，离现在挺近的。我今年才34，30多年。我4岁的时候在东汉，是吗？
0: 好几百年了，那也得说是。
1: 那都多，知道吗？
0: 太远了。现在谁听啊？
1: 不行了，
0: 没人听啊，
1: 太陈旧。
0: 那东西现在观众朋友们就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0: 不爱看。
1: 这也是3字，
0: 拜看
1: 啊，又拜看了。那拜看怎么办呀？
0: 你也别捧我，
1: 谁理你了？我捧你了，我问你问题呢。
0: 我带着你说点新的，
1: 带着我说新的。
0: 对了，
1: 新节目咱不会呀，新的。
0: 我指导你呀。哦，
1: 这还指导上我了。
0: 行，我看得出来。
1: 干嘛呀？
0: 你对我有点不太相信。
1: 压根儿就不信。
0: 没关系。
1: 干嘛呀？
0: 我稍微展示一小段，你看看我这评书功底怎么样？
1: 哦，他还会评书，
0: 说的让你心服口服。
1: 那咱们听听吧。
0: 行吧，
1: 展示吧，来。
0: 上来是先摔这个是吧？
1: 啊，对，拍这醒目啊，这叫醒目，不是这个。开始了。

0: 你给他砸了多好呢？干嘛呢？这是一个
1: 想没想好做什么？
0: 没想好你就琢磨就行，不用老拍他，你拍他干嘛呀？
1: 那我直接说，直接说，
0: 说吧。你不拍吗？
1: 哎，不不拍我，还是说。话说这位英雄正在屋里吃点喝点，
0: 你听这词儿多水，吃点喝点。
1: 猛听得，院外有一道黑影啊！
0: 这黑影是听出来的。
1: 这位英雄当时噼啪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这英雄是拉了是吗？
1: 暗焰翅刺到冰光，听咔听咔听咔，宝剑出鞘。
0: 我以为他打架子鼓呢。
1: 这位英雄使了一个藏刀裹刀夜刃八方藏头式，
0: 藏头式等于是动作是这样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
1: 听完之后，相信你对我这个评书造诣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理解了。
0: 太次了，
1: 没关系，教你够用了。
0: 教我啊，教我就这个。
1: 对了，
0: 就这倒霉动作教我够用了。还藏头式，
1: 别管动作，我没怎么练过。因为这个评书啊，可以说新的，但是传统的评书技巧还是不错的。哦，
0: 等于是老翻新。
1: 对，有能用得上的地方，这是瑰宝、啊。
0: 您说哪些技巧就不
1: 错？比方说吧，评书里边有这个字儿。哎，
0: 朋友们，这个字儿叫什么呀？就介绍很多的东西，人也行啊，兵器也行，事物也行，一大套一大堆的话。
1: 对了，听着它优美。
0: 对，
1: 有这文学性。
0: 对，
1: 一大套啊，有这么几百段吧。嚯，刀枪字儿
0: 有，
1: 兵器字儿
0: 没错、啊，
1: 还有这个一百多部。
0: 什么玩意儿？一百多部？什么玩意儿就一百多部啊？
1: 有一个小罐口，没想到一擦嘴呢，给耽误了。
0: 你这一擦能擦掉一百多块是吗？你挺能擦呀，这技巧不错。你给大伙儿来个报菜名吗？我请您吃蒸羊羔，一擦嘴吃饱了。不知道就别说，
1: 这就报教你的。
0: 多讨厌！
1: 咱就先说这枪字
0: 啊，枪字。
1: 过去这个枪字怎么背呀、
0: 啊？怎么背呀、啊？
1: 提起这杆枪，足有丈八长，外边银子包，里边加青钢，素鹰斗口大，钢钩内里藏，上山与虎斗，下海敌龙王，往常看见人使枪都不如他手里这杆枪。
0: 好家伙，你这一块都是死肉是吗？
1: 就是有气质，
0: 一点都不疼，确实有气质，
1: 有气质。现在呢，打架没有使这冷兵器的了。
0: 对，你现在哪有啊？
1: 要是非得说这枪字也能说啊、嗯，但是现在这枪字得这么说。
0: 怎么说呀？
1: 这挺枪，了不起，415毫米，轻量化又便利，4公斤多拿手里，子弹采用7.62，射程足有300米，全半自动能切换，旋转式闭锁设计可靠无比，全名 AK-47，端在手里
0: 怎么样啊？
1: 击毙你！
0: 什么乱七八糟就击毙了？
1: 显得这枪的威力大。哦，
0: 这是现在的枪了。
1: 对了，过去那还有一个什么好啊？
0: 什么呀？
1: 名号。
0: 名号就是人物的名、哎、名头。
1: 对了，称呼。你一听这个，那都长的都威风啊。比如说吧，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3州6府138县，盖了山东半边天。孝母赛专诸，交友四孟尝，神权太保，双减大将。哎，
0: 这说的是黄脸的秦琼、秦叔宝。
1: 对了，哎，再比如说，
0: 还有
1: 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0: 那是同林同海。

0: 欢呀、啊，
1: 这多好听，
0: 是好听。
1: 现在这名字太短，
0: 太短了。
1: 钢铁侠
0: 啊，钢铁侠有
1: 绿巨人
0: 啊，对，
1: 鹰眼、黑豹，这太短了。
0: 短了那能跟他们一样吗？
1: 也往长了说呀。
0: 啊，怎么说？
1: 比如钢铁侠，
0: 钢铁侠叫
1: 镇纽约铁面阿拉斯加侠。
0: 还阿拉斯加侠，
1: 对，你昆仑侠，昆仑是山脉，阿拉斯加也是山脉
0: 哦。
1: 阿拉斯加侠，
0: 阿拉斯加侠，
1: 再听这个，
0: 嗯，
1: 暴风战斧压路林，雷神之锤震乾坤，能御狂风使雷电，阿斯加德第一人，圣手雷霆将，这叫雷神索尔奥丁森，
0: 还奥丁森，
1: 这有劲儿没劲儿？
0: 雷神好，
1: 给这些都攒到一块儿，
0: 嗯，
1: 再一说那就精彩透了，
0: 是吗？还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1: 当然了，
0: 跟大伙儿鼓掌，让再来一回吧，
1: 来来来，谢，
0: 来来来，
1: 给您展示这段，
0: 啊，行，
1: 叫做《复仇者联盟传》，
0: 《复仇者联盟传》
1: 小回目呢叫《钢铁侠遭难》，
0: 嚯，
1: 恶灵骑士帮忙，
0: 恶灵骑士我知道，骑摩托浑身冒火，
1: 对，没错，
0: 来来来，又开始了。
1: 话说的纽约的时代广场上，
0: 哦，
1: 是人山人海，干什么的都有，有跳跳的、单袋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居锅居碗、剃头打辫的、手机贴膜的、卖汽车配件的。
0: 您说的这是时代广场啊，还是农村大集呀、啊？
1: 那就是人山人海呀、啊，
0: 嗯，
1: 干什么的都有啊。那真是人挨人，人挤着人，碰着人，撞着人，蹬着人，踩着人，打着人，骂人，人不让人，
0: 嚯、
1: 哦，乱糟糟，正在这乱着呢。忽然听着个天空，
0: 什么玩意儿？
1: 这位朋友问：“怎么了？”灭霸来了！
0: 哦，灭霸来了！
1: 灭霸带着外星的大军从上而下，
0: 哦，
1: 到这纽约广场
0: 来了。
1: 灭霸可了不起，
0: 嗯，
1: 灭霸一打这响指，
0: 打个响指也画一下是吗？
1: 地球一半人就没了，
0: 是故事剧情是这样。
1: 这灭霸多厉害，
0: 嗯，
1: 灭霸伸出手刚要打着响指，就听后边住手，
0: 干嘛呀？
1: 谁来了？
0: 谁呀？
1: 正是那暴风战斧压路林，雷神之锤定乾坤，能御暴风使雷电，阿斯加德第一人，圣手雷霆将索尔奥丁森。
0: 哦，雷神来了。
1: 索尔奥丁森说：“灭霸住手！”拿着这个暴风战斧劈头盖脸啊！啪，
0: 哎呀，这就打上了，
1: 冲着灭霸搂头就剁呀！
0: 嗯，
1: 朋友们，暴风战斧啊，那电力38000多伏，这一下灭霸还是受不了啊！
0: 对，
1: 灭霸双手一架，啪！
0: 哎呦，
1: 接住！
0: 哦，这接住！
1: 俩人插招换式打到一块了，这雷神这边啪，灭霸啪啪啪啪，
0: 歇会儿歇会儿，哎呦！
1: 太厉害了，
0: 是厉害，这俩人都打哭了，你看看，哎呀，真厉害，
1: 太厉害，俩人打的就是难逢敌手啊。
0: 是，
1: 这时候就在后边，灭霸住手！
0: 哦，
1: 谁来了？
0: 谁呀？
1: 就是这个镇纽约铁面阿拉斯加侠。
0: 我知道了，钢铁侠来了，
1: 托尼史塔克来了。哎、
0: 行了行了，就钢铁侠。
1: 这托尼史塔克一喊，灭霸住手！
0: 嗯，
1: 雷神可就愣那儿了。
0: 等会儿他喊灭霸，雷神愣住了。
1: 这灭霸一看有机会啊，
0: 嗯，
1: 抽着这灭军图大刀，哗，搂头就剁，
0: 嚯，
1: 要取着雷神的性命啊。
0: 嗯，
1: 这雷神一看不好，跳出圈外，砰，苍啷啷。这个战锤可就出鞘了，
0: 你家那锤子在鞘里。
1: 这灭霸一看这雷神跳出圈外了，
0: 嗯，
1: 拿着大刀照着钢铁侠搂头就剁，
0: 又剁上。
1: 这钢铁侠一捂脑袋，又无命休矣。
0: 哟，
1: 这时候就听着后边，呜呜
0: 呜，朋友们，这可是恶灵骑士啊！
1: 恶灵骑士到了。
0: 来
1: 朋友们细留神，摩托上坐定一个人，
0: 嚯，
1: 头盖骨波光临，三只火苗照信门，窟窿眼造波分，双眼空洞射人魂，火焰能撞英雄胆，两军阵前捉敌人，好一个没有五官俊将军，皮夹克穿上身，大拉锁左右分，不长不短正合身，肩有铆钉长2寸，摔脚较力扎敌人，皮手套嵌钢针，由上到下10几根，不怕枪不怕棍，刀枪剑戟不伤身，从上到下皮一身，上嵌铆钉大钢针，两军阵前使人昏比汤姆克鲁斯，不差毫分，
0: 好家伙，
1: 双管猎、射得准，温彻斯特名震乾坤，距掉5寸05分，短小方便撬内存，本是老辈骑士赠友人，
0: 哦，
1: 铁锁链手中抡，长又快粗又沉，铁链随风摆，夜环

0: 内里村三米长不开刃，索软钢硬追人魂，普罗米修斯被他捆，那钢铁侠挨上也难脱身，
1: 多厉害，
0: 坐下骑更惊人，好意思钢铁猛兽将士林，发动机突突震，排气管火焰喷，烟尘起往前奔，右手向下拧油门，别看前轮势头大，后轮不弱于前轮，上山鱼虎斗，下海提龙筋，八虎穴引龙鳞，这是十字路口撞过人，磨的劲儿大且不表，他这仪表真惊人，从上到下似墨玉雅的平地起乌云，坐都骑上写七个字：恶灵骑士，救黎民。
1: 嘿，真好啊！
0: 当时这恶灵骑士跟这灭霸可就说了，
1: 说什么呀？
0: 灭霸，我这灵魂火焰要是烧到你的身上，
1: 怎么着？
0: 你就是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0: 你不好受。
1: 这仨字儿，
0: 不好受。
1: 别说了。
2: 感谢王春阳、马伯瑞，来吧，快请坐。哎，把这些个比较新的、时尚的这些元素都编进了传统的评书里啊，怎么想到写这么一个作品啊？
0: 很长一段时间以前，我在家里啊没什么事儿干，我当时就写了这里边这个恶灵骑士字儿，我这字儿写完了，我说别空着呀，前面又续了一个头，我说来一个整个的
2: 啊。这段很不错啊，问问毛乐哥是不是也喜欢听评书啊？
3: 也喜欢听评书啊。那会儿田连元的杨家将，
2: 对，
3: 哎呀，单田芳的、刘兰芳的都听，岳家将什么都听，
2: 是这样的啊。崔老师是安徽人啊，在安徽您小的时候喜欢听什么样的这个传统的这种？
4: 这黄梅戏吧，
2: 黄梅戏
4: 那儿最多的就是黄梅戏，
2: 因为黄梅戏就是安徽安庆的这个地方戏啊，非常好听。您能来两句黄梅戏吗？哎呀妈呀，
4: 这好感觉今天考我了。
2: 不，主要刚才学这歌。歌手学这么像，我估计安徽人黄梅戏都唱得好。
4: 为救李郎离家园，睡了欢半州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冒着红花袄啊啊啊，好心悬呐、啊！
2: 女驸马啊，真好，真好听，真好听啊！哎，于鹏哥爱听相声啊，
5: 对对对，
2: 今天听着这头一段感觉怎么样？
5: 非常耐斯啊，
2: 非常好听啊！肖冰最近创作了什么样的节目？
5: 最近，因为我最近有一个事儿特别，就是让我很难受啊。就我说，如果哪一天我要不说相声了，我还能干什么去？就对，会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真的会想
2: 啊，
5: 就我能干点什么呢？想想这个好像自己做不了，想想那个也做不了，也就写了一个，就是脑洞大开了，自己真正做不了的事，但是要去做会是什么样？
2: 哦，
5: 这么的一个节目
2: 是吧？
4: 太好了。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段，好吧？有请肖冰、高明瑶，有请两位。
5: 谢谢谢谢、哎、感谢各位掌声鼓励啊，
2: 是啊，
5: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2: 哎，
5: 太开心了，
2: 是啊，
5: 见到这么多的老师
2: 啊，
5: 前辈
2: 啊，
5: 得向人家多学习，
2: 那应该学呀，
5: 我也得向您学习。
2: 我
5: 高明阳
2: 啊，是我，
5: 您可能对他不了解啊，
2: 啊，
5: 我们很熟悉啊，
2: 咱认识的早啊，
5: 别看年轻
2: 啊，
5: 在相声这个行业当中啊，
2: 啊，
5: 也可以说是一个资深的观众了。
2: 对，不对，我怎么成观众了？
5: 演员，
2: 演员
5: 啊，很多这种经典的相声作品
2: 啊，
5: 人家都听过。
2: 哎，那还是观众啊，
5: 你不得先听老先生演？
2: 都演过呀，
5: 听老师怎么演的，你再学习，你再上台表演，
2: 都怎么学，
5: 多好啊！
2: 啊，
5: 不光说相声啊，
2: 还干嘛呀？
5: 弹三弦儿。
2: 哎，学过。
5: 他弹三弦好
2: 啊，
5: 有天赋。
2: 什么天赋啊？
5: 帕金森。
2: 他。那就谈不了了，那就
5: 比我强啊！
2: 不，没有，
5: 哪天真不说相声了，人家还能弹个三弦、
2: 啊、倒是个选择。
5: 您说我要是哪天不说相声了，我都不知道我干什么去。
2: 不至于，能干的很多呀。
5: 那我能干什么呀？
2: 您开出租，
5: 没驾照，
2: 送外卖，
5: 不认道，
2: 做生意
5: 没本金。
2: 进厂打螺丝，
5: 我试过，
2: 怎么样啊？
5: 没人要，没。
2: 哦，进厂打螺丝都没人要啊？
5: 这主要就因为相声演员的职业病。
2: 什么职业病啊？
5: 懒。
2: 没听说过，懒是职业病啊？
5: 我真琢磨过
2: 啊。
5: 我说哪天我要真不说相声了
2: 啊，
5: 我能干点什么呢？
2: 那想明白了吗？
5: 我想完成我儿时的梦想。
2: 什么呀？
5: 当老师。
2: 老师不是想当就能当的。
5: 我要当老师有优点。
2: 什么优点呢？
5: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
2: 啊，
5: 幽默风趣
2: 啊，
5: 课堂绝对不枯燥啊。
2: 哎，这倒是个优点，
5: 对吧？
2: 啊，
5: 真到哪一天不说相声了，
2: 嗯，
5: 找一小学，我专教小学生，
6: 怎么专教小

0: 小学呀？
1: 初中的教不了。
0: 为什么呀？
1: 我没上过。
0: 初中都没上过，还当老师呢你？
1: 当老师优点多呀。
0: 还有什么呢？
1: 你看我能加入相声的元素啊，增强学生对知识的记忆点。
0: 怎么加呀？
1: 你比如说啊，背古诗啊，打快板儿。
0: 背古诗打快板儿啊，这得什么样啊？
1: 一到上课啊，让班长报幕，
0: 还报幕。
1: 接下来请您学习花唱古诗啊，掌声有请。哎呦，还有，我这一上台啊，站在台上，
0: 还有台，
1: 讲台吗？啊，站在台上啊，感谢各位衣食父母。哎，
0: 等会儿吧。嗯，衣食父母干嘛呀？你是老师，
1: 应该是
0: 同学们。
1: 感谢同学们捧场。
0: 别捧场了，上课呢这个。
1: 感谢同学们上课。
0: 别感谢了。
1: 不是我感谢，我不我那我闲话少说，打板就唱，
0: 话都说不利索还唱。

0: 反正同学们要不鼓掌，我就打到下课。
1: 好，老师还要掌声呢。
0: 我说的是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哎呦，这个古诗词不好唱啊。我唱的是这个床前明月光，哎，那个疑似地上霜，我这举头望明月，哎，低头思故乡。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还加词儿呢，怎么还
0: 这快板都有翘口，
1: 你这是胡改制的吗？这是误导学生，
0: 我这叫艺术化教学。
1: 艺术化呀，嗯，学生都按你这么背，考试的时候还得带着快板进考场，不知道的以为考取教呢。
0: 那也算对相声做了贡献。
1: 什么贡献呀？你呀，当不了老师，
0: 当不了，干别的。
1: 还干什么呀？
0: 找个跟相声挨边的。
1: 啊，什么挨边啊？
0: 医生。
1: 这挨边吗？
0: 都穿大褂，
1: 这大褂跟那大褂能一样吗？
0: 我也有白大褂啊，
1: 跟颜色没关系。你初中都没上过的人还当医生，
0: 这上初中跟当医生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听哪个医生没上过初中啊？
0: 华佗、扁鹊、孙思邈、张仲景，一个上初中都没有，而且都当医生，还都青史留名。
1: 不是，这能一样吗？这个、
0: 怎么不一样？我当医生也有优点。
1: 什么优点呀、啊？
0: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幽默风趣啊，缓解病人紧张焦虑的情绪。
1: 你光缓解没有用啊，这当医生得有很强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
0: 不，现在看病不靠经验，
1: 那靠什么呀？
0: 机器。
1: 机器，
0: 你要哪儿不舒服都是做检查呀，啊，对吧？
1: 那你也得知道查什么呀？
0: 这个简单啊，你要上什么消化科的啊，一般就查个什么肠胃镜，哦，做 B 超，出血查查淀粉酶的含量高不高？
1: 哦，那要心内科，
0: 心电图啊，做 B 超，心脏造影，查查血压是低还是高？
1: 骨科，
0: 拍片儿，
1: 骨科就拍片儿了。
0: 嗯，这个比较简单。
1: 不是，那检查你也看不懂啊。
0: 人家给检查报告上面都给你写明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不行啊，知道吗？
0: 怎么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
1: 肯定不相信啊。
0: 现场试一回。
1: 怎么试啊？
0: 试一回。
1: 怎么试啊？
0: 你有病。
1: 你有病。
0: 不是，假如你有病找我看病来、
1: 啊、那我是神经病吧。
0: 神经病的，
1: 没有神经病谁找你看病啊？
0: 让你见识见识一说相声看病是什么样。
1: 来一回，
0: 你不信咱试试？
1: 那行，试试试试。
0: 好比这不是舞台了，
1: 哪儿啊？
0: 这就我诊室啊，你进来找我，
1: 没问题。嗯，大夫啊，
0: 查个血。哎，
1: 我刚进来就查血是吗？
0: 不是，我给你抖个包袱。
1: 这有包袱吗？你得先问。
0: 先问啊？多大了？
1: 23。
0: 有房吗？
1: 没有。啊，
0: 有车吗？存款多少？不是，父母干什么？
1: 咱俩相亲来了是吗？
0: 先问吗？
1: 你这说这些干嘛呀？
0: 缓解一下你的焦虑。
1: 你不说这些我不焦虑。
0: 问问
1: 问问我哪儿不舒服
0: 啊？你哪儿不舒服？
1: 我失眠。
0: 失眠啊？去做个脑部 CT。 那
1: 失眠就做 CT 呀、啊、
0: 再抽个血啊，再做个心电图。我行，差不多了，你先去吧。
1: 哦，一个失眠开出仨检查来呀、啊、
0: 嫌少？
1: 不少。怎么嫌少还能再多开几个是吗？
0: 我得看检查说话。

0: 啊，行行，讲他讲他啊。哎，医生，检查结果做好了，
1: 看看啊。哎呦，
0: 怎么了？
1: 哎呦，
0: 怎么了？
1: 哎呦，
0: 怎么了？
1: 完了
0: 啊！
1: 这字念什么？哎，
0: 不认识字儿啊。
1: 怕你太紧张了。
0: 不是，你不说这些，我不紧张。
1: 看看你报告啊。
0: 啊，看看吧。
1: 嗯，这个报告没问题
0: 啊，
1: 这也没问题。
0: 那行
1: 行
0: 啊，
1: 回家吧。
0: 回家，你等会儿。嗯，我失眠还没给我治呢，就让我回家了。
1: 你的检查报告都没问题，你的一切指标都正常。
0: 那管什么用？我还失眠，还睡不着觉啊！
1: 还失眠，还睡不着觉
0: 啊！
1: 我跟你说怎么办吧？
0: 怎么办呀？
1: 你回去听郭德纲。哎，
0: 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感谢小兵高明阳啊，来请坐。哎呀，你们这个结尾我听的还是很感动的啊，这个睡不着就得听郭德纲啊，这不是讽刺啊，因为确实现在有这样的现象，就真的有很多人睡不着听郭老师的相声，
4: 因为他那个声音啊，就是比较就是有共振的感觉，就是比较那低沉，不是很激撩激撩的。然后听别人的，像听春阳的，我就坐起来听了，我就感觉
3: 这么尊敬，
4: 对，我得学习呀。
3: 是是啊，崔老师，刚刚你看他这个相声里说的是一个想要去干点其他行业的这么一个话题啊。但是当演员，除了说要面临很多的压力啊，包括有的时候没有戏拍啊，有的时候塑造角色大家不满意，有的时候还要面临一些危险啊。这个您当时也没有退缩过吗？
5: 就确实有一次拍戏，有一个灯掉下来，给我这儿砸了一下，缝了11针，
3: 11针，
5: 我都看到我这白花花的头骨了。哎呦！我当时都觉得我可能以后不能就是光脑门拍戏了，但我觉得现在看来也没问题。
3: 小豆最近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了？
4: 最近我们俩就是弄了一个关于礼仪问题的。对，因为我就咱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在礼仪上啊特别讲究，我们就通过这个哎想弄那么一个节目。
5: 哎，这个真棒，这个。
3: 哎，这也是给大家科普一下了啊。我们来欣赏这段吧，有请这个窦晨光、常鹏去。对。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6: 晚上好。
4: 窦晨光在舞台之上给您行礼了。
6: 嘿，
4: 首先窦晨光给您作揖了。
6: 哎呦，
4: 窦晨光给您请安了，
6: 会的还不少。
4: 常鹏旭给您
6: 啊
4: 磕头了。哎，
6: 你等会儿，到我这儿怎么改磕头了？
4: 你磕的好啊。
6: 我磕的好像话吗？
4: 啊，
6: 这不成啊。再说了，他们没准备红包，没有压岁钱，
4: 财迷，
6: 这是什么话呀？哎，你这一上台怎么行这么多礼呀？
4: 俗话说得好
6: 啊，
4: 礼多人不怪嘛。
6: 哦，这倒是。
4: 不光给大伙儿行礼
6: 啊，
4: 我也得给您行礼呀。
6: 给我行什么礼呀？
4: 首先我向您招手了。
6: 那我也向您招手了。
4: 我跟您握手了。
6: 我也跟您握手了。
4: 我跟您拥抱了。
6: 我也跟您拥抱了。
4: 我跟您，
6: 哎，你走。哎哎，你干嘛呀你？
4: 有点矜持了今天。
6: 我哪一天也不让你亲，知道吗？干嘛上来要亲我？
4: 您看我会的礼节是不是特别多呀？
6: 太不少了。
4: 哎，根据我的研究，我就发现了
6: 啊，
4: 这个礼仪呀，大体分这么两种。
6: 哦，哪两种呢？
4: 一种是语言礼仪，一种是行为礼仪。
6: 哦，
4: 而且在我国这个传统的语言礼仪当中
6: 啊，
4: 它就有很多的讲究。
6: 有什么讲究啊？
4: 您比方说吧，
6: 嗯，
4: 称呼自己跟称呼别人，它就不太一样。
6: 有什么区别呢？
4: 您看称呼自己的时候呢，主打两个字儿。
6: 哪两个字儿？
4: 谦让。
6: 哦，
4: 称呼别人呢也是两个字儿，
6: 这是
4: 尊重。
6: 哎，你别说，我对咱们中国的传统礼节呀也略知一二。
4: 是吗？
6: 啊，
4: 那我今天考考您。
6: 您随便来呀。
4: 您比方说吧，
6: 啊，
4: 在称呼自己父亲的时候
6: 啊
4: 怎么称呼啊？
6: 啊，这叫家父。
4: 哎
6: 哎，你怎么还答应呢？
4: 没有这意思
6: 啊，
4: 我呢是对您表达了一种肯定。
6: 你别来这套。
4: 说得好。
6: 再说了，你这家父你占不了便宜
4: 啊。
6: 这家父呢是我向别人介绍我父亲这才用的这个称呼。
4: 哦，那您平时见着您父亲当面的时候

0: 您怎么称呼啊？
1: 那就叫父亲。哎，
2: 你没完了
0: 是
2: 吧？
0: 说的太对了啊！就是称呼父亲的时候啊，那要称呼自己的母亲呢？
1: 这叫家母啊！
0: 称呼自己的哥哥
1: 家兄，
0: 称呼自己养的鸟，
1: 养的鸟。嗯，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家巧啊，
1: 家巧都出来了。
0: 刚好您不是养了一只家巧吗？啊，您说巧不巧？
1: 你提这干嘛呀？您
0: 还有，您要说形容自己的媳妇儿，啊，怎么说？
1: 哎，那就不能用家这个字儿了。
0: 用什么？
1: 得用桌。哦，比方说我要称呼我媳妇儿的话，我就是桌金。
0: 哦，桌金。
1: 哎，桌金。哦，
0: 那您媳妇儿一定见过肘子吧？
1: 这是什么话呢？
0: 桌金见肘。有吗？
1: 啊，谐音梗啊！
0: 还有还有，嗯，形容自己的看法怎么说？
1: 这叫拙见。嗯，
0: 形容自己写的字儿，
1: 拙笔。
0: 形容自己养的鸟，
1: 家巧。
0: 不对，
1: 这是
0: 拙木鸟。
1: 好，我什么鸟都养。
0: 您看，这是形容自己的时候啊。哎，那要称呼别人的时候呢，他就不一样了。
1: 称呼别人怎么着？
0: 您比方说吧，啊，您要称呼我的父亲，应该怎么说呀？
1: 这你难不住我啊。这叫令尊。哎，
0: 对了，
1: 对吗？
0: 要称呼我母亲呢，
1: 令堂。
0: 称呼我儿子，
1: 令郎。
0: 称呼我三舅，啊，我四舅姥姥，我妹妹家的表叔的五婶的大姨的妯娌的连襟的。
1: 你先等会儿，你先停了吧。啊，那么远的亲戚我也得称呼啊？
0: 这也不知道吗？
1: 太远的亲戚咱就不知道了。
0: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家人呢？
1: 哦，不认识的都叫家人。哎，
0: 还有还有啊，你在称呼别人的时候呢，嗯，会用到一个贵字儿。
1: 哎，有。
0: 您比方说吧，嗯，问这个人贵姓，这是问什么呀？
1: 哎，就是问他姓什么啊。
0: 贵庚，
1: 就是问他年纪。
0: 贵干，
1: 问他干什么。
0: 贵州。
1: 贵，不知道。
0: 我国的一个省。
1: 哎，你提这干嘛呀你？
0: 不光用到这个贵字
1: 啊，还有，
0: 还有很多时候呢用到这个高这个字儿。
1: 哎，没错。
0: 您比方说吧，嗯，问一个人高寿，
1: 这是形容年龄。
0: 高就，
1: 这是形容职业。
0: 高足，
1: 这是形容徒弟。
0: 高跟鞋，
1: 嗯，这是形容个子矮。
0: 高圆圆，
1: 赵又廷的妻子。
0: 高渐离，
1: 嬴政的发小。
0: 高血压，
1: 你的疾病。哎，
0: 你才高血压呢。啊，
1: 你没完了，问起来没完了。
0: 您看啊，我刚说的这些呀，啊，这都属于是语言方面的礼仪。
1: 哦，这是语言礼仪。
0: 哎，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更多用到的是行为礼仪。
1: 哦，这行为礼仪是？
0: 您看吧，今天我们现场坐了这么多相声演员啊，在行为礼仪方面呀，哦，我认为我是最符合标准的。要，您看咱小伙子往这儿一站，嗯，举止端庄，呀呀，温文尔雅。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为礼仪你符不符合标准我不清楚，但是你这语言呀有点不太礼貌了。
0: 谁不礼貌了呀？
1: 你刚说了啊，语言礼仪讲究的是谦虚和尊重，你这两点一点都没做到啊。
0: 谁跟你说的？我要做出来就比你强。
1: 你光说管什么用啊？
0: 那今天这么着，嗯，同着大伙的面啊，咱俩今天现场比比。
1: 比什么呀？
0: 看咱俩谁更谦让，更尊重，更懂得礼貌礼仪问题。
1: 你说行，比什么？
0: 首先吧，嗯，我们比一下这个敬酒礼。
1: 啊，敬酒礼。
0: 哎，平时大伙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啊。敬酒礼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您在跟对方敬酒的时候，哦，自己的酒杯要低于对方。哦，
1: 还有这个讲究。
0: 当然了，您比方说吧，嗯，咱就拿这扇子当酒杯了。
1: 哦，这就是酒杯了。
0: 哎，上面这个，这就是杯沿儿
1: 啊，这还是个高脚杯。
0: 你的杯沿儿一定要比对方的低，这才懂得尊重。
1: 行，
0: 咱们比比。
1: 那咱俩比比
0: 敬酒礼。
1: 哎，好。
0: 哎呦呦，常老师。
1: 哟，窦老师，
0: 我跟您敬酒了。哎，
1: 我敬您呀。
0: 不不不，哪能您敬我呀？啊，我敬您一杯。哎，
1: 别别别别别，我敬您。
0: 不不不，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3: 我敬您，我敬您，我敬。
0: 行了行了行了，别比了。别比了，这酒全洒了。哎，
1: 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我是不是比你低？
0: 您这就太夸张了，您这个
1: 啊，不是要比人低吗？
0: 您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不算啊，没分出胜负。哦，咱再比一回
1: 啊，再比。

0: 比一回
1: 啊，比一回这个送客礼。
0: 什么叫送客礼？
1: 哎，就比方说吧，您来我们家做客，临走的时候呢，我得送送您呀。哦，我送您送得越远，表示我越懂礼仪。
0: 不是，那我呢？
1: 啊，您就得想方设法让我怎么送您送得越近，您就越懂礼仪。
0: 哦，那行，没问题。
1: 比比这个，
0: 咱来一回
1: 送客礼。
0: 送客礼。
1: 哎呦
0: 哟，
1: 常老师，
0: 窦老师，
1: 哎呦，欢迎您下次再来我们家玩。
0: 好，
1: 这天儿也不早了，我送送您吧。
0: 行了，您留步吧，不用送了。
1: 您别客气，送送您这是应该的。
0: 哎呦，
1: 我们家楼道太黑，我呀送您上电梯。
0: 那行吧，送到电梯你就回来，
1: 没问题。
0: 行吧，
1: 走
0: 走，
1: 行。
0: 哎，到电梯了，你回去吧。
1: 哎呦。我帮您摁一下电梯。
0: 哎呦，您这太客气了，还摁什么电梯呀？
1: 陪您等会儿，这不是应该的吗？
0: 行了，电梯来了你就回去啊。
1: 好嘞，
0: 电梯来了，你回去吧。哎，我说你怎么还上来了呢？你下去。
1: 没事没事，我呀，我给您摁一下一楼。
0: 您不用这么客气，我给你摁个八楼，你下去啊。
1: 取消了。
0: 去去去。哎，我说你，哎，你
1: 一楼马上就到。
0: 你不用送了。
1: 哎，你看到一楼了。啊，
0: 那行吧，到一楼了，那我就走了。
1: 好嘞，
0: 你赶快上楼吧啊。
1: 没问题。
0: 再见。
1: 哎，常老师，您看我都下来了，我呀送您到路口打上车。
0: 哎呦，不用，我都已经叫完车了。
1: 哦，是吗？
0: 司机都已经到了。
1: 哎呦，司机师傅，开车。
0: 开车。我还没上车呢。
1: 哦，司机师傅，往回倒点。
0: 哎，
1: 上来吧。
0: 不是，我说你要把我送哪儿呀？你要，
1: 哎，你要去哪儿啊？
0: 我上北京啊，我上火车站呢。
1: 哦，上北京是那个8:15的高铁吗？
0: 这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买好票了。
0: 哎，不是，我回北京之后啊，我第二天我还飞内蒙呢，我坐飞机回内蒙。
1: 哦，回老家内蒙了。
0: 对呀、啊。
1: 是明天早上10:28的那趟航班吗？
0: 这你也知道？
1: 我也订好票了。
0: 哎呀，我天哪！
1: 全价的哟，
0: 你要把我送哪儿呀？你这，师傅停车啊！我自己走。我
1: 常老师，那个是不是下了飞机以后还得坐3个小时的大巴车呀？
0: 你别送我了，行不行？
1: 不是那个常老师，那个是不是还得坐2个小时的中巴呀？
0: 你回去吧你。
1: 哎，不是常老师，是不是还得骑1小时的马呀？
0: 哎，
1: 我没骑过马，能不能找一匹矮一点的马？我这人有点恐高，那骑马他……哎，常老师，我送送您，常老师。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感谢窦晨光、唐鹏旭啊，来请坐。哎，崔老师，咱们这个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啊，接下来该您今天跨界说相声了，此刻心情怎么样？
4: 很紧张，
3: 很紧张。这个以前真的没说过相声，
4: 真没说过，就这个还真没试过。
3: 那今天没说过相声，今天为什么就敢接受这挑战呢？
4: 来都来了，
3: 来都来了，来都来。
4: 然后我觉得天津就是一个给别人快乐的地方，其实我挺羡慕作为天津人。
3: 哎，那这个融入天津人从说相声开始，
4: 对对对。
3: 那接下来就有请崔老师、马伯瑞，有请两位。
0: 好。

0: 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啊，我们两个表演个节目。排练的时间有点仓促，有到不到的，请大家海涵。以前大家见我呀，都是在电视节目上啊，电视剧里见我哈。今天我也是第一回说相声，有点紧张。
1: 是紧张，我也紧张现在。
0: 我先介绍一下，我叫崔毅，这位呢是我的搭档。
1: 姐，你先等一会儿啊。啊！
0: 他叫土拨鼠，
1: 我叫土拨鼠，像话吗？
0: 不是，那你跟着干嘛呢？我还说得了吗？我
1: 姐，我着急呀、啊。
0: 什么事儿啊？哎
1: 呀，你不知道，咱先别说相声了，行吗？啊，我着急是这么回事儿啊。我有一个女朋友。
0: 那不挺好吗？
1: 我们俩谈了三年了。哎呦，谈三年问题来了。马上录完像，我得上家见家长去，我不知道跟人说什么呀。嘿，
0: 就你这张嘴，你说两句好听的啊。
1: 我现在没有心思说相声去。这样，您不是总演那个母亲啊、长辈这种角色吗？
0: 那倒是。
1: 这样行不？哎，您先帮我模拟模拟，模拟完了我好去跟人说去。
0: 不是，咱俩不搁这说相声呢吗？我。

0: 真没心思说了，姐，求求帮帮忙，帮帮忙。
1: 那行行行，那咱就先模拟，说好了啊，模拟好了，咱俩可是好好说相声，
0: 行
1: 吧？
0: 没问题，姐，没问题，这我心里有底了。
1: 来，
0: 我是从进门开始啊。
1: 哎，好。
0: 当当当。
1: 织妞儿。
0: 您点的黄焖鸡。
1: 外卖是吗？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呀。
1: 不是，你见个家长有那么必要紧张吗？放松点，
0: 放松点。
1: 哎，
0: 行，那你坐吧。
1: 啊，
0: 哎呀，娇娇跟你我算放心了。以前长得男的都不行，什么歪瓜裂枣的，一看你还一表人才。小伙今年多大了？
1: 我等会儿，是你演丈母娘还是我演丈母娘啊？
0: 我琢磨我演丈母娘，看您说什么吧。
1: 哎呀，一会儿不你得去见丈母娘吗？
0: 是，
1: 你得跟我这演练演了。我演丈母娘。
0: 哦，您演丈母娘。
1: 哎，
0: 行，
1: 再来再来
0: 再来。
1: 哎，
0: 当当当，
1: 来了。
0: 阿姨您好，
1: 哎，
0: 头一次见，这给您。
1: 哎呦，来都来了，还带什么东西呢？
0: 黄焖鸡。
1: 你送黄焖鸡。你第一次见人就送黄焖鸡，
0: 那送什么呀？
1: 哎呀，你得送点贵重的，显得尊重别人。
0: 贵重的，
1: 哎，
0: 我还头一次见面，阿姨，给您拿了点贵重的来，搬，
1: 还搬上来？
0: 哎，给您买俩石狮子，又贵又重。
1: 你拿他们俩震我呢吧？
0: 我不知道怎么。
1: 哎呀，你放松点啊啊！阿姨这心意领了，你就先进来吧，行不行？
0: 行行。
1: 来来来，进来进来，
0: 进来，
1: 随便坐啊，
0: 随便坐啊，
1: 随便坐。
0: 哎。
1: 谁让你上桌了你啊？
0: 我就知道您瞧不起我，到您家里您都不让我上桌。
1: 不是让你上桌吃饭，没让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这么大一坨，跟贡品似的。快快快，下来下来下来！哎，来站好了，让阿姨看看，瞧瞧，这小伙子，看着挺稳重的哈，又稳又重啊。别这么骄傲啊！你低调一点，
0: 客气点，
1: 客气点。哎呦，你别这么客气，一般客气就行。
0: 一般客气就行。
1: 对对对，你夸夸我，
0: 夸
1: 你夸夸，
0: 夸夸了。
1: 哎，
0: 这小老太太挺有眼光的。
1: 怎么夸呢？你得说，娇娇也总跟我提您，哎，您真年轻。
0: 对，
1: 哎，
0: 娇娇总跟我提您，您可真年轻。上几年级了？期末考试怎么样？考不好，家里打屁股。
1: 你正常夸就行，这有点太年轻了。
0: 那个，嗨，我来我都没敢认，我以为您是娇娇的姐姐呢，我以为。
1: 哎呦，这小伙子真会说话。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怎么还抖上了呢？这钱见不得人呐。
0: 我不好意思说。
1: 多少啊？
0: 三千。
1: 三千呐。
0: 您再加俩零。
1: 300,000呐。
0: 3000.00。
1: 这放这小数点后边了。
0: 这么说显得正式。
1: 那倒是。哎呀，阿姨都明白啊，你们年轻人呐，弄点事业不容易啊，关键是俩人心往一处想，这日子就能过得红红火火。
0: 是，
1: 但是阿姨也给你透露透露，我们娇娇啊有个优点。
0: 什么优点？
1: 脾气有点大。
0: 哎呦，您说，我就喜欢娇娇这脾气。
1: 那你们俩要是吵架了，
0: 都是我的错，人家一点问题没有，全怪我。
1: 就这一点，我放心了。
0: 行，太好了，阿姨您放心，我绝对对娇娇好。我们俩以后天天我带娇娇吃香的喝辣的，
1: 好，
0: 吃香的，吃香葱，吃香菜，吃香蕉，吃香皂，吃洗衣凝珠。
1: 别，不用那么香，不用那么香。
0: 喝辣的，喝辣椒油，喝油漆。和甲基丙烯酸甲酯，
1: 太辣了，太辣了，
0: 太辣
1: 了！
0: 我肯定我对的好，阿姨。
1: 行行，阿姨放心了。哎，你搁这先歇会儿啊，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0: 阿姨，您别忙活了，大热天的，我给您安排好了。
1: 这小伙子真周到。
0: 我刚点的黄焖鸡。
1: 回家吃。

0: 好，感谢崔毅老师，也感谢博瑞，谢谢两位，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好，哎，这段还真好啊！这个崔毅老师第一次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真紧张，
0: 真紧张是吧？
1: 我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2: 您完全。

0: 但是我觉得您挺放松的啊。
1: 是，就是可能胆子有点大，
0: 胆子有点大。
1: 然后我觉得就是快乐是最重要的，所以甭管别人乐不乐，我自己先乐呵了。
0: 对，马伯瑞，我觉得。

0: 长亭外，古道边。
1: 我的手鼓总清唱，快乐的生活真四方。
2: 哦，那您媳妇儿一定见过肘子吧？这是什么话呢？捉襟见肘吗？
0: 让你上桌吃饭，没让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这么大一坨，跟贡品似的。
3: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哎呀，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1: 嗯，
0: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
2: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开的卫队长跟天燕楼是嘛关系。
0: 大哥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走，
1: 好。

0: 琳娜，孙副官，麻烦您了，忙了一宿，赶快去休息吧。
1: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2: 是。嗯，
1: 林队长，对不起。
0: 这件事似乎不应该你来道歉了。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冯文朗和黄云龙是要置你于死地，他们不达目的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0: 是的，很高兴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1: 所以我决定与爸爸和奶奶谈谈，让你们住到其他地方去。
0: 啊？这……
1: 你们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要赶你们走，而是要你们搬到另外一个住所，我陪你们住在那里，远离冯文朗和黄云龙。
0: 说实话，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对你谈的。
1: 哦，
0: 在船上我就对你说过，想要在天津做个小买卖，安身立命，比如说开个汽车修理厂，或者经营个曲园书厂子。不瞒你说，昨夜我们去天堰楼，就是为了看看书厂的地点，了解了解生意的情况。
1: 放心吧，这件事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然而让你们搬离叶公馆才是当务之急，否则很难逃离冯文朗和黄云龙的毒手，所以我必须立刻找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你们住在那儿。
0: 我看这就不必了吧。冯文朗和黄云龙虽然处心积虑，但我们心底无私，谅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1: 我越来越担心这两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
3: 哎，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咱们呢？啊？
0: 不，他是恨我。
3: 啊？
1: 我从前怎么没看出来冯文朗竟然是这样的人？
0: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看这件事以后他们也会有所收敛。我们呢，在公馆再住些日子，只要盘到了合适的店面就离开。哦，还有一件事，
4: 跟叶师长那儿怎么交代？
0: 他一直想收下我们作卫队呢。
1: 我会让奶奶去跟他谈的。
0: 好，那就这样吧。
1: 嗯。
3: 老侯爷，伊琳娜担心你的安全，要让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盗取城防工事图可就更加困难了。
0: 我就是怕这个，才跟他说要再住一段，直到盘下店面。高杰，盗图纸的事情要抓紧，首先要搞清楚警报器的电路是哪一条。据我观察，孙副官是负责整个公馆保安的，他应该知道警报器的线路。
3: 嗯，孙副官很佩服你，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想问出究竟也并不困难。哎，难的是怎么能够不动声色，既找到了警报器的那个线路，又能够不被他察觉。

0: 你这个问题不会是反问我的吧？
1: 你足智多谋嘛，出个主意。
0: 总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1: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0: 嗯，
1: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啊，你就说说。
0: 我能给你的提示也就这么多了。哦，都让我完成了，怎么就交给你的任务？
1: 我
0: 啊，行了，我睡觉了，你啊，慢慢想。
1: 不是，哎呦，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2: 总共是64.84元。
3: 没错，雪琴姐，跟我算的一样。哎，雪琴姐，我发现你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个毛病。
2: 什么毛病？
3: 没事就爱往大门口看，从前可没这一号啊。
2: 你这个丫头，成天没个正经。
3: 我知道你在看什么。
2: 那你说说我在看什么？这算什么意思？
3: 传信帽呀。
2: 什么传信帽啊？
3: 你呀，揣着明白装糊涂，云队长呗。
2: 哎呀，小声点，傻丫头，别让你常副书听到。
3: 常副书又不在，怕什么呀？
2: 眼下形势很紧，军统、中统、侦缉处到处抓人，蔡书记不方便露面，由我来与你接头。上次你托蔡书记打听的事已经有眉目了。
0: 什么事？
2: 在金刚桥附近找一家与袁文才和三合会有矛盾的曲园或书厂子。
0: 对，找到了。
2: 找到了。金刚桥南马路口有一座书厂子，生意很好，老板是夫妇二人。女的是天津最有名的古书艺人，男的原来是个少爷，后来把家产败光了，只剩下这么一座洋楼。因为他酷爱曲艺，就把洋楼改成了书厂子，叫
0: 天眼楼。
2: 你怎么知道？
0: 我昨天还去了那里，据守卫金刚桥的敌人据点只有200多米，位置绝佳，一旦总攻开始，从那里发动突击，能达到进攻的最突然性。
2: 什么叫最突然性？
0: 由于攻击距离过短，敌人没有时间进行有效抵抗的准备，这可以令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攻下据点，配合大部队攻占金刚桥。
2: 哦，是这样。听蔡书记说，你不仅是侦察员，还是东北野战军的战斗英雄。
0: 怎么，不像吗？
2: 真想能和你们驰骋在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生死一线的场面。
0: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枪林弹雨啊？
2: 别忘了，我是记者。
0: 哦，是这样，部队里也有战地记者，但都是男的。
2: 几年前我曾跟组织上申请过，派我去前线，但蔡书记不同意，他说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0: 你们做地下工作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却时刻与死神擦肩而过，与我们同样危险。
2: 说着正经事儿，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继续说。
0: 嗯，天眼楼是个2层楼的书场，很讲究。后进有个四合院，应该是普通艺人和杂工们住的，便于小分队队员和武器的隐蔽。而且我观察到了，书场内有魔术和戏法表演，因此内部肯定有些机关暗道的设置，这对于我们的行动隐蔽性会更加有利。
2: 你能找到天眼楼，已经让我很吃惊了。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总以为你当兵的都是
0: 大老粗。

0: 但是你与众不同。
1: 雪琪啊，昨天我们在天银楼与袁文才的五姨太五姑和手下的打手发生了冲突。
0: 是吗？自从昨天在警察局分手以后，云队长就再也没露过面，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2: 哎呀，他能怎么样啊？他和五姑不是横吗？那些警察不是凶吗？最后怎么样，还不都栽在人家云队长手里？哎，雪琴姐，你说这云队长还真不是凡人啊。到警局的那位漂亮小姐说是什么师长的女儿，你想想，大官的女儿为了他竟然大清早的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得什么交情啊。还有你看看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察那副孙子样，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还有那个混蛋警察胡班长更是给撤了职，那叫一痛快。
1: 你能不能给我详细说说天银楼与袁文才究竟有什么矛盾？
0: 天银楼的主人叫刘长福，曾经是个富家子弟，天生喜欢曲艺，后来是名练大鼓，到处拜师学艺，曾经拜过刘宝全、关学曾等天津的古曲名伶，后来因为嗓子倒仓唱不了大鼓，又拜名师韩一把学了三弦，据说此人在三弦上很有造诣，给很多大鼓的名家名流都伴奏过。
1: 唱大鼓的很多名家都是栾丝儿的捧起来的，因此大鼓这个行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角儿傍着栾丝儿的。
0: 什么叫栾丝儿的？
1: 这是合字门的黑话，栾丝儿的就是弹弦子的乐队。
0: 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啊？
1: 你知道我是天津人，在参加革命之前曾经混过帮会。
0: 我说呢，你对天津卫三教九流的事儿这么熟悉。
1: 哦，你继续说吧。
0: 后来刘长福又拜师学了相声，这一来二去家底也造得差不多了。大约十年前，他搬家南马路的一家小公馆改造成了现在的天银楼，又请了京韵大鼓名家顾淑芬的徒弟梅雪琴来站场子，自己给他弹三弦伴奏。没想到不出三年，这梅雪琴还真被他捧出来了。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共同经营这座天银楼。
1: 我已经想到了，那他们和三合会又是怎么回事？
0: 据知情人透露，大约半年前，三合会会长青帮流氓的大头子袁文才到天眼楼去听书，看上了梅雪琴的姿色，想要收她做姨太太，可是梅雪琴已经嫁人了，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明目张胆地做，于是他就命人出高价想买下天眼楼，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梅雪琴。
1: 无耻！
0: 谁说不是？这个袁文才勾结国民党要员、特务警察，在河西区租界区形成了一个势力圈子，控制附近所有娱乐行业和黑道生意，此人骄奢淫逸，穷凶极恶，霸道之极，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还是地业房产，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手。河西区和租界区的老百姓对三合会真是感动不敢言。
1: 我说呢，袁文才堂堂三合会会长、青帮大哥，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书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原来是为了女人。
0: 是的，半年之内他曾几次派人与刘长福与梅雪琴接洽，想要买下天眼楼。刘长福惧怕三合会的势力，本想要答应，可没想到梅雪琴却是一个倔强的女人，断然地拒绝了袁文才的无理要求，由此激怒了袁文才，三天两头派人到书场闹事。
1: 明白了，昨天我遇到的就是派去捣乱砸场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将天眼楼买下。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口口声声要买下天银楼，还写在打赌的文书里。
0: 是的，
1: 你提供的情报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0: 想好了怎么行动吗？
1: 我们同样需要天银楼作为发动进攻的根据地。然而刚刚你说的很对，梅雪琴是个倔强的女人，她不把天银楼卖给袁文才，当然也不会卖给我们。
0: 不光如此，还有三合会。
1: 我要拿下天银楼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突袭北马路口的根据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此与袁文才和三合会展开火拼，彻底打垮他。
0: 什么？你要与三合会火拼？
1: 是的。
0: 可这是为什么？三合会的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很难对付的。
1: 打不是目的，打是为了和，和是为了接近袁文

0: 他们是用来杀害的靶兄弟段志宏，盗取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图。可是这样做风险太大了。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老板，我相信你的判断，需要我做什么？目前。
1: 我首先要盗出叶红开手中的城防控制图，但始终困扰我们的是藏在保险柜内的警报铃。我已经命令高进尽快找出警报系统的线，以便我们行动。你要利用与叶琳娜的关系，配合高进完成这个任务。
0: 明白了。叶琳娜很喜欢你，她可是个很执着的人，你要想好怎么应付。
1: 这种事情要不像打仗侦查，真不知该怎么应付。你喜欢他吗？什么意思？如果你喜欢他，就应该告诉他吧。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而且我在执行任务，弄出个人感情也不太合适吧？看起来你喜欢他。啊，喜欢有什么用？从事没有结果。
2: 下车了，我要去一趟天一楼。要我陪你去吗？也好。这边。
0: 哼，三和会这些人啊，欺软怕硬，就会欺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2: 总感觉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好像都跟他没关系一样。那天他和五姑都手枪，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外面去了。可他还是那样，跟没事儿似的。哎呀，人家呀，那叫胸有成竹。我看啊，云队长手上一定有门子，那个傻蛋和五姑让他给骗了。还记得他对你说的话吗？眼睛啊，是会被欺骗的。
0: 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哎，我说雪琴姐，你不是看上云队长了？常副处要是知道，可要气死了。
2: 你这死孩子，谁看上他了？有人吗？是他。哎，谁呀？
0: 云队长，真的是你啊！
3: 啊，是我。这位是？哦，这位是我的朋友美琪小姐，大公报的记者。你好，
0: 古树皇后美雪琴，闻名不如见面。您见笑了。
2: 云队长，您可真是不经念叨，刚刚我和雪琴姐还说起你呢。
3: 是吗？说过什么呢？
2: 雪琴姐啊，她
0: 死丫头，别胡说八道。
2: 还不去沏茶，好，好，好，我这就去。好，刘老板不在。他进货去了。哎呀，瞧我，云队长，美琪小姐，别站着，快，快里面请。快请坐。云叔叔，云叔叔，
4: 点心，快吃点心。
5: 啊，谢谢谢谢谢谢啊！云叔叔，你太厉害了，四个大汉都进不了你的身，什么时候把你的绝活也教教我吧？小宝，你也了不起啊！啊，小小的年纪，身手就这样了得。叔叔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流鼻涕呢。哎，
6: 云队长，您毒手呛的那种绝活，肯定是把抢一个子弹给卸下又撞上了，只是手太快，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不瞒您说，我一直站在边上，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门子。
2: 可就是看不清楚，你有时间也教教我呗，教教我，教教我啊！
0: 去去去去，你一个底座学什么手彩呀？我才是变戏法的，要教也得教我呀！
2: 云队长，你教教我吧！
5: 云队长，教我吧，教我吧，教我吧！
2: 行了行了啊，你们这是拜师会还是怎么着啊？人家云队长来肯定是有事的，让你们这叽叽嘴、压一嘴的还能说话吗？
0: 就是啊，人家云队长到咱家做客，
2: 雪琴姐还没说什么呢，你们都跟吃了蜜蜂似的，干嘛？ 有话
0: 也得让雪琴姐说呀。

0: 还不如他们呢，满嘴没句正经话。
1: 没关系，这说明大家伙喜欢我了啊。
0: 云队长不管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尤其是……
1: 尤其是什么？
0: 尤其是受女孩子的欢迎。云队长，您拔刀相助，仗义出手，救了我，救了天焰龙，我们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1: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你们也帮了我大忙，我还要谢谢你们。
0: 哎，那点小事算什么帮忙啊，都是应该的，您快请坐啊。
1: 哦，
0: 云队长，我们正发愁找不到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正说着呢，没想到您就来了。
1: 好，我是来看看三合会是不是又来找你们麻烦了。
0: 这两天书场很平静，看起来那些流氓被你的气势所震慑，所以不敢再来了。
1: 这些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0: 那他们还要怎么样啊？
1: 三合会为什么要强买你们的书场？
0: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问起来，我不能隐瞒。三合会表面上说是看上了天焰楼的位置，想要买下来，想扩建更大的书场，可实际上
2: 是袁文才看上了雪琴姐。
0: 你们只想卖掉书场吗？美琪小姐，天焰楼不光是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这也是大红、二葵、小宝、小桃红的，是属于天焰楼所有的人，是大伙的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呀，我怎么能够轻易把它卖出去呢？
1: 如果三合会袁文才不肯善罢甘休再来找事，你们要怎么应付？
0: 我绝不会妥协，更不会把书场卖给这些流氓。
2: 对，不卖给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敢杀人？
3: 对啊，大不了跟他们干。
4: 小宝说的对，跟他们干。
2: 对，他们要是再来找事儿，老娘来个大变活人，把他们都给变没了。
1: 你们不畏强暴，想要保卫自己的家，非常值得敬佩，但你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最坏的打算？
1: 像袁文才这样的黑帮把头，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前两天他们在天焰楼栽了个大跟头，你们想想他会咽下这口气吗？
0: 那他们还想怎么样？
1: 这些人的手段我了解，血腥残忍，绝不像你们想象的只是砸砸场子闹闹事儿那么简单。
2: 哼，我就不相信他们还真敢杀人。
1: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还记得那天晚上何五姑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吗？
0: 云队长，三合会虽然凶狠霸道，恐怕还不至于为了一个书场杀人放火吧。多少年了，我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1: 那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也不会让你知道，因此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天焰楼，不落入三合会手中，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与三合会进行斗争。
2: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斗啊？
1: 那天夜里我们也只有这几个人，还不是把他们斗败了？
2: 那是因为有你，要是没有你，天焰楼早就被砸成破烂事了。
3: 云叔叔，如果你能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谁都不怕了。
4: 有云队长帮忙，三合会就算再凶咱也不怕他。
3: 对
2: 对，
3: 不怕他。
1: 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只要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助你们。
0: 谢谢你云队长，上次已经太麻烦你们了，我也不能再要求你什么。刚才孩子们说的都是些不着边界的气话，您看看我们这里，老的老，小的小，不是妇女就是儿童，怎么能斗得过三合会啊？再者我们是书场子，是要做生意的，不能天天打打杀杀呀。我谢谢您的好意，这件事交给我们自己会解决。
1: 哦，怎么解决？
0: 昨天我请律师向警察局递交了一份文书，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并说明三合会经常骚扰我们，邀请警察局给予保护。
1: 你相信警察局？

0: 警察也有好有坏啊。那天夜里，那个姓胡的班长是个出名的坏种，可昨天接待我们的夏警官就非常和气，并且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要三合会来书场闹事，就随时派警察提供保护。
1: 你太天真了，
0: 云队长。那您的意思是？
2: 梅老板，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烂到根子了，不仅仅是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而是整个警察局都充当了黑帮的爪牙。就拿袁文才和三合会来说，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
0: 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1: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0: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烟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1: 好，谢谢你，
3: 但是我们
1: 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0: 现在就要走
3: 啊？
4: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5: 对啊，云叔叔，
3: 吃个饭再走
4: 吧。吃饭吧，
1: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0: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1: 好，
4: 好，小宝，咱们去送送。
1: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0: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4: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3: 吃个饭再走吧，
1: 总有机会的。
0: 你一定要常来啊。
1: 好，我会的，快回吧。
0: 云队长再见。
3: 再见，云队长。
4: 雪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0: 你个死丫头，
4: 走吧。
3: 走走走，回去。
0: 这么看来，天夜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们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梅雪晴把天夜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1: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0: 哦，
1: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0: 你这么自信？
1: 嗯，
0: 我倒觉得梅雪琴似乎很欣赏你。
1: 应该说感激比较准确，所以我说有办法让她配合我们。
0: 那你还在担心什么？
1: 担心的是他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家。
0: 三合会？
1: 相信我，以袁文才的凶狠歹毒，一定会想方设法干掉他们，将梅雪琴和天燕楼抢到手。我担心这座书场根本等不到总攻的炮声响起，就会落入三合会手。
0: 你是说他们会杀人？
1: 你们总认为杀人是最难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种结果杀人更令人感到恐怖。
0: 什么意思？
1: 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吧。
0: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采用更残忍的手段？
1: 可悲的是，在这法律形同虚设的年代，梅雪琴居然还对警察局抱有幻想，实在令我为他和天印楼的命运感到担忧啊。
0: 你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啊？
1: 还是那句话，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6: 师座，总参谋部今日发来电文。
7: 念。目前敌之主力尚无向平津运动之迹象，只有小股部队流窜于北大房和咸水沽之间，我金堂防守固若金汤。
6: 完了？
7: 是。
6: 总参谋部这些人天天念喜歌，什么固若金汤，就知道吹牛皮说大话。去吧。

0: 小姐。
1: 嗯。爸爸。
0: 林娜。
1: 爸爸。
0: 怎么今天这么空闲，跑到爸爸书房来了？
1: 爸爸，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0: 啊？什么事？想说什么？说吧。
1: 爸爸，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文朗和黄云龙对云队长总是有些不怀好意。
0: 哦。
1: 上次家宴，书房警报故障，他们就诬陷云队长潜入书房，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0: 这个我知道，他对我说，云队长很有可能是共军的谍报人员。
1: 前两天他们又诬陷云队长和高队副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一位少校。他们深夜带领十几名特务闯到咱们家，要逮捕小分队的弟兄们。
0: 有这种事情？
1: 其实云队长和高队副是去了北马路的书场子听大鼓去了，他们两个人忙活了一晚上，最后灰溜溜地回去了。
0: 哼，竟然闹到我头上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我看这个黄云龙是要翻天呀。
1: 恐怕不单单是黄云龙的问题。
0: 哦。
1: 我通过观察发现，出事以后，冯文朗虽然总是抹稀泥说好话，但真正的幕后指使其实就是他。我实在是不明白，他究竟对云队长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0: 这个文朗越来越像他爹了，阴质狠毒，富于心计。
1: 以前我真的没看出来他竟然这么阴险，我只是觉得他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真正的冯文朗是藏在内心里的。爸爸，有句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光是一个黄云龙也就罢了，可冯文朗是冯伟仇的儿子，有他爹给他撑腰，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的。
0: 这样吧，改天我去见冯伟仇，跟他打个招呼，让文朗和黄云龙不要再找云队长的麻烦。
1: 除此之外，我还想让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0: 哦，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安全吗？在我眼皮底下，他们敢怎么样？
1: 住在这里表面看很安全，其实目标太大，我想让他们搬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0: 可是我正准备将云建明编入我的卫队，这时候离开。
1: 爸爸，还有一件事，云队长想托我跟您谈谈。
0: 什么事？
1: 他
0: 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
1: 他说打了那么多年仗，不想当兵了，想在天津找个正经职业，做点买卖，养活弟兄们。
0: 哦，他是这么想的。
1: 本来我怕您会生气，想让奶奶跟您说的，可是既然今天说起来了，说就说了吧。
0: 能够理解，谁愿意当炮灰呢？明知守不住还要守，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这也正是我的悲哀呀。
1: 爸爸。
0: 啊，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告诉云建明，就说我同意了。
1: 爸爸，你太好了。
0: 我在金刚桥附近还有座洋楼，是民国1923年我任天津国民军副司令时顾长官送给我的，中间装潢过两次，可一直没有用过。丽娜，你应该知道吧？
1: 我当然知道。
0: 我看就让云建明和小分队搬到那儿吧。
1: 真的？
0: 嗯。
1: 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0: 好了好了，林娜，我发现你对云建明好得很呢。
1: 啊，是啊。
0: 林娜，不管文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他好歹是你的未婚夫，又对你言听计从，你可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
1: 爸爸，我还想跟您说说我和文朗的事情。
0: 你和文朗怎么了？
1: 我要说出来您可不许生气啊。
0: 你说吧。
1: 我不想和冯文朗成婚。
0: 啊？你说什么？
1: 我不想和冯文朗结婚，我根本就不爱他，我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
0: 混账话。

0: 婚姻大事怎么能够如此儿戏？
1: 爸爸，您听我说，这次东北之行，我和文朗的距离越来越大，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几乎都是格格不入。他这个人自私虚伪，多疑阴险，这是我在之前的相处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可是一旦遇到危险却全都暴露出来了。如果说从前对冯文朗还有一丝好感，现在就只剩下鄙视。如果硬要把我们拉在一起，那只会变成悲剧。
0: 你不要再说了，这段婚姻是我与冯伯伯早就定下的，不能更改。不管你爱冯文朗也好，不爱也罢，婚姻就是婚姻，绝不能变。
1: 爸爸，我求您为我想一想，你难道愿意女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一个伪君子？你难道忍心让自己的女儿痛苦一辈子吗？
0: 你简直是强词夺理。我知道你是爱上了那个云建明，才要和文朗取消婚约。
1: 没错，我是喜欢云建明，他勇敢坚强，沉着镇定，在关键时刻是他保护了我和奶奶，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从没有过的信任，从没有过的亲近。
0: 云建明救了你的命，这是不假，我也很感激他，可是你们两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校，而你是将军的女儿。
1: 将军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少校，将军的女儿早就死在辽西走廊了。
0: 混账，你难道不懂吗？你的婚姻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它属于党国，属于军队。你，
1: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的婚姻会变成悲剧的原因。因为不是爱而成就的，而是蒋介石和冯伟筹拉拢和控制你的砝码。
0: 你给我住嘴！
1: 我绝不会变成你们的木偶，我更不会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做这种无耻的交易。
0: 你，
1: 爸爸，你好好睁开眼睛看看吧。现在的天津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十几万守军想要守住一个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看看天津市民恐慌的样子，卖房子卖地，举家外逃，你难道还要执迷不悟，甘当炮灰吗？冯伟筹为什么要拉拢你？为什么要控制你？还不是要在关键时刻让你替他卖命？说句实话，你叶洪凯就是蒋介石、陈长捷和冯伟筹的替死鬼。
0: 你这个不孝之女，你给我滚，给我滚！你散布反战言论，动摇军心，我不但要打你，我还要枪毙你，我枪毙你！混账，混账，真是混账！你等着，我要枪毙你！
2: 洪开呀，洪开，怎么了？
0: 娘，
2: 要枪毙谁呀？
0: 林娜。
2: 什么？好家伙！你这师长当的，枪毙人都枪毙到自己闺女头上了。
0: 哎呀，娘，他说要和文朗取消婚约，还说了很多共党的宣传言论。
2: 怎么，他不想跟文朗成婚？
0: 他对我说爱上了云队长，这简直是……
2: 我早就看出来了，洪开呀，林娜虽然任性，但是好坏还是分得出来的。他讲的话也未必没有道理。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作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4: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4: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

0: 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

0: 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

0: 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0: 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现实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7: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8: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 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

0: 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仇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作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林彪大军一到，外围阵地首当其冲，是变数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从这点不难看出，结婚也不过是一步棋，是一步稳住你，让你替他们卖命的棋。
1: 娘，您就别说了，您以为我就不明白吗？
0: 再说说文朗吧，本来我很喜欢这孩子，觉得他温文尔雅，有礼貌，懂规矩，可共同经历了危险患难之后，对他的印

0: 相却是大有改变。这孩子与他父亲几乎是如出一辙，恩将仇报，阴险狡诈，阳奉阴违。
1: 娘，您对冯文朗的评价与林娜几乎完全相同。
0: 洪开，我知道你心里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现在可是到了该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了。好了，我去看看林娜啊。
1: 好。

0: 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呦，别哭啊！哎，其实啊，你爸爸心里什么都明白。你以为他不知道冯卫仇是什么人？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桩婚姻是为了什么？
1: 那他为什么还要我嫁给冯文朗？
0: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非是即否那么简单。作为女儿，你应该懂得父亲的难处和苦衷，不该在人前大吵大闹的，于事无补，更会令他对你感到失望。
1: 其实开始也没说到这些，只是话赶话。我就是觉得他被人当玩偶一样摆布设计，自己却还不知，张嘴闭嘴的效忠党国，真是太迂腐了。
0: 我知道，开始一定是为了云建明，对不对？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喜欢云队长，但毕竟是门不当户不对，这种事情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1: 我知道，奶奶。今天是我的话说得有些过分了。
0: 好了，你爸爸需要时间，给他点时间啊。

喂，哦，找孙副官，哦，孙副官，孙副官，喂，他不在这儿。什么？小配电房？哦，好，你等等，我去看看。

0: 孙副官。孙副官，
1: 是云队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警卫室打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他们说你在这
1: 儿。哦，是这样，我说呢。
0: 你这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神神秘秘干什么？
1: 嗨，我能干什么？

0: 查公馆里的电路没了，
1: 快去吧，电话等着你。
0: 多谢云队长。云队长，请。
1: 啊，兄弟啊，咱们在辽西走廊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滚了几十天，这回到了天津，一直也没时间聚聚。
0: 谁说不是啊？云队长，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兄弟做东，咱们喝几杯。
1: 哎，兄弟啊，哪能让你请客呢？我昨天啊还在跟高进说，这两天约上你，找个书场听听书，喝口酒，弟兄们好好聊聊。
0: 好，请。那就太好了，兄弟求之不得啊！说句实话，我对老兄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啊！
1: 不敢不敢，都是自己兄弟，这话就见外了啊！快接电话吧！
0: 啊，那咱们就说好了。
1: 啊，一言为定。
0: 好。喂，啊，是我。
2: 意料之外。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仔细观察过了。办公室警报是单一条线路，只有孙副官知道。
1: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
2: 什么？你看到了？在哪儿啊？
1: 就在一层左侧走廊尽头的小配电房内。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亲眼看到孙副官打开了配电柜，中央的闸刀下面写着办公室警报线路。
2: 啊，真的？太好了！
1: 嘘，喊什么你？这就是配电方和配电柜的钥匙，我从孙副官的身上取来的。
2: 嘿，真有你的啊！
1: 立刻取块肥皂来，按下钥匙模，我马上将钥匙还回去。时间长了，他会发现。进来。

0: 师座，怎么了？冯副司令过来了，还有冯参议、侦缉处处长黄一龙，现在哪里？就在门外。
1: 快前进。是。
2: 白少兄，
3: 白兄来到唐突还请莫怪呀。哎，
0: 哪里哪里，
3: 今日造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哦，
2: 我和爸爸谈过了。
3: 谈什么？
2: 我把你的想法告诉了他。
3: 他怎么说？
2: 他说能理解，也同意你离开军队。
3: 哦，这就好。
2: 爸爸在金刚桥附近有一座洋楼，过几天你们就搬到那儿去住。
3: 啊，我们恐怕还得收拾收拾。
2: 我知道那座洋楼很长时间没人住了，也需要收拾收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3: 哦，那就好。只是给你添麻烦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2: 我和爸爸吵了起来，他打了我。
3: 什么？师座打了你？
2: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他从来没打过我。
3: 叶师长，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2: 你倒是他的知己。
3: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我告诉他，我要和冯文朗退婚，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2: 你
3: 是这样说的？
2: 你好像很吃惊。
3: 应该说，震惊才对。
2: 可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对你父亲说，难怪他会打你。
3: 你真是不知好歹，我是为了你好，你还这样说。琳娜，上次我就和你讲过，我只是个当兵的，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个将军的女儿？而且在这乱世当中，人命如草，天津是肯定守不住的。 你们有权有势的坐飞机跑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说不定什么时候。

0: 炮弹过来就被炸上天了。
1: 不许胡说。
0: 不是我胡说，当官的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爹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大头兵呢？
1: 我才不管，从现在开始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
0: 儿。可
1: 什么，反正我今天已经和爸爸翻了脸，我坚决不会嫁给冯文朗。蒋介石冯伟筹硬要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以为是安了什么好心啊？就是为了让爸爸甘心为他们当替死鬼。
0: 真想不到
2: 也是长
0: 这么大的人物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1: 可笑爸爸张口党国闭口效忠，明知道出卖自己的女儿仍然逃脱不了当炮灰的命运，却还是不敢起来反抗，简直是迂腐至极。
0: 林娜，其实叶师长早该替自己想条后路了。
1: 谁说不是啊，我和奶奶劝了他好几次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好了，不说他了，反正我是跟定你了，你想甩也甩不掉。
0: 哎，林娜，你听我说。进来。
3: 孙副官，
0: 怎么了？
3: 林队长，师座请你立刻到客厅去。
0: 哦，我马上去。
3: 哎，老袁，
1: 你这么着急叫云队长有什么事儿？
3: 不知道，来了一帮人，有冯副司令、冯参议，还有黄处长，都在客厅等着呢。
1: 叶帽子进宅，准没好事儿。
3: 小姐，还是先走吧。

0: 工作？
1: 是做。
2: 云队长，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我没有说错吧？
0: 没有，长官。
2: 北朝兄，
3: 好，非常好。

0: 长官。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少校。
1: 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0: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共党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1: 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0: 我，
2: 林娜，你少说两句。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3: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也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师座，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建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2: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3: 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0: 云建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4: 是，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楼，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建明。

0: 眼双鹰。
1: 哼，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2: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1: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
0: 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于是化妆成卑职潜入封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叶市长身边获取情报，为共军进攻天津做准备。
3: 哼，用心险恶呀。
4: 既然你被共军俘虏，又是怎么来到天津的？
0: 卑职杀掉看守，趁夜逃出纵队司令部。
4: 云队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叶叔叔，他不是云队长。
4: 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对我来说他就是云建明。他救了我的母亲和女儿，除非你们有真凭实据戳穿他的身份，否则希望你们尊重我们叶家的救命恩人。
2: 我是
4: 云队长，有什么话你可以尽管说出来。
1: 师总，对这种无耻的陷害我已经习以为常。
5: 崇明轮上
1: 冯参议与这位所谓的云建明定下诡计，将我骗到仓库，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可他们失败了。在叶公馆的家宴上，冯参议和黄处长又指责我潜入师座的办公室盗取机密文件。然而林娜小姐证明，在警铃响起时我们在一起说话，这次陷害又以失败告终。两天前，冯参议和黄处长深夜闯入公馆，硬说我和对付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这位所谓的云建明。但经过多方调查，在那天夜里，我与高进在金刚桥附近的书场听书，并与当地的流氓发生冲突，被抓进了警察局。他们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这是第四次。
4: 是这样的吗？
2: 是，但是我们
4: 好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几次三番怀疑云队长是共军谍报吗？
2: 因为此人的出现和行动非常的不合理，当时共军已将封城团团包围，他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而且他们的行动风格与国军完全不同。
4: 哦，怎么不同？
2: 这支小分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根本不是国军能够相比的。
4: 哼，说得好，雷仇兄，文朗真是有见地，不愧是你的好儿子。
3: 混账话，怎么国军就不能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简直是岂有此理！
2: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6: 强词夺理、信口开河。
2: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们与普通国军不同。
4: 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国军，而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部队。
2: 是。
1: 说我率部潜入被共军包围的封城，卑职倒想多说几句。当时共军的总攻已经开始，卑职率部赶到，发现城北的进攻兵力薄弱，于是率弟兄们攀城而入。这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于精于非常规作战的部队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出现在被围困的小楼之内时，冯参议的表情激动、喜悦、热切，就是没有怀疑。如果当时冯参议怀疑我的身份，大可不必随我出城。你说呢？
2: 我。
7: 冯参议的人品真是出众啊，不择手段地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真是大义灭亲、恩将仇报。
1: 而且我还想问一问冯参议，是封城的形势严峻，还是崇明轮上的形势严峻？作为国军的少将参议，西点军校毕业生，至少在这一点上应该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了。
2: 当然是轮船上。
1: 我凭着一个人的能力，不是照

0: 这样救出了你们，全歼劫船的日本鬼子，救了52军1000多名国军，救了全船的所有人。那个时候，冯参议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吗？
1: 没有。
0: 那为什么在丰城救了你们，你会觉得不合理呢？
1: 不，
2: 别有用心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0: 如果我是共党谍报，日本鬼子劫船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放弃你们不顾，夺走救生艇，离开轮船，这样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我说的对吗？
1: 你，
0: 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救船上的1000多名国军兄弟？这是共党谍报干的事情。
3: 对，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云队长绝不会是共党谍报。
0: 有个问题，我想问一问这位所谓的林少校。
4: 什么事？
0: 按照特勤处的保密条例，接到长官密电后，明确任务，立刻销毁。你为什么留着密电，让共军缴获呢？
4: 当时战斗激烈，我没有时间销毁密电。
0: 销毁密电需要很长时间吗？啊，10秒、20秒、1分钟，够了吗？
4: 你。强词夺理！
0: 哼，你是满口胡言，说什么共军缴获了你的密电，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在沈阳接获廖长官密电后，第一时间便将密电销毁。
4: 你
0: 说自己杀死守卫，逃出共军的纵队司令部，谁能证明？众所周知，共军的司令部守卫极其严密，你怎么能够轻易逃出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轻易逃出来，还会被共军俘虏吗？
4: 我是被你打败的，不是普通的共军。
0: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打败你的的确是我，但另外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共军，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逃出纵队司令部，你眼双鹰就是共军派来的卧底。
4: 你胡说，血口喷人，姓燕的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但今天证据确凿，就算你舌灿莲花也难逃公道。
0: 是吗？没有人能够舌灿莲花，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别的卑职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是希望这次冯参议和黄处长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卑职心中不服，希望
5: 师座
0: 给卑职做主。
6: 文郎、黄处长，你们二位听到了吗？
1: 是。放心吧，这次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有请张天华中校。
3: 长官。
7: 嗯。
1: 张副处长，自我介绍一下吧。
3: 是。总座、师座，卑职张天华，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新六军番号取消后，进入57军，现任天津警备区稽查处副处长。
1: 还有一点。张副处长没有说出来，他是云建明的老朋友，二人在特勤处共事多年，是默念之交，因此他可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8: 好，好极了，张副处长，你说说这两位谁才是真的云建明啊？
3: 是，长官。
9: 卑职只知道这位是云建明，至于那位卑职不认识。
0: 你证明他是云建明，可谁能证明你的身份呢？
10: 我，这个是我从军中档案库调出的张天华中校的档案，请两位长官过目。

0: 只要出封存，带着季瑶出的公章，无恨有加。
1: 好好看看吧，你死到临头了。
2: 哼，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0: 哼，说的对极了，这句话正好用在你身上。
1: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0: 呀，看清楚了吗？这位张天华中校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既是云建明少校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而你，则是个冒牌货，是共产党派来的谍报员。来人！
1: 处长，
2: 处长，
0: 把这个共党谍报给我抓起来！
3: 是，
4: 处长。
1: 别动！你们干什么？要造反吗？
5: 我看你们谁敢动！
6: 反了，反了！彭开兄，快叫卫队进来，抓捕共党谍报！
7: 谁是共党谍报？
6: 当然是他们。
7: 可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
6: 可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共军的侦察员，铁证如山。彭开兄怎么还执迷不悟？
7: 本朝兄，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从这份档案来看，应该不假。可谁能证明他与云建明是朋友？
6: 这
8: 回师座的话，云建明是民国二十九年编入暂二十二师，就是后来的新六军任训练官，卑职是新六军组建后，也就是民国三十三年编入的。我们同在特勤处，他在特训科，卑职在军需科。
9: 是的，长官，我和天华是老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6: 洪开兄，虽然无法证实张天华是云建明的朋友，但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这是真的吗？他认识的云建明才是真的云建明，这难道还有错吗？
0: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把脑袋扎进档案里面，也找不出可以救你命的东西了。这次你完了。尹双英，叫你的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1: 是，
4: 住手！
1: 别动！
5: 麻子，你相不相信？一秒钟之内把你们打成筛子，大不了同归于尽。
6: 洪开兄，希望你以党国利益为重，不要再计较一些小恩小惠，立刻逮捕这些共军的侦察员。
4: 爸爸，云队长救过我和奶奶的命，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6: 洪开兄，藏匿共党谍报就是通敌，即使我不计较，军统会放过你吗？陈长官会放过你吗？剿总会放过你吗？总裁会放过你吗？你要考虑清楚。
7: 云队长，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
4: 爸爸，
5: 放下武器！
10: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放下武器！
5: 可他们，
10: 你们要造反吗？放下武器！
5: 放下武器！抓起来！
1: 是。
10: 等等，师座，我能说两句吗？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7: 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侦缉处长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否则立刻枪毙你。
9: 是，师座息怒，师座息怒。
7: 你说吧。
10: 师座，我说这个张天华，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真的很佩服冯参议和黄处长，连机要处的档案都敢伪造。

0: 凭空捏造一个张天华出来陷害卑职，而且竟然动用了冯副司令官，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
1: 姓燕的，你胡说八道！这份档案是从机要处拿到的，千真万确，怎么可能有假？
0: 啊，大家请看，这页档案的抬头写着民国十二年记录。民国十二年就是1924年，当时书写档案全部使用黑色墨汁，而我手中的这些档案则全部用毛笔蘸着蓝色的钢笔水写成的。
2: 啊，
0: 师座，请您过目。

0: 这是蓝色钢笔水写成的。民国十二年，军队中根本不可能配发钢笔水，更不可能使用蓝色钢笔水记录档案。
1: 师座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如果能够用蓝色钢笔水，为什么不用钢笔记录，而要多此一举的用毛笔蘸着钢笔水记录？
0: 这份档案是假的。
2: 假的？机要处的档案也能作假？这啊，这奶奶的，这还有天理吗？
3: 星燕子，你这是扰乱视听，机要处的档案也能够作假吗？
1: 不承认没关系，我想这应该是很容易检验的。那么冯参议和黄处长为什么要使用钢笔水而不使用墨汁呢？那是因为时间紧急，墨汁干得很慢，而且味道刺鼻，要是味道消失，最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想一份1924年的档案距今已有26年，怎么可能还存有墨汁的味道？于是他们使用钢笔水，钢笔水干得快又没有味道，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师座，请您立刻派人前往机要处检验调查，真假立判。
0: 嗯，你把档案交给我，让李秘书亲自拿到机要处查一下就清楚了。李秘书，
2: 在。师座，
0: 拿着这份档案到机要处找严处长，就说我要查一查这份档案是真是假，如果真的造假，我就要上报剿组严查此事。仿造机要档案是要掉脑袋的，
2: 去吧。
4: 是，
5: 李秘书，
0: 等一等。
4: 长官有什么吩咐？
6: 洪开兄，且慢且慢。
0: 怎么，魏超兄，还有什么话要说？
6: 先不忙检验，还是让他们把话说清楚。也许是误会，
2: 误会，
6: 贸然惊动剿总就难以收场了。
0: 哼，误会，我看不像吧。
1: 刚刚我还说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
2: 你就是个冒牌货，我才是云建明。
1: 真的需要用假冒的文件来证明吗？啊，你说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云建明？除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冒牌货还有什么？啊，特勤处的军需官啊，你是吗？
2: 啊，
1: 你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聊天喝酒，我怎么不认识你？
2: 我
1: 你是谁？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我得罪过你吗？杀过你父亲，烧过你的房子，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2: 别开枪，不是我要陷害你，是黄处长，是黄处长让我来的。我是个戏子，在电影片场跑龙套的，是黄处长找到我，让我假扮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假装认识这位老总。
3: 骗子，谁让你

0: 云队长，这一切都是误会。爹，我是黄处长，爹，
1: 别叫我爹，没有你这样不争气的儿子。
0: 哼，
1: 你们不是说证据确凿吗？不是说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
0: 是他。
1: 是他说云队长是共党谍报，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你是三岁的小孩子吗？
0: 我，
1: 来人，
2: 留。
1: 立刻逮捕这个居心叵测、挑拨离间的骗子，把他押回侦缉处严刑审讯。
0: 是是。
1: 今后再敢找云队长的麻烦，饶不了你们。
0: 是。
1: 快滚！是啊，是是。云队长，别往心里去啊！啊，
3: 宗座，严重了。
1: 孔开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轻信他们了。啊，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了。孔开兄，告辞。
3: 不送。
1: 孔开兄，留步。
4: 师祖，谢谢你。该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哈，
5: 早在意料之中，林大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7: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
7: 腱鞘炎、滑膜炎，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摸，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 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
7: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7: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
11: 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7: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祁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摸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2: 该产品 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

0: 实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0: 炎、腱鞘炎，扭挫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预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

0: 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7: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9: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骨质增生，骨质

0: 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师祖，谢谢你。
1: 该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2: 哈，早在意料之中，林大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3: 奶奶的，这帮王八蛋真是无耻透顶，真想突突了他们。
2: 看起来我们今后行事还要加倍小心啊。
3: 哎呀，这帮混蛋，别让我再碰到他们，下回再看到他们跟他们没完。哎，行了，散了散了，没事了，该干嘛干嘛去啊，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1: 你要多尽点心呢。林娜说的对，这里看似安全，其实却并不安全。云队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搬到金刚桥的六号公馆去。
4: 我已经让人去打扫收拾，这两天就差不多了。
1: 林娜，爸爸不该打你，别生爸爸的气。
4: 怪我，怪我说话没分寸，对不起爸爸。
1: 关于你和冯文朗的婚事，我再考虑考虑吧。
5: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钥匙，钥匙不见了。
1: 什么钥匙？
5: 就是小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1: 你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掉到哪里了。
5: 上午卫士刚刚检查完电路，记得清清楚楚，把钥匙挂在皮带上了。
2: 先别着急，好好想想下午都去哪儿了。
5: 出了配电房就到客厅接电话，其他地方哪儿都没去啊。哎，大家伙别光站着呀，赶快帮忙找找啊。
2: 这掉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找？
5: 我从配电房出来以后到客厅接了电话，然后
1: 好好好，赶快找
5: 啊，找找找找找找，都找找啊。什么地方呢？哎，奇怪了啊！

0: 找到了，要是找到了，啊！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
1: 已经一丈，快走吧。
2: 说好了。
0: 谢谢小姐。哎，没看见，没看见啊，没看见。
2: 琳娜，别，快放手啊，快放开。
1: 你这个傻子。

0: 是你啊！你在做什么？你怎么了？这么紧张做什么？
1: 啊，没什么，我就是顺口问问。我刚进来，只看到你傻乎乎的站在这儿。
0: 啊，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来找琳娜。
0: 哦，正好，我有事要找你商量。

0: 哎呦，美姬小姐来了！
1: 高队副，
0: 哎，请吧。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金帝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2: 怎么回事啊？
0: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
2: 什么？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剑明的老朋友。
2: 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3: 给，坐。
2: 哎，
0: 坐。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哎呀，他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
3: 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2: 怎么解决？
3: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剑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2: 什么？啊！你说你要杀掉他？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便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燕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3: 你看，我像是很冲动的样子吗？高晶刚才说了一句话很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惦记上咱们，咱们防不胜防。可要让咱们惦记上他，他早晚也得死。
2: 可是说说容易，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我知道了，他已经有想法了。
3: 美琪啊。 还记得你曾经说过，冯文朗和黄云龙做黑市交易，倒卖军用物资换取黄金吗？
2: 对，这是塘沽码头上的同志给我的情报。
3: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冯文朗有可能不被警卫前呼后拥，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2: 睡觉的时候，
3: 哦，做黑市交易的时候，找我，我们。
2: 必须要找到一个机会。对了，冯文朗在小白楼附近有个黄金交易行，平时进行正当的证券黄金交易，以此为掩护，背地里伙同黄云龙从事黑市买卖。
3: 黄金交易行，太好了！高进，明天我们就去探探虚实，看看有什么收获。
2: 等一下，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 我曾经试图打入进去，去搜集一些他们从事黑市交易的证据，后来发现里面戒备森严，一楼是交易厅，可以自由进出；二楼是冯文朗的办公区，楼梯走道都有侦缉处的特务把守，根本进不去。
3: 嗯，放心吧，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他呀是孙猴子孙大圣，会变成蚊子苍蝇飞进去的。
3: 你这嘴里啊就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啊。

0: 变什么不好啊？非得变蚊子苍蝇？你真的能进去啊？试试吧，也许我运气好呢。这种事情也能凭运气？凡事七分把握，三分运气。好了，说正经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二层办公室警报区电路，取到了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真的？
1: 这就是两把钥匙的模子，
0: 美琪啊，你要帮我们做一件事。
1: 什么事？
0: 今天我们挫败了冯文朗和黄云龙的阴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公馆门前一定有特务盯梢，我们除去目标太大，因此……
1: 明白了，我把钥匙模子带走，做成钥匙。
0: 哼，不愧是老地下党，钥匙配好，马上送回来，我们今夜就要行动。
1: 天黑前一定完成。
0: 还有，找几张大踏篮纸，我要将整个城防工事图踏下来。
1: 放心吧，和钥匙一起带来。只要图纸一到手，
0: 我们立刻离开叶公馆，准备下一步行动。
2: 离开公馆去哪儿？
0: 叶琳娜已经与她父亲谈过，将金刚桥附近的一座洋楼给我们赞助。
2: 琳娜对你可真是用心呢。嘿嘿，那可不是。
0: 我看叶琳娜是缠上你了，想甩都甩不掉。行了，闭上你的嘴巴，就会瞎咧咧。
1: 我看不是甩不掉，是根本不想甩。
0: 你说你们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的，把个正经事儿说成卿卿我我了。记住，今天晚上9点动手。
1: 嗯嗯。

0: 生间爬到二层，潜入叶红开办公室。记住，我进入卫生间十分钟后，你拉掉警报器的闸刀，我返回后你再到配电房把闸刀合上。
1: 放心吧，
0: 行动要快要轻，绝不能被人发现。
1: 行了，还婆婆妈妈的，这还用说？
0: 你啊，别掉以轻心，出事就上了。
1: 好，知道了。
2: 9点整开始行动。

0: 谁？
1: 是我。
0: 是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出什么事儿了？
1: 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0: 拉下的铡刀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1: 是的，如果没有下午丢钥匙那一幕，就不会有晚上孙副官加强检查，没有晚上加增的检查，你们当然也就不会暴露。
0: 我师父曾经说过，每一次疏忽都是致命的。我忽略了孙副官会因为丢失钥匙而增加检查这一点。
1: 当孙副官发现有人拉下了警报线路的铡刀时，并没有声张，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此事报告了我。他对我讲起，你上午曾突然出现在配电房，再联想起丢钥匙的整个过程，于是我将怀疑的焦点放在了你的身上。
0: 其实这些我应该是可以想到的。
1: 我已经很佩服你，竟然能够通过冯文朗、黄云龙近乎严苛的考验，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连我都确信你绝不会是共党谍报。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么样总会露馅，这个时候暴露已经令人难以想象了。
0: 暴露？不，现在说这个话还太早了。
1: 哦，
0: 看看这里的情形不难明白，你不想将事情闹大。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真想抓捕共军谍报，一定会招来宪兵和卫队，可现在这里却只有你一个人。
1: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0: 你当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1: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0: 东北野战军一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1: 啊，你真的叫燕双鹰？
0: 不错，这就是我的名字。
1: 你是林彪的部下？
0: 是的。叶师长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东野大军很快就要兵临城下，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1: 哼，天津还有十几万部队，还有我，有冯伟筹、陈长杰。
0: 俗话说，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叶师长真的相信这十几万人能够

0: 守住这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用我们参谋长的话说，天津就像个大筛子，到处是漏洞，用手轻轻一撕就是个大窟窿。这一点叶师长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1: 哼，我天津外围的碉堡工事密集坚固，就算人少一点，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抵挡一个月也是不成问题的。
0: 那一个月以后呢？
1: 哼，用不了一个月，援兵就开到了。
0: 哼，谁会救天津？嗯，谁能救你？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眼下傅作义起家的血本35军已经被华野的杨罗耿兵团全歼，平京地区只剩下40几万守军，北平30万，天津11万，北平自顾尚且不暇，难道还能分兵前来救你？再说说蒋介石吧，他早就要求傅作义放弃平津南撤长江协助防守，一旦天津开战，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平津主力由海上撤至东南沿海协防长江，怎么可能再派兵前来救你？到时候叶师长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与天津城一同变为焦土。这也就是今夜叶师长给燕某留点面子的原因。陈长捷、冯卫筹把你摆在天津外围，明显是要拿你当成炮灰，只要我军主力开始进攻，你在前边抵抗，冯卫筹就会指挥主力从塘沽、咸水沽和汉沽一线撤退，与守塘沽的侯静茹会合，由海上南撤，你呢拼死力战，家破人亡，最后得一柄中正剑，拿到市场上也就值个破铜烂铁的价格。你好好想一下，这样的仗值不值得打？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只要做的事对人民有利，不管从前有多么严重的罪行，都可以既往不咎。看看眼前的形势吧，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北平的傅作义早就与我党进行接触，准备和平起义，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抵抗？叶师长，听我好言相劝，尽早弃暗投明，党和人民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1: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0: 配合主力部队攻克天津。
1: 具体的呢？
0: 对不起，这个我不能透露。
1: 我想盗取城防工事图和兵力部署图一定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吧。
0: 叶师长现在该考虑的似乎不是这个。
1: 哦，依你之见我该考虑什么呢？
0: 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2: 云队长说得对。
0: 师座，是我请来了老夫人和琳娜。
1: 娘，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来了？
3: 琳娜来找我说云队长请我过来听听，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人家云队长，哦，应该叫燕营长。
0: 老夫人，我现在的身份还是云建明，就这样叫吧。
3: 人家云队长说的话丝丝入理，句句都是为你，为了咱们叶家好。陈长捷有傅作义当靠山，冯卫筹有蒋介石，你呢？你有谁？立功受奖的时候没有你叶鸿开什么事儿，到了冲锋陷阵流血拼命的时候把你摆在最前面，这不是炮灰是什么？你这个师长当的是个送命的官儿啊。
0: 师座，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还有些顾虑。
4: 爸爸，我真不明白您还顾虑什么呀，解放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您到时候再决定就晚了。
1: 你以为负责外围防守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的左翼和右翼都是冯卫筹的嫡系，而且他们对我盯得很紧，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发现。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尤其是燕营长的话代表了贵军，可问题是燕营长有多大的权力，能做多少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叶某不是不愿意与解放军合作，只是

0: 叶师长的顾虑也有道理，我毕竟只是大军派来执行任务的。不要紧，有句话叫日久见人心，只要叶师长有弃暗投明的诚意，具体事项会有人与您接洽的。
1: 哦，
0: 我会立刻与组织联系，派专人与你联络。叶师长，你看怎么样？
1: 嗯，
2: 好，就这样说定了。
0: 嗯，
3: 云队长，请你尽快安排。
0: 好，我会的。
2: 燕营长进入我的办公室，拿到了什么？
0: 什么都没有拿到。不相信的话，叶师长可以搜身。
2: 搜身就不必了，你我心照不宣。今天的事情我会守口如瓶。
0: 谢谢，我仍然是云建明。
2: 当然，
0: 师座之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其实就是想与我谈这番话的吧。
2: 云队长果然了得，提前预判，请来了老太太和林娜做说客，可以说得上是机智之极。
0: 高进在师座手上吧？
2: 是的，我已经命令孙副官将他送回房间。
0: 好，师座想得果然周到，谢谢。为了避免引起冯文朗等人的怀疑，也便于今后与叶师长的联络以及工作的开展，我想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公馆，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3: 爸爸已经把金刚桥附近的6号公馆给了我，这两天也快收拾得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去。
2: 好，这是个好的开端，我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0: 只要双方都有诚意，我想会的。
4: 云队长，有些话红开不好说出口，今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和林娜，由我们来说。
0: 我明白，谢谢老夫人。
4: 云队长，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谢谢你。
0: 哎，可别可别，老夫人，折煞卑职了。不敢不敢，请老夫人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4: 好。

0: 够对付。
1: 别想跟我来威逼利诱这一套，想从我嘴里套话，休想！有本事毙了老子！
2: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3: 是。
0: 高队付，
1: 哎，别套近乎啊！告诉你们，甭管你们问我什么，就仨字儿，不知道。
2: 高队付，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一家人？哼，你什么意思？
2: 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
1: 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4: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1: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4: 是我的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1: 嗨，真他娘的窝囊。
4: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1: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4: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鸿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1: 啊？哎，那你是怎么回来的？哎，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过来呀。
4: 首先，叶鸿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朝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
1: 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4: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1: 哦。
4: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做了一件事。

0: 什么事情？
1: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0: 哎呀，高啊！叶鸿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1: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鸿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鸿开率部起义，咱们的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
0: 哎呀，双英啊，双英啊，真没想到啊，咱们这身份呢还暴露队了。哎呦，
1: 此事绝密，绝对不能透露只言片语。
0: 好好，
1: 目前天津市内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冯卫仇等人对叶鸿开防范很严，一旦消息泄露，很有可能功亏一篑。
0: 好，我明白，我明白。哎，对了，那个城防工事图拿到了吗？
1: 出事以后，我将工事图交给叶琳娜替我收藏。刚刚，她把图纸还给了我。
0: 哎呀，太棒了，这可真叫一举两得呀！
1: 行了，别臭美了。这次的事情啊，是个惨痛的教训，也给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
2: 敌人
1: 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从今天起，我们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绝不能疏忽草率，重蹈覆辙。
0: 你说的很对，我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横扫东北三省，部队上下充斥着一种轻敌的情绪，似乎敌人都是愚蠢无能，不堪一击。嗨，事实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嗨，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从我做起，遇事三思，冷静处理，绝不贪功冒进。
1: 眼下城防工事图已经到手，搬离叶公馆的时候到了。刚刚我和叶琳娜商量过了，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今后行动方便，明天全体搬入金刚桥附近的6号公馆。
0: 嗯，
1: 我们随身携带以及在船上缴获营口大队的武器和弹药，
3: 装到车上
1: 一并带走。记住，武器弹药必须保密，否则会引火烧身。
0: 明白。
1: 离开叶公馆，就意味着我们正式脱掉了这身军装，变成了老百姓，因此今后行事更要加倍小心。
0: 放心吧，我会给战士们提前打个预防针。
1: 安顿下后，立刻安排监视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尽快找出机会下手除掉他。
0: 这个畜生活着一天，咱们身边就好像有一双眼睛，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啊。
1: 除掉冯文朗是当务之急，不能拖延，否则不但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还时刻有暴露的危险。
0: 哎，据美西说，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好像有侦缉队的特务看守，要想进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1: 先去探探情况，再确定行动方案。

0: 这就是你们的亲家，怎么样？
1: 哎呀，
2: 我们这些当兵的住不起这么好的房子，有一床一铺就很满足了。
1: 哎呀，我看就是地主老财也住不起这样的地方啊！啊，
0: 为了行动方便，我请爸爸到军需处借了两辆轿车供你们使用。
2: 琳娜，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谢谢。
0: 好了，就别客气了，让弟兄们把东西放下吧。
2: 嗯，
1: 哎，对对对，瞧我们这帮老土不开眼的德行！来，弟兄们，快点把东西放下了啊，放下啊！
3: 好嘞，
2: 这边这边。
1: 哎呀，这好啊！哎呀。
0: 这就是你的房间，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准备的。
2: 哦，谢谢啊。
0: 哎，对了，
2: 还有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0: 从今天开始。

0: 这样，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

0: 炎、腱鞘炎，扭挫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7: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

0: 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现在打电话，
3: 每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院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院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块8。
5: 货到再付款，
2: 摸一摸，揉一揉，凝胶透皮，一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3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摸，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 肩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
0: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
0: 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摸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 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现在打电话，
2: 每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2: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

0: 是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部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本市发布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全市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天津市进出口增长2.4%，进出口值创历史新高。
0: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我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和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情况汇报，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委常委、有关市领导出席。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抓住用好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科技强市，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下足绣花功夫，办好老旧小区改造、小区物业管理、便民服务等民生实事，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保持警钟长鸣，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针对暑期汛期特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消防、危化品、施工、交通、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向稳，经济运行向好，质量效益向优，发展动能向新。成绩来之不易，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得益于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宏观政策产生的综合效应，得益于推动高质量发展路径抓手的实践效应，得益于各方关心支持和全市上下齐心协力担当努力的支撑效应。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定发展信心，保持定力，精准发力，不懈努力，推动我市经济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大城三管等重点任务，着力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奋力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持续增强投资、消费、出口三大拉动力，强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建设、实施，不断提升项目投资效益，统筹推进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落实好稳外贸。

0: 政策，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精准抓好提升产业发展质效、盘活存量资源资产、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三个关键点，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壮大先进制造业链群，提升现代服务业能级，加力推动117项目等存量资源资产盘活利用，突出抓好企业存量盘活，充分激发国企、民企、外企等各类经营主体创新活力，切实守牢防汛、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三条安全线，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扎实做好防汛关键期各项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锐意进取、埋头苦干，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围绕践行见效，从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总结评估工作效果，研究谋划下一步工作举措，围绕善作善成，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从发展思路、方法路径、能力作风等方面分析评估，与时俱进调整完善思路，因地制宜谋划推动工作，用正确的方法做难而正确的事，把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有力、更加得法、更加有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有关部门区就当前经济工作做交流发言，市有关部门各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本市发布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上半年，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137.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8%。
2: 上半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9%，夏粮总产量84.8万吨，同比增长2.3%，喜获八连增。蔬菜含食用菌产量同比增长2.2%，牛肉产量增长35.9%，牛出栏增长25.6%，水产品产量增长3.9%。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6.7%，制造业增长3.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0.2%。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增长0.3%，民营企业增长9.1%，外商及港澳台商企业增长4.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3个百分点。新产品产量较快增长，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35.4%和13.4%，集成电路产量增长7.1倍。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增长5.5%，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增长4.5%，金融业增加值增长6.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5.6%，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4.0%。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10.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47.9%，第二产业投资下降16.6%，第三产业投资下降8.2%。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下降9.1%，基础设施投资下降23.8%，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7.6%，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5%。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0.1%，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8.9%。
1: 下面再继续来看消费和就业方面的情况。
2: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零售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和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5.7%、12.7%、16.3%和76.2%。智能产品零售保持较快增长，智能手机和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分别增长38.0%和14.3%。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19.5%。上半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15.39

0: 5万人，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581元，同比增长4.8%。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982元，增长4.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304元，增长5.8%。从收入来源看，全市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增长4.5%、10.7%、2.5%、4.7%。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上涨0.2%，衣着价格上涨1.9%，居住价格下降0.1%，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0.1%，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2%，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9%，医疗保健价格下降0.2%，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0.3%。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2.8%。
1: 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市进出口总值4059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出口2266亿元，增长9.2%，进出口和出口值均为历史同期新高。
0: 上半年，天津市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分别进出口1869.7亿元、383.4亿元，分别增长5.5%、1.1%，合计拉动天津市外贸整体增速2.6个百分点，合计占同期天津市进出口总值的55.5%。一般贸易进出口2272.3亿元，增长5.4%，拉动增速2.9个百分点，占56%。保税物流进出口639.8亿元，增长9.9%，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1.1个百分点，至15.8%。电子元件、锂离子电池、飞机、汽车零配件、电脑及其零部件等机电产品出口多项开花，劳密产品出口稳中有进。上半年，天津市出口机电产品1485.7亿元，增长6.2%，占同期天津市出口总值的65.6%。其中，电子元件175.2亿元，增长7.2%；锂离子电池109.1亿元，增长156.2%，拉高同期天津市出口增速3.2个百分点。飞机76.9亿元，增长19.4%；汽车零配件、电脑及其零部件。分别出口60.6亿元、56.5亿元，分别增长5.9%、11.1%。同期出口劳密产品148.4亿元，增长9.3%。上半年，天津市进口能源产品52.5亿元，增长372.1%，占同期天津市进口总值的2.9%，拉高进口增速2.2个百分点。进口钼矿砂及其精矿27.2亿元，增长25.2%，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比重的37.5%。
1: 来关注最新的水情摘要。济运河下游主要断面有江洼口桥、严庄等。江洼口桥在7月17号13时出现目前最大流量311立方米每秒。当前该站水位2.94米，流量154立方米每秒。居河方向泄水减量明显，当前入居河流量13.70立方米每秒。截至今早6时，济运河九王庄闸上水位7.72米，超警0.54米。济运河防潮闸尚未开启。据水利部消息，现在我国已经正式进入2026年七峡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
0: 水利部介绍防汛关键期的降雨特点。今年汛期，我国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根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接近常年到偏多，强度偏强，有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海河流域

0: 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将发生较大洪水。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沂河、束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等将发生超警洪水。此外，松辽、海河、太湖、珠江等流域暴雨区将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 今年汛期，我国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是什么原因造成北方降雨偏多？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北方雨带增强的阶段，太平洋年代季震荡复位向的背景，叠加上全球变暖的长期趋势，配合现在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使得今年汛期副高整体呈现偏北偏西偏强的特征。西南暖湿气流持续向北输送充沛的水汽，直达华北东北地区，与南下的冷空气稳定交汇，形成了一个持续降雨带，因此造成了今年汛期北方降雨偏多。
0: 根据水利部的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
2: 七下八上期间，西太副高将维持偏强偏西的态势，水汽输送持续充沛，同时副高将经历阶段性南北摆动，北台阶段主雨带位于华北东北，南落阶段主雨带回到华南江南。同时考虑台风登陆和北上的影响，南北方易发生大范围洪涝灾害，叠加全球变暖、气温升高、局地的暴雨、高温等极端性增强，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山洪灾害的发生频次显著高于常年，因此七下八上整体呈现涝重于旱的特征。
1: 昨天，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源治理一期项目三年建设任务全面完成，36.6万亩沙地完成系统治理。项目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距离北京直线距离仅180公里，是距离首都最近的风沙源头。目前治理区已由集中建设转入长期管护。好，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两项重要成果。
4: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三年发布该案例集。与往届相比，今年的案例集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集纳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中的宝贵成果，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3: 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全方位夯实人工智能网产业创新发展根基。
5: 在资源供给方面，我们推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集供给，全力保障创新发展。在行业应用方面，我们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速赋能实体经济，部分领域已经逐步实现领先。
4: 15五开局之年，日均 token 调用量不断攀升，重点行业 AI 渗透率加速突破。与此同时，我国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核心关键技术等领域仍存在短板弱项，后续仍需持续发力，攻坚突破。
5: 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当前面临的新技术、新挑战，持续开展技术创新，将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转化为技术创新。

0: 创新的条件，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制造、消费、民生等场景，加速传统产业智能升级，形成应用落地到技术优化再到产业升级的正向循环，持续放大我国场景优势。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将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我们继续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吉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呢是相对较低，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好，再来看市区方面，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晴转多云，随后呢可能会有雷阵雨的出现，夜间转为多云，最高气温34度，偏南风，风力呢是在2级上下，体感温度呢还会有略高于实际的气温，夜间的气温逐渐的回落，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呢均为正常候车的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311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呢293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呢，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008 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 C2556 次部分车次票源紧张，请广大旅客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7月24号、31号、8月7号、14号、21号、28号西宁至格尔木间加开 C4381 C4382 次临时动车组旅客列车，在7月19号、26号、8月2号、9号、16号、23号、30号西宁至格尔木加开 C4383 次临时动车组旅客列车。好，我们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的航班流量的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51架次，其中的进港航班当中由杭州萧山出发的 CA1771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当中的预计是244架次，其中去往长沙黄花的 MF8134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呢合理的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目前 S51 宁静高速未来科技城收费站宁河方向、未来科技城收费站静海方向以及动力湖西收费站宁河方向、动力湖西收费站静海方向、华民收费站宁河方向、华民收费站静海方向入口限行摩托车，请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注意安全。好的，我们继续看新闻。记者从和平区获悉，和平区正在推进金街片区市容环境治理提升项目，目前滨江道和平路至辽宁路段道路整治工程已正式开工，计划9月底竣工。
3: 作为金街地标的滨江道与和平路交口大铜钱，因长期碾压，基层老化积水，出现局部不均匀沉降、铜板翘边变形、石材污染破损等问题。此次施工单位将对沉降区域修复加固、校正调平翘边铜板，严格按照原材质、原规格、原工艺更换破损石材。修缮完工后将全面恢复地标铺装平整稳固状态，实现景观风貌、通行功能、安全保障等全方位提质。目前该工程包括多条路段道路整修、建筑立面提升、架空线缆入地工程以及赤峰道公厕提升改造工程已施工完毕，片区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改善，城市会客厅初展新颜。
2: 来关注今早天津日报最新消息，昨天我市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的图定中亚班列平稳驶离天津集装箱中心站，标志着自3季度起我市完成中亚霍尔果斯口岸图定班次加密，该班列将由每周1列提升至每周2列，运力保障能力实现翻倍升级。 7月16号至17号，京津冀生态协同专题工作组会议在天津举行。作为今年轮值组长，我市与京冀两地携手推动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今年上半年未有重污染片，绿色生态屏障、蓝绿空间占比已达

0: 66.4%。南开大学2026年在今普通类本科批 A 阶段各专业组投档分数揭晓，我们来了解一下。
1: 物理加化学01组投档最高分668分，最低分655分。工科试验班、卓越拔尖计划柏林班涵盖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三大王牌工科专业，投档最低分659分。物理加化学02组汇集了南开大学数理化生强势基础学科，投档最高分673分，最低分641分，为国家基础学科发展积蓄有生力量。理科试验班、卓越拔尖计划柏林班涵盖化学、物理学、量子信息科学、生物科学专业，投档最高分673分。理科试验班、数学与大数据涵盖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数据科学专业，投档最高分669分。不限03组涵盖法学、中国语言文学类、历史学类、哲学类专业，投档最高分660分，最低分639分。不限04组涵盖金融学类、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公共管理类专业，投档最高分666分，最低分638分。
0: 天津大学2026年在今本科招生录取工作也圆满收官，706名天津学子成为新天大人。那工科实验班、国家未来技术学院录取分数线为659分，工科实验班、全国新工科教育创新中心录取分数线为656分。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7月17号20-4时起，成品油价格进行了新一轮调整。
1: 本市调价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6.87元，上调0.22元；92号汽油7.41元，上调0.24元；95号汽油7.83元，上调0.26元；0号柴油7.07元，上调0.25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这次调价后，车主们加满一箱油将多花11.5元左右。本轮是2026年第14次调价，也是2026年的第9次上调。本次调价过后，2026年成品油调价将呈现9涨4跌1搁浅的格局。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2026年7月31号20-4时开启。
0: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越扑腾啊，它卡得越死，它怎么也出不来。
1: 这只长嘴鸟卡到了墙缝中，消防来帮忙。
2: 确定了这只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待生，估计啊当时是把墙洞当树洞了。
3: 我收辆车呢，没地方放东西，对吧？我买个车我就放吧，
4: 车就往这一扔，但是我们想停车就停不了了。
1: 这些车长期占用公共车位，该怎么处理？
5: 对本车辆进行一个报废处理。行
6: 了，要求车主呢不要在这个车内存放易燃易爆的物品。
0: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晴转多云，随后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夜间转为多云，最高气温是在34度附近，偏南风的风力是在2级上下，体感温度还会略高于实际气温。夜间气温逐渐回落，最低气温是在25度左右，白天外出需要注意携带雨具。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会有小幅波动。19到20号，我市天空状况将会在阴天和多云之间切换，人体感受以闷热为主。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3到34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上下。提示您，如需长时间置身于高温闷热环境中，建议您常备防中暑药品。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瑞璇。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8: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唐队长，看您一表人才，不知道有没有成亲啊？
1: 啊，这我们整天打打杀杀的，也没几个钱，这哪家好姑娘能看上我呀？
0: 你这是哪里话？这男人啊，在这个年头能打能杀，女人才安全呀。回头啊，我介绍几个好姐妹给你认识认识。
1: 哟，那谢三姨太成全，以后有什么吩咐啊，尽管跟小的说。
0: 好。
1: 三姨太，你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么请卢小姐出来吧。
0: 我看不急吧。

0: 孟凯，我今天带的都是你以前最喜欢吃的饭，吃几口吧。你先在这委屈几天，我一定想办法尽快把你救出去。孟凯，你是回嘉陵江看风景的吗？
1: 我生在无多，你长在无多，我回来看什么嘉陵江风景啊？
0: 那你是来三清观烧香的？
1: 烧香，清轩，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来不进寺庙烧香的。
2: 我要见罗司令，我要见罗司令。
3: 我要见罗司令，
4: 啊！
5: 司令是你想见就见的。
2: 我要见罗司令，我有重要的情况跟他说。
5: 我告诉你老东西，少跟我来这套，老实待着去。
6: 唐队长。说不定他真有什么情报呢，让他见一面又何妨？功劳还不都记在你的身上？
5: 是，太太说的有道理，我一会儿就办。
0: 卢姨，赶快走吧。就你是菩萨心肠，啥事都要管。
6: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
7: 司令，
8: 啊，就是你嚷嚷着要单独见我呀？
2: 对，

0: 啥子重要情报啊？我要单独跟你谈。啊，你谱子倒不小啊！好，我给你这个面子，胖子下去吧。
1: 司令，我担心你有危险。
0: 哎呀，让你下去就下去，老子是舔着刀尖子过来的人，我怕啥呀？
1: 下去吧。
2: 那我再忙忙说说。
0: 单独谈什么呀？是告密你的学生方孟凯？我让你立刻把方孟凯放了。真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啊你！老子要不放呢？
2: 放也得放，这是命令。
0: 命令？你是哪一国？
2: 石龙对石虎。
0: 金银5万5。
2: 谁人识得破？
3: 快到雾都府，江团，您是江团？怎么，罗司令认为不像？哎呦，像，像！哎呦，江团大人呐，你让我想死了！我以为您死了，我想我可怎么向上方交代呀？我正想着呢。
4: 你生活了，来人，胖子，快来，打开，说，您生活了。西南长官公署吗？我找一下李秘书啊。啊，李秘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方氏集团的方静斋。啊，哈哈哈哈，我想去探望一下刘长官。什么？ 刘长官住院了？啊啊啊！刘长官在哪家医院住院呢？我想去探访他一下，麻烦你给我禀报一声。好，好，谢谢，再见。

0: 有消息了吗？该找的人都找了，还是无济于事。
1: 你去找罗文昌了？糊涂！我跟他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你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去找他呢？当年我罗文昌、董振山结为拜把子兄弟，我为什么跟他们两个分道扬镳了？因为这个罗文昌他根本就不是人，他跟董振山还不一样，这是个坏人，他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你居然还舔着脸去找他！
2: 妈，我错了，我错了。哎呀，你这个弟弟也是，好好的在香港他不待着，非要跑回雾都来。他跑回来干什么？你说惹上了杀身之祸，他到底想干什么呢？哎，
1: 这么大了也不叫人省心。
3: 宋专员暗度陈仓来到雾都，兄弟我失敬失敬，得嘞，我呢自罚一杯，赔罪啊！
4: 不醉了，
3: 这客气了，不必折。哎呀，大专员出场，兄弟我如释重负啊！您说啊，真要打死的那个专员是您的话。
5: 哎呦呦，您看我这臭嘴！<笑>我的意思是说啊，为国殉职那个朱长官，什么情况啊？
4: 共产党太狡猾了。哦，那是本人使的障眼法。那位朱长官不过是江吞的替身而已。
3: 哎呀，高，实在是高！宋专员，兄弟我佩服佩服啊！
4: 不过你们的表现让我太失望了。 据说共产党特使藏獒跟我同车而至，你们居然把他放跑了，这该如何解释啊？
5: 宋专员，这不能怪我们，这要怪那保卫局，他没提供任何情报啊。不过您放心，我已经下令了，限期缉拿归案。
4: 蓝烟计划关系到党国。

0: 的生死存亡，切不可有半点闪失。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罗司令对自家的侄子倒不讲私情，这一点兄弟我非常敬佩。
2: 那当然了，党国利益高于一切嘛。好，专员，我马上放了方孟凯。
0: 不，我让你把他拉出去，公开枪毙。
2: 公开枪毙？这不是您学生吗？
0: 我的意思呢是这样。
3: 方孟凯不肯交代，方家又在四处活动，我担心的夜长梦多，干脆把方孟凯给毙了，这样我们对上峰也好有个交代。
0: 这么快？好，好，什么时候执行？
3: 后天上午，地点就选在大平刑场。这样，你告示上一定要写清楚，凶手是共党特使藏獒。
0: 司令，你这
3: 什么这呀？这是命令。
0: 是。您这是一箭双雕之计。
3: 交代都明白了吗？
0: 明白。
3: 去吧。
0: 是。

0: 怎么会是共产党呢？
1: 把一个国军的大官给枪杀了。
2: 妹妹，那边飞了这么多人，彤彤在看什么？
3: 我哪知道，走看看去。
2: 黑梅，是不是哪个人？
3: 好像是吧。
4: 梦瑶，这是我的一点首饰，现在家里钱紧，你先拿去用吧。
5: 冬姨，再紧也不能用你的钱，再说也没到那个时候。
6: 梦瑶，梦瑶，孟凯出事了。刚才我在街上看见布告，警备司令部明天要公开处决孟凯。啊
7: 哟，这可怎么得了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啊，
8: 风寒发热，药到病除。
5: 特派员，您的伤好些了没？
9: 守着药铺能不好吗？你刚才说方孟凯不是咱们同志。
5: 对，暗号对不上，至少他不是我们这条线上的。
10: 哎，雪雪，你跟孟凯不是在谈朋友吗？
5: 对啊，不过他去香港之后我们联系非常少，对他的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
9: 那你们说说方孟凯杀江涛的动机是什么？
10: 特派员，行动当天我也在现场，江豚应该是被我们的人击毙的，很显然情报组抓不到我们，就找孟凯当替罪羊。
9: 是这样，那我找上级跟香港的当组联系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10: 那等了啥时候啊？既然孟凯是被敌人诬陷的，那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把他救回来。
9: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当年在战场上我们俩是生死的兄弟。
5: 那你们也很熟啊？
9: 说来话长，以后再告诉你吧。人一定要救，关键是怎么救，还要提防敌人的陷阱。你还是注意一下你父亲那边的情况，救人的事儿我们来负责。
5: 好。

0: 罗小姐，你是要去哪儿啊？钱处长，您这是在盘问我吗？
1: 哎，没，你别误会啊，你不是司令千金吗？我担心你的安全，万一出现点什么事儿，我不好向司令交代。
0: 那谢谢钱处长的好意，不过我今天就是想自由自在的逛逛，您看行吗？
1: 行啊，当然行啊，哎，要不我派两个人跟您？
0: 不用了，谢谢您啊，钱处长，再见。
1: 啊，
0: 麻烦让一下。
2: 真是个傲慢的公主，
3: 四妹，方木凯到底是不是杀人凶手，现在还没有定论。您就要处死他，现在还给他加上一个共党秘史的罪名，这简直太过分了。
4: 哎，明天就由你来负责执行。
2: 让我亲眼看见方木凯死？
3: 怎么，不行啊？
2: 行。

0: 答应了是吧？是这样，这是我儿媳妇文秀。
1: 李秘书，有什么需要你尽管找我就好。
2: 谢谢。
0: 这里头是一栋别墅洋房的地契，我听说刘长官的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这栋小洋楼地点不错，交通也方便，生活也比较方便，而且特别适合年轻人。替我转交给刘长官。
2: 王老板，林哥真是财大气粗啊。
0: 哎呀，摊上一个不争气的儿子怎么办呢？麻烦你把这个替我转给刘长官好吗？
2: 刘长官答应过我了，我马上打电话让警备司令部速报材料来。
0: 今天就要问斩了，这边材料还没送呢，那还来得及吗？
2: 王老板，官场办事就是这样，程序是必须走的，李老只能碰运气了。
1: 哎，爸，爸，小张快过来，赶紧送急救室。

0: 乔总，你来宣布吧。司令不是让您来执行吗？
1: 让你宣布你就宣布，哪儿那么多废话？
2: 是。
0: 大家都安静一下，我宣布，雾都司令部宣判令，兹有共党密探方孟凯，代号藏獒，恣意行凶，枪杀政府要员。

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雾都司令罗文昌签发，对方木凯执行死刑，立即执行。

0: 没有杀人，我说了，那把枪我是捡来的。你们这是草菅人命，滥杀无辜！
1: 人证物证都全，你还想抵赖啊？
0: 大家都好好看看我身上的伤吧，这都是他们刑讯逼供我，非得逼我说是我杀的人，但是我没杀人，他们这是滥杀无辜！
2: 人证是非，
1: 我看他们的。
3: 连土匪都不如！行，
4: 小队，准备！
3: 住手！住手！住手！妹妹要杀我弟弟，先杀了！
5: 姐，你干什么？
3: 乔祖。
4: 除了滥杀无辜，你还会什么？我弟弟绝对不可能是共产党，更不可能是凶杀人。
3: 那他不是你刘氏了？我告诉你方梦瑶，你弟弟方梦凯是共匪，你这么做，我可以给你定个通共罪，一块给他毙了。
6: 江小祖，你他妈王八蛋！
7: 姐，你赶紧走，赶紧走啊！
3: 他们都是一些滥杀无辜的王八蛋，都是些疯狗，你赶紧走啊！
6: 我走。
3: 徐子敬。
4: 没想到你现在也跟这帮人一起狼狈为奸，滥杀无辜！把他拖走！
3: 我弟是无辜的，我不走！
4: 姐，姐，赶紧回去，回去照顾好家里，照顾好咱爸，赶紧走啊！
3: 我不走。
4: 好，那我就送你们姐弟俩一块儿上。让开！举枪！准备！
3: 姐！
8: 这是敌人设的拳头。如果没有人接班长，你马上把方梦凯给我带回来。
4: 准备，停。

0: 孟凯，没事儿。孟凯。
1: 司令，您这是搞什么名堂？一会儿抓人，一会儿放人，人我带回来了。哎，
2: 方孟凯并不是藏獒，江腾有令，立即放人。
1: 江腾不是死了吗？
2: 那是个替身，幸亏是假的，不然啊，我不死，我得脱层皮。
1: 不是这个江腾，简直拿我们当猴耍了。
2: 哎，行了行了，别计较了。
1: 把方孟凯带来。混账东西，谁让你们给他带这个的？来来来，带。
2: 行了，下去吧。大侄子，孟凯贤侄。哈哈哈。
1: 让你受委屈了啊！对不住，对不住，你到底唱的哪一出？
2: 误会，纯属误会，都怪钱耀祖这狗东西让你受了皮肉之苦。子健，有时间你给我好好收拾收拾这个钱耀祖，给孟凯出出气。
1: 是。
2: 啊，当然了，这个我辜负我也是有责任的，我听信谗言了。
1: 行了，不说了，这夜就算翻过去了。
2: 你放心，从今以后。 不会有人再找你麻烦了。来人！什么意思？你换了衣服再走，你瞧瞧你这一身脏兮兮的，那回到家里，我那老大哥又得骂我不仁不义了。啊？
1: 谁说我要走了？
2: 啊？
1: 大侄子。 什么意思啊？
3: 我老师呢？他要是不走，我也不走。
2: 啊？

0: 你这个娃娃啊，够仁义，好，我喜欢。哎，有请宋先生。
1: 孟凯，老师，
2: 孙先生，对不住，对不住啊，让你受委屈了，对不住，抱歉，抱歉啊。
1: 老师，你还好吧？
3: 我没事，他们给你打成这样。
1: 没事，咱们走吧。
3: 走。
0: 哎，那个我派车送送您吧。
1: 老师，这就是我家。
4: 好，
1: 请进吧。老师，我怕家父会担心，所以等伤好之后再帮您引荐，请见谅。
5: 老爷，小少爷回来了。爸，
6: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瞧您说的，我这不是好好的吗？爸，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在戛纳的老师宋其刚教授。我在香港这些年啊，多亏了他照应。
7: 老人家你好。
8: 你好，您对犬子真是义薄云天呐，请坐。
7: 好，谢谢。王先生，您严重了。
3: 孟凯啊，是我最喜欢的学生，在香港的时候，要不是他舍身救我，我可能早就命丧黄泉了。
9: 我是香港大学的教授，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呢？难道你们自己家里就没有姐妹吗？有事说事，赶紧把人放了。
10: 教授，我告诉你，他欠我们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9: 那倒是，大人兄弟得讲道理是不是？
11: 你看，姑娘
12: 在干嘛？
11: 你们怎么还打人？
10: 打的就是你，
12: 弟兄们，给我教训教训他。

0: 老师，你没事吧？
1: 死了！快走！警察来了！走走走走！快走！快跟我走！
0: 方老先生，感谢您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请受我一拜。
2: 过奖了，请坐。
3: 孟凯能碰上你这么讲仁义的老师，那也是他的福气啊！孟凯，
0: 哎，姐。
3: 哥算回来，哎，谢谢你啊，姐。
2: 谢什么？以后哪儿都不许去，一家人在一起才叫家。
0: 我听你的。曲一啊，晚上多炒几个菜啊，我要跟宋先生好好的喝几杯。

0: 老师，你就应该住在我们家，房间都准备好了。
1: 我是不想给你家添太多麻烦，你倒是应该住在家里。
0: 眼下雾都这么乱，我必须得陪在老师身边。
1: 现在咱们安顿下来了，就应该静下心来了，搞咱们的科研了。
0: 老师啊，眼下是战火纷飞啊，你居然还有心思在这搞科研？
1: 科学是没有政治色彩的，早晚有一天，这天下会太平。到那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奉献给社会，造福于民众，这该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事情！
0: 跟老师在一起，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1: 行了，不说虚的，眼下第一位啊，是找到房子，找到实验室。
0: 您放心吧，